0: 局部地区有短时的阵雨，今天中午到明天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或雷雨。今天上午以前北部地区有雾，今天最高温度29度，明天最低温度25度。
1: 回到新闻当中，昨天中共一大纪念馆推出了礼赞光荣之城，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活动，社会各界人士来到党的诞生地，共赴初心之约，礼赞伟大的建党精神。
2: 清晨，在雄壮的国歌声中，五星红旗在初心之地冉冉升起。尽管暴雨如注，依然有很多市民专程来到一大广场，满含深情向国旗行注目礼。
3: 心里很激动，因为小朋友知道这是党的105周年的生日嘛，雨中更特别，气势更磅礴。
2: 在中共一大会址前特别设置的红色讲台上，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的红喇叭小讲解员们接力讲述建党初心故事，引来众多市民驻足聆听。这是全国首支专门服务中共一大纪念馆的小学生少先队志愿讲解社团，自2006年成立以来，已累计培育1000多名红领巾讲解员，开展讲解超1000场，服务听众数万人次。就在一个月前，他们收到了习总书记的回信，更加坚定了他们厚植爱党爱国情怀，讲好红色故事。
4: 希望就是能通过这封信，就是给我作为动力，让我在以后学习的时候呢，要学习先辈们不怕苦的这种精神来不断激励自己。
5: 在一大现场讲呢，我就会感觉到革命先辈们、革命英烈们的精神也传承到了我的身上，我一定要把这份红色火炬一直传下去。
2: 在一大会址前，参观者们争相拍照留念。75岁的郑江伟有着55年党龄，他特地带上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为党庆生。在中共一大纪念馆内，武警官兵、高校青年宣讲团和场馆志愿者们分时段开展红色故事宣讲。
6: 我们的历史讲解呢，平时有6场，那么今天呢，要翻了一倍，要加到12场了。然后呢，还有很多的预约的观众也是络绎不绝的会来啊，所以可以等于说整天都是排满的一个状态。
2: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共一大纪念馆还举办了“初心少年行”青少年教育项目发布及成果展示活动。东方卫视记者张海燕。上海报道，
1: 昨天是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纪念日，香港特区政府在金紫荆广场举行了升旗仪式。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以及社会各界人士共同出席。
7: 上午8时整，香港警察乐队奏响雄壮激昂的国歌。鲜艳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冉冉升起，全体人员面向国旗肃立，行注目礼，高唱国歌。

0: 香港特区政府飞行服务队的直升机队在维多利亚港上空飞过，领航直升机悬挂大幅国旗，区旗紧随其后。海面上，香港纪律部队消防轮喷洒水柱敬礼。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驻港国家安全公署、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分别举行升旗仪式，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
1: 昨天上午，香港特区政府在香港会展中心举行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庆祝酒会。
0: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酒会上致辞表示，国家的繁荣昌盛是香港最坚强的后盾，凭借一国两制的独特优势，香港这艘东方蜘蛛巨轮必将乘着国家发展的东风破浪前行，开创更耀眼夺目的未来。香港各界人士表示，在社会各界共同努力下，香港的明天一定会更加美好。
2: 在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的重要日子，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坚信有伟大祖国作为坚强后盾，有全体香港同胞的团结奋斗，香港必定能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3: 29年来，在一国两

0: 两制方针指引下，香港保持了长期繁荣稳定，经济蓬勃发展，社会安定祥和，市民安居乐业。特别是近年来，在中央政府的坚定支持下，香港实现了由乱到治的重大转折，开启了由治及兴的新篇章。我们真切感受到了社会安定、民心凝聚的新气象。
1: 国家是香港繁荣稳定发展的最大底气和信心资源，有伟大祖国的坚定支持，有一国两制方针的坚实保障，香港定能顺势而上，开创新的发展局面和说好中国故事，东方之珠必定绽放更绚丽的光彩。
2: 7月2号到6号，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将赴香港组织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昨天上午，舰艇编队从广东湛江的某军港接缆起航，导弹驱逐舰南宁舰舷号162，导弹护卫舰衡阳舰舷号568，两艘舰艇多次执行重大任务。此次停靠香港是两艘舰艇首次向港澳民众开放。在港期间的编队将会组织多项活动，展现新时代国防和军队的建设成果。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之际，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任务的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黎嘉莹从太空发回了祝福。
3: 大家好，我是黎嘉莹，在迎来香港回归祖国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9周年纪念日的重要时刻，我非常荣幸可以在国家的空间站展示香港特区区旗，以表达对国家深深的感谢以及对香港深深的祝福。我今日能够在太空同大家见面，正正体现了香港特区在一国两制之下背靠祖国带来的珍贵机遇。身为香港特区首位航天员，在执行任务的每一日，我都为能够参与国家航天工程深感自豪，亦真切感受到国家建设航天强国不单止推动人类文明向前发展，同时亦都助力全人类共创美好未来。在这里，我衷心祝愿香港特区在国家的关心和支持下更加繁荣稳定，让我们齐心协力为祖国和香港更加美好的明天努力奋斗。
4: 昨天起，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暑运拉开了序幕，涉及铁路、航空等多个交通领域。而在暑运期间，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约1630万人次。
5: 铁路部门表示，在7月1号实施3季度列车运行图的基础上，同步实施暑期列车运行图，安排增开跨铁路局集团公司旅客列车480列，全国铁路日均计划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2万列左右。今年暑运，铁路南京站预计发送旅客1951万人次，同比2025年增长超5%，旅游客流持续旺盛，客流方向主要以传统旅游城市北京、西安、郑州、成都以及东北避暑旅游城市为主。暑运期间，东北地区客流整体呈现高位运行、多流叠加的特征，主要以学生流、旅游流为主。长白山、延吉、丹东等旅游城市客流也相对集中。为满足旅客出行需求，国铁沈阳局共增设暑运临客100多对，
6: 将3趟大连与北京间的高铁列车增加营口东等停站，进一步提升了辽南地区客运产品辐射半径。
5: 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后，西安铁路局还首次开行延安至韶山南的直达动车组，将延安、韶山两大红色革命老区紧密相连，充分满足红色研学观光出行需求。
2: 在江苏徐州，随着暑假的来临，亲子游与研学游的热度呢也在显著的攀升。徐州东站是京沪高铁与徐兰高铁等多条线路的交汇点，暑运客流出现增长趋势。7月1号到13号已经售出的学生及儿童票达到3.4万余张，较平日增长近20%。为了应对大客流及夏季天气变化快等等情况，徐州东站提前巡检，疏通站房的天沟与落水口，并加固站房的顶部盖板和抗风压条，同时推出一站式关爱服务，为老幼病残孕等重点旅客提供专区候车、专属检。

0: 票以及提前进站等等相关的便利工作。暑运期间，内蒙古呼和浩特的航空和铁路通过加密航班、增开列车、优化中转流程等等措施缓解运力，同时为旅客提供更加便捷的服务。
1: 暑运期间，呼和浩特白塔机场日均计划航班量保持在380架次以上，较六月上旬增长53%。机场将加密25个国内热门城市航线，新增揭阳、常州、日照航点，区内至赤峰、呼伦贝尔支线每日8至14班，同时有6条国际航线运营。铁路方面，国铁呼和浩特局预计暑运发送旅客973.4万人次，客流仍集中在内蒙古中西部至北京方向。为此，铁路将增开呼和浩特至北京的夜间高铁，单日进京列车最高可达68列，并将依据实时客流动态对高峰列车扩编加挂，释放运力，满足旅客出行需求。
2: 昨天上午，位于广东佛山市中心城区的铁路枢纽广站高铁佛山站正式开通了运营，为粤港澳大湾区高铁网再添重要的节点。
3: 佛山站位于佛山市中心城区，总建筑规模约29.4万平方米，是广站高铁已运行站点中建筑规模最大的高铁站。初期年发送旅客约460万人次，远期预计可达600万人次。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前往广东西部片区的枢纽站，佛山站启用后可与京广、广汕等多条时速350公里的高铁干线连通，东达长三角，西南连北部湾、海南，北通京津冀。
4: 佛山站启用不但可以实现广州、佛山这两座万亿级城市中心在十几分钟快速连通，还是广东西部地区北上的新通道，进一步完善了粤港澳大湾区的路网格局。
3: 作为新建站房，佛山站贯穿绿色低碳的建设理念，引入导光管系统，在站台区域布置了512套导光管采光系统，将柔和的自然光引入近1万平方米的站台用于照明。候车大厅则采用直流集中照明控制系统，照度传感器可根据自然采光和客流密度自动调节空调、灯光等用电设备的负载。作为轨道上的大湾区建设的重要基础设施，佛山站的开通进一步优化了粤港澳大湾区的路网格局，为区域协同发展、产业要素流动和人员往来注入新动能。
0: 全国铁路昨天起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由港铁营运的高速铁路香港段新增了广州北义乌和福清西3个站点。昨晚8点，首趟从香港西九龙站直达义乌的高896次动卧列车准时发车。
4: 我现在在香港西九龙站，那我身边的这趟高896次列车呢，即将开往义乌站。高896次列车是一趟跨境高铁动卧列车，主打的是西发朝至。此次家庭义乌站，让香港的客商可以实现晚上从西九龙出发睡上一晚，第二天的早上5点32分就能抵达义乌。不仅仅从香港去义乌更方便了，从义乌出发前往香港也是同样的便捷。返程的高895次列车，晚上9点46分从义乌出发。睡上一晚，第二天的早上就能抵达香港西九龙，同样是西发朝至。义乌是全球知名的小商品集散中心，有世界超市之称。那香港的客商常年往返两地采购洽谈，过去啊，往返义乌与香港之间，无论是坐飞机还是高铁中转，都至少需要耗上大半个白天。如今这个直达站点开通后，客商们白天的时间被完整的保留下来了，让他们有了更多商务洽谈的时间，不仅解决了以往需要绕路中转的出行难题，更是将义乌的小商品集散优势与香港的国际商贸优势紧密串联起来，进一步畅通了长三角地区与香港之间的互联互通。可以说，一趟列车实现了两地商贸往来的双向奔赴。
5: 除了直达义乌的列车，香港西九龙站直达广州北站的高6080次列车已于9点24分抵达广州北站。以往从香港前往粤北方向，需先到广州南站，再换乘其他交通方式，全程需要2小时以上。如今直达广州北站，全程仅需1小时17分钟。
6: 会去从化、花都那边出差，所以如果去广州北的话，可能会将会比较方便一点。
7: 我们是坐这辆车去广州北去滑雪，很快，比旅游巴快很多，也舒服一点。
8: 希望我们这一。

0: 次的话呢的出行也可以触动更多香港的朋友的话呢往我们广州花都去旅游。我们后续公司的话呢也会考虑那一边的这一个旅游的资源的一个组合吧。
1: 香港西九龙站直达福清西站的首趟列车高924次列车已于13:53抵达福清西。福清是全国重点侨乡，新增福清西站后实现沿线客流全覆盖，港澳乡亲返乡可一票直达。
2: 福清到香港的这趟直达列车我觉得太方便了，那我们亲戚朋友那些很多都是在香港的，以后这条路就是非常的畅通。
3: 到福清西我回老家也方便，所以说本来我24号我就回去了，然后就一直等到这7月1号来，就这一班直接到福清西。比如说西九龙直达到福清西5个多小时嘛，如果说我要到深圳北去转车的时间也差1个小时，最少1个小时。
4: 我们这趟列车的旅客以商务流旅客还有探亲旅游的旅客，然后现在暑运期间学生也比较多，我们沿途有泉州南站、莆田站这些旅游胜地，新增了站点之后购买这趟列车的旅客也挺多的。
1: 三趟新增直达站点的列车全部顺利开行，截至目前香港西九龙站直达内地站点增至113个，覆盖全国1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香港连接内地的高铁网络持续扩展，日常开行列车班次最多达121对，高铁已成为内地与香港居民跨境出行的重要方式。今年上半年，西九龙边检站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超1680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约14.4%，单日最高客流达14.9万人次。随着暑期来临，高铁跨境客流将持续攀升。
5: 今年暑运期间，经西九龙站口岸出入境客流预计超680万人次，其中家庭亲子游、暑期研学游、境外观赛游是暑运的重要增长点。
6: 香港高铁开到世界超市，为两地的商贸往来啊带来更多的利好。我们来听听义乌国际商贸城的商户们是怎么说的。
7: 义乌国际商贸城经营户陶菊英早在2019年便瞄准香港市场红利，在香港完成自有商标注册。对他来说，香港至义乌直达东卧的开通可以为他进入香港市场、拓展全球渠道搭建更便捷的桥梁。
8: 有这个便利的条件，我想我们会创造机会去我们义乌的好产品带到香港，把香港的好的资讯和产品也带到义乌。
7: 同样是商贸城的经营户张吉英正忙着对接客户、梳理订单。他从事外贸行业多年，每年固定2次赴香港参加展会。直达高铁的推出也为他去香港提供了新选择。目前他正在为10月的香港展会做计划。
9: 我们每年2次香港参展，这样的话我们就比较方便了，仅是我们出去展会结束肯定会有很多客户进来，这对于我们客户来讲也是非常方便的，因为香港展会结束以后他们可以多做那个动物来我们义乌。
7: 义乌海关数据显示，1至5月义乌对香港出口14.3亿元，同比增长13.9%，出口前三的商品为机电产品、食品和文化产品。此次列车站点增设不仅是线路优化，更是依托两地产业与区位优势，搭建起长三角地区连同香港的双向经贸桥梁。未来更多优质义乌制造有望通过香港加速走向全球。
10: 昨天青藏铁路全线开通运营满20周年，累计运送旅客1.04亿人次，货物8.24亿吨。为推动雪域高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升沿线人民群众福祉，注入了强劲动能。
11: 青藏铁路全长1956公里，东起青海省省会西宁市，西至西藏自治区拉萨市，是世界上平均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的高原铁路，于2006年7月1日全线开通运营。西藏从此结束了不通铁路的历史。开通运营20年来，青藏铁路每日途定开行旅客列车数量由2006年的5对增至2026年的13对。旅客从拉萨乘坐火车可直达全国14个直辖市及省会城市。西安、西宁、广州等地开行直达拉萨、日喀则的进藏货运班列，常态化开行中亚班列，覆盖4个国家、6个城市。青藏铁路日均开行货物列车由2006年的24列增长至目前的136列。青藏铁路运送货物年均增长5.6%。

0: 20年来，青海、西藏两省区累计完成铁路固定资产投资1170.2亿元，以青藏铁路为骨干的高原铁路网加速成型。青海、西藏两省区铁路营业里程由2207.8公里增至4060.1公里，增长83.9%。
1: 作为青藏铁路的咽喉要道，海拔3847米的观角山曾经是制约高原铁路通行的最大瓶颈。青藏铁路通车初期啊，列车走老观角隧道翻越观角山需要2个多小时。2014年，随着新观角隧道建成，列车直线穿山只需要20分钟。这场时空巨变不仅是通行效率的跨越式提升，更见证了高原铁路从人力鏖战天险到科技智能护路的时代蜕变。
2: 我现在是在青藏铁路金深展览馆，面前的这个沙盘完整地复刻了老观角展现的全貌。在这座海拔近4000米的观角山，铁路并没有走直线，而是像拧麻花一样，沿着陡峭的山势修建了五组展线。列车想要翻过这座山，必须要在这里反复折返，缓慢爬升。全长74公里的路程，要耗费整整2个小时。
3: 观角藏语意为登天梯，这里高寒缺氧，地质复杂，冻土冻害多发。青藏铁路通车初期走的是1984年通车的老观角隧道，受限于当年的技术，线路巡查全程要靠人工徒步。
4: 这个画面就是养路人在观角雪山下养护铁路的一个真实的场景，要用这个镐头去捣鼓这个整下的石闸，让这个轨道水平要保持均衡。每天19公里线路，每米不落的都要去养护到位，手上都是血泡老茧，明天以后筷子也拿不起来。看到这些老物件当年的那个养护铁路的画面，脑海里头就浮现出来了。
3: 一代代养路工的坚守保障老观角展线安全通行，但线路地形曲折，运力受限，列车最高时速仅45公里。为解决运输瓶颈，2007年11月新观角隧道动工建设。建设者鏖战7年，攻克高寒缺氧与复杂地质难题，建成世界高海拔最长隧道。2014年正式通车，截弯取直，线路缩短36.82公里，列车时速提至160公里，创下了天路建设的奇迹。
2: 我现在乘坐的列车正穿行在新观角隧道中，和过去的爬坡、盘山、颠簸路段不同，现在的隧道是从山体内直接穿过，而这整条的线路也让列车的通行变得平稳又顺畅。曾经的天险翻越之路，如今已成为连接内地与西藏的坦途。
3: 新隧道通车后，青藏铁路西格段运力大幅升级，日通行列车从22队增至78队，货运运力提升近4倍，通行效率提升，最先惠及的就是沿线群众与往来游客。在观角隧道工区，00后养路工郝斌正通过雨水监测终端记录降雨数据，观山角铺设的1000余台设备将数据实时回传至德令哈公务段调度中心，实现全线巡检自动预警。
5: 整条线路上的多种监测终端实时传回轨道环境设备运输的数据，系统24小时智能巡检，提前预警，大幅降低了作业强度和安全风险。
3: 从2小时盘山跋涉到20分钟穿山畅行，从人工鏖战天险到科技精准护路，这条雪域天路正以更智慧、更高效的姿态，助力高原发展，守护民生幸福。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为您带来。
6: 云贵高原至江南一带强降雨持续，多地出现了暴雨，华北、东北地区强对流天气频繁。广西多地出现了强降雨，部分乡镇出现内涝、道路塌方等险情，多个部门展开抢险工作。
1: 我们来关注全国各地的天气。今明两天，云贵高原至江南中北部一带强降雨仍将持续，多地有暴雨、大暴雨，华北、东北的强对流天气依然频繁。
7: 昨天，云南到长江中下游一带雨势较强，上海、安徽南部、江西北部、广西西部和南部、云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暴雨，局地大暴雨。今明两天，云贵高原至长江中下游一带强降雨仍将持续，云南、贵州、湖南中北部、 湖北东部和南部、江西中北部、苏皖南部、上海、浙江中北部及广西北部等地

0: 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同时，北方雷雨和强对流天气也仍然频繁。内蒙古中东部、黄淮北部和东部、华北、东北地区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气象专家提醒，目前南方和北方的降雨都较频繁，但降雨形式不太相同。北方以强对流天气为主，局地雨势强，降雨时间短；南方雨带相对稳定，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提醒公众外出时要注意做好避雨避雷的措施。
1: 受到持续强降雨的影响，前天晚上江西宜春静安县境内的省道218线一个路段发生了大面积的山体边坡坍塌，大量的落石倾泻至路面，造成了该路段双向交通中断，严重影响了群众的出行安全和道路通行秩序。
2: 险情发生后，当地交管、公路、应急等部门迅速响应，第一时间调配专业抢险设备，组织应急抢险人员前往现场，连夜开展道路抢险保通工作。
3: 经过了两个小时的奋战，保持了路线右侧畅通。由于晚上雨量较大，视线不明，不能确保安全施工。今天早上，组织了装载机、运输车赶赴现场进行及时的清运工作。
2: 此次落石总量超1000立方米，目前抢通工作仍在进行。
4: 6月30号，广西百色市田林县出现了持续性的强降雨天气，导致局地发生泥石流、洪水、河水暴涨，部分国道交通中断，车辆被困。相关部门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全力开展道路抢险保通作业。
5: 记者在国道324线板桃段看到，持续强降雨引发山体滑坡，大量泥石堆积在路面，致使该路段完全被阻断。
6: 经过现场核实，泥石流方量大约有1500方，现场有一辆大货车被困，没有人员伤亡。然后我们就组织了3台机械赶到现场进行这个泥石流的清理工作。
5: 经过紧急抢险，受阻路段已于当天下午顺利疏通，被困大货车被拖离至安全地带，道路恢复正常通行。除道路险情外，持续强降雨还造成田林县乐里河河水水位快速上涨，河水漫溢至沿河人行步道，当地降雨有所减弱，目前河水水位略有下降。相关部门提醒公众，降雨天气尽量远离河道、山体边坡等危险区域，保障自身安全。
1: 日前，广西百色市乐业县出现了强降雨的天气，县城的低洼区域以及部分乡镇出现了内涝、农田被淹、道路塌方等险情，当地迅速启动了应急预案，组织多个部门开展抢险作业。
5: 在广西百色市乐业县的一处农贸市场，积水最深处超过了成年人的膝盖。趁着降雨暂停，商户们第一时间拿起扫帚清理积水，减少损失。受降雨影响，同乐镇朝阳屯上岗村出现内涝，部分农作物被淹，村内2800余名村民的生活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当地紧急组建应急队，开展人员安置和生活物资转运等工作。
7: 从今天中午我们就开始搬物资给那些受水淹的那些农户，有泡面啊、米啊。
5: 此外，强降雨还造成乐业县境内 G212线发生多处滑坡，当地公路部门第一时间布设警示标识，开展道路抢修作业。目前当地降雨已暂停，县城积水正逐步消退。
1: 6月30号，山东部分地区出现了强对流天气，其中德州出现了8级以上的大风，滨州出现了大雨，并伴有雷电天气，两地均启动了应急预案，保障群众出行安全。
8: 6月30日，山东德州出现强对流天气过程，并伴有8级以上的大风，局地降下冰雹，强降雨过程持续了半个多小时。由于瞬时风力达到了9级以上，一些行道树被拦腰折断。交管部门发现后，第一时间进行交通疏导，并联系城管部门对倒伏树木进行清理，减少对晚高峰的影响。6月30日，山东滨州气象台发布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当晚，滨州出现大雨，并伴有雷电天气，短时雨强较大。在惠民县城区，部分低洼路段出现积水，当地启动防汛排涝应急处置预案，抢险值守队伍在各积水点开展下水道疏通、隐患排查，保障群众出行安全。

0: 全。
1: 6月30号，山西晋中市和顺县突然下起了暴雨。那正在作业的通信塔的维修工人啊，立即收拾工具渡河撤离。但没想到的是，河水暴涨，刚走到一半，他就被困在了河中间。他赶紧拨打了求救电话。消防救援人员赶到之后，发现水流湍急，难以涉水救援，于是协调了一辆装载机。做好安全防护之后，消防员站在颤抖当中，慢慢地靠近被困工人。

0: 河道之内无法脱险，消防部门接到报警之后迅速赶往现场救援。
1: 消防员到达现场后，只见一名男子被困在河道中，水流湍急，水下环境复杂。做好安全防护后，消防员携带救生衣缓步向被困男子靠近，同时用绝缘水域探杆持续探查水下情况，防止行进途中踩空被急流冲走。经过紧张救援，被困男子被消防员成功转移至安全区域。消防员了解到，事发时上游水库开闸放水，男子和家人正在河道礁石上游玩，等察觉水位快速上涨时，退路已被河水阻断，陷入被困境地。南宁消防提醒，汛期河道、河滩、浅滩都属于高危区域，上游放水、降雨都可能导致河水突然上涨。市民不要在河道礁石、河床区域玩耍、停留、戏水。靠近水域时，需密切留意水位变化，见水流、水位快速上涨，立刻撤离至高处。一旦不慎被困河道急流，切勿盲目涉水自救，保持冷静，及时拨打119等待专业救援。南宁台报道。
2: 近日，在江苏常州溧阳，两车相撞，导致了其中的一辆车失控坠河，司机被困。危急时刻，多名热心的路人接力施救，最终成功地将被困的人员救出。
3: 当天上午10点多，在江苏溧阳239省道66公里处，两车追尾相撞后，前车失控冲入景观河道，司机被困车内。刚巧路过此处的唐燕和夏玉德发现险情后，立即跳进河道展开施救。
4: 有人，肯定有人啊！水不深，快点下来救人呐！
3: 在唐燕的召唤下，又有几名群众赶来帮忙。落水车辆倒扣在水中，大家先合力打开车门，但被困司机系着安全带，且人已经呈昏迷状态，要想救人就得想办法解开安全带。
5: 谁有没有刀子？刀子
6: 拿个刀子过来。
4: 有刀吗？
7: 我车上有一个。
5: 快点拿刀子，
4: 钻过去，钻过去吧，安全带你需要钻过去，我来钻吧。
5: 不会水，
4: 我不行，我来。
3: 唐燕深吸一口气，钻入水中，解开了司机身上的安全带。随后，大家合力将被困司机从车里救出，转移到岸边。由于司机已失去意识，大家接力进行心肺复苏，终于该男子有了自主呼吸，面色也逐步恢复。
4: 好了，应该好了，他刚才脸色都转过来。
8: 我就按照那个心肺复苏这个流程，因为我们平时工作需要嘛，也经常这个进行一个演练和实战。苏醒的那一刻，当时自己心里面也是五味杂陈，觉得所有的都是付出都是值了，
9: 感觉像一块石头落地了，因为看到他自主呼吸了嘛。我觉得作为一个普通群众吧，每个人遇到这样的事情都会想着生命第一，大家都会下去救的。
3: 目前车辆碰撞事故的具体原因还在进一步调查中，当地警方已启动相关流程，为唐燕等申报见义勇为表彰。
2: 6月16号，广西来宾市的大年村的一位村民报警称，自家放羊的地里有巨型的蟒蛇捕食山羊，存在安全隐患。
10: 我正在上海赶羊，赶羊的时候就发现这里有一条蛇在这里把羊吃了。
11: 消防救援人员携带专业捕蛇器械抵达现场时，发现蟒蛇正盘踞在草丛中吞食山羊。消防救援人员迅速持专业捕蛇工具，精准控制蛇身，全程动作平缓，避免惊扰，最终稳妥将蟒蛇捕获。
12: 拿心干吗？
13: 砍，抓羊腿，抓羊腿，抓羊腿，直接丢上去。
11: 处置结束后，消防员现场向养殖户普及了野外防蛇避险常识，并将蛇交由林业局处理。经了解，该蛇为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缅甸蟒，体长不足3米，体重达55斤。消防部门提醒，夏季蛇类活跃，山林周边群众需避开深草丛、水沟等蛇类出没区域，遇蛇切勿徒手捕捉、挑逗，第一时间拨打119求助。
0: 近日呢，在北京蓝色港湾的西门，一名摩托车驾驶人啊，他没有佩戴安全头盔，发现前方有夜查岗哨，竟然掉头逆行逃跑了。那这一跑呢，就从1项违法变成了4项违法。
14: 晚上9点多，蓝色港湾西门，朝阳交通管理支队东外大队的民警正在涉港夜查，一辆摩托车驶进检查点时突然减速，随后在狭窄的非机动车道上试图掉头。由于商圈周边车流人流密集，这一举动引来周围车辆纷纷躲避，民警迅速上前将其控制。
15: 那您跑什么呀？
16: 不是，因为我没戴头盔。
15: 没戴头盔，然后就逆行。
6: 想起路逃跑。

0: 我是逃跑。
1: 那您跑什么呀？
0: 我就怕你们罚款。
2: 因为害怕罚款，这名驾驶员在商圈门口选择逆行逃跑，结果被民警拦个正着。经核查，他的问题远不止没戴头盔这么简单。
3: 驾驶摩托车不戴全头盔的是罚款50元一分，到90条。驾驶机动车违反禁令标志指示，罚款一分，到90条，是禁闭是不能进入四环。200元一分，这是您没有验车的。驾驶机动车在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以外的道路上逆向行驶的，是罚款200元三分。
2: 从怕罚款到面临更高额的罚款，从忘戴头盔到多项违法被查，这名驾驶员为自己的侥幸心理和错误选择付出了代价。北京台报道。
4: 核载五人的车里硬塞进去了7个人，车顶的货物用塑料袋随便一绑就敢上路了。在北京丰台区大会场东路，民警夜查的时候发现一些司机的违法行为层出不穷。
5: 来，同志，您组织一下，就是咱车里边人员从咱这侧车门，就是先下车。你是司机，
6: 对，
5: 是吧？你数一下，咱这总共多少人？
6: 7个人，
5: 咱这车核载多少人？
6: 核载5人，
5: 你这超载多少了？
2: 狭小的车厢内竟然挤进了7个人，超员达40%。民警进一步检查发现，这辆车的车顶上还擅自加装了类似警用车辆的黄色顶灯。
5: 咱这车注册登记的时候有这顶灯吗？不清楚是吧？我告知你啊，没有啊，咱这属于专项作业车，不属于工程救险车啊，所以呢，咱们不可以加装咱这个顶灯。
2: 随后被民警拦停的是一辆载货超限的封闭货车，司机把货物直接堆在了车顶上，固定方式竟然是用塑料袋捆绑。
7: 什么东西这是？
6: 护栏。
7: 啊？
6: 护栏。嗯。
7: 干嘛这么弄啊？啊！而且上边这个也是自己后弄的吧？这东西是吧？这都不允许啊！
2: 依照规定，大会场东路每天7点到22点之间，中重型货车禁止通行，但个别货车司机却侥幸提前上路。除闯禁行外，这些货车车身上也有不少问题，不仅安全设施缺失，后车号牌也蒙尘严重。
8: 咱这首先啊，底下加了装一个灯啊，这叫做驾驶监控技术标准机动车上道行驶，这是罚款200块钱啊。像咱们现在这个反光条已经不清晰了啊，该才露出来啊，这个是为规定粘贴反光条啊，你看这边已经掉了啊，车辆号牌不清晰啊，这个是罚款200块钱啊。还有这边，上边咱们该是有车辆的放大号了啊，咱们上放大号已经一个都看不见了啊，总共是咱们是4条交通法行为啊，总共是罚款700元记一分啊。
2: 从加装灯具到模糊号牌，从超员载人到超限装载，表面看是驾驶员图省事儿，本质上却是对交通法规的漠视，对生命安全的轻慢。北京台报道。
9: 伊托米酯通常是用于手术麻醉的，如今呢却被加入电子烟，像迷魂药一样渗透进了青少年的生活。有的未成年人为了抢几颗上头电子烟，不惜抢劫伤人。
10: 2025年11月，福建福州的许某某、高某、周某某等人因纠集未成年人抢劫毒品后贩卖给未成年人，并容留未成年人吸毒，依法被判处有期徒刑。而这一切的起因都是因为那包含伊托米酯的上头电子烟。
11: 高某、许某某、周某某以及未成年人王某、李某某平时均有吸食伊托米酯电子烟弹的习惯，由于买不起那么多的电子烟弹满足吸食需要，高某就产生了去抢一些电子烟弹来吸食的想法。
10: 高某认为，本身出售含有伊托米酯的电子烟弹就不合法，即便是几人实施抢劫，卖家也不敢报警，便打算假借购买烟弹的名义将卖家约出来实施抢劫。于是高某纠集了徐某某等4人，并以交易为由约出了卖家，也就是被害人林某某。
11: 被告人几人借口让被害人林某某送几人去取电子烟烟杆，趁被害人下车之际，周某某将副驾驶的31个电子烟弹抢走。被害人案发后追向周某某欲索回烟弹，双方扭打起来。高某见状上前帮助周某某殴打林某某，并趁乱拿起装有烟弹的袋子逃离现场。
10: 在抢走烟弹后，几人来到了高某、许某某和周某某共同租住的房屋，一同吸食抢来的烟弹。
11: 几名被告人不仅自行吸食，高某、许某某还向一名17周岁的

0: 未成年人陈某某出售一枚伊托米纸电子烟弹，并通过许某某的微信收款450元。
1: 在遭遇抢劫后，林某某向公安机关报了案，经鉴定几人殴打林某某致其全身多处受伤，已构成轻微伤。报案人林某某也因涉嫌贩卖毒品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一颗包含伊托米纸的烟弹让几人走上了抢劫的道路。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许某某、高某、周某某构成抢劫罪、容留他人吸毒罪，被告人许某某、高某构成贩卖毒品罪，三人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6个月至3年7个月不等，并处罚金。
0: 人民法院通过严格依法定罪量刑，明确司法机关对涉未成年人新型毒品犯罪的零容忍打击立场，震慑妄图借新型毒品牟利的犯罪分子。
2: 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标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昨天正式实施。好，接下来让我们走进成都的快递站点，来看一看包裹瘦身的进行如何了。
3: 在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的一家快递驿站，记者看到打包环节已经全面提质瘦身，快递员不仅主动推荐客户自带复用旧纸箱，还统一更换了窄幅环保胶带，改变了过去多层缠绕的操作习惯。
4: 以前我们寄一个杯子需要用大箱子里三层外三层的装，按照新的标准该省省该装装，这次使用的是绿色包装箱，包装效率更快，还可以减少胶带的使用量，使包裹更加的整洁。
3: 小件首饰、易碎水杯、生鲜土特产，这类特殊物品曾是快递过度包装的重灾区。以往行业普遍采用大箱套小件、多层气泡膜、胶带多圈缠绕的打包方式，新规明确，非易损、易碎类物品快递包装层数不应超过2层，易损、易碎类物品快递包装层数不应超过4层。在包装瘦身中，智能算法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在一些大的集中配送站点，记者看到了一种更聪明的打包方式，智能装箱算法会根据商品尺寸自动匹配最合适的纸箱，系统推荐什么箱子，快递员就用什么箱子，不再凭经验大箱套小件。
5: 我们以前打包的话都是靠手感，随时拿个箱子然后进行装，造成空箱率很大。然后通过现在的算法，我们的那个空箱率会降低，第一个降低会7%，第二个这样的会降低我们的那个空载率，然后第三还可以节约一个客户的支出成本。
3: 记者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新修改的快递暂行条例实施一年来，全行业包装标准化率达86%，推广使用45毫米以下窄胶带、3层瓦楞纸箱、智能装箱算法等节约包装耗材达30%，回收复用纸箱达16.16亿次，减碳24.94万吨，标志着快递包装绿色化进入了有标可依、有据可查的新阶段。当然，瘦身不等于减质。绿色包装技术创新和成本控制是行业绿色发展的两大瓶颈。下一步，国家邮政局将持续推动绿色包装科技创新，鼓励绿色包装生产企业抓住机遇，持续在科技创新和降低成本上狠下功夫，推动包装产业创新，生产更多新产品代替传统包装。
6: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为您带来。
2: 发生强震的委内瑞拉进入为期7天的全国哀悼期，地震已经造成近2300人死亡，其中包括9名中国公民。美伊在多哈举行间接会谈，美方称会谈进展顺利，有关核问题的讨论将会很快开始。
6: 回到新闻当中，我们来关注委内瑞拉强震。最新的数据显示，地震已经造成2295人死亡，11267人受伤。中国公民在地震当中的遇难人数升至9人。
7: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说，灾后搜救和安置工作仍在进行，目前有超过6400人获救。委政府已调动超26000名军警、消防等人员参与搜救工作，另有17000名志愿者保障后勤。与此同时，还有4000多名国际救援人员、153只搜救犬和49辆支援车辆正在灾区协助搜救及转。

0: 运受灾民众。本周二，救援人员在一栋倒塌的房屋下面救出了一名已经被困6天的3岁男孩。当时孩子腿部受伤，但意识清醒。救援人员从尘土中小心翼翼将他抱出，现场响起掌声。孩子随即被迅速送往附近的医疗机构检查治疗。哈尔赫·罗德里格斯表示，自6月24日地震发生以来，委内瑞拉已记录到782次余震，目前余震频率和震级均有所下降，但发生较强余震的风险仍然存在，民众仍需保持警惕。他还宣布，因毁灭性地震造成人员伤亡，委内瑞拉自当天时间昨天18点起进入为期7天的全国哀悼期。
1: 有消息人士透露，美国和伊朗昨天在多哈举行间接会谈，由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担任斡旋方。会谈的内容包括了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以及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等议题。
0: 对于此次会谈，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副总统万斯均称进展顺利。特朗普表示，伊朗的无核化进程进展良好，美伊官员在卡塔尔举行了非常好的会晤。美国副总统万斯表示，美国和伊朗当天在多哈举行的间接技术性会谈进展顺利，有关核问题的讨论将很快开始。万斯还称，目前技术谈判人员正在多哈与伊朗、卡塔尔等方面讨论与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有关的细节。伊朗外交部副部长、伊方技术谈判代表团团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在当天与多哈举行的伊朗、卡塔尔、巴基斯坦三方会谈中，伊朗代表团提出并审查了美国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关于结束黎巴嫩战事的承诺。伊朗代表团在会谈中强调，伊美谅解备忘录中的各项承诺是一个整体，不能单独割裂看待。加里巴巴迪表示，将组建监督小组，并通过直接沟通渠道通报和审查涉及伊美谅解备忘录的违规行为。他还指出，伊朗代表在与卡塔尔央行等官员的会谈中，已决定将部分解冻的60亿美元资金用于根据伊朗需求采购必要物资。有消息人士称，伊朗代表团在间接会谈中要求分阶段执行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重点执行伊朗被冻结资产相关条款。伊朗方面要求解冻其被冻结资产，并将其提供给伊朗央行。
2: 据英国《每日电讯报》的报道，在美伊谈判期间，沙特阿拉伯、阿曼、卡塔尔等海湾国家也正主动地与伊朗展开了直接的外交接触或谈判。报道指出，随着美国的信誉不断下降，海湾国家正在调整和伊朗的关系。
3: 报道称，自伊朗和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伊朗与阿曼已经举行首次会议，讨论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事宜。之后，阿曼与卡塔尔、伊朗与沙特阿拉伯、卡塔尔与沙特阿拉伯也将举行会谈，目的是为了确定战事结束后地区共存的方式。各方磋商内容涵盖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管理方案，以及海湾国家可能向伊朗提供哪些经济利好措施，以换取伊朗在安全层面做出相应让步。这些会谈既和美伊谈判同期进行，但又与其相互独立。华盛顿智库中东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格尼尔·托尔表示，美国的信誉已经大幅下降，而且这一情况已经持续很多年了。他说，海湾国家现在的想法是，他们需要自主与伊朗达成共识，如果海湾国家最终单独与伊朗敲定协议，也不足为奇。6月26号到28号，美国和伊朗再次发生交火。国际危机组织阿拉伯海湾国家研究负责人亚斯明·法鲁克认为，即使没有近期的冲突袭击事件，海湾国家也早已在为局势可能无法恢复如常的情况做准备，他们将在地区对话进程中主动采取行动。报道称，预计沙特阿拉伯将在更广泛的地区安全谈判中发挥主导作用。相关会谈的举行凸显该地区正在摆脱主要依赖美国的局面。伊朗方面也指出，美国的地区影响力在下降。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欣·阿齐兹表示，美国干涉地区国家内政的时代已经结束。阿齐兹此前还说，地区国家压住于美国的计划将破坏这些国家的稳定与安全，并表示美国军事基地已对地区国家构成威胁，而非一种保护。
1: 数据显示，多艘邮轮和货船上月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表明这一全球重要的能源运输通道的航运活动持续恢复。
0: 彭博社援引科普勒公司数据报道说，6月29号，包括原油运输船和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在内的24艘船。

0: 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数据还显示，6月30号海峡航运活动进一步增加，一艘巨型邮轮以及若干小型船只驶入波斯湾，反映出航运市场对地区通航状况的信心有所回升。据彭博社报道，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些邮轮总运载能力约为1100万桶原油，这表明部分船东对通过这一战略水道的风险评估有所改善。与此同时，韩国政府昨天表示，仅剩两艘韩国船舶没有驶出霍尔木兹海峡，其中包括一艘五月初遭袭后一直停靠在迪拜港维修的商船。韩国海洋水产部副部长南在宪表示，这一商船预计将在本月中旬完成维修后驶离霍尔木兹海峡，另一艘船舶将根据货物装载安排按既定航行计划驶离海峡。另外，截至昨天上午9点，霍尔木兹海峡内侧海域共有35名韩国籍船员，其中7人在韩国船舶上，28人在外国船舶上。
1: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地时间7月1号表示，为了保护以色列居民和社区免遭威胁，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驻留在位于黎巴嫩、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和叙利亚的所谓的安全区内。卡茨还警告伊朗不要因黎巴嫩局势而攻击以色列，称任何此类举动都将遭到以色列的强力回应。黎巴嫩卫生部门的最新统计显示，自3月2号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经造成了将近4300人死亡，12000多人受伤。截至6月底，刚果金累计确诊埃博拉病例数已经升到1333例，其中死亡399例。目前609名患者正在隔离或接受治疗，189人治愈。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发表声明，呼吁紧急筹措资金，支持针对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候选治疗药物的临床试验。
0: 非洲疾控中心主任卡塞亚在声明中说，中心已有科学方案，现在需要资金来助其落地。相关临床试验本周将在疫情较为严重的伊图里省首府布尼亚启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世界卫生组织警告说，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扩散速度超过当前应对能力，可能造成更广泛的社会经济冲击。刚果金总统齐塞克迪上月底在全国讲话中宣布，政府制定了一项预算总额为3.19亿美元的综合疫情应对计划，并以紧急调集首批资金用于支持一线应对行动，以遏制疫情扩散。
1: 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和哥白尼海洋服务计划昨天联合发布公报说，6月21号的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度打破了历史同期记录，而相关负责人也表示，未来几个月可能有更多的温度记录将被打破。
0: 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数据显示，6月21号当天，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度升至20.86摄氏度，高于2023年和2024年同期的20.83摄氏度。哥白尼海洋服务计划的数据显示，同日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度达21摄氏度，比2023年和2024年创下的记录高出0.1摄氏度。公报说，这一新的海洋高温记录与热带太平洋海域出现厄尔尼诺的形成条件有关。世界气象组织此前发布公报说，考虑到热带太平洋海水异常温暖等因素，6月至8月出现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为80%。未来几个月，极端天气出现风险随之攀升。过去几个月来，全球多个海域都观测到海洋表面异常高温。公报警告，海洋表面高温可能影响天气模式，增加风暴、极端降水和洪涝风险，加剧海平面上升和冰雪融化，对海洋生态系统、渔业和沿海经济等造成压力。
2: 韩国国家足球队在今年世界杯小组赛阶段遭到淘汰以后，韩国国内质疑洪明甫被任命为国家队主教练的声音再起。首尔警方昨天就这一任命的过程当中是否存在违法行为启动调查。
0: 据韩国媒体报道，自韩国足协2024年7月再次任命洪明甫为主教练以来，警方累计接到8起相关举报，称足协主席郑孟奎等官员任命洪明甫的过程有猫腻，涉嫌渎职等违法行为。洪明甫本人未被列为举报对象。警方一名官员说，相关案件先前由首尔市中路区警方负责，考虑到其重要性，移交至首尔警察厅。韩国总统李在明6月28号通过社交媒体发声，对韩国队表现令民众失望表示遗憾。李在明指出，由于人事决策失误，韩国队未能晋级。洪明甫6月28号在墨西哥宣布辞职，并于6月23号凌晨和部分球员一同返回韩国。
1: 时间来到了8点56分。
2: 好，下面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今早值得关注的一些最新消息。
3: 记者从水利

0: 部获悉，我国已全面进入主汛期。根据预报和综合研判，七月至八月，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西南、西北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因高温少雨发生阶段性干旱，防汛抗旱形势严峻复杂。水利部向辽宁、上海、浙江等14省份发出一省一单、靶向预警，提醒做好灾害防御等工作。新疆伊宁至阿克苏铁路全线开工建设，线路全长约798公里，其中新建正线全长约460公里。伊阿铁路为单线电气化客货共线铁路，设计时速160公里，共设22座车站，计划于2032年12月通车。建成之后，南北将运输距离将缩短至800公里，通行时间压缩至8小时左右，将彻底终结南北疆往来需要绕行吐鲁番的历史。广赣高铁佛山站正式开通运营，佛山站总建筑面积约29.4万平方米，是广赣高铁沿线规模最大的站点。开通后可衔接京广、广赣等9条时速350公里的高铁干线，实现18分钟直达广州站，1.5小时通达湛江，大幅优化了粤港澳大湾区的路网格局。陕北至关中750千伏第三通道输变电工程正式启动投运。至此，陕北至关中输电能力由630万千瓦提升至900万千瓦以上，这是陕西省目前规模最大的输变电工程。线路北起神木市，南至蓝田县，每年输送的电力可替代原煤700万吨，减排二氧化碳1400万吨。美国航空航天局公布月球基地建设项目最新安排，表示已与3家美国企业签订总额近6亿美元的合同，将于2028年底执行4次新的月球着陆任务。美航空航天局称，正在推进月球基地建设项目，旨在推动实现人类在月球表面长期驻留，并开展科学研究及商业活动。7月1号起，日本正式上调签证费用和国际观光旅客税及离境税，签证费统一提高至现行标准的5倍，单次入境涨至人民币约630元，多次入境涨至人民币约1260元，离境税则从1000日元上调至3000日元，约合人民币125元。日本旅游业界担忧，此举或将削弱日本长期依赖的高性价比吸引力。
1: 节目最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天气。上海今天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短时阵雨。今天的最高温度是29摄氏度。
2: 好，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新闻就是这些。更多的新闻请登录看看新闻客户端，更多视频请下载看东方客户端。好，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再会。

0: 上海多云到阴转有时有阵雨或雷雨，上午以前北部有雾，24到29度。上海崇明小雨转中雨，23到29度。北京小雨转多云，23到34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26到34度。福州多云，27到36度。天津多云，25到35度。南京小雨，25到32度。苏州小雨转中雨，24到29度。重庆多云，23到32度。香港雷阵雨，27到33度。上海多云到阴转有时有阵雨或雷雨，上午以前北部有雾，24到29度。
1: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2: 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本周收官，最终荣誉归属即将揭晓。第31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尘埃落定，与评委面对面聊聊奖项背后的故事。第33届东方风云榜音乐盛典风云再起，与内地原创音乐一起发光。暑期走进西岸美术馆，沉浸式感受史前恐龙星球。
1: 用情、用心、用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这就是中国，让中国话语

0: 搞定，你看一下。
1: 来，老马转账吧。
0: 仔细看一下，那些什么餐费啊、路费啊，我也承担了一半。
1: 哟，小孩子还挺懂事啊。不用计较了，小钱我请你了。
0: 不了，谢谢。
1: 那随便你啊。
0: D B 转过去了，你查收一下吗？
1: 哎，我一直想问你个问题，你爸的钱，你就没想过要问那个老女人去要？
0: 第二笔也转过去了，我剩下的微信给你，你看一下。
1: 哎，我认识一个不错的律师的，他专门打那种豪门恩怨遗产案的，要不要介绍你认识啊？
0: 都转过去了，查收一下。
1: 薛小周，你怎么回事？我是在帮你。
0: 我爸是车祸去世，没留遗嘱。
1: 没留遗嘱，那按照这种情况嘛，也该分你一半的呀。
0: 做生意，钱都滚在生意里，那些值钱的，什么房子呀、车子呀，要么就是以公司名义买的，要么就是抵押贷款。我是法学院毕业的，要是能要回来，我早就去要了。
1: 尊你啊，好了，以后就好好跟我干啊，我会让你重新过上富二代挥金如土的生活的。你看，单子又来了呀。
0: 客户什么情况？
1: 艾中华，小艾总的爸爸。小艾总你见过的呀，早上你跟他们不是起脸。他爸是收藏家，经营了一家艺术品公司，在这个圈子很有名望的。
0: 收藏家，找你买保险？
1: 奶奶，我赔。
0: 我就是没有想到你怎么会跟艺术圈沾上关系。
1: 只要我想搭的圈子，哪个圈子我搭不上啊？那五年前，是我一个老客户介绍我认识老艾总的，我当时盯了他很久，但他就是看不上我，最后还是把单子给了别的业务员做。我记得不要太清楚啊，那天天气不好，我心情更差，马上下雨了，我伞也没带。
0: 说重点，
1: 你听我搞起啊。他们呢引进了一批画要做展览，但帮他们运货的人不懂，哎，把那个画放在仓库门口，我一看急了，艺术品要控制环境湿度的，把那个画放在仓库门口，万一下雨画就毁了呀。
0: 你还懂这些？

0: 学呀，为了拿下老爷总那单，我可没少研究他们。我赶紧把这事儿跟老爷总说了，老爷总一听果然急了，跳起来了，说赶紧办话，半夜三更哪里去找人办呀。最后还是呢，老爷总他老婆我小爷总我们四个人连夜把那话从那室外擦搬到室里。
1: 那单子没给你，你不记恨他，你还有个抱怨啊？
0: 记恨嘛，也是有点记恨的。那做事情要分轻重的呀，这么贵重东西万一真的毁了，他在这圈子里怎么混啊？我不忍心看他倒霉的呀。也是因为这件事情之后，老爱总就对我刮目相看了。
1: 那老爱总去下面什么东西？哎，你拍
0: 年轻，如果这单可以做下来，那比周阿姨那单大多了。奶能跟着我干，是不是老天爷追着赏你饭吃啊？这辈子遇到我你就积德吧你。
1: 那什么时候见客户？
0: 明天，我你先不用去了。
1: 胡茂林，我早就跟你说过了，专业的事情我来管。
0: 这种大客户是你想见就能见的，啊？看你现在样子。
1: 不是我怎么了？
2: 当不要这刚头样，真的是。
1: 哎，你。先问
2: 自这么被他干嘛礼貌之人。
0: 等我通知好吧，不要着急，我先给你铺好路呀。
2: 讲了讲了真的是。
3: 进。
0: 老爱总，请坐呢。
3: 慢点啊，
0: 好久不见啊。
3: 来来，坐坐坐。
0: 我给您带了一盒茶叶，您尝尝。嘿，
3: 还那么客气。哎呀，
0: 小东西小东西。小爱总跟您说了吧，我去了家新公司。
3: 那有有，来坐。啊，
0: 谢谢。
3: 坐。
0: 新公司是一家保险经纪公司，产品比原来丰富多了。您在电话里说想买年金，对吧？
3: 是。
0: 预算是多少？
3: 300万。
0: 哦，好，那个我这里有您跟小艾总的个人信息，回头我让同事做几个方案给您看看。
3: 不是，那年金不是买给林江的，

0: 老爷总，我要跟您说明一下，年金保险这个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必须是直系亲属关系。他是我儿子。
1: 啊？您跟夫人有两个孩子啊？哎，我之前怎么不知道啊？
0: 他是我的私生子，所以曼莲，我希望这单保险呢，别让林江知道，行吗？抱歉啊，老爷总，这一单。
2: 我做不了哎。为什么？他也是我儿子，也符合投保资格。再说，标的300万，也不算小数目。
0: 不是这个问题。那是什么？良心上过不去，还是？
1: 老爷总，我这么说您别生气啊。我这人做事有自己的规矩，您这一单，哎呀，确实是给我出了难题。
2: 所以这一单你就，啊？

0: 抱歉啊，老爷宗。要是没有别的事儿，那我就先走了。
1: 曼妮，曼妮，我想知道，在你知道这件事情之前，我在你心里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0: 老艾总，您是一位德高望重、值得我尊敬的人，事业成功，家庭幸福。
1: 是啊，可是没想到实际上我是一个道德有污点的人。
2: 哟，小赵来啦！今天早上我刚给他按过，医生说他目前情况还挺稳定的。
3: 王姐，你要有事你就先去忙吧，我陪我妈。
2: 嗨，我的事儿就是照顾你妈。哎呀，这说起来，三年前的今天你妈出个事儿，这一晃都三年了。这三年里，病房里来来去去，就你一直坚持着。现在像你这么孝顺年轻人啊，多了。来，喝点水。
3: 谢谢，
2: 我去拿点水。
3: 嗯。

0: 老艾总是有苦衷的，苦衷。我爸当年也这么说，每一个出轨的人都会这么说。可这些自私的人永远不会知道，他们给别人带来了多大的伤害。弟弟，我能理解你的心情。我自己呢，也是婚姻不忠的受害者。 但是老艾总的情况真的不一样，
1: 陈词滥调。你相信我，绝对不是你想的那样。那是什么样啊？哎呀，客户隐私我不能说呀。跟我来。去哪里啊？
0: 这位是
1: 我妈。

0: 你妈怎么会这样？
1: 我妈躺在病床上三年了，我也照顾了她三年。

0: 怎么了，小周？爸爸说你要跟他分开，是真的吗？如果真是这样，你愿意跟着谁？为什么？为什么呀？你也看到了，爸爸总跟妈妈吵架，我们性格不合适。你撒谎！你是为那个女人，是不是？
1: 那可是我妈最好的朋友啊，你怎么可以？
2: 小周，万般皆是命，半点不由人。爸爸真的是没办法，你能原谅爸爸吗？
3: 不会，我这辈子都不原谅你。
2: 小周，老公和闺蜜的双重被迫。 我受不了，我妈就一直走不出来，然后自己骗自己吧，总觉得有一天等薛岳年玩够了，就会回头。直到薛岳年出了车祸。

0: 小周，我不去。
1: 你爸要不行了，他要见你。
0: 我不去。
1: 快走，
0: 这事跟我和我没有关系啊，妈。
1: 小周，你爸有这么多话跟你说。
0: 要娶你去，我不想听。
1: 我已经不是他的妻子了，他身边有另外一个女人，但你是他的儿子啊。
0: 我不是，他10年前跟那女人在一起，他就不是我爸，他不配做我爸，我不是他儿子，我不会原谅他的，我永远都不会原谅。

0: 妈就觉得失去了一切希望吧，选择了自杀。等发现的时候已经太晚了，变成了植物人。
1: 你妈真是糊涂。
0: 薛远年总是说创业的压力大，可人活着谁的压力不大呢？为什么非要用出轨的方式来排解自己压力呢？为什么偏偏要选我妈的闺蜜去出轨？不瞒你，我相信拉拉总为自己开脱的说辞一定非常的动人，但这是原则性问题，出轨就是出轨，所以这一单我做不了。
1: 那我跟你说，老爱走真的不是出轨。
0: 那是什么？
1: 我告诉你，好吧，那你保证不能跟别人说啊。这个马小伟是老艾总前面一个女朋友瞒着他偷偷生下来的。
0: 前女友为什么要瞒着他生孩子？
1: 老艾总那时候大学刚毕业，被分配到了乡镇文化馆，他觉得一生没有希望了，就跟一个当地女孩子好了。后来呢，他又碰到了小艾总的妈妈，小艾总的外公就帮着把他调到了大城市，他就跟人家女孩子分手了。
0: 分手了，那女孩子为什么没有把孩子拿掉呢？
1: 你该爱死吃死了呀。
0: 这么多年老艾总就不知道？
1: 后来是知道了呀，但知道的时候他已经结婚了，小艾总都已经三岁了，那他只能在暗地里偷偷照顾他们母子俩了。
0: 结果他就是家外有家。
1: 真的呀？我骗你干什么？你说，哎，人家把孩子生下来了，他不照顾也不可能，你说是不是？
0: 那按照你这个说法，这么多年来他一直在照顾这母子俩，为什么非要等他老婆死了再给私生子买巨额年金呢？
1: 那这个我也问了，一开始马小伟是不知道的，一年多前他外公去世前才把这件事情说出来。
0: 那马小伟他妈呢？
1: 五六年前就去世了。
0: 死无对证吧？
1: 什么意思啊？你觉得是老艾总在骗我们？
0: 我们？我现在不知道是老艾总在撒谎还是你。
1: 哇，起吧，我骗你有钱赚啊。
0: 对啊，而且这单佣金很可观啊，让我相信老艾总是清白的也很简单，证明你编的这个故事是真的。
1: 你要怎么证明？说。
0: 我要亲自去问艾中华。
1: 不来塞。
0: 为什么呀？
1: 人家把最私密的事情告诉我了，千叮咛万嘱咐让我不要说出去啊，我转头就告诉你了，人家还会把单子给我做啊。
0: 那他既然没有婚内出轨，为什么不能把这件事情说出去呢？
1: 为什么？为什么？你怎么那么多为什么？艾中华，上海滩有名的收藏家，要是让人知道了他当年抛弃向下女朋友，哎，靠着岳父发家致富，还有个私生子，他还怎么在圈子里混啊？
0: 行，我明白了。
1: 我能干，我怎么吃了死他了？
0: 你不让我去找艾中华，是因为你编了个故事骗我。
1: 邱小周，我在你眼里就是这种为了钱不择手段的人是吧？
0: 你都能用你爸来骗我上钩，你什么事情做不出来啊？
1: 你站住啊，这单你做也得做，不做也得做，否则我
0: 都怎么样？

0: 否则我就告诉李青青，你薛小舟一无是处，唯一开的一单，哎，还是我胡曼黎的客户。李青青在这个圈子里的狼性可是出了名的，你在泰英国际会是什么下场，你自己心里清楚。你想想你妈妈，哎，还在病床上躺着，看病需要花钱的，年轻人做事情不好冲动的。
1: 为什么？
0: 我是在帮你正确把握局势。
1: 好，可以。
0: 老艾总，大致上年金的设计方案就是这样，你还有什么不清楚的吗？
2: 这年金的都是定时领取的吗？
0: 对。哦，好，明白，回见。哎，你的方案客户认可了啊，明天先让马小美签字。
3: 老丹，小心一点，别碰到爸爸电脑了。
4: 爸爸刚做的文案很辛苦的，乖乖。嗯，
3: 爸爸在干嘛？走，我们看看爸爸去。小周，我看你这一单比上一单高了三倍。那是不是佣金也会高三倍啊？
1: 啊，但别先抱太大希望吧。
3: 怎么了？客户很难搞啊？
1: 就是，我这单黄了，你不会怪我吧？
3: 那你想听真话还是假话？
1: 想听假话。
3: 会。我会非常非常生气的，好多好多钱呢！你要是弄黄了的话，我就不要你了。

0: 先生，我是爱中华先生的保险代理人。这里这份年金保单呢，标的是总额300万。
1: 哎，那为什么不打到我账户上来？
2: 300万这么大的资金，一下子打到你的私人账户上，你就不怕有关部门会来查你啊？
1: 查什么？老子给儿子钱天经地义，有什么毛病啊？
2: 那话不是这么说的。这事情要是闹大了，小爱总就会知道了。他要是知道了，你这钱还拿得到吧？
1: 啊，到底是东宫太子啊，有王位要继承，老头子还是忌惮的。好，签就签，反正我手里有把柄，不怕你们玩花样。过十百千万十万百万，拿300万，签哪里？
2: 签这里。来，您在被保险人这里签字。
0: 好。嗯，等一下，万先生，要不你还是仔细的看一下合同。
1: 什么意思啊？300万白纸黑字还能糊弄我？
2: 对呀，不会有错的呀。来，我给你看一下啊。那投保人爱中华对吧？被保险人马小伟是你，性别男，出生年月都对吧？你看那身份证号码是吧？没错的呀，是吧？来，

0: 其实这些都没错，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按月定时。定时什么意思啊？
1: 定时的意思呢，就是你没有办法一次性的把这笔钱拿出来，而是按月固定每个月领取运费用。每个月？给我发工资啊？蛮好的呀，马先生。 你就算一次性领到那么多钱，你也不会一下都花完了呀，是吧？像你那么会过生活的人，那肯定是要存银行吃利息的呀。这和每个月领取有什么差别啊？再说我们保险的利息，比银行存款还是要高一点的。对，但这一切的前提就是你得活得够久才能拿回本。这么说吧。
2: 人呢，都是吃五谷杂粮的，今天并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万一您定时领取了几个月之后出了意外，那后面的钱就……
1: 您还干了啥么了给？他那么年轻，能出什么意外啊？
3: 马先生，定时领取呢，就意味着你无法一次性的调动大量资钱。这么说，您以后肯定得结婚、生孩子、买房子、买车子，这些人生大事都需要大额的支出，所以我觉得定额领取并不是最适合您的。另外，这份保险的受益人是爱中华先生，所以你出了意外之后，这笔钱还是老爱总。
1: 马先生，这么设定呢，是因为您的母亲已经过世了，您呢也没有子女配偶，没有别的意思，您千万别多想啊。
0: 我明白了，我说他怎么突然这么大方？我良心发现，给了我这么一大笔钱，哦，搞来搞去里面全是弯弯绕，啊，每个月就给我这么一点小恩小惠是吧？
4: 不是这意思，您误会了，我来给你解释一下。
0: 别跟我废话啊！回去告诉爱中华，老子不是要饭的，不要跟我玩阴的啊！300万三天之内给我到账，否则的话。 我是赤脚的，不怕穿鞋的，我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
1: 马先生，不要生气，好吧？哎，我再给你读一下合同，好吧？马先生，别生气啊，你。

0: 你是故意给我找麻烦的，别以为我看不出来。你想太多了，我只是在履行一个保险业务员的告知义务。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我想拽着你往前走，你怎么就不懂感恩呢？你，
1: 费心了，谢谢啊。
0: 这单你别做了，我自己想办法。
1: 以后我也不会干了。
0: 你想散伙啊？刚才的话我收回，好吧？我承认这一单呢，我是有点着急了，对吧？我还拿李青青的事情来威胁你，是我不对，我跟你说对不起，好吧？
1: 但以后的事情，你也别着急做决定呀。我觉得我们能磨合到现在，还是有一定合作基础的呀。吴曼玲，其实我从一开始就挺烦你的。你爱慕虚荣又无知，知道做周阿姨这一单，我觉得你再改变，而且能做这些单，我真的觉得非常的佩服你。但是还是我天真了，一个人的本质是永远无法改变的。 可以为了钱昧自己的良心，我没有办法跟这样的人合作。哎，
0: 你以为我真的是为了钱才做这一单的吗？我都跟你说过了呀。
1: 你不要再编了好吗？我是小周呢，不赚脏钱，我就算饿死，也不会对不起自己的良心。哎呀，这。

0: 啊？
1: 啊，我不忙不忙，您说。哎，啊，哪能问事体啊？哦，真的啊？有戏。哦，不好意思啊，哦，我知道了，知道了，辛苦老师了，哦，谢谢啊，哦，再见。哎，

0: 三姐，你起来。
1: 我就查个单词，没玩游戏。
0: 哼，能苦一眼啊？我说怎么花了这么多钱上辅导班，一点效果都没有。刚机构老师给我打电话了，说一个班级八个人，就你一个人测试没过，怎么办？回答我怎么办？你别跟你爸一样啊，犯了错，三棍子打不出个闷屁来。20000块钱，20堂课，我这点钱扔到黄浦江里，还能咚一下听到响声来？喂，等我，哪能白？
1: 我也不知道。
0: 不知道是吧？好的，以后别学了，你就混日子吧。
1: 哦。
0: 哦个屁！我花那么多钱送你上私立学校，你要是跟不上，学校可以劝退你的，你知道吧？看来我做啥啦？我面孔里头是啊，做功课呀。
1: 我这不是看你还没骂完吗？
0: 我不骂你了，你不配。我这辈子也不会骂你了。

0: 你们能站齐了，慢点换了。
1: 对不起。
2: 八秒鸭肠，他们家的招牌菜，我给你涮一个。八七六。
1: 哎呀，我有个事想跟你说。
2: 好事还是坏事啊？
1: 应该算是坏事吧。不过我相信你会支持我的。
2: 坏事也没关系的。我一会儿跟你说个好事，对冲一下。
1: 那个单子，
2: 没关系，客户要是实在难搞就换一个嘛。反正那个大姐不是有很多资源吗？
1: 我跟那个大姐也散伙

这个要想熟了吧，哎，我嫁给你。为什么？嗨，客户宝宝们，你们好，好几天没来更新了。今天呢，我想来分享一个真实案例。我的客户今年已经60岁了。但我却让他购买增额寿险，听起来是不是很不合理呀？听我慢慢道来。

0: 所以我拒绝了。你能理解我吧？
1: 你是可以拒绝这一单，但是为什么要和他散伙啊？
0: 今天给一个出轨男做保单，但明天呢，是不是又要给小三做保单？那之后给谁做保单？我想都不敢想。杀人犯有没有可能？杀人犯也有可能的，你说对不对？
1: 小周，那个大姐不是也说了吗？这客户说不定有什么苦衷，不是你想的那样。
0: 那个大姐为了钱，什么谎话都说得出来。
1: 300万的单子，你得替你妈妈也考虑考虑。
0: 是是，我知道。你不是有开心事吗？说说你的开心事。
1: 就是段主任说你什么时候和康院再去打网球啊？
0: 我可不去打了，我这是一打我就上头，你这我眼睛也没那么好。行了，你就别管我了，吃饭吧。你今天都没怎么吃，是不是还想吃点别的？服务员。
1: 啊，不用了，还有这么多菜呢，别浪费了。
0: 行，咱们留点肚子，一会儿喝奶茶去。
1: 赶紧吃吧。
0: 你怎么了？今天都不怎么说话了。
1: 小周，你还记得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0: 今天是我们在一起的第5年4个月0.8天，怎么样？要精确到分分秒吗？
1: 3年前的今天，你放弃了还有半年就可以拿到了硕士学位。
0: 没有其他的选择。
1: 小周，你有没有想过，如果当初你拿到了这张毕业证书，现在会是什么样子？你的成绩年年都是第一，系里的主任都那么喜欢你。如果你当时拿到了毕业证书，或许可以进一家很好的律所，或许可以进法院，或许可以进大公司当法务，或许……
0: 可惜人生没有如果。
1: 小周，你有没有后悔过？
0: 不后悔，那是我妈妈。
1: 可医生都已经劝你放弃了。你怎么突然说这些？我当我胡说八道的，对不起。
0: 啊，真的。走吧，回家。
2: 最终，我的客户和家人们都皆大欢喜。与其在意别人的背弃和不善，不如经营自己的尊严和美好。和视频前的宝宝客户们共勉，爱你们哦。
3: 我作业做完了。老妈，要我给你剪视频吗？铺音乐加花字，不收费的那种。
2: 哎，丁达尔，我就搞不懂了，怎么考试不用考的你都会啊？啊？
3: 还不是都遗传你？
2: 遗传我？我的脑子你怎么没有遗传啊？从今天开始啊，我来抓你英文。
3: 啊？
2: 从单词开始背起。
3: 可是那些单词你都不认识啊。
2: A B C 我总归认识的了。我跟你一起学。
3: 啊？我这是跟瘸子练跑步，越练越慢啊。
2: 我就是瘸子，也比你这个傻子强。
0: 保单。哎。

0: 妈，
1: 哎，小雅，晚饭吃了吗？
0: 啊，吃了。妈，我上次跟你借的20000块钱，我转给你。
1: 哦，那个算了吧，你留着自己用，在大城市生活也不容易。
0: 对不起啊，我都这么大了还老是跟你要钱。
2: 你以为我不知道啊？
1: 你这个钱是帮小周借的吧？
0: 不是的，妈，
2: 小周这孩子呢也可怜，
1: 我们帮他一回两回呢是可以的，但是他少了上进心，我们不能帮他一辈子吧。
2: 小雅，你和小周不合适，你从小娇生惯养没吃过苦，谈恋爱呢都不难，到了柴米油盐就挨不过去了。我们现在能给你2万帮你解决眼前的困难，但以后你们结婚生孩子了，需要的可能就是20万甚至200万，到那个时候你就会发现感情算什么呀。可是那个时候你后悔就来不及了。
0: 妈，我还有事儿，我先挂了。

0: 这婚我可以离，条件就一个，三个孩子得跟我。
1: 仨孩子你全要？你凭什么呀？你问一下不正，你是想拿孩子当人质，管我父母要抚养费啊？
2: 如果孩子还小或个人诉求明确，我们只要考虑到孩子的利益。

0: 最大化就行。
1: 你说现在已经闹得鸡飞狗跳了，裹挟孩子就能挽救婚姻了？
0: 病急乱投医呗。前段时间你不是还让我多努力吗？说什么可以破病。
1: 你跟姐夫能一样吗？
0: 有什么不一样？

0: 爹，你还有那么牛的爹？哎，你以前怎么不说？
1: 以前我也不知道呀。
0: 不是，哎，你要那么多钱，他能给你吗？
2: 啤酒也不行啊。
1: 我跟你们讲啊，他现在不敢不给啊，他怕他家里那位太子也知道。
0: 300万，我8辈子都借不到那么多钱呢、啊。
1: 哥，该说不说，其实我觉得这300万都要少了。
0: 啥意思？
1: 怎么说？这不管什么历史问题啊，你是他亲儿子吗？那你就和他家里那个正牌太子地位应该是一样的。照道理来说，这富豪爹的钱就应该一分为二，一人一半。
0: 不是不是，哥哥，300万不少了，这辈子都花不完啊！
1: 瞧你这脸出息。哥，你听我说啊，他现在息事宁人啊，不光是怕家里的太子知道，肯定是怕你要的更多。你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
3: 我呀，就是太善良，
1: 就是。哎呀，
3: 亲爹呀、啊，看来300万是不错了啊，你得多给我点补偿补偿。你说的蛮有道理的，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监视器。嗯，我说今天怎么没这么干呢？哎，咱们后勤部门大放血。
1: 后勤？你想什么呢？他们可没这预算。
0: 啊？那这加湿器哪来的？
1: 三个月前住进咱们科那个阿姨，后来因为肺部感染去世的那个，你有印象吧？他有个儿子，很高很帅的，听说是当老板的，姓艾，你知道吧？他为了感谢我们医生对他母亲的照顾，给我们康复科每一个办公室都捐了一台加湿器。他到底是为了谁呀？说他没点目的，我可不信。该不会就是之前给你送花的那位吧？

0: 什么？你要申请医院的宿舍？为什么？
1: 两个人保持点距离，对感情发展有好处，也能保留新鲜感嘛。
0: 你跟我说实话，是不是为了存钱结婚？
2: 肯定是，他一个人住，
0: 可以租小点的，是吧？
1: 邓主任，你就别问了，我想尽快搬过来，麻烦您帮帮忙打个招呼。
0: 行，我知道了。
3: 哎，开了，8秒压场是吧？我给你算一个啊，8、7、6，呀，
1: 小周，
3: 什么？
1: 我要搬到单位的宿舍去住了。正好我们房子不是要到期了吗？我想着可以换一套小一点的房子。
3: 是你不用了。
1: 我才没那么懂事贤惠呢，主要是科里。
3: 科里怎么了？
1: 我现在加班不是越来越多了吗？每天的通勤都得1-2个小时，要是堵车的话就更没谱了。我好几次早上去查房的时候迟到了，主任的脸色都

0: 挺难看的。
1: 哎，那我们要不要搬一个离医院近点的？
0: 这是主任主动提的，说正好有空床，让我考虑一下。我也不能装傻，是不是？
1: 这样，
0: 你这鸭肠都老了，赶紧吃吧。
1: 老了，我给你上个新的吧。你说我怎么有一种被抛弃的感觉呢？
0: 对啊，我就是攀上高枝了要抛弃你，你可不许要死要活啊！
1: 这种事情不能胡说八道，你别吓唬我。
0: 开玩笑啦！
1: 来，这熟了吧？
0: 吃点清淡的吧。

0: 爸，我这一次去法国见了几位年轻的当代艺术家，他们对进入中国的市场还是挺感兴趣的，所以初步打算啊，可能在下半年拿一些他们的代表作，看能不能在美术馆做一个展览。
1: 不错，你看着办呗。
0: 爸，有没有什么指示？第一步该怎么做？
1: 没什么指示，公司的事情现在就交给你了，你拿主意就好了。
0: 谢谢爸。好了，那我先去忙了。
2: 啊，没什么事儿。
0: 爸，秦老师的画怎么少了一幅啊？你收起来了。
1: 我想换一幅画挂，换换心情。
0: 如果您要是不挂的话，我帮您拿回去吧。这儿的保存条件可能不太符合要求。
1: 这里安全得很的，下午我就找人把它挂到卧室去。
0: 我就在这儿，你还找人帮你挂干嘛？我帮你挂。
1: 我还要睡午觉。
2: 赶紧走吧。
0: 知道了吧？
2: 好。
0: 你哪位？
3: 哎，我跟你说话呢。哎，老艾总，你站住！你谁呀？
0: 爸，你们认识吗？
3: 不好意思啊，私人会所。
4: 哎，老艾总，我没走错吧？
3: 出去，出去！
5: 哎，快看看，快看看，
0: 干嘛？
5: 我两个像不像啊？啊？
6: 不像。
7: 哎，像，哥，绝了，就像双胞胎一样。
3: 到底什么意思？
0: 爸，你们认识？
1: 这三天时间还没到，你来干什么？
5: 300万太少了。
1: 那你要多少？
5: 他能拿多少，我就要多少。
0: 你说什么？爸，他到底谁啊？
1: 来，好，你先走。
4: 哎，爸，你儿子叫你呢呀。
1: 我叫你先走，你先走，好不好？
3: 哎，爸，
0: 爸他到底是谁啊？
4: 跟他说清楚，多一个兄弟这是好事情。
1: 你要再说的话，我跟你讲，你一分钱都拿不到，你知道？你先走，
3: 我叫出去吧。哎，
4: 这样，你不讲是吧？我来讲，你爸也是我爸。
1: 我叫。
4: 当年他大学毕业之后分。

0: 退到我妈家乡的文化馆，就跟我妈谈恋爱，然后有了我，小慧，后来你妈来写生，咱爸一看你外公有权有势，就想攀高枝进大城，后来就抛弃了我妈。
1: 小慧，
0: 狗血了！
2: 现在给我走！
0: 出去！
1: 他说是真的吗？
2: 听爸解释好吧。
0: 听爸爸给你解释，好吧？今天兄弟也在这儿，咱们把话摊开了讲，凭什么他能吃香的喝辣的，你每年只给我妈几万块呀？
3: 你一直跟他没有联系，一直跟他没有来往，一直接济他，你这样做对得起我吗？
1: 哎，兄弟，凡事有先来后到。你先别说啊，
0: 我妈是他的初恋，刻骨铭心。
4: 闭嘴！
1: 爸从来就没有对不起过你妈，听爸解释，好不好？
0: 爸，
1: 我们
0: 一直这么来往，是不是因为你忘不了那个女人？
1: 没有，爸从来就没有。
0: 我爱中华。
1: 这么做对得起我吗？对得起我吗？林江，那不是你想那个样子。
0: 这么多年都是演戏是吧？原来你这外面还有一个家。
1: 不是你想的那个样。
0: 我扛不下去了。林江，哎，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 还走，还走！我现在问你啊，如果现在老爷子不行了，我还能不能分到一半财产？
1: 那哥，我都替你问过了，只要没遗嘱，哥俩对半分。
2: 真的？
3: 确定啊？
1: 定然一次新梗，距离最近的绿藤中心大概有1公里，快打110，快！
2: 至少
1: 快清完。

0: 好的。
1: 徐老周，你看看你干的好事，马小伟把老艾总气进重症监护室了，现在在抢救，你满意了吧？

0: 什么情况啊？今天老艾总如果有什么三长两短，我跟……我……嗯，到底怎么回事啊？
1: 小陈，
2: 胡老师，你们可总算来了。
1: 老艾总怎么样？
2: 心梗，抢救完还在昏迷，目前进 ICU 观察了。

0: 哎，卖保险的吧？你们来做什么？这么着急做生意啊？我们能进去看看老艾总吗？不行，你不知道
1: ICU
2: 不让外人进啊？他连我都不让进。报警啊！报了，警察来。 一听他说是老艾总的儿子，就说我们这是家庭纠纷，让我们自己解决。
0: 小艾总呢？
1: 电话关机，现在没人知道他去哪儿了。哼，关键时刻就知道哪个儿子靠得住了吧？
3: 对呀，
1: 你们这些闲杂人等都走远一点。

0: 好。
1: 胡老师，现在还有这么个情况，我怕这个马小伟300万打发不了。
2: 他想干嘛？
1: 他现在守在 ICU 门口，不让任何人见老艾总。万一老艾总有个三长两短的，又没留遗言。
2: 哦，他还打这个主意啊？这样，你把小艾总可能去的地方列个单子给我。现在必须把小艾总找出来，让他来主持大局啊！
3: 几个地址给你啊，都是小艾总会常去的地方，我们分头去找。
4: 找到了呢？
3: 找到就让他赶紧过来。
4: 他不会来。
3: 不来得来。
4: 老艾总欺骗了他这么久，他绝对不可能原谅他的。
3: 老艾总现在躺在床上，你还说这样的话？
4: 吴曼黎，你让我做老艾总那单那天，是我爸的记忆。

0: 我那天说的话，的确是重了一点。但你一口咬定是我骗你，我也很生气啊。
1: 陈念今天出了车祸，生命垂危，临死前说让我去一下，这个话怎么说？没去。为什么没去啊？
0: 我为什么要去啊？去了他又能说什么呀？无非就是那一句对不起。那句对不起就可以抵消所有的伤害了吗？而且无论他说什么，我都不会原谅他。会不会原谅不好说。关键是你爸走了，再也听不到了。所以你之后回到现在。其实你心里是想原谅他，恨一个人很容易，但原谅一个人是需要勇气的。
1: 曼丽根本就什么都不懂，你不知道我曾经有多么的崇拜我爸，他对我多么的好，我就觉得我之前所有的记忆就像活在一个虚幻里，我绝对不会原谅他，绝不。你现在这么痛苦，就因为你被你爸爱过，心里有结就要去解。你爸那句对不起，你要自己去找回，知道吗？
0: 车到了啊，我先走了，电话联系啊。

0: 哎，你好，需要代驾吧？
1: 不用不用不用。
2: 小爱总，小爱总，
1: 小爱总，小爱总，小爱总，你爸急性心梗，现在在医院呢。
3: 这算什么？苦肉计吗？生生的。
1: 不是，我没有骗你，你可以给沈秘书打电话，听他亲自跟你说。
3: 我会给他找最好的医生给他治。我该尽的义务我都会尽，但我和他仅此而已。
4: 你好，
1: 不是小熊，
4: 请问是尾号0081的车主吗？
5: 来这儿，来。
1: 哎，哦，没事没事，我送款，没事，我把订单取消了。哦，谢谢啊，谢谢谢谢。
5: 我成本，
1: 爸现在需要的不是医生。对不起对不起，你吧，
3: 还要什么？我明白。
5: 但是很多东西是相互的，他没给我，你让我怎么给他？
1: 你根本就不明白，你现在完全在自己的想象里。如果今天晚上你不去医院的话，你不去签那个字，这老艾总今天晚上你就永远无法听到他给你解释。我就是这样，我怕临死前叫我过去，我没去，到现在我还活在痛苦里。
5: 你吧，
1: 你想听听我的故事吗？

0: 好，我知道了。小周找到小爱走了，但他不肯回来。医生，
1: 谁是艾中华的家属？
2: 啊，我是他儿子。
1: 病危通知书签一下。
3: 病危通知书。我爸不行了。
1: 啊，不是，我们给患者还要进行治疗，这个呢是意外情况告知书，就是我们要做个思想准备。
2: 医生，我是病患的下属，我想了解一下艾总现在的情况。

0: 目前病患还是趋于稳定的，我们预计经过常规治疗顺利的话，明天就应该能醒过来。愈后的情况也比较乐观。
1: 那就好。
2: 哥，这单子你不能签。
3: 为什么？
4: 为什么？
2: 只有老头没了，那一半的财产才能到手。
5: 你这话讲的，这是我亲爹。
4: 对呀，
2: 他把你当亲儿子了吧？老头醒了，别说一半的财产，搞不好林云连那300万都没了。
4: 哥，三百万呢？
6: 马小伟，赶紧签字，医生说了，老艾总明天就能醒过来。
4: 300万呢？
2: 签。
4: 签。
1: 我不签，你这是什么什么书啊？这不负责那不负责，你万一把我爸治死了怎么办呀？
5: 就是啊，
6: 这就走个形式。
1: 那你保证一定能治好？
0: 这怎么保证啊？
1: 你看，保证不了。我看你们医院呀，就是想挣我爸的钱。我们回家不治了，回家。
7: 马修伟，
5: 你是不是要害死我？
4: 你说什么呢？我哥可是你老板的亲儿子，你一个还走？
8: 听见没？我们小伟总说不治了，赶紧找人把老艾总给接出院。
6: 医生，要不然我们先治，等家属来了再签，行吗？
0: 这，
6: 哎呀，人命关天呀！
1: 哎，医生，我告诉你啊，你不能瞎治啊！要是治出问题来的话，你是要负责任的。
4: 对，
7: 马小伟，你混蛋！
5: 哎，你干嘛？
8: 你干嘛？
6: 干什么？你别吵了，安静点，这里是医院。
1: 医生，我签字，我是艾仲浩儿子。来，你干什么啊？你来干什么？
0: 干什么？签字。
4: 哎，等一下，什么意思啊你？
1: 你还有脸来啊？啊
4: 吗？
1: 我爸就是被你气成这个样子的，你现在来了还要签这个东西，我看你就是存心让老爷子死。
4: 对，
0: 我气成这个样子，马小伟，咱们的账之后再算。现在我来签字。
4: 孟翔，哎，你签个字。
1: 我告诉你们啊，谁想害我爸都不行，我今天就守在这儿。我说不能治就不能治。
4: 对，
5: 闹什么闹？这里是医院，由不得你们胡来。你们家庭那么矛盾是吧？自己回家解决去。我跟你们说，现在是病患康复的最佳时刻，错过了这个时机，后果自负。让开！瞎胡闹！
0: 看什么？我看什么呀？
7: 怎么了？
6: 哎，小艾总，冷静冷静！小艾总，冷静冷静！
7: 小艾总，
6: 冷静冷静冷静！小艾总，
3: 马小伟，你最好保佑老艾总可以醒过来。
1: 哎，你这话什么意思啊？这是我亲爸，我当然希望他健健康康、平平安安的。
3: 不，你不希望，你希望他有个三长两短，这样能分一半财产呢。
1: 你不要胡说啊！这是你说的，我没有这个意思。
3: 你打的如意算盘没有错，不过如果事情真的发展到那一步的话，你就需要证明你和老艾总的关系，对吧？那需要什么？需要 DNA 鉴定。DNA 鉴定，那就需要小艾总能同意。如果他不同意，你就验不了。
1: 告诉你啊，你不要吓唬我啊！你是他的人，你当然向着他讲话。
3: 我是法学院毕业的，如果你不信的话，我们可以打赌，看看我说的话是对的还是错的。你最好祈祷老艾总平平安安、健健康康，他醒了还能看在你妈的面子上，施舍你一点，否则你一分钱都拿不走。
1: 好了好了，你们愿意签就签，你们爱怎么样就怎么样。但是啊，我跟你们讲清楚啊，如果我爸有三长两短，我不会放过你们。走，
4: 等着啊！
6: 快叫医生来，我们签。好的。哎，天都亮了，你最后是怎么说服小艾总？
3: 我都不知道我爸临死前要跟我说什么，哪怕是一句对不起，哪怕叫我一声儿子，我可能都不会像现在这么痛苦。小艾总，难道你就不想听老艾总亲自跟你说一下真相吗？你的故事是很不好意思，但是感动不了我，真相已经很清楚了。我爸这么多年
2: 和他的初恋情人藕断丝连，甚至还有什么第二段恋情是我不知道的呢？
7: 如果他跟初恋情人保持联系，是因为出于责任。

0: 责任呢？我们替他说话。我不是替他说话。我刚开始听到老艾总的故事，我也觉得是假的，我觉得他是编的，我觉得他就是给自己的一些说辞。我也很愤怒，可我只是一个旁观者，我什么都不清楚。只有你知道，他是演了30年的好丈夫、好父亲，还是说他是真心实意对待你们母子俩？
1: 只有你自己心里最清楚，小孩子。我问你啊，如果真的是我想的那样的，
0: 那就去听他忏悔啊！哪怕是一个十恶不赦的恶人，他也有忏悔权吧？真的，小孩子，不要像我一样，往后的日子你就会反反复复的去想。 你和他朝夕相处的日子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听我一句，去医院，听我艾总亲自和你解释，我要好过一辈子。
2: 可以啊，有长进。主要是靠你说的那句话。
3: 是吗？我说过那么多有道理的话，具体哪一句啊？就是那句“对不起”要自己找回来。那你找回来了吗？
0: 我呀，先找找呗，没那么快。
3: 我回来啦。
4: 哎，你干嘛呢？
0: 找个东西。
4: 找什么？

0: 小雅，你之前不是问我说，我妈出事之后，我休学照顾她后不后悔吗？
1: 怎么突然说这些？
0: 所有人都觉得我是个孝子才这么做的，其实不是，我不是为了我妈，或者说不全是因为她，更多的是为了我自己。
1: 为了你自己？
0: 我爸去世之后，我觉得很痛苦，总之就是很难过吧，我感觉好像什么都没有了，必须靠照顾我妈，让自己精疲力尽，才能够忘记这些痛苦，靠这件事情来麻痹自己，要不然可能就……
1: 小周，虽然你一直说你不愿意原谅叔叔，其实你很爱他，对吗？

0: 这个游戏机是我爸特意托人从日本带回来的。买回来之后，我俩就一直特别沉迷于这个赛车游戏，真的是每天都玩，没日没夜的。后来我妈就因为这个一直数落我爸，我爸就护着我呀，他俩就一来一往，反正就挺幸福的嘛。
1: 不过没过多久，他们就分开了。

0: 干什么？
1: 试试看还能不能用。
0: 这都多久了，应该不行了。
1: 试试嘛。
0: 扶好了啊。
1: 嗯。
0: 小心头啊。
1: 嗯。

0: 去弄吧。干嘛？
1: 陪你玩一局。
0: 算了吧。
1: 就当是怀念你爸爸。

0: 怎么了？
1: 不对啊，你爸妈是13年前分开的，可这个游戏上一次登录的时间是在3年前，这一天是你的生日。

小周，我猜在你们分开之后，每一年你生日的时候，叔叔都会打开这个游戏，他是在用这样的方式默默地想着。

0: 我家那套房子，我放弃继承权，这是协议。
1: 小周，谢谢你的理解。50万，等我收到房子的首款，我马上打给你。
0: 不用，等公司赚了钱再说吧。卖这套房子，我不是为了钱。我爸，反正卖房子的钱要用在公司的经营上，这一点我在协议里写得很清楚。
1: 交易完毕，我会向你出示打款的证明的。

0: 把合同拿去公证，交给律师，然后立刻安排卖房。这件事情要马上处理，免得他后悔。
1: 好。
0: 对了，李奋斗那边都安排好了吗？
1: 约好了，可万一丁教授不配合怎么办？
0: 不会的，他是个文人，文人要的就是一份尊重，只要场面上给足了面子，要什么他都会给。

0: 谢谢。42岁小生日，在家吃碗面就行了，干嘛非要出来？
1: 这是我跟你在一起之后给你过的第一个生日，你得听我安排的，不许有意见。哎。

0: 这好像是李奋斗的地儿吧？来这儿干嘛呀？
1: 邱总啊，
2: 李总啊，您今天在店里啊？
1: 嗨，中午有局，刚散。哦，这位是？
2: 哦，我给您介绍一下，这是我的爱人丁志远。
0: 你好。
1: 哟，丁教授，哎呦呦呦呦！
0: 你好，你好。
1: 就像大兵，就像大妈。我前一阵我约您来着，邱总说您忙，你看看，
3: 您看看，
1: 这让我逮着了吧？俗话说得好，相逢不如偶遇，今儿好好喝一杯，行吧？我安排。
2: 哎，那可不行，今天呢可是我们丁教授的生日，您可不许跟我抢人哦。
1: 我生日啊？嗯，妥了。小王，来来来来来
2: 来，哎，来了。
1: 把最好包间给我腾出来啊，再订个最好的蛋糕，要半个小时之内送到。
2: 好的，李总。
0: 李总不用，真不用。
1: 哎呀，丁教授，我理解啊，过生日嘛，想过二人世界嘛，但是过生日我得表示表示，不是？你放心，我安排完我就走，不耽误你们啊。
0: 那怎么好意思呢？
2: 就是啊，您请客吃饭，哪有客人让主人走的道理呢？这不合适吧？啊，要不李总，您一起？
1: 哎，邱总，这二人世界我这不好当灯泡吧？
2: 怎么会呢？我们二人世界有的是机会，你说是不是，志远？
0: 啊，是啊，是啊。
2: 你看，咱们就一起吧。
1: 哎呦，那太好了！只要丁教授不嫌弃啊，咱们好好过个生日。嗯，先喝个茶，好吧？
2: 好好，
1: 来来来来，
2: 走吧走吧，
1: 走走走走。

0: 我再敬你一杯，赶紧的啊！我那个四川木匠那个邱总拿给你批评指正了，您是批评了，批什么来着？
1: 是什么？
2: 格调极低，阿谀奉承，满纸荒唐，准确，特别准确。 我这都给多少人看了都不敢跟我说这个，就丁教授啊，刚直不阿，不是我敬你，来，
3: 不喝，再来一杯，我喝不下了，不喝了。
2: 志远啊，李总啊，跟我说了好多次了，说你是他在这个文化圈里最敬重的人，就是你不喝，他可要伤心的。哎呀，要不这样吧，你喝一杯，我喝一杯，好不好？
3: 不，
2: 那哪能行呀？丁教授男子汉大丈夫，能让女的当酒啊？你怜香惜玉啊！
3: 最后一杯，
2: 对，
3: 最后一杯，
2: 来，
3: 让你给我点，
2: 来，我令狐冲，
3: 最后一杯，
2: 我敬重你。
3: 哎呀，
2: 好了好了，不喝了不喝了，不喝了，喝口水，喝口水。 丁教授，我想让您写序啊，您也没时间，我就请别人代写了一个，您看看啊，您觉得还行，您签个字就相当于您写的，不省事儿吗？对不对？来来来来。

0: 你看看，又来了，签什么签啊？
1: 你看看你签这，你看人家写不写了，
2: 就看看吧。

0: 不是我写的，我欠什么钱？我不弄了，这不弄了，不弄了！哎呀，不弄，是不是签个字费那个劲，看不上我就不弄了呗？哎呀，
1: 李总，你这说的是哪里话呀？那哎呀，主要是志远呢，他是
0: 特别爱惜名誉的人，你让他找人代笔，也得让他好好看看才能数嘛。哎呀，志远啊。
2: 哦。
0: 我呢？嗯，看了他，写的还行，等你后面有空呢，你就再给点意见。嗯，稍微修改一下就好了。修改啊？嗯，今天呢，你先签个字，人家出版社急着要的，到后面改好了，肯定会让你再看的，是不是，李总？是吧？嗯嗯。好，来来来，我们签字啊。
2: 签字啊？
0: 这边呢，来。
2: 这里，这里。嗯，哎，没事吧？好了。哎，没事吧？就。哎呀，签个字费这劲，这还吐了这。林佳，
3: 爸，
2: 我要跟你说的是。 当年因为爸太功力心强了，所以才选择了你妈。但这么多年来，我对马小伟，我只是过意不去。我从来就没有做对不起你妈的事情。相信爸。
3: 你躺在 ICU 里面的时候，我就已经想明白，发生过什么不重要，你的身体最重要。过去的就过去了，这样。姐，老艾总，我们来看看你。哎呦，都能坐起来了，恢复真好哎。
2: 我吃个药啊。
3: 啊，慢慢来，慢慢来。
2: 谢谢你啊，看我。哎呦，你没事，我们就放心了。那个我昏迷这几天呢，那个小陈也跟我说了，真是麻烦你，谢谢你啊。还有你啊，小伙儿，我也得谢谢你啊。应该的。怎么着？
3: 别多想了，多过去了，好好养身体，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2: 后福？后福个鬼呀，后福！
4: 连自己亲生儿子都想要自己死，你说哪来的后福啊？这人心怎么会就那么恶毒啊？
3: 别想这些了，他的事情我来处理。
4: 爸，爸，爸，我来，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
1: 什么？
2: 爸，爸，我错了，爸，都是我那些狐朋狗友给我出的主意，我看见你当时昏迷了，我着急呀，你就
4: 想我死是不是？
2: 不是，你爸，我错了，爸，我不是人，我对不起你，我不是人，你原谅我吧，爸。
4: 好了，别打，来来来，你先回去吧，回去。
2: 爸，我穷怕了，爸，真的太穷了。我妈早就不跟娘家人来往了，她一个女人，什么工作都做，都是为了养活我，爸。

0: 吧，真的。
1: 马小伟，别再装可怜了。你妈要是知道你能做出这样的事情，都得后悔把你生出来。
2: 好，好，好，小伟，你先回去啊。那以后有什么事，小陈会处理的。回去吧，我回去吧。
3: 爸，爸，你看，就是妈压在枕头下面的照片，你看看，你看看。妈要是走了，她知道你也不肯照顾我，她死不瞑目啊！爸，爸，妈，妈，妈，为什么当初你要把我生下来啊？你走的时候也不把我带走，为什么呀？让我留在这个世界上受苦，妈。
2: 好的，好的。
3: 妈，为什么？
2: 你先回去，你先回去，好吧？先回去。
3: 妈，
4: 回去，可以了。后面的事情我们再谈。
3: 我们再谈，我们再谈啊！啊，你也好好养病，那我回去等你消息，啊，我先走了，爸。爸，小瓶我拿走了。爸，你好好养病，兄弟，好好照顾咱爸啊！我先走了，我先
1: 走。走走走走走。
3: 爸，爸，我等你消息啊！爸，你好好养病。啊，我。
2: 造孽，都是我造的孽。林佳，
5: 我明白你的意思。他的事情，我来处理。

0: 小爱宗，你说你叫我们俩过来，你又不说话。
1: 那份年金合同，让马小伟签了吧。
0: 啊，
2: 不行
0: 了。
2: 不行，小爱总，老爱总呢是因为心软，希望自己的儿子可以过得好一点。但你有没有想过，你如果这样做的话，反而会害了你那个素昧平生的哥哥。
1: 我爸什么态度你们已经看到了，钱总是要给的，他安心我也就不好说什么了，其他的我管不着。
0: 那老艾总给钱，那是希望马小伟能过得好，像他这样的人拿了钱会怎么样，你说？
1: 所以我爸才把这笔钱做成年金，让他每年只拿分红，不能动本金。
0: 那他一辈子靠分红活着，那这个人和废物有什么两样？
1: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0: 小艾总啊，我说句话你可能不爱听啊，你再怎么讨厌他，可他血管里流着跟你一样的血液，他真成了废物，老艾总能高兴啊？他将来真是惹出什么麻烦来，你们艾家能不管吗？
1: 马丽姐，一个人要是自甘堕落的话，别说我管不着，我爸也管不了。
0: 但保险可以管。
1: 什么意思？
2: 信托。
0: 来，
2: 现在各家保险公司都在下调信托的门槛，我们建议呢，与其购买年金，不如给马小伟做一份信托。简单的来说，

0: 就是每个月给他一笔固定的生活费。我建议呢，这笔费用也不必要太多，只要可以满足他每个月的基本生活需求就可以。
1: 这跟买棉巾、做分红有什么区别？
0: 哦，那还是不一样的。信托可以设计一些触发付款的条件，
1: 比如，
0: 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让马小伟有一份本本分分的工作，要遵纪守法。如果违反规定，我们可以随时取消他的信托资格。
2: 另外啊，如果遇到马小伟结婚生孩子这样的人生大事，我们可以设定他一次性提取一定金额的现金。但关键的是，小艾总，你要保留修改触发付款条件的权利。这财不配位啊，必有灾祸。我们这样做呢，是希望马小伟可以走正道，将来你跟老艾总也可以少掉很多麻烦。
1: 好，就这么办。

0: 啊，回来了。
1: 你这是？
0: 我忘了，我跟你说过的，我要搬去单位的宿舍住了。
1: 这么快啊？
0: 啊，你也赶紧搬去一个更小一点的房子吧。刚才房东跟我谈房租，一口气涨了1000呢。
1: 哎，算了，别搬了啊。
0: 好了，我知道你舍不得，我也舍不得。可是你想想看，这样的话，房租就能省下来很多了。
1: 小雅，那个300万的单子我拿下来了。
0: 真的？
1: 真的呀，我们可以换个地方住啊，住离医院近一点，这样你走路就可以上班了。
0: 小周，你如果手头真的宽裕的话，考虑一下阿姨的治疗方案吧。
1: 什么治疗方案？
0: 段主任说，阿姨现在具备放置刺激器的条件，可以进行脊髓电刺激术，进行脑深部电刺激和迷走神经刺激。
1: 这是我妈能醒过来了是吗？
0: 段主任亲口说的，希望很大。
2: 太好了，太好了，小雅。
3: 亚芳。
0: 你接了这么大的一笔单子，现在阿姨的病情又很乐观，我为你高兴。
1: 但是你又搬走了呀，你看她也不希望你搬走，宝丹你也不希望妈妈走，对不对？啊？你听到她说了吗？她说她也不希望你搬走，别走了，很多事情我可以解决的。
0: 喂，师傅，您到了。哦，好，我马上出来。
4: 出租司机到了。
1: 你别搬了，真的。
0: 小周，段主任他是给我申请的宿舍，我不去不好的，啊。而且，你妈妈的治疗方案至少也需要80000块钱，钱得花在刀刃上。
1: 好，行行，我帮你弄吧。走，你在这儿看看还有什么能落下。
0: 慢点啊。
1: 喂，我来，尾号多少？
0: P389。
1: 别打了。

0: 宿舍到了，嗨，小雅，我们来帮你搬吧。谢谢啊，没事没事，没事，我来帮你。这个我来帮，我来帮。这是女生宿舍不方便。哦，
1: 哎呦，请，
2: 小心啊，
0: 麻烦你们俩了，
3: 没关系。
1: 这还行吧。
0: 那你收拾好了，跟我微信吧。
1: 嗯，上去吧。
0: 要不你先走吧。
1: 没事，我看你上去啊。
0: 那我走了。
1: 去吧。

0: 怎么了这是？好了好了好了，我看看，怎么了？要干嘛呀？又不是分手，啊？
1: 没事。
0: 想你，像是我这样的日子会太久的。
1: 那我上去了。
0: 啊，去吧。
1: 再见，小赵。
0: 照顾好自己啊。
1: 嗯。回去吧。

0: 薛小舟又开大单了，
1: 一个新人刚进来就连开两个大单，一个还是姓托，你一点都不知道吗？哎，
0: 我还没来得及看系统，而且我也没想到这事儿能推进的这么快。你之前认为他不行？秦青总，是这样的。
1: 这个薛小舟啊，他真的是一言难尽。你要说他行吧，一个月下来连互惠宝都没开过一单，按理说应该直接走人。你要说他不行吧，他毕竟是复通大学的法本，资质很好，没道理做不成事儿。我就想起来青青总一直教导我们说要知人善用，我就在想，像他这种高材生，是不是应该对接高层次的大客户？所以我就把我手头上谈的七七八八的大客户介绍给了他，没想到啊，这一步走对了。
0: 所以大客户是你介绍给他的？
1: 你也是知道的呀，像这种大额的单子不跟个三五年，那客户的信任感是不可能建立起来的。而且你要让薛小舟自己去找，人家也不能理他呀。
2: 非常好，唐玲，有全局思维，说明你作为一个管理者有长进。
1: 谢谢青青总夸奖。那个青青总，我听说公司最新筹备的加办业务正在招兵买马，
2: 有想法？
1: 我是想着公司又有精兵强将可以加入，让我们有学习的机会。

0: 我知道，我从外边招人，你不服气？
1: 没有没有，
0: 坐。唐玲，你知道我非常欣赏你的进取心，但是卖保险和做家办是两套不同的赛道，你未必能够顺利转换的，除非你能向我证明你自己。
1: 秦明总，你的意思是？
0: 我这还说得不明白啊？去吧，我等着你的好消息。
1: 谢谢秦明总给我机会。
2: 秦明总真这么说？恭喜啊，林姐。
1: 哎，还不到说这句话的时候。秦明总态度很明确，需要我去谈大客户证明自己。李昌，你们几个去盘一下手头大客户，看看有没有可能经过开一档。
2: 林姐，我们手头那几个客户你是知道的呀，个个都是滚刀肉。
1: 肖小钟那个客户呢？什么情况？
2: 我也觉得奇怪呢，他怎么谈下个这么大的单子，还一下子两个？平时让他发个朋友圈都不发，聚会也不参加，也没见他打摩拜电话。这两个人，天上掉下来的？哼！
1: 天上白白掉馅饼，好是好，可馅饼也是可能砸死人的。
2: 什么意思啊？
1: 我估计薛小舟背后有人。
2: 啊？谁啊？
1: 那就是接下来你要搞清楚的事情了。最近给我盯紧他，看看谁在帮我搞事情。
2: 好的。
3: 就像我手中的这个苹果一样，对于一般人来说很简单，它就是一个苹果，没什么好说的。但是如果我们从哲学的角度来讲，它为什么会是苹果，而不是其他什么别的？它为什么会存在？它的本质是什么？它的边界又在哪里？我以前吃过一种水果，叫做苹果梨，它是由苹果和梨嫁接杂交产生的。那么问题来了，它的本质是什么？它到底是苹果还是梨呢？还是说一种新的本质性的东西产生了？
4: 节目的点击率下降了，
5: 这怎么可能呢？我觉得上一期的节目就特别精彩，
6: 这就是问题所在。您在自嗨，观众不买单。刚才录像的时候，台下的人都快睡着了，您没感觉吗？
5: 那只能说明，这个行业的从业人员文化修养还是太低了。
6: 老丁啊。事到如今，我就不跟你兜圈子了。我觉得我们每期录制节目的内容能不能再接地气一点，热点该蹭得蹭啊，不能太阳春白雪了。
5: 是啊，那比如呢？
6: 比如夜市烧烤最近就挺火的，能不能结合一下做一期内容？
5: 这简直是在胡闹。烧烤就是烧烤，你让我怎么跟哲学结合起来？
6: 一个苹果可以讲半个小时，烧烤怎么就不行呢？
5: 钟宁啊，我希望你给予我最基本的尊重。
6: 丁教授，尊重是相互的。公司租棚找人，一开工样样就要花钱，点击率不达标，老板要骂我的。
7: 我得让公司看到效益啊。
5: 你们那叫短视，才这么久就着急了吗？观众那是需要慢慢去培养的，
6: 那得活下来才能培养啊。真要这样每况愈下，这节目还在不在我都不能保证了。老丁啊，你也不希望节目这么快就黄了吧？
5: 你威胁我是吧？没用的，你们的问题你们自己解决。

0: 佣金分钱给你转回去了，你看一下。
1: 收到了，谢谢啊。
0: 不是你，我这就走啊。
1: 能的，还有事体啊？
0: 坐嘛，坐。
1: 什么事情啊？
0: 没什么大事，就是那个，协议要不要再签一下？

0: 你这是主动求合作啊？啊？不会吧？上次就在这里呀、啊，你不说你不再跟我合作了吗？哎呀，
1: 人总是会犯错的嘛。谁啊？我。
0: 那哪还谁？我是。
1: 你怎么会犯错了？我错了，
0: 不可能，不会的，
1: 我真错了，我错了，
0: 错哪里了？具体说说呀。你是个好人。好人？你这给谁发好人卡呢？
1: 你还很热心呢。
0: 可惜嘞，哎，我呢，热脸贴冷屁股呀。
1: 没有。
0: 还有啊，说不出来了，敷衍我是吧？不合适。
1: 哎，你
0: 这就受不了啦？啊？哎，我告诉你啊，想跟我组团打怪的人多去了。
1: 啊，我知道，因为你是一个非常优秀的销售。
0: 展开呀。
1: 展开说说。我从你身上其实学到了非常多的东西，比如说对待客户要长期主义，要把客户当朋友来相处。除了他们的表面诉求呢，要理解他们的真实目的。还有这个保单不止表面上的条条框框。
0: 还有关系到一个家庭的人情世故，是吧？还有，我是真编不下去了。我是真的还有，我对我爸的恨已经放下了。谢谢你。真心的？真心的。那你真该谢我。要不这样吧，你把分成比例再改一改。怎么调？
1: 我就你，
0: 不是我不瞒你，不要太气。刚刚还说真心谢我的吧，是吧？哎，你遇到钱的事情呢，现原形了是吧？4-6，3-7，我有无所谓的了，是吧？哎，我那么多客户资源，跟谁合作不是合作？干嘛在你这棵树上吊死啊？
1: 服务员，买单。不是，等会儿，不好意思。可以，3-7，3-7。

0: 哎，大姐，你人脉比较广，你知不知道有没有合租的呀？就是便宜点的那种，我就需要一间房。
1: 你现在住的房子呢？
0: 房东要涨价。
1: 涨呗，这单做下来你佣金不少的。
0: 我妈吧可能需要做手术，也许需要一大笔费用，医生说她有可能能好起来，所以我就想尽量的把钱先留住。我女朋友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搬到员工宿舍去住了，让我找一个小一点的房子。
1: 好，我帮你想想啊。来，哎，你是普通法学院毕业的？
0: 啊，怎么了？
1: 你成绩怎么样？
0: 很好啊，每年都有奖学金。怎么了？啊？
1: 你不是要跟人合租吗？那我要把你情况了解一下的呀，你素质高一点嘛。人家才愿意跟你一起住的呀。
0: 麻烦了，谢谢啊。

0: 带你放心，爸爸带你走啊。
1: 陈老板，哎，这些保险介绍都给你打印出来了，你吃饭的时候点外卖，边吃边看好吧。
2: 实话跟你说吧，这保险我买过，但是被骗了。你要是想买虾呀，我欢迎；你要是想劝我买保险，那就出门右拐，啊，恕不远送。哎，
1: 被骗什么意思？哎，你买的什么保险啊？要不要我帮你看看啊？
2: 没事，别弄你身上水了啊！不说了，都两年前的事了。
1: 啊，没事没事，那我先把资料放在这儿，你有空的时候我们微信上说好吧？啊，
2: 好吧。
1: 你忙啊。

0: 我到这个小区楼下了，但你确定是这儿吗？
1: 哎，看见七号楼了吧？
0: 看着了。
1: 哎，3502。

0: 来，你现在这个等着。
1: 来了。
0: 你怎么在这儿呢？
1: 你让我帮你找房子吗？我总归给你安排好的呀。
0: 哦，谢谢啊。
1: 进来，来。
0: 哎，等等，这个小区这么高档，一个月房租得多少钱啊？你先告诉我，心里有个底。
1: 放心，不会超预算的啊。进来，进来。

0: 你居然住这儿啊！不然我让你进来干嘛？不是这个房子我付不起的，而且我就要一间房就行。是一间房呀，哎，
1: 那这间房是你的啊，被子我已经晒过了，床单都新的。不，等等。
2: 这是你家呀？怎么样？装修还可以吧？不可以啊！我让你帮我租房子，你就让我住你家呀？
0: 怎么了？不挺好的吗？
2: 不合适。怎么不合适了？就我们认识也没有多久，同一屋檐下孤男寡女的，不好。
3: 你孤男，我寡女啊，我又不怕的了。看你输得跟个小鸡仔似的，真的打起架来不一定是我对手嘞。我不是怕这个，我是怕……
4: 你怕什么？啊？也许他一开始不知道呢，毕竟任海平是个老狐狸。
5: 那他还是个专业律师吗？
3: 基本的职业敏感都没有。当你受委屈了，任海平这个案子发展到今天这个样，我有责任。我向你道歉。
6: 那我现在什么工资都不能做了？
7: 贺华那个案子你继续跟，那个不用上庭，影响不大。这段时间你就主要扎在飞速这个领域，等任董的案子平息了，我就把你调回来。
8: 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本周收官，最终荣誉归属即将揭晓。第31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尘埃落定，与评委面对面聊聊奖项背后的故事。第33届东方风云榜音乐盛典风云再起，与内地原创音乐一起发光。暑期走进西岸美术馆，沉浸式感受史前恐龙星球。

0: 看你瘦得跟个小鸡仔似的，真的打起架来不一定是我对手嘞。
1: 我不是怕这个，我是怕。
0: 你怕什么？啊？
2: 哦，你是怕我对你有想法，用的方法。

0: 古代，我再大你几岁都可以生一个你出来，那这个子能想啥？
1: 弟弟啊，我再缺男人也不会喜欢你这个类型的，知道吧？
2: 是是是，我知道。不，我不是人。
1: 弟弟啊，回来了，来来来，进来来。
2: 你是谁啊？
1: 我介绍一下，我儿子丁达，帅吧？介绍一下啊，我同事谢小周，叫叔叔。
2: 叔叔好。
3: 哎，你好。
2: 怎么这么别扭啊？啊？
3: 要不还是叫哥哥？
1: 你有本事呀！他叫你哥哥，你要叫我阿姨嘞，我哪有这么老的？
3: 不是你刚才不是还说在古代你吗？说什么？
1: 打手机。
2: 哇，颜色都可以啊！
1: 啥意思啊？
2: 老爸这刚走没几天，你就找到下家了，还是个小鲜肉。
1: 你不要吓死我们！
2: 我不介意啊，
1: 我很开放的。生意轻的，然后是做工作去啊。
3: 我还是不住这儿。啊？
1: 真不住啊？我跟你说，房子我给你找好了，是你自己放弃的，别到时候说我不帮忙什么的。
3: 我真不住了，谢谢。
1: 哎呦，脸皮这么薄，怎么回事？

0: 哎，你好。
1: 你好。
0: 我想要一间房。
1: 啊，行，那您这边是要住几晚呢？
0: 至少一周吧。
1: 嗯，好的，那我这边先帮您收个2000块钱的押金。
0: 哎，你们这有折扣吗？或者什么团购价 ？APP 上有没有折扣？
1: 不好意思啊，我们现在都是统一的价格，也没有做。嗯，先生，您的猫啦？
0: 嗯。啊，
1: 不好意思啊，我们不能带宠物入住的。
0: 不是，它很乖的，
1: 不
0: 会乱拉。
1: 这是我们的规定。
0: 那我就放在这个盒子里行吗？
1: 你要不去看别
0: 的？我不拿出来。
1: 我真的不能。不好意思啊。
0: 没事，谢谢。
2: 抱歉，带宠物入住，我们需要收清洁费。
0: 多少钱？
2: 300一晚。

0: 谁啊？
1: 小叔叔，小哥哥，你怎么又回来了？
2: 问你一个问题啊，你每天都回家吗？
1: 啊，你有需要的话，我可以去同学家里住，不过我妈那儿你帮我搞定。
2: 不，你误会了，我不希望你在家。
1: 啊？
2: 不是，我希望你在家，而且得一直在。
3: 哟，这么快就回来了？啊？
2: 啊，那个我可以住你们家，但是我有个条件。
3: 谈条件，你高考。

0: 清楚哎，现在是你求我哎。是，
1: 但是他得和我一起住。
0: 哇，好可爱的小猫咪啊！喵，喵。
1: 酒店都不让带宠物，不过你别担心，保单很乖的。叫啥？保单？啊，他的名字，保单。
0: 老妈，侯宝镇，只要你留下保单，我下次英语考试肯定冲级班级前十。哎呦，
1: 我想那干嘛？就你破英文成绩，你先考到班级平均分再说。哦，英文成绩不好是吧？那简单呀，我给他补习，我成绩好呀。我高考的时候英文145分，大一的时候英语69过了，大二还拿了中级口译证书。是吧？啊。
0: 但自己学得好，不代表就能把人教好。真的没问题，我可以向你保证，期末前其实用不了那么久，一个月内吧，班级前十，要不然连猫带我一起扔出去。哦，对对对，老妈，我也会努力的，如果考不进前十，你连我一块扔出去。
1: 行吧，但这补习的事情啊，不是发读19完了，我是当真的啊。我也是当真的呀，要不然立字为证。丁丁，我说你记啊，一个月之内，小丁的英语月考成绩要进入班级前十，如果做不到的话，
0: 我、他、猫一起滚蛋。
1: 你滚去哪里？如果做不到的话，我也不拿你和猫说事，我拿区间费说事。我八，你二。
0: 我二？不是你真以为我二啊？
1: 哎，
0: 别呀，这不谈判的吗？得谈的呀。
1: 要不你俩各退一步，成全我算了。看在我儿子的面子上啊。 我好好跟你来算这笔账，虽说是28，但你知道你占了我多大便宜吧？啊！我家这个地理位置，这样的居住条件，就算是单间，一个月也要3000吧。一天的伙食费就算200好了。200？不是你们家天天吃什么呀？海参鲍鱼啊？我人工不要钱的，我这是小灶私厨。 外面来这么一顿，人均没500下不来的，好吧？你不要得了便宜卖乖啊！一天200，一个月就6000，还有打扫卫生。平台上的钟点工一小时50，还有提前3天预约。这样算下来啊，一个月也要2000吧。仅住在我们家，光这生活成本，我就要白白搭进去小10000哎，这不是钱啊？
0: 行行行，你这么算是吧？那我也给你算一笔。嗯，我说你记。哦，以我的履历，在外面补课，一对一，起码200块钱一个小时吧，一天2个小时，那就是400块钱。那一个月多少钱？啊，12000块钱。按这么说，你还得倒贴给我钱呢，是吧？
1: 你真是高分低能，账都不会算啊！我付出去的10000成本，那都确定的。你吃了吧？用了吧？你给我儿子补习。
0: 那成绩怎么样都是未知的，我现在除去付出去的钱的成本，还有风险成本嘞。你给他补习，他万一成绩不但没有好，还下降了，我找谁说去啊？哎，那不可能。天底下就没有什么不可能的事情的啊！哎，某些人过去还说我永远不跟你合作，我怎么怎么样，但现在不是跟我道歉了，还吃了回头草嘞？
2: 不是你说这些有意思吗？
0: 哎，老妈，下手轻点吧，好好谈。
1: 冷静。哟，现在想想啊，一成的居间费，还要搭上我儿子的未来，我亏大了啊！

0: 我不想让你成。行，下了，成交。
1: 好了，我去，幸福来得太突然，我以后也是有猫的人了。你看一下啊。
2: 哎，一会儿把你的毕业证书拿来，还有什么这个证那个证的，我看一下，我要去核实一下。

0: 哎，胡曼丽，从我让你帮我解决住宿问题那一刻开始，你就在下一盘大棋算计我是吧？啊！哎呦，你这年轻人，你考虑问题怎么这么负面啊？我们这是资源互换，以便于我们加深对彼此了解，可以提高团队凝聚力，多好啊！
1: 行行行行行行。
0: 那不要把夏沫了呀，高材生送上门，赶紧让他给你检查检查作业呀！啊？什么意思啊？今天晚上就要开始？
2: 怎么，牵绊你不住啊？
3: 你就从了吧，小学老师。走了，宝丹，跟我来。
0: 不要把夏沫啊，顾功课啊。
4: 知道了。
2: 等一下啊，
1: 我把这个……
0: 哎，我来帮你拿，我去给丹东功课。
1: 丁丁啊，
0: 留娘莫补都赏过的巧，错，觉得吧？哦，点好了。嗯，
5: 就这些吧。好的，
1: 谢谢。
5: 请两位稍等。
6: 苏雷总，今天这顿我请客。
1: 哪有让女生请客的道理？我来就好。
5: 应该的，就当是。
6: 为了感谢你送的加湿器，我没有追过女生。我想着送花总不会错吧？不好意思啊，我也跟我朋友打听了一下，医生总得洗手，冬天又比较容易干，所以我就捐了一批加湿器。但你不要有什么心理负担。 我是送医院的，不是送你个人。毕竟我母亲最后几个月里，医院对她的照顾我都看在眼里。我打心里感谢大家。嗯。这个是送你个人的。这个是。刚刚是感谢。这个是示好。
5: 小艾总，我这个人喜欢有话直说。
6: 我也是。
5: 你送的礼物应该有很多女生都喜欢。
6: 那你喜欢？
5: 也应该会有很多女孩子喜欢你。何必要在我这里自讨没趣？嗯。

0: 不错不错，再接再厉。你看，我现在住的这个大姐家，刚才还给她儿子辅导功课呢。她把这个书房给我住了。哦，
1: 那挺好的。你看，
0: 宝丹。哎，你不会生气吧？ 你放心，不单纯就是借住，况且他儿子也住在家里呢。
1: 我怎么会生气呢？我觉得那个大姐还挺好的。你好好跟着他干啊。
0: 我会的。

0: 小周，
1: 进水果吧，可以进来吧。
2: 啊，进。哎，
0: 饭后水果吃一点。哦。
2: 我先挂了，小雅啊。
0: 在视频啊，不好意思啊，我想问你个事儿。你们太阴国际开门红业绩第一的业务员，公司要奖励一台车啊？
2: 你怎么知道？
0: 我看群里有人发的呀。
2: 那就是呗。
0: 哎，明天你去帮我求证一下，好吧？问问你们总监。哎，对了，你在太阴国际分到谁手里了？
2: 说了你也不认识。哎呦，
0: 我在这个行业20年，但凡有点声响的业务员，我哪个不认识？
2: 唐玲，你认识吗？
0: 认识，太认识了。原来你分到他手里，他是我徒弟。
2: 你徒弟？真的假的？
0: 但是这个人啊，你得防着一点，注意一点，干归干，留个心眼啊。
2: 已经体会到了。
0: 那我干什么么子啊？啊？哎，你鞋子你放外面去啊，放这里有味道的。
2: 哦，我一会
0: 儿。猫注意点啊，不要让它抓家具啊啊！爪子剪过吧。
2: 你放心，很乖的。
0: 明天帮我去核实一下，好吧？问问公司有没有这个政策。
2: 不是，你到底要干嘛呀？
0: 你别管了，吃水果啊。
3: 刚刚是男朋友？嗯。我还没回答你的问题。喜欢一个人是一个很复杂的东西，你的外貌、性格、你的工作，包括你对上一段感情的忠诚度，都是我喜欢你的原因。
0: 对上一段感情的忠诚度？
3: 是的。我想，如果要是换成另一个女生，在我的追求下，可能会立即放弃之前的潦倒男友，选择跟我在一起。但是我看不上这些人，而你，你不是这样的女生。
0: 那如果……如果我是你？
3: 我说，你不是。

0: 我已经决定和他分手。
1: 因为我
0: 因为我在他身上看不到未来的希望。你现在还会觉得我是一个值得被你喜欢的女生吗？

0: 我进来喽。我敲了半天，你怎么不开门啊？
1: 说我要干什么？
0: 什么我要干什么？这是我家，你说我要干什么？
1: 不是不是，你半夜三更穿成这样，你要干什么呀？
0: 怎么了？穿的不好看啊？啊？
1: 不好。不是大姐，你别大姐，大姐你别乱来，我不是这样的人。
0: 我拿灯。
1: 拿灯干什么？
0: 拿开。哎呦！我录我的小视频呀，我的灯在这里呀。我的小视频你看过吧？好好学习一下。你以为我半夜进你房间想干嘛？要劫色啊？
1: 没有。
0: 你以为你谁啊？吴念祖啊？就你这姿色，还没资格让我老娘晚节不保啊！
1: 不是一场误会，真的是一场误会。
0: 当初你说你要筹钱给你妈看病，我心软就让你住进来了。现在想想，孤男寡女，好像真的不太合适了啊！
1: 不是你什么意思啊？
0: 我的意思是嘛，要不天亮你就搬出去吧。省得你总怀疑我对你有意思。
1: 不会了，是真的不会了。
0: 还是分分清楚比较好啊。
1: 不是我不是还得给小丁补课呢吗？
0: 把孩子交给你这样的人，我也害怕。把电插起来帮我。
1: 大姐，我真的知道错了，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0: 真知道错了啊？
1: 真的。
0: 倒也可以原谅一次啊。要么。
1: 凭我什么？不是你还要谈条件啊？不是这个分成比例，这个分成比例不能再改了。我妈的情况你也是知道的呀。
0: 我没有这么缺德，好吧？要不这样，你把你女朋友介绍我认识啊？
1: 你要干什么呀？
0: 她是医生呀，认识人多。我们卖保险的嘛，比的就是人脉资源呀。
1: 她其实不太认识什么人的。
0: 哎，你吃我的，住我的，靠我开单，现在还不愿意跟我分享资源？我提醒你啊，我们没有血缘关系的。
1: 大姐，我知道我很麻烦，但是我不能再让我女朋友为我付出更多了。在我最难的时候，她对我不离不弃。我妈住院，她一直在科里照顾着我妈。我不能为了这点佣金，我就把她卖了吧？我真的不能这么做。但我也知道你和我合作呢，我觉得亏了。实在不行，行吗？只要你答应我不找我女朋友的话，就分成比例再谈嘛。
0: 你都蛮会怜香惜玉的，分成比例再谈怎么谈？已经三期了，难道真的二八？
1: 哦，你要是真的想这样的话，这二八也行吗？
0: 我八，你二。周扒皮都下不去这手，好吧？你倒是真的可以哎，为了一个女人，底线可以低再低的。
1: 那我
0: 哎，算了算了，当我没说，好吧？

0: 没事的啊，光不太好哎。你先困了，要睡觉了
1: 啊。
0: 帮我打个光好了。
1: 好，
0: 手举一下来。过来，过来，得小心点，过来，轻一点啊。你坐下，坐下，累吧？光面对我，看到吧？脸上有亮。哎，太侧了，进来一点，再过来一点。好，别动啊，就这样，坚持得住吧？不录了啊，我开始了，不要说话啊。开始了。嗨，我的客户宝宝们，你们好，爱你们哦。我是保你无忧的古月湖，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如何用保险为亲情加分，人生得意。病老呀，侬阿猜一下嘛，我重新排，我重新排嘞，抵抗力那么差啊？搭好了吧？光不能动，再往上一点，往上一点，对着我的脸，哎，看看，别动，再转过来一点，不能再打了啊！相当清爽吧。来做啥？快点吃饭。快起来，第二遍叫你了啊。
2: 别熬了，这也吃不快了。
0: 我跟你说过了，背英文要大声，要背出声音来，眼耳口都要到位。你赶紧的，坐这里五分钟了，一口饭都没有动，上课迟到了。
2: 老妈，我就长了一张嘴，你又让我吃饭又要让我背书，你矛盾吗？
0: 我有你这顶嘴的时间，一个英文单词都已经背出来了。英文应该怎么老清老早腹腔调，你看你这精神状态，财神爷看到你都绕道走。
3: 财神爷可能比我还懒呢，要不然全世界大部分人都发财了。
0: 就你歪理多，你赶紧的醒一醒啊。
3: 不是保险公司又不坐班，你这么早叫我干嘛？
0: 时间不等人，抓紧时间谈客户啊。你看微信我给你发了几个都是有可能开单的客户，从今天开始一个给我去跑。
3: 今天不行，今天公司要开例会。
0: 你说什么？我听不见。
3: 我说今天不可能，公司要开例会。
0: 那你要进公司了？
3: 嗯，
0: 帮我送一下钉钉。
3: 真是啊，服务如水呢，我是给他补课，我又没说让我这一人少。
0: 人家快递小哥送快递还顺便给我扔个垃圾来。你要提高你的服务意识知道吧，让客户离不开你，帮人补习这个道理。卖保险也是这个道理啊、哦、我教你，你要学。
2: 好吗？
0: 啊，
2: 你俩真是万里间的冠亚军，我就爱看你俩互怼。继续。
0: 哎呀，我们不要多，快点吃啊。你快一点，丁丁要是上课迟到我罚你的。
3: 不是，我把你的事情都做了，你做什么？
0: 我干什么？我在家联系客户呀。不满意啊？那我们换一换，好吧？我去送丁丁上学，你负责客户啊。哎，你换油桶了吧？
2: 啊，抽过了。
0: 等分溜起，你快！
2: 干嘛了？
0: 扎起抖的，脸要烂掉了，我告诉你。
2: 你自己工作压力大，一大早的咒我是吧？过分。
0: 我压力哪里来的？
2: 啊？他给的。
0: 哎，我不要动，快点。书包都理好了吧？啊，
2: 在那儿呢。
0: 嗯，轻松了。五分钟后出发啊，快点。动作快点呀，地铁来了，快点快点。
2: 来来来来来，急什么急？
0: 来来来，快点啊！路上注意安全啊！
2: 知道了，
0: 上课认真点啊。
3: 你是怎么忍受你妈这么多年的啊？我同情你。
4: 兄弟，我丑话说前头，入住502你得有颗大心脏，未来的日子里胡曼里女士的无边魅力将会一直伴随着你。
3: 我看你了，以后你是我哥，叫你丁哥吧。
4: 小雪，学着点啊。

0: 所周知，我们组薛小舟入职不到两个月，连开两单年金，一举打破公司新人业绩，我们来恭喜他。想必大家也很好奇啊，小舟是如何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从垫底王到业绩王，完成了一个漂亮的逆袭。下面我们就有请小舟来分享我们的开单经验，鼓掌。
1: 没什么好说。
0: 鼓励鼓励。
1: 谢谢。其实工作上我跟大家的方式都差不多，无非是不停地打电话膜拜，也是机缘巧合吧，就开上了这一单。
0: 太谦虚了，那后面那一单呢？也是巧合？
1: 也是我打电话膜拜来的客户。
2: 拜托，那些膜拜上门的客户，人家连互惠宝都不愿意买，能开年金单子的客户至少得维护2到3年，他还能一连两个都膜拜成了，别扯了。
0: 那这两单你能跟同事们分享的开单经验是什么？
1: 尽人事，听天命，我运气挺好的。
0: 好。说得很好。不过运气也是实力的一部分。对于我们这一行来说，越主动越幸运。今年公司为了鼓舞士气，制定了前所未有的奖励机制，从11月到春节后，谁在这个期间拿下业绩第一，公司就奖励一台豪华轿车。哇，

0: 小张，你坐那儿，靠窗第二排，那位置好。啊，我帮你。
1: 手上，
0: 帮你啊。走走走走。
1: 姐，你不是说那是风水宝地吗？你怎么给他了呢？哎，
0: 我说的是，这个位置是留给业绩好的业务员。就目前来看，你们所有人的业绩加起来都不如小周一个人的。小周，来呀，别愣着，来，来，李畅，
2: 哎，
0: 帮忙拿一下。
2: 好。来，我帮你啊。
3: 哦，没事。
2: 哎，不好意思啊。
0: 小心点啊。

0: 试试啊。
1: 走走走。这多好，顺眼多了。好好工作哈。大家好好工作，加油！
2: 加油！加油！加油！
3: 女士你好，请问吃点什么？
4: 啊。
5: 今天周一，我可以用你们这里团购的券吗？
3: 啊，可以。
5: 那我确认一下啊。

0: 49.9块的团购券可以抵消你们这里249的套餐，对吧？
1: 对。
0: 没有其他额外费用吧？
1: 没有。
0: 有没有服务费啊？
1: 没有。
0: 那我要是再加个被子要钱吗？
1: 不要。
0: 时间上有上限吧？
1: 没有。
0: 要是有什么套路要提早告诉我的啊，我这人脾气不太好啊。
1: 我们没有任何套路，您可以放心。
0: 那这张团购券帮我核销了吧。
1: 您可以用完餐之后再结。
0: 不，我先结。行。
1: 好。

0: 站这里，把那个东方明珠给我拍进去啊。靴子看得到吧？
1: 啊，看得到。
0: 我先拍个背影，好吧？
1: 好。
0: 人不胖了，侧脸啊。你把那个点心帮我拍到啊。
1: 啊，好好好。
0: 你低一点，腿长一点。

0: 谢谢啊。我喜欢曼丽，嘿曼丽曼丽，我只想告诉你。哎呀，这一对我才花了49.9元，真是优秀呀。
1: 曼丽，
0: 哎，这里这里，
2: 瑶瑶妈，
1: 不好意思啊，
0: 坐坐坐，好久不见了啊。
1: 给瑶瑶送作业去了。
0: 又忘了作业啦？
1: 是啊，我把她送到学校，刚回到家老师就打电话投诉了，数学作业又没带。我去她房间一看，作业就在桌子上。上个学嘛，我要跟着擦屁股，气死了。
0: 哦呦，不要气不要气，小心气出结节啊，小孩子都是这样的呀。哎，我点了这里的王牌点心塔啊，你吃一点
1: 啊。好呀。
0: 你还要点什么吧？
1: 喝茶就好了。
0: 茶就好了啊。
1: 好的呀。啊，谢谢了。
0: 我们正好在附近逛街。嗯，我记得你跟我说过你就住在这附近啊，对吧？我就发个微信试试，没想到你还有空。
1: 对啊，很近的。
0: 今年你那个医疗保险续了吧？
1: 续了续了，就上次你说的。
0: 再见啊，服务员，帮我再换个杯子好吧？
3: 哦，好的，
0: 谢谢啊。

0: 倩倩，过来。哎，你看这女的，大半天接四五个客户了，桌子上的点心愣是没怎么动，真是绝了。哎呀，卖保险的嘛，老套路了。看见没，故意让我多拿一个杯子放在客户面前，人家客户来了呢，就假惺惺的喂人家，要不要再点点什么？人家客户当然不点了，就陪他一起喝水喽。哎呦，这49.9块的套餐呢。
1: 乐视让他吃出了400.9的效果，
2: 我呢待会儿还有个会，我就先走了啊。
3: 江爱，我呢再给您做些方案，你再看看，好吧？再考虑考虑。
1: 好，你坐啊，我下次好不好？
3: 啊，好的好的。哎，再见啊。
2: 哎。
3: 该拜的神都拜完了，可以开吃了。

0: 服务员，服务员，帮我打包好吧，谢谢啊。
1: 在这里啊，
2: 韩大哥，
0: 哎，这边这边，这里啊，爸爸，
1: 过了过了过了，是成绩怎么样啊？
0: 这边啊，这边。
1: 爸
0: 爸，
3: 哎，喝个气泡饮。不是吧，兄弟，
4: 你就这么差钱，还有几次我上学？
5: 寄人篱下没办法，你妈现在在外滩高级餐厅跟别人喝下午茶呢，没工夫理你。
4: 羡慕了？
5: 羡慕个屁！走吧，
4: 这气泡饮挺好喝的，明天还可以。
6: 你妈妈今天没来接你啊？
4: 啊，没事，她忙，我自己回去也一样的。哦。
0: 那我顺路送你吧。
4: 不用不用，我妈妈让她同事送我。
7: 这里，
5: 你好。哎，
0: 你好。那行，那你自己路上小心啊。
4: 阿姨再见。
0: 哎，再见，
6: 拜拜。你们几个
0: 都是想吃什么呀？
6: 糖醋排骨。
0: 又吃糖醋排骨啊？明天拿你上学吧。这边这边。然后，明天我把那个对不对？这里啊。
4: 哦，
5: 哎，你喜欢他？
4: 又不说。
0: 好的好的。哎，
4: 你回去之后可千万别跟我妈乱说。
5: 乱说什么呀？
4: 就说我喜欢你，你懂的。
5: 你不说我胡说吗？你紧张什么？我。
4: 反正回去之后什么都别说就对了。老妈，今天晚饭吃什么？我要饿死了。
8: 吃饭之前你就没有什么话对我说啊？
4: 来，帮他。没有吧？
8: 你好好想想，到底有没有啊？
4: 你是不是放回去跟我妈沟通？我没有。
8: 你也知道了。
5: 大姐，你说这种事情吧，它其实也正常，对吧？
8: 正常。之前他的英文月考还能考到个80加，这次都退到78了。哦。你要记住你的承诺，下次他要是再考不好，你要负责任的。
5: 嗯，好，好。
9: 原来你是说这个。
8: 要不然呢？你还有什么事情瞒着我啊？啊？
9: 没有了。
8: 你最好没有。皮给我收紧点，心思放在学习上啊。这礼拜手机电脑都别玩了。
9: 啊，不要啊。
5: 哎呀，大姐，我说句公道话吧，这个成绩的提升呢，肯定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对吧？这是个一次小小的月考嘛，这没有必要上纲上线。
8: 我还没有说你呢，你的月考很差劲哎。你上午在公司开例会，下午去干嘛了？
5: 我去医院跟医生开一下我妈手术方案的会。
8: 回来路上给几个客户打电话了？在医院有没有挖掘新客户啊？一看就眼里没活，连你的猫都叫保单，你自己能不能有点上进心啊？我告诉你，我现在连买个菜都在发展新客户。
5: 放轻松嘛，这不是刚刚11月吗？
8: 刚刚。哎呦，一个心都这么大，做什么事情都要在屁股后面盯着，我不要累死啊。你来给做啥啦？打算吃饭啊？吃好饭，该做作业的做作业。该搞钱的搞钱去。哎，
10: 难兄难弟呀、啊。

0: 背完了没啊？
1: 啊？哦，我还不太熟。
0: 丁哥，50分钟50个单词，这都背不下来。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儿啊？
2: 是因为麦田那个女孩？
1: 都说了不是啊。哎，你放心好了，我会好好学习的。下次月考不会掉链子，一定让你给我把单子留下来，行了吧？
0: 一个心事重重的人是不可能搞好学习的，你要和我说实话啊！
1: 生活经验告诉我，不能跟老师说实话。
0: 行行行，本来还让我做小弟呢，没想到假话是随便了。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追踪考古发现，记录华夏足迹。中国考古报道，与您一起在广阔的山川大地搜集时间密码，深情回眸寻脉络，文明探源看东方。
2: 现在开庭，
0: 家事无小事，
3: 家事庭不像法庭，像居委会。
4: 这人就是个骗子。
0: 庭内见人心，
5: 我们要做有温度的表达。
6: 谢谢你，陈法官。
0: 看方寸法庭如何守护百态人生。
2: 我们与法庭的距离，有时候只是人心的距离。
0: 龚俊、任敏，东方卫视《家事法庭》正在热播。

各位好，欢迎收看午间三十分，我是王爽。首先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国台办表示，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彰显我方打击台独、反对外来干涉的坚定意志与推进祖国统一的坚强决心。中国海军舰艇编队抵达香港，南宁舰、衡阳舰向民众开放。热带低压趋向台风或将登陆我国，海南岛风雨来袭，琼州海峡今日下午起停航。泰山景区回应建135公里刀片刺绳隔离网多项质疑，安全管控与人文生态如何平衡？新闻放大镜关注。来看新闻的详细内容。外交部昨晚发布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6月30号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王毅表示，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两国民心所向、国际社会所盼，也是中美根本利益之所系。双方应排除干扰、克服障碍，沿着这一正确方向坚定走下去。王毅指出，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需要付出行动。双方要拉长合作清单，打造更多积极议程，同时压缩问题清单，管控各种风险隐患。台湾问题牵一发动全身，希望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对待涉台事务。双方一致认为，两国外长此次通话是积极建设性的，同意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继续以灵活方式保持沟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昨天在北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其中涉台内容受到台湾同胞关注。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今天上午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强调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展现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的诚意善意，表

0: 明了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的坚定意志，彰显了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坚强决心。
1: 对于大陆海警近日在台湾东部海域开展执法巡查活动，赖清德发表不当言论，美英法德等国也表示关切。对此，朱凤莲表示，大陆海警的执法巡查是正义之举，也是针对日本、菲律宾绕开中国擅自启动在该海域划界谈判，侵害中国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
2: 民进党当局不仅对日非妥协退让，还为外部势力侵权行为帮腔，为意外谋独损害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及台湾渔民的切身利益，沦为民族败类。
1: 针对台陆委会、美国在台协会等方面关于两岸关系要维持现状的说法，朱凤莲表示，民进党当局以新两国论界定台海现状，完全违背法理、历史和现实，是不折不扣的台独分裂谬论。
2: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任何人、任何势力妄想改变这一现状的企图都不会得逞。
1: 近日，民进党当局驳回上海、福建旅游业者申请赴岛内旅游采线，岛内旅游团体、业界纷纷发声反对，呼吁民进党当局应少些政治操弄，让旅游观光先行，为两岸关系留下和缓空间。对此，朱凤莲表示，民进党此举是典型的政治操弄，人为设障。
0: 今天上午，在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之际，由海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携舰载直升机、陆战队员抵达香港特别行政区，开启为期5天的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
1: 今天早上8点左右，编队经鲤鱼门进入维港，并相继进入昂船洲军港。舰上海军向岸边挥手，码头上的海陆空三军及军乐队奏乐欢迎。这是南宁舰、衡阳舰首次抵达香港。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在昂船洲军营为舰艇编队举行欢迎仪式。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表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香港回归29周年，编队来港并开放舰艇供市民参观，意义重大。
3: 这是一场生动的爱国教育课，必将在年轻的心中生根发芽，激励他们未来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更大力量。
1: 按计划，从明天到5号，南宁舰、衡阳舰将在昂船洲军营码头面向港澳民众、青少年学生等群体开放，并开展军事体验、训练展示等互动交流活动，让香港、澳门同胞更加直观、深入地了解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情况。
0: 我国全面进入主汛期，根据24小时降雨预报，水利部向辽宁、上海、浙江等14省份发出一省一单靶向预警，通报强降雨覆盖范围名单、水库名单、山洪灾害风险区域及点位，提醒做好安全渡汛、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等工作。今明两天，重庆、贵州至长江中下游地区仍将有明显降雨，并且华南一带的雨势明天起也将再度增强，局地或现大暴雨至特大暴雨。
4: 未来10天，也就是说7月2号到11号，华北、东北地区仍多阵雨和雷阵雨，较常年同期明显偏多。预计7月，内蒙古东部、华南、西南地区南部等地暴雨洪涝灾害的风险比较高。珠海流域、长江中下游、海河流域、松辽流域的汛情比较重。
0: 昨天上午，南海扰动生成南海热带低压。今早8点，国家海洋预报台发布海浪蓝色警报。今明两天，南海中部、北部将出现3到5米的大浪到巨浪区。热带低压预计今天加强为热带风暴级，可能会在明天下午至晚上以强热带风暴级在海南陵水至文昌一带沿海登陆。
1: 受热带低压外围环流影响，海南岛陆海区域已经陆续出现风雨天气，强降雨态势持续加剧。
5: 南海中北部海面、中沙西沙群岛附近海面的风力阵风最大可达

0: 1到12级，然后海南岛四周海面和北部海面的风力最大阵风可达12到13级。
1: 受此影响，琼州海峡从今天下午3点起全线停运，停航状态预计持续2到3天。海事部门已及时启动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通过多渠道密集发布预警信息及安全避险提示，在重点防台水域开展24小时不间断电子巡查，并将从今天下午6点起对琼州海峡东西向过峡船舶实施全面交通管制，引导船舶进入安全水域锚泊避风。相关部门提醒，这次台风过程降雨集中，风力强劲，城乡急涝、山洪、地质等次生灾害发生风险较高。中国气象局发布会上就台风影响做出了警示，
2: 预计7月2到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存在较强台风北上影响我国北方地区的风险，建议相关部门提前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台风带来的暴雨、洪涝、大风和风暴潮灾害。
3: 7月5号0点开始，国内航线旅客运输燃油附加费将再次下调，800公里及以下航段，成人旅客每人收取燃油费5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成人旅客每人收取燃油费100元，较此前分别下降了30元和50元。航油是航司主要的营运成本之一，通常占比超过30%。业内人士表示，国内航线的燃油附加费征收采取与航空煤油价格联动机制。3月中旬，受中东地缘冲突影响，国际油价与航油成本大幅上涨，多家航空公司相继上调国际航线燃油附加费。上月5号，国内燃油附加费迎来下调，这次是时隔1个月再次大幅下调。近日，河北省无极县的贾先生向媒体反映，无极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的公职人员吴某军委托他开工建设了一个汽修厂工程，但至今拒不支付525万元工程欠款。对此，无极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工作人员表示，吴某军目前处于离岗状态，欠款所牵涉工程与单位无关。
4: 这是2019年完工的3个车间。对，这个还有2个半成品，加上人工利息，一共是8万多，现在他给了我30万块钱。
1: 贾先生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他今年曾多次联系吴某军索要欠款，对方均以没钱、被人骗了53万等理由拒绝。
4: 他一开始说一边盖一边给，通过几个朋友细思给他盖起来了。当时他都说你就这么一个伙人帮我忙的事儿。
1: 石家庄市无极县机构编制网2018年公告信息显示，吴某军职务为无极县规划执法大队法人。不过，无极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工作人员表示，吴某军目前处于离岗状态，他的欠款所牵涉工程与单位无关。单位此前找他核实问题时，他曾表示欠款是临时状态。
5: 不是我们局的，局里边不会组织实施什么什么项目这块。他离岗了，他到年龄了，他已经不上班了，已经。
1: 随后，记者两次联系吴某军了解详情，但电话均未接通。记者注意到，涉事工程无极县北辰汽修厂建设项目疑似是吴某军个人项目，欠条还款协议上均为其个人签字，无单位公章，无公务立项审批，资金也没有进入单位账户。
3: 此事的具体情况还有待于相关方面介入调查，但是已经暴露出双重问题。吴某军作为公职人员，却私自经营工程，已经涉嫌违法违规，欠下大额款项更是涉嫌失信失范。而单位的一句离岗与工程无关，虽然是切割了民事债务，却也回避了在干部监管方面的责任，明显是监管缺位。因此，后续的核查调查应当围绕这2个方面来开展，既督促清偿欠款，也核查干部违纪线索，补齐干部管理漏洞，才能够真正的维护政务公信。好，接下来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新闻放大镜。近日，泰山景区周边建成长达135公里的刀片刺绳镀锌隔离网引发争议。景区今天回应称，与正常游览路线不交叉、不重叠，主要分布在非开放区、非游览区、危险地段等区域。
1: 网民发布的照片显示，135公里镀锌滚筒式刀片

0: 四绳，沿山脊蜿蜒铺开，两道螺旋铁丝网落着锋利刃口，几乎把泰山外围适合徒步进山的路线封得严严实实，驴友想走野路进山基本没可能。为何要用刀片刺绳围山？泰山景区管委会昨天回应称，主要是担心驴友用火引发火灾，同时实现山林防虫、守护生态等目的。
1: 不光是为了买票这个事儿，还为了安全，因为好多驴友嘛，进山可能会有进入用火的情况啊，所以我们就担心，因为这个人员进山管控不到位，引发的火灾这种情况。
0: 针对景区的这一做法，不少网民则表示，泰山作为五岳独尊，承载着千年文化血脉，如今被刀片刺绳层层围堵，这种视觉冲击与心理落差让人感到不适。舆论持续发酵后，今天上午泰山景区再次回应称，诚恳接受大家的监督与批评。网民反映的情况与正常的游览路线不交叉不重叠，下一步将组织专家进行综合论证，优化相关工作措施。
2: 泰山此举引发争议，不少网友认为啊，防火可以理解，但是是否防护手段过猛了呢？项目初衷是护山，但是连绵的刺绳是否会割裂原生地貌？松鼠、野兔、鸟类的迁徙觅食通道是否会被阻断呢？长期来看，泰山本土生物多样性是否也会因此遭到反噬？而人文观感与公共属性是另外一个焦点，封闭围挡让民众顿生疏离感，一为了之让网友质疑手段生硬。此外，刺绳网无法阻挡火势的蔓延，有网友就担心啊，一旦山区发生了山火或游客意外被困，救援人员需要破拆铁丝网才能够开展施救，极易延误救援时机。公开资料显示，2022年泰山提出天罗地网防控体系，其中地网就是这个刺绳，1期62公里，二期续建，整个环山廊道总投入约2519.3万元，有网友就直言啊，投入产出比太低了。那么，如何看待这道网的必要性与合理性？我们来听上海师范大学旅游学院副教授刘德燕的观点。
3: 泰山景区啊，出台这个隔离网，一个呢是森林防火，第二个原因呢，其实也是保障驴友的安全。但是呢，景区仍然承担较大的舆论啊，刺网割裂了山林空间呢，会阻断动物的迁徙啊。那它和景区生态安全保护的初衷呢，存在明显的自相矛盾。真正的生态的保护啊，应该通过监测预警、柔性隔离等智慧手段实现，而非一为了之的。尤其这几年呢，我们大型的旅游景区的智慧化管理其实都做得已经比较好了。刺网虽然是部署在非游览的路线，但是呢，非游览路线呢，它恰好就是驴友容易发生遇险，也是火灾蔓延时救援人员可能需要快速通行的这个路径上。那么刀片铁丝网呢，形成了物理的阻隔，它会严重延误救援的黄金时间。一旦发生了这种事故啊，这景区仍然需要担责的啊。2000万的刺网工程呢，未见环评公示和公众的参与，它的程序合法性还是受到质疑的啊。
2: 搭围墙拉刺网，泰山不是头一个。此前的陕西壶口瀑布修建2米高的围墙，青海湖沿线设立360公里长的铁丝围栏，都是广受诟病。当然呢，也有不少的景区探索柔性的管理方式，比如说黄山靠防火哨卡、高频巡查，配上电子围栏和监控，支起了无形之网。九寨沟用无人机巡航 ，AI 识别火情。那么这些经验是否能够在泰山复制呢？我们来听特约评论员沈斌的观点。
4: 山野景区啊，要实现多方平衡，核心要摒弃管控优先、手段简化的旧思维。一是要照顾公众的合理诉求，保障群众合法登山休闲需求，重大的工程要提前征求意见，守住生态的底线。但生态保护绝对不是把大山给彻底封死，管控思维要从被动的隔离转向主动的守护修复，而且呢要平衡景区的长效利益。短期看，一些智能管理的柔性手段可能会增加成本，但长期来看，它降低了围栏维护啊、人身赔偿的隐性成本，同时维护了文旅的口碑，避免了不必要的争议。全民共享名山大川，管理者仅仅只是在代行管理职责，要摆正位置。

0: 今天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响起密集强烈的爆炸声。基辅独立报报道，基辅遭到俄军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已导致至少一人死亡，11人受伤。市内一栋9层住宅楼发生坍塌，楼内有人被困。与此同时，乌克兰多地拉响防空警报，扎波罗热、巴甫洛格勒、苏梅和哈尔科夫先后传出爆炸声。我们再把视线转向中东，美国和伊朗昨天在卡塔尔举行间接会谈，由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居中调停。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伊朗无核化进展良好，美伊官员在卡塔尔举行了非常好的会晤。在多哈，至少有3个工作组正开展技术性讨论，议题涵盖核问题、外交及融资和冻结资金的返还。伊朗方面的诉求是分阶段执行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解冻被冻结资产并移交给伊朗央行，这笔资金将用于食品供应。有外媒报道，谈判期间沙特、阿曼、卡塔尔等海湾国家也纷纷主动接触伊朗。报道指出，海湾国家正在调整与伊朗的关系，有可能自行与伊朗达成地区安全协议。与此同时，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放话说，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驻留在黎巴嫩、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和叙利亚的所谓安全区内。卡茨还警告伊朗不要因黎巴嫩局势攻击以色列。黎巴嫩方面也证实，以军在黎以边境和黎巴嫩南部设立了多个检查站，并继续军事行动。
0: 我们来关注委内瑞拉地震的最新消息。记者从我使馆确认，又有一名中国公民在此前的地震中遇难。从6月24号地震发生至今，共有9名中国公民遇难。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昨天宣布，当天18点开始进入为期7天的全国哀悼期。目前地震遇难人数上升至2295人，受伤人数达11267人，余震已经发生了782次，目前发生较强余震的风险仍然存在。近日，欧洲遭遇持续的高温，多地刷新高温记录，发布高温预警。尤其是欧洲西南部的西班牙、葡萄牙和法国等地，高温已经严重影响了人们的日常生活。西班牙相关机构1号发布报告估计，在刚刚过去的6月份，西班牙有上千人因高温而死亡。
1: 西班牙国家气象局说，今年6月成为1961年有相关气象记录以来第二热的6月，平均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约3.2摄氏度，仅次于去年6月。据西班牙每日死亡率监测系统估算，整个6月，西班牙与高温相关的死亡人数达到1029人，为2015年有可比记录以来当月的最高值。葡萄牙政府1号发布高温预警。据预报，自2号起，葡萄牙本土18个地区中的12个地区将进入红色高温预警状态，最高气温可能达到47摄氏度，预计至少持续至4号。葡萄牙卫生部宣布高温应对方案，要求各地市政府安排配备空调的临时避暑场所，包括首都里斯本在内的部分城市，在地铁正常运营时间之外开放部分地铁站，为无家可归者提供夜间避暑空间。另据法新社报道，法国南部埃罗省和奥德省1号发生大规模山火，受干旱和强风影响，火势迅速蔓延，约200人被紧急疏散。截止当天深夜，当地山火过火面积已达800公顷。目前，相关部门正在动用灭火飞机洒水作业。根据气象预报，另一轮高温天气正在逼近。法国国家气象局已对南部6个省发布了最高级别的山火预警。
0: 来关注美加墨世界杯。今天上午的1/16决赛中，东道主美国2-0击败波黑，成功挺进16强。上半场的第45分钟，巴洛贡抓住对手后防失误推射破门，帮助美国率先取得领先。下半场风云突变，之前进球的巴洛贡因踩踏对手被直接红牌罚下，美国被迫10人应战。少了一人的美国队稳住防守，第82分钟，蒂尔曼主罚任意球直接破门锁定胜局。全场波黑虽然控球占优，多次制造威胁，但始终没能攻破美国队的球门。至此，东道主美加墨齐进世界杯的

0: 16强已定实习。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世界杯的32强赛上演了两场惊心动魄的逆转大戏。英格兰凭借凯恩的梅开二度，2-1逆转刚果金；比利时则在0-2落后下加时点球绝杀塞内加尔，两队双双杀入16强。
1: 亚特兰大赛场首次闯入淘汰赛的刚果金，开场仅7分钟就抓住英格兰后防失误，由西孔加先拔头筹。前20分钟，英格兰形同梦游，半场0-1落后。下半场换上戈登和萨卡后，攻势渐起。第75分钟，戈登挑传禁区，凯恩头球砸入网窝，扳平比分。第86分钟，又是凯恩禁区弧顶接球，闪开角度，一脚劲射直挂死角，完成逆转绝杀。凯恩本届进球数达到5个，与哈兰德相同，个人世界杯总进球升至13球，超越贝利，追平方丹，历史并列第6。英格兰延续对非洲球队不败，下一轮将迎战墨西哥。西雅图那边，比利时更是经历地狱到天堂的惊魂。塞内加尔上半场由迪亚拉补射破门，下半场萨尔单刀再下一城，比利时0-2命悬一线。但欧洲红魔疯狂反扑，第86分钟替补上场的卢卡库包抄抢射扳回一城，仅3分钟之后，蒂莱曼斯头球顶入死角，奇迹般扳平比分。加时赛进入读秒阶段，第119分钟，蒂莱曼斯禁区内被卡马拉踢倒，VAR 介入后果断判罚点球，全场屏息，蒂莱曼斯亲自操刀一蹴而就。3-2，比利时完成让二追三的惊天绝杀，时隔8年重返16强。
0: 韩国国足在小组赛阶段遭淘汰之后，韩国国内质疑已辞职主教练洪明甫的声音再起。首尔警方昨天就主教练任命中是否存在违法行为启动调查。自韩国足协2024年再次任命洪明甫为主教练以来，警方累计接到了8起相关举报，称任命过程有猫腻，足协主席郑孟奎等官员涉嫌渎职等违法行为，洪明甫本人没有被举报。
2: 儿童成长黄金期，
3: 每天两只
4: 妙可蓝多奶酪棒，
2: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5: 好好吃。
2: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6: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2: 妙可蓝多，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5: 好好吃。
2: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好了，各位，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更多新闻请您登录看看新闻客户端，更多视频请您下载看东方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上海多云到阴转有时有阵雨或雷雨，24到29度。上海崇明小雨转中雨，23到29度。北京小雨转多云，23到34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26到34度。福州多云，27到36度。天津多云，25到35度。南京小雨，25到32度。苏州小雨转中雨，24到29度。重庆多云，23到32度。香港雷阵雨，27到33度。上海转有时有阵雨或雷雨，24到29度。
1: 目前东海大部海况较好，下面请看航线和潮位预报。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警告，系统检测到高危改变历史行为，
2: 竟然回到了100年前曾祖父生活的时代。
3: 军阀混战，政府无能，夜叉虎视眈眈，我们怎么好好读书啊？
4: 放开我，
5: 放开
6: 我，还我清白。

0: 我们把阳公爵开除了，举动激烈，志不在学，一家之罪，何患无辞？
1: 情感过载将导致实验人员不可逆神经损伤。可如果我告诉这次过程，就会必死无疑呢？
2: 精英们，你们这天黑沉沉的，我想让天亮早一些到来。
3: 我侯浩磊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誓死力争。咱们得拉倒。谁敢不同意？又直接又有劲儿。
4: 我来当你宣誓。把这个世界闹醒，喊醒！
5: 打倒一切反动派，革命事业必胜。总得有人要燃烧自己来照亮别人吧。
6: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 合理点餐，上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渐行节约。
7: 哦，好极了！

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本周收官，最终荣誉归属即将揭晓。第31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尘埃落定，与评委面对面聊聊奖项背后的故事。第33届东方风云榜音乐盛典风云再起，与内地原创音乐一起发光。暑期走进西岸美术馆，沉浸式感受史前恐龙星球。

0: 好了没有啊？
1: 哎呦，拉肚子了，肚子不知道吃坏啥东西了。
0: 还要多久啊？
1: 这会儿站都站不起来，肚子跟刀在脚一样。
0: 懒得上坡屎尿的，不就多余纸吗你？啊，哎。

0: 哎呀，这东北人真是急性子！
1: 哎，张桂梅，你们存活的，你给我！

0: 是刚生完吗？咋又怀上了？
1: 我婆婆说先找我再生个大窝窝。哦，没哭没哭没哭。
0: 生几个了？
1: 这是第四个了。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起来，舀水或捂头就给水。

吴宇，吴宇啊，开门啊！我是张老师。

0: 过来，掐，还掐还掐。
1: 顾云，看见你了，为啥不开门啊？
2: 我就问你一句，啥时候回学校读书啊？
1: 这都读到初三了，成绩还是班里前几名，说不读就不读啊？
2: 不说我也知道，是不是你爸呀逼你辍学？你这样，你别怕他，你让他出来，你让老师跟他说，老师最能说，老师肯定能说过他。

0: 先别吹了，停吧。哎，停了吧。
1: 我们提亲？
2: 对，提亲哎。
1: 给谁提亲呢？
2: 给他家。
1: 你看大姐啊，躺就烟茶，龙凤北面，提亲的秘书啊，一样都不少。南京的大姐行过方便，来来来，拿一个红包，沾沾喜庆。
3: 你们给谷雨提亲呐？
2: 对呀、啊。
0: 我的天，人家才多大呀，14啊，初中还没毕业呢。你做这种媒，你亏不亏心呢？你啊，
2: 亏心？
0: 什么玩意儿？
2: 我亏哪心哎？要不是他顾老三三请四求呢，我还懒得跑这一趟嘞。再说嘛，人家女儿都答应了、啊。你给我吼哪样吼？我吼个啥子嘛？
0: 你拉倒吧！我告诉你啊，我是他老师，今天我在这儿，你们谁也别想接这个亲。
2: 哎呦，来个毛大哈哈，你口气不小哦。我还以为是哪个一个老师，你手撑那么长，你管那闲事嘛？
4: 就是了嘛，家寒家寒们要穿衣吃饭，一个老师你管那闲事嘛？
0: 这叫闲事啊？九年制义务教育，国家规定的，懂不懂啊？行，我管不了这事儿是吧？我找能管这事儿的人。别吹了，
5: 小王小李，哎呀，不要那么着急收拾嘛。虽然我马上就要走人了啊，但是这不是还没下班噻？我得站好最后一班岗哦。
6: 马书记，看你说的，啥子叫走人嘛？你那个明明喊高升，
7: 是噻，以后都不能叫马书记，要叫马县长了。
5: 副的，副的。喂，张老师，咋子？哦，好嘛，那我马上过去。好，
8: 个大姐哦，又在搞个哪样嘛？
2: 让开！
0: 走走走走！
2: 让开！
0: 走走！
2: 让开！
0: 走走！
2: 你干啥子？
0: 你干啥子？
2: 干啥子？
0: 干啥子？
2: 干啥子？
0: 干啥子？
2: 大姐。宁拆十座庙，不毁一桩婚嘛。看这个大姐，你年纪也不小了，咋个这个道理你都不懂啊？
0: 你懂道理啊？你懂道理，你挣这个黑心钱。
2: 瞧这个大姐，你说话好有意思哎。这男婚女嫁嘛，天经地义的。再说吧，一个女娃娃不趁早嫁人，难道在家当个老姑婆？
0: 当什么老姑婆啊？她才多大呀？他才14啊，他连嫁人是啥都不知道呢。要是你闺女这么大，你舍得让她这么嫁人呢？
9: 我操，新娘子，我就是新娘子，娶我吧，娶我吧。
2: 疯婆子，下来下来。哎呦，回去回去。

0: 这天遥侠玉，两遥佳人，这个又那样舍不得了嘛。大姐，让一下。
1: 我不让。
0: 男人好事是要遭雷打的。让一下。
1: 我不让。
0: 让一下。
1: 我不让。
2: 让开，让开，让开，让什么
3: 让？让一下。让一下。
2: 让下来，什么缺德事儿啊？
4: 不让，你懂不懂嘛？
2: 什么好事儿？
1: 让开！这事儿你们乡政府管不管？
5: 管嘛，哪个说不管嘛？肯定要管嘛！干啥子？婚姻法不晓得吗？开啥子？赶紧回开，回开，回开！
0: 马书记，
5: 哪个马书记嘛？有其生理，那娃儿才好大嘛，14岁，急啥子婚嘛？我跟你说啊，张老师都说了，你那是犯法的，你再不走把你抓起来！赶紧回开，回开嘛！
0: 走！
5: 都回开嘛！搞啥子名堂嘛？张老师，我呢，马上要带到县里去工作了。今天是我站的最后一班岗，你给我个面子，不要在外面吵啊！那么多人看都不好嘛。
1: 哪有人呐？都走了。这
5: 那不是还有一个人吗？
6: 对，我是新娘子。
5: 哎呀，你是哪个都要的，你走嘛，你不要再看了，赶紧走嘛，
6: 娶我嘛。
5: 张老师，屋头说嘛。
1: 门也不给开呀。
5: 顾老三，我是马永强，你给我把门打开。

0: 顾月，那媒婆说的是真的，初中没毕业呢，就打算嫁人了。这么多年书，她读哪去了？你自己还是个孩子呢，就要给人当老婆生孩子，你拿自己开玩笑呢？
1: 我没有拿过人开玩笑，张老师，我问你这情况，你也看到了。
0: 如果这样的老汉儿我不嫁人，啷个办？而且人家也没有亏待我，3万块钱很亏了。3万块钱，3万块钱就打算把自己给卖了？你当自己是啥呢？你们村头那个芳芳，没比你大几岁，肚子里怀一个，身上抱一个，屁股后面跟你一个，你想跟他一样啊？
2: 那不然嘞？
0: 我老汉儿一样，那天回来想跳四沟水的那个猪圈，一头连官司来过都不晓得。
1: 顾月啊，这就是你的不对了。人家张老师翻山越岭过来为啥子？还不是为了你啊！就算你老汉儿再不懂事，有国家政策在嘛，你咋个也得把初三读完噻。
0: 读完初三又有两月，还不是一样的要打工要嫁人了？那村头那么多女娃儿，大家都一样啊。
1: 读不读这一年有两个区别。
2: 张老师，顾月说的也对，这边的女娃都是那个样子，都是这样。
1: 你们就能当做没看见呢？哎，
2: 我们也有难处噻。那个地方的风俗呢，就是早婚早育，那个女娃早晚都是别个家的人，哪个会往上头投钱噻？还有些人就会钻空子，先办酒席，后领证，我们也确实难办嘛。
1: 张老师。
0: 你也不由全我，是我自己要出去，也是我自己想嫁人嘞。你按得住一次，你也拦不住第二次。我屋头就是这个样子，与其跟那我老汉儿每天过这种稀里糊涂的日子，我还不如趁年轻，亏给把官儿买个好价钱。3万块钱，3万块钱把自己卖了，还卖个好价钱，你把自己当猪啊？ 顾雨啊，你是人，你得拿自己当个。

0: 你这是人，你再说了，那也不值钱呐。非拿自己跟那帮人比，行吧？你非要卖自己，老师也不拦着。但是咱不能亏本吧？对不对？3万块钱太少了。你但凡努努力，你考上个大学，你将来出来那能是这个价吗？对不对？来，老师给你算笔账啊。 谷雨啊，一个大学生啊，平均啊，一个月挣1000块钱，一年12个月啊，一年工资12000，乘以3年，36000，对不对？3万块钱，还不到3年的工资，你打算把自己一辈子给卖了？你自己说值当不值当？
1: 那又怎么样？读书。 你说来容易啊，先不说我考不考得起县里头的高中，就算我考起了，我3年的学费从哪里来？我生活费又从哪里来呀？我妈没得了，我老汉又是个这个样子，我屋头还有个弟弟要养活嘞，我不嫁人了，过办吗？我没得选，我只能没得选。
2: 谁说你没得选？不就是学费吗？我给你出，考试考1次不行，考2次，考3次，你爸不管你。从今天起，我管你。张老师，有些话呢，不能轻易说哈。你的工资就那么多，你管好多年，这可不是个小数。哎，郭老三，你歇一下嘛，不要睡了。
0: 别干了，走，老师带你回学校。咋的呀？信不过你张老师啊？那是没胆量，没勇气，信不过你自己。

0: 行，你不想走，我不勉强你。但我告诉你啊，你明天不回来，我明天再来；你后天不回来，我后天再来，直到你愿意回去上课为止。你听明白了吗？有钱吗？
1: 啷个了？
0: 钱。
1: 哦，不是。
0: 还有吗？你走。
1: 那是我买菜的。
0: 吴宇啊，先拿着啊。后面还你啊。

0: 你个疯婆子，这么多年姐妹啊，把我一个人扔在山里的茅坑里了，我整个人拉的肚子都瓤了，你有没有想过我咋回来？
1: 这不还能骂人吗？挺好，给我整点醋。
0: 好什么好，起个大早陪你去逮人，自己啥事都没干，回来就帮你照顾这群娃娃们。哎，你不是去逮人呢？人呢？
1: 啥人啊？人把自己当牲口了，没人。
0: 啥？
1: 3万块钱，三万块钱一头猪。
0: 3万块钱？吃金子长大的吧？谁家喊的价呀？
1: 缺心眼的玩意儿。谷雨。
0: 谷雨？为啥呀？
1: 你知道我今天最难过的地方是什么吗？这孩子没人逼他，是他自己要嫁人，就为了3万块钱，打算把自己给卖了，还跟我在那说呢，反正早晚得嫁人，不如趁年轻卖个好价钱。
0: 这孩子是有多想不开啊，非把自己当货卖。
1: 我就这么说呀，给我气。还有啊，哎，你没看见呢？我的天哪，他爹那个死出啊，就家里地上那酒瓶子啊，那落的那比屋檐还高呢。大白天的把自己喝得不省人事啊，就睡那猪圈里头，家里屁事儿他也不管，就谷雨这孩子一个人忙前忙后，他才14岁呀。哎呀，
0: 张老师，你来这儿又不是一天两天了，山里像谷雨爸爸这样的人不是多的是吗？哎，在大山里头，多少户人家都是四面黄墙，政府给的低保他们不知道啷个花，男人们一拿着钱就去买酒，女人们就只能是在家里烧点爆谷洋芋，有的和着点发霉的米饭，就这么一顿顿吃。关键是他们都习惯了，没觉得有什么。
1: 所以我要办女高啊，只有把女高办成了，才能让谷雨这样的孩子有出路，有不一样的可能。
0: 不是我打击你啊，山里像这样的情况又不是一户两户，是千户万户，你还能把他们都踹醒啊？
1: 我就把他们踹醒，咋的了？我不管多少户，看一户踹一户，我就踹。你也知道根上的问题出在哪儿，那没有人重视这些女孩，她们没钱，没前途，没人关心，没希望。没有人告诉他们，除了嫁人生孩子，还有别的路可以走。他们不知道，他们自己也看不上他们自己，他们也不相信自己能考上大学，自己能改变自己的命运。哎，但是你有一个女孩走出这条路来，那让其他人看见，一传十，十传百，人和人之间那是会相互影响的嘛。
0: 我没说你说的不对，但是你也得能办成啊。山里把自己当货卖的多的是，这是现实，这是难度，你说你冷了吧？啊，
1: 行，别在这说，我来了回就这些嗑。要不你说说咋办？
0: 吃面。
1: 完了。哼，香面。

你明天不回来，我明天再来。你后天不回来，我后天再来，直到你愿意回去上课为止。你听明白了吗？谁说你没得选？你爸不管你，从今天起，我管你。

0: 行了，不能再等。那会儿人再来，给你这小个顶不住啊。
1: 干嘛去啊？
0: 小个儿顶不住。
1: 啥小个儿顶不住啊？哎，我明天还有采访呢。
0: 疯婆子。
2: 我要读书。
3: 你说兰阳呢？
2: 我说我不嫁人了，我要回学校，回去读书。
3: 你说兰阳？老子好不容易给你找的媒人，真的把你当好的人家，你说不嫁就不嫁干？
2: 我不嫁了，要嫁你孤儿家。
3: 秋娃娃，你咋个那么不懂事呢？啊！你再给老子说遍试试呢？
2: 我说我不嫁人了，你有本事你就把你这个没得用的儿子卖了换酒货。你生了我，我认这个命，但我不要这个活法。你不要脸我还要。今天送彩礼的人来了，被我撵起走了。我要跟赵老师回去读书，直到我考上大学为止。
3: 还考大学？怕是脑袋瓜不清醒在做梦呢？啊！听那个冯老师胡说两句，就你真的可以了，就觉得你成妖了啊！老子现在话放在这里，上学的事情你想都不要想，老子家不养闲人。你都多大了女娃娃了？别个房里那么大都奶娃娃了，你要是不愿嫁男人，就给老子娘打工去。你要考的，你听老三你说的话了啊？你拿包包考的去，我问你拿包包考的去啊？你个臭娃娃，你怎么那么不懂事？滚！滚！你给我立刻道歉啊！滚！滚！你给我立刻道歉啊！啊！

0: 下。
1: 该你无关，
2: 拿出个试试看。你长开了，能试试了。

0: 老师，
1: 没事没事。谷雨啊，那个上学的事你不用担心啊，你张老师有钱，一月工资好几千呢，哎，供你一个足够了，少谁少不了你的。还有学习的事你也不用担心啊，你落下这课教完我都给你留着了，找个周末就补上了，耽误不了你啊。
0: 好，
1: 谷雨来来帮老师推一下。
0: 再倒一下才得行。啊，
1: 这样啊。嗯。啊。
0: 二三。哎
1: 呀，好，行了行了。哎呀，来，
0: 张老师，
1: 头盔戴上啊。
0: 我不是担心这些啊。哎呀，哎呀，哎呀，我是担心你会不会骑啊？
1: 能不会骑吗？好久没骑了。你敢不敢坐呀？
0: 敢。
1: 走。

0: 都这么晚了，你还真把孩子带来了？这方琼阿姨，吴宇，方娘娘好，进去吧，帮我照看一下孩子啊，找地儿他睡觉。
1: 这三更半夜你要去哪儿啊？

0: 叫了，别叫了。张桂梅，哎，你晓不晓得现在是几点钟哦？
1: 我知道，我就来问一句，免费女高的事还算不算数？到底什么时候能提上日程啊？
0: 哎，你大半夜把我叫起来，你要不我做事情啊？
1: 不然呢？我都损失上百个学生了，眼看着学生又要辍学了，你知道我心里多急吗？你看看我这牙床都全肿了。
0: 行行，小声点，小声点。家里面人都睡了，娃儿明天就要上学了吗？
1: 哎呀，亏你还知道你家孩子明天上学了。山里的孩子你想过吗？他们有人辍学了，有人生了好几个了，有人正打算卖自己换的3万块钱彩礼呢。你的孩子是有大好的未来跟明天，他们的这辈子完蛋了。
0: 哎，你小声点话。下得等我，下得等我，下来。

0: 哎呦，张老师，你莫用急嘛，这办学校那么大的事情要从长计议，我跟你说，
1: 一问就从长计议，一问就从长计议，我真的是等不起了。咱们耽误的是时间，他们毁掉的是啥呀？是他们的人生啊。
0: 我也理解啊，我也理解。
1: 你看看这两份卷子成绩怎么样？成绩特别好，上重点高中也有希望。就这孩子啊，辍学好几天了，要不是我连夜把人抢回来，这会儿被人逼着嫁人了。
2: 你也知道，
1: 要想从根儿上解决他们的问题，就得把免费的女高办起来，让他们读书，他们只有读了书才有可能改变他们的命运。这事儿我跟你这教育局长说了几年了，你再不上心的话，我明天我就上市里，我上省里找人说去，我不跟你说了。
0: 你去哪点找哪个都不得用，能办成早就办成了。
1: 你这话啥意思呀？
0: 张老师，我呢，我佩服你的为人，真的，而且从情感上我是支持你的，是吧？但是你想从免费女高这个事情，讲白了就是从学习到生活，它全都要是政府来出钱的嘛，啊？
3: 现在财政紧张得很，
0: 你想好哪个可能来出手替你买单呢？
1: 说来说去，归根到底还是缺钱呗。
0: 对头，都是缺钱的嘛。
4: 张老师，昨天永乡村刚刚发过来的报告，一个不到100个人的希望小学，你晓得他们一年的财政开销是好多钱吗？
0: 我要说出来，我要黑死你！我跟你说，
4: 再跟你讲个简单的问题，
0: 我先不说是选校址、租地皮、挖地基、盖校舍这些大工程，都是这些娃儿些的事。
4: 哎，你晓得啊？
0: 我没说完了吗？我，那我没回头样子，
1: 你真没有的，
0: 你臭脾气哦！你真的是。

0: 罗爷爷，过来吃饭。你把鸡蛋吃了。
1: 我不吃，那还香碗。
0: 哎，郭月，你起来了。
2: 你咋会晓得？
0: 我今天早上听张妈妈说了，我叫孙静。你穿我这身衣服还怪好看的。嗯，
2: 谢谢。
3: 哎，你家里是哪个死了？
0: 你说啥子？哪个死了？
4: 你不要放心上，他是赵小的，说话一直那么直杠杠的，晓不得拐弯。嗯，主要是来我们这边的，家里基本都没得人，所以他才……哎，不说这些了，你过来吃饭，来坐。嗯。我听张妈妈说，你是逃婚逃出来的。说老实话，我好佩服你的勇气哦。
5: 逃婚是哪意思？
0: 你过来吃饭。
6: 你是逃婚逃出来的？
0: 喂，你们
6: 吃，
0: 你们回开。罗依依，
1: 不吃。
0: 你过来吃饭。
1: 就不吃。
0: 你快点。
2: 他要是不吃饭，你也不用追着他喂，你就轻轻轻轻地窝他一顿，啥子毛病都没得了。
4: 你这招可以吗？
2: 我就是这个样子治我弟弟的。
4: 来，多吃点鸡蛋。

0: 这婚我可以离，条件就一个，三个孩子得跟我。仨孩子你全要？你凭什么呀？你问一下也不正。你这样拿孩子当人质，管我父母要抚养费啊？
1: 如果孩子还小或个人诉求明确，我们只要考虑到孩子的利益最大化就行。
2: 你说现在已经闹得鸡飞狗跳了，裹挟孩子就能挽救婚姻了？
1: 病急乱投医呗。
2: 前段时间你不是还让我多努力吗？说什么可以破病？
1: 你跟姐夫能一样吗？
2: 有什么不一样？

0: 顾老三，干啥呢？
1: 长老死，我正在找你呢。我想让你
0: 表，
1: 你表达我的好
2: 心意。我想让你说，我觉得
0: 孩子们这考试，
2: 你吵吵白话，
1: 你表达我。
0: 说说说，
1: 故意呢说谎话。你二话不说的闯到我家里头，娃娃拐跑的，咋个连个说法都没得呢？
0: 什么叫拐呀？我把他留在那儿，讨你的骂，挨你的打呀？还是胡乱让他嫁给认都不认识的人呢？要不是你把孩子逼到这个份上，我能费那么大周折把孩子带回来吗？
1: 那你昨天说要对娃娃负责，要养他，供他上高中还考大学。

0: 你这个话算不算数呢？
1: 算数，咋了？
0: 那可以。帮你算笔账个，张老师。故意呢，是我娃娃，养他们大的不容易，哥。现在呢，人漂漂亮亮的还是个初中生，只要答应定亲，别个就给3万块钱的聘礼，哥。就算不嫁人，出去打工去。不说多了，18000块钱年是肯定给赚着呢。你现在还人拐跑的，你就挨这个钱补过呢。
2: 你这个人还个假道理啊！哎，这张老师跟你娃娃生活费，供你娃娃读书，你还反过来挨他要钱？
3: 就是，你该有这脸啊！
0: 要脸？放我们这文人脸值几个钱呢？啊？当我娃娃值钱？张老师，你爱管闲事，可以，3万块钱拿出来，以后我再也不管故意的事。
1: 这是学校抽什么烟呢？抽烟。顾老三啊，我这说你卖闺女，你还真卖上了。你当你闺女是啥了？还带标价的？
0: 一个女娃娃的，养她那么大，怎么都有点回报噻，哥。他妈看病借的钱，到现在都没还清的。我儿子姑娘长大了，还得花钱娶媳妇呢，他不出钱，哪个出呢？我也不跟你多说了，就3万，张老师。你要是舍不得花这个钱呢，我明天就定亲了来。
1: 行，3万就3万。我话说头里啊。给了你3万块钱，从此以后你跟谷雨没有任何关系。张老师，你凭啥给他3万哦？
3: 就是啊，张老师，你冒着你的忽悠，你哪里给多钱给他呀？
1: 是啊。

0: 你这是想找个死，粘尿哥啊？
1: 顾老三，跟你打个商量，我给你写个欠条，分5年之内还清，我1分钱不会少给你，行不行？还是你想跟我算算利息啊？

0: 你看看谁，换心地睡不着啊？咋啦？都听说啦？难过成这样吗？哎呀，其实挺好的，不就是点钱吗？我告诉你啊，钱能解决的事儿，那都不叫个事儿，知道吗？就那点钱，起码能让你安心读书。再说还是分期付款嘛，你张老师负担得起。咋的了，傻丫头？哎呀，你就为这个有啥好哭的呀？别哭了，别哭了。那钱那花完了，那还能挣吗？对不对？别哭了，钱没了还能挣啊？你要是跟你这个爹回去了，那才不好办。好，别哭了。
1: 张老四，像我妈了。我妈是这个世界上最温柔、最漂亮的女人。我觉得她身上的味道特别好闻，有股桂花的香味。生姑娘的时候难产死嘞，本来我弟弟的出生是我们全家最高兴的一天。

那天喜事就变成丧事了。之前我听说我们山头有家子人，也生了一个妹妹，但我妈妈生完妹妹也死了。家里头的人就说，是新出生的妹妹把妈妈克死了，就把妹妹送人了。那朗国就没有人说是我弟。

0: 你家人说又是个丫头片子，送人吧。我妈当时觉得特别愧疚，又给家里添了女儿。
1: 之后嘞？
0: 之后是我几个姐姐坚持把我留下，他们一口米汤一口玉米饼的把我拉扯大。我有时候想想觉得挺荒谬。你说一个女人啊，生孩子那就是鬼门关经历了一遭，她刚经历完那生产的剧痛呢，怎么就觉得好像犯下天大的罪过一样？
2: 因为没有给家里生下更多儿子而自责。
0: 你知道我妈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什么吗？她跟我爸说：“对不起啊，给你生了那么多鬼。”你看，她都走到人生尽头，竟然还在为这个事儿而愧疚。

0: 张老师，其实我妈妈身体一直都是不好嘞，所以她后头生我二弟时候才难产。从我妈妈查出她有病开始，我们家里钱花的就像流水一样。像我们这样的家庭，真的是经受不起任何问题的出现了。 生不起来，病不起来，你死不起。如果我妈妈还在的话，我就不会辍学。爸爸也不会把国人活成这样。他原先的手艺就搞丢了。
1: 整天惦记陈岩打打骂骂的，好像人生就再也没得希望了。那我不想这样，张老师。他们是说，咱们不会给你爸学，希望不是别人给。 是靠自己争取来，错吗？那以后好好学啊，考上高中，考上大学，证明给你爸看，甭证明给他看，你本来就可以跟他活得不一样。还有啊，男孩能做到的事情，咱们女孩也一样能做到，还能做得更好。
0: 但是张老师，我考不上郎国整啊！哎呀，
1: 多大点事儿啊！这有那么大压力吗？来说点高兴的啊！要是告诉你啊，你这次这个模拟考试，你这个成绩，离南中那个录取分数线就差了30多分，
0: 那还有大半年时间呢。你哪怕是磨，你也能给他磨上去。好，张老师，我一定努力。 OK
1: 了，我去了。
0: 说，我去了。
1: 啊，
0: 嗯，
1: 去吧。嗯，洗脚没啊？别忘了洗脚啊。

0: 这是有重要的事情要和你商量。
1: 现在啊？啊，不行啊，我这得给学生上课呢。哦，
0: 货我已经帮你调换了啊，下一节就上英语嘛。
1: 谁让你调的？有啥事不能等上完课再说呀？
0: 张老师，我知道你是认真，不过事情嘛，还是要分个轻重缓急呀。谢礼刚刚任命了分管教育的副县长，人家新官上任三包，找你你不到，这个恐怕说不过去嘛。
1: 啊，又换人了？啊，就你啊？你就是分管教育的副县长啊？
2: 是我又啷个了嘛？
1: 哎，
2: 你叹啥子气噻？
1: 没啥，我就是觉得咱们县这个教育未免也太受重视了。你看看这人换的跟走马灯似的，这不是搞廉政的，就是抓农业的，反正就是没一个搞教育的。
2: 张老师，那个人嘛是会进步的啊。我虽然不是内行，但是我可以学噻。啊，你不要一竿子打死一船人嘛。
1: 马县长啊。
2: 哎，副的，副的。啊。
1: 你千万别对号入座，觉得我讽刺你啊！我这个人呢，嘴上没把门的，对事不对人。
2: 哎，我晓得，我晓得啊。张老师啊，你看哈，我们打交道也有十来年了哈。你张老师这张嘴，我是领教过的。反正呢，我调到县里头，就对自己讲。不管其他人啷个看我，啷个说我，我马永强，一不抱怨，二不辩解，就埋头干好自己的工作，用事实说话，用成绩说话。
1: 哎呀，这马副县长
2: 啊啊，
1: 业务没搞清楚，但是当官水平可是越来越高了。好，这以后啊，我们就准备在你的带领下，好好大干一场，振兴咱们县的教育事业。
2: 张老师，不要一见面就干仗噻！啊，我们说真事，说真事啊。张桂梅同志，我代表县委、县政府，正式通知你，第十七次全国党代会，你被选为党代表。
1: 我真选上了党代表？选了我？这咋可能呢？
2: 咋个不可能呢？省里头的红头文件都有了，难道还有假吗？再说了，张老师，你是全国十佳师的标兵，全省的优秀教师，你这个代表是基层党员用一张张选票选出来的，全市只有两个。所以说，张老师，你代表的不仅仅是你自己，是代表的华坪，是丽江，是云南省。张老师，我们县里出一个全国党代表实在是不容易哦啊，所以这次在北京你要把我华坪的问题讲细致讲清楚了啊，工作的问题你不用担心，我们会请其他老师暂时接替你，这几天你好好准备一下，要把这个大会开出水平，开出风采。
3: 你又发什么疯？你那个服装费是你买衣服撑门面的，你拿着钱来买电脑，你到时候穿什么去北京？
1: 现在穿啥去北京穿啥呗，我又不是靠穿啥当的代表。哎，这电脑啊可有用的很，人家说了，将来不懂电脑的人那就是睁眼瞎，我可不能让咱们孩子当睁眼瞎。
3: 那头乱毛总该收拾一下吧。
4: 这是你介绍我吗？
5: 真的吗？
3: 哎，你干嘛呀？别乱动，我给你剪整齐点，一会儿剪完了再给你焗个油，保证不比理发店出来的差。我给你拿了几件衣服，一会儿你试试啊。咱好歹是去人民大会堂开会，不说穿的有多新多贵，但是至少也得讲究点，这样人媒体看见你才愿意采访你。
1: 媒体采访我
3: 啊？哦，你是去开党代会，全国的媒体都会去的，到时候人人都穿得体体面面的，就你一人灰不隆耸的，合不合适？
1: 对呀，我是得穿得讲究点啊！哎，一眼都没看见那种讲究啊！
3: 别乱动，头发都掉脖子里去了，
1: 老一惊一乍的。

0: 张老师，哎呦呦呦，我还到处找你。
1: 校长，
0: 张老师，刚才这个政府办来电话，让你现在马上赶紧到县政府去一趟。

0: 哎，方琼，你说就你们这帮记者，什么人在人堆里面能引起你们的注意呢？
1: 那当然是得有话题性了。比如说，你面前有一群羊，这群羊个个都长得一样，那有什么意思？那如果这群羊当中有一只毛被薅光了，是不是就有意思了？那如果这只羊突然还开口说了人话，是不是就更有意思了？说到底啊，记者对那种有独特新闻价值又能凸显社会意义的新闻最感兴趣。那如果你还能给他一个独家，嘿，那绝对就炸了。张桂梅，你想干嘛？
2: 咋了？我啥也没干呢。
1: 我告诉你啊，你是去开党代会，你可千万别乱来。
0: 哎呀，不能，那指定不能了，不能乱来。哎，方琼，
3: 那个服装费
0: 是不是还剩点啊？
1: 你又想干嘛？
0: 不干嘛，不干嘛。

0: 慢点吃，慢点吃，没人跟你们抢。哎，瞅瞅，多长时间没见着孩子们吃这么香活了，跟过年似的。
1: 今天的吃的跟饿狼脱生似的。
0: 哎呀，整整20斤大排骨啊！
2: 你的服装费呀、啊。

0: 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哎呀，堵了！堵了！噎着了？
1: 怎么了？哎呀，我就说慢点吃嘛。我。
0: 谁是罗毅家属啊？
1: 我。
0: 你就是玩他妈呀？
1: 是。
0: 你点常识都没有吗？莫说你这个娃他有胃病。 就算是个正常人，也不能饥一顿饱一顿吧？你还给他吃那么油腻、难消化的东西，你这个妈呀，当你太不上心了。
1: 是是是，你骂的对，孩子现在怎么样了？没什么大事吧？
0: 吐暂时是止住了，但今天晚上肯定是不能走了啊！留下输液观察。我就不明白了，你说现在干啥都得考试，偏偏为人父母这种大事儿吧？
2: 却不需要考试，所以啊，像你们这种不及格的父母，就应该回炉重造。
3: 大夫，让孩子暴饮暴食是我们的错，我们认。但是孩子打从娘胎里出来就带着病，先天性胃食管反流，当时就被扔在医院里面的垃圾桶里了。要不是护士发现的早，这孩子估计连命都保不住了。
2: 行行，不说了，不说了。
3: 大夫，输液得缴费吧，给我过去一下。
0: 直走左拐，
3: 我就去一下。
2: 大夫，后来是他把孩子捡回去，慢慢养大。这孩子天生就是个玻璃胃，怕含在嘴里怕化了，红在手里又怕碎了。今天是因为有喜事儿，孩子们又好久没吃大餐了，一时高兴，这才没搂住。以后呀，请您别再这么说话了，谢谢啊。
4: 没事了啊，没事了，咱回家。多少天没油啊？好久啊！
5: 回家还有肉可吃吗？
4: 吃吗？
5: 咱
4: 还吃啊？
5: 什么饼都还吃？
6: 大针疼不疼啊？
5: 臭不臭？

0: 人家可真没少写啊！
1: 是去北京开会的吗？华平的，你是哪儿的呀？华平，
0: 华平好。那华平是哪儿啊？来来来，
1: 认识认识。哎，
0: 我叫江大宝，五色风马集团董事长。
1: 云南商务协会名誉会长，昆明市民营企业联合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你说你是董事长？
0: 啊，我们家是做鲜花饼的，祖孙三代都做鲜花饼。哎呀，
1: 鲜花饼大王啊！哎呀，
0: 谈不上。
1: 江总啊，你看，我叫张桂梅，这个是我的荣誉证书，这个。 教师资格证都印着钢印的，我最近正在筹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专门解决山里孩子的读书问题。平日里啊，像您这样的企业家，那我是最崇敬的了。我看看，一看就是特别有社会责任心的人。我给您看看东西啊，你看看。 这全部是资助过我们的人，你看看多少啊？这小本本我全都记着呢。要不您多少也捐点。

0: 我们这里是南明大会堂，你说能坐得下我们所有人？
1: 头顶上到处都是水晶丹，
0: 卡的肯定比电视下抓瓜多了。
2: 我只能坐下我们有，我听老师说，那里面能坐一比一个学校的人还多。
3: 真的假的？
0: 当然了。

0: 小娘娘，
1: 有心事？
0: 没。坐吧。哎，
1: 几天了，每天都拿着这本练习册，翻的都是这一页。这上头的题目我都会背了。顾宇，张老师是拼了大力气才把你从你爹的虎口里给救出来的，他把你留在这儿是希望你能够把心思用在学习上，不是让你在这儿胡思乱想浪费光阴。
0: 方娘娘，你莫说了，你越说我觉得压力越大。我晓得张老师为了我费心费力，还为我花了3万块钱，我要是考不上重点高中，我真的对不起他。
1: 哎，这孩子心思还挺重的啊。哎，一会儿拿自己当猪卖的时候，怎么不这么想问？

0: 呀。你看，这个就叫认知，这个就叫进步。咱们现在呢，已经迈过这一道坎了，接下来就会有第二步，然后有第三步。
1: 可是风娘娘，我害怕。我数学成绩不太行，偏科严重得很。我怕我好不容易选择回来读书了，最后努力了还是考不上，只会叫张老师失望。
0: 所以你必须考上啊。顾悠，我告诉你，考上高中是你唯一的救命稻草，你不能犹豫，不能害怕，更不能给自己找借口留后路。你想啊，你已经从那个糟糕的家里跑出来了，后头又有张老师在替你撑着，你害怕没有明天啊？如果你真的不想让张老师失望，那你就破釜沉舟，勇往直前，管他前头有什么千难万险的，都给我闯过去。否则呀，你就又要回到那个家，面对那个每天都喝得烂醉如泥的老汉儿，挨打受骂，还要咋遭到嫁人生娃，每天累得跟驴推磨一样喘不过气来，一辈子一眼就能望到头。那种日子你想过呀？那我们就完了，那咱就好好努力好吗？加油。
2: 所以我们急迫地需要中央财政的支持，要能按申请报告里的数字走，拨款让我们把风力发电站建起来，我们整个市的经济都会得到翻天覆地的变化，开启崭新的美好篇章。
3: 下面有请来自丽江市的党代表张桂梅同志发言。

白秀云，女，汉族，16岁，华坪县下校村人。因家庭贫困，无米下锅，随哥哥一起赴缅甸务工，辍学。阿兹莫，女，彝族，18岁，华坪县兴泉村人。因家养猪仔被邻居投毒，失去生活来源，辍学。叶潇，女，14岁，因一场暴雨导致的山体滑坡，出村唯一的山路被堵，辍学。还有朗姆露娜、赵秋林、杜欣、赵小娟等。

大家好，我叫张桂梅，来自云南省丽江市华坪县，是一名普通的人民教师。刚才我念的这些名字都是我这几年带过的班级里辍学的学生，他们无一例外全部都是女孩。他们有的草草嫁人生子，有的被迫外出谋生，有的甚至在花样的年华里失去了生命。来之前，我们县领导让我说说修路，说说县里的经济。我是一个普通的老师，不太懂那些事儿，而且我来了

之后听到的也大多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事，可是在我眼里，这些辍学的学生就是最难最大的事儿。这每一个辍学的女孩背后，往往都有一个糟糕的重男轻女的家庭，而他们的后代又会重复他们的命运。我想给大家讲个故事。有一年我到村里面去家访，看到两个十五六岁的女孩在那儿坐着比谁怀孕的肚子大。其中一个女孩初中成绩特别好，后来辍学回家嫁人生孩子了。在生第二个孩子的时候，由于村里的婆婆坚持要用土方法给她接生，导致她产后大出血。临死之前，她想见她丈夫一面，她婆婆觉得晦气，死活没同意。后来这个姑娘遗憾离世，她丈夫每天喝酒，犁地时死在了田里，家里剩下了一老一小。这个婆婆就是个从来没下过山的女人。还有一个妈妈，这个妈妈有一天到山里干活摘花椒，有个男的过来问路，伸手拽了拽她衣服。这妈妈一看有人拽她衣服，吓得就喊救命啊救命，然后这个村里人听见了就都跑来了，那个男的就吓跑了。这妈妈回家一想，哎呀，我这好丢脸呐，我让男的给摸了，就上吊死了。她丈夫一想，是啊，我好没面子呀，我老婆让人给摸了。一星期之后也在屋里上吊死了。家里两个孩子就成孤儿，最小的那个才三岁。我怎么也想不明白，就为了这么点事儿就要了两个人的命。后来我上他家去，我上去一看，那一家人就住在那么个山头，那么个小屋子，周围有些树，家里有个破电视破洗衣机。我当时我就对着那个房子喊，我说你们干什么呀，你们不要你们的孩子了，人家只拽了下你们的衣服，怕什么的呀，你们不至于愚昧成这样吧。像这样的事儿，这样的姑娘在大山里比比皆是。你要是去问那些山里的姑娘，山外面啥样啊，他们不知道，他们没读过书，没受过教育，他们以为山的外面还是山，再往外走也还是山。我知道，我要是想把这些姑娘从这个没文化没认知的穷坑里拽出来，我一个人那是做不到的，但我还是想做。教育起码能消除愚昧，我想为这些读不起书的孩子建一所高中，一所完全免费的只录取女生的高中。我想让他们跟男孩一样能有坐下来学习的机会，去读书，去见世面。我想让他们走出大山，看看天有多高，地有多阔。我想让他们知道，这女孩生在大山里，前路不是注定暗淡的。除了像他们的妈妈一样，在生孩子、做家务里消耗掉一辈子，生活可以有别的模样，这个世界也还能有另外的一面。

0: 我是云南华坪的代表，你知道那个地方吗？是丽江下面的一个县，这个县里呢以山区居多，道路不怎么通畅，经济也不怎么发达，那儿的很多人一辈子就住在大山里，外面什么样没见过。你是不是觉得我穿这么个破裤子来参加党代会挺惊讶的呀？但我告诉你啊，那大山里很多孩子，也就是我的学生们，他们连这样一条裤子都没有。我想跟你说点啥呢？我想跟你说，就这些穷得叮当响的家里面，被牺牲的大多是女孩。被牺牲的大多是女孩，但凡家里有一点条件能供孩子上学，那被送出去的大多是男孩子。
1: 不好意思，我先踩的，这是我的独家。您接着说。
0: 我毕生唯一的梦想就是创建一所全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出生贫困的女孩能有书读，有学上。因为我深刻地体会到，一个受过教育的女性可以让自己不再成为依附他人的藤蔓，可以选择自己想过的人生。一个受过教育的女性可以阻断贫困代际传递，改变三代人的命运。

我有一个梦想，我想办一所不收费的女子高中，把山里的女孩子都找来读书，这是我的梦想。云南省丽江市华坪县民族中学教师兼儿童之家孤儿院院长张桂梅代表，一双眼睛里跳动着热切的火苗。哇！十七大代表不仅是荣誉，更是一种责任。我是基层党员的代表，我要把基层百姓的心声反映上来。张桂梅用生命追逐着她的梦想，

0: 方面给张桂梅捐款，2万不行，5万啊，赶紧啊，让别的企业抢先了啊。
1: 您的座位在这儿，欢迎乘机，您的座位在后面。你好，欢迎乘机啊，您的座位在后面。欢迎乘机，哎，张老师，您的座位是在这儿，你把东西放上去就可以了。啊，
2: 不是，我在后面。
1: 哦，您的位置确实是在这儿。
3: 您就坐这里吧，这个位置啊是我安排的。从北京到昆明有3个多小时的航程，在路上咱们正好可以好好聊一聊。
2: 您是，我跟您聊啥呀？
4: 现在开庭，
5: 以法厘清烟火百态。
6: 谢谢你，陈法官。
5: 以情守护万家心安。龚俊、任敏，东方卫视《家事法庭》正在热播。

0: 好，欢迎乘机。您的座位在后面。欢迎乘机。哎，张老师，您的座位是在这儿，你把东西放上去就可以了。啊，
1: 不是，我在后面。
0: 您的位置确实是在这儿。
2: 您就坐这里吧，这个位置啊是我安排的。从北京到昆明有3个多小时的航程，在路上咱们正好可以好好聊一聊。
1: 您是？我跟您聊啥呀？
2: 聊一聊党代表的梦想，创办免费女高的事情啊。
1: 这个可以聊。
2: 来，请坐。听了您在党代会上的发言，再看了您的采访稿，说实话，我很受震撼。您的每一句话没有一句虚言，都是真正的为大山里的女娃发声，为教育的公平和正义发声。创办一所全免费女子高中，是一件功在当下、利在千秋的好事儿，也是一件困难重重、感慨先河的大事儿。在这里，我代表云南省委省政府表个态，排除万难支持你，该出钱的出钱，该出力的出力，帮你把这所全免费女高建起来。
1: 谢谢啊，谢谢了。但是办学校这么大的事儿，
2: 张老师。
1: 啥？哎呀，刘青勇，刘副书记啊，我说我感觉您这么面熟呢，开会时见过你，我这没反应过来。我，
2: 您别客气，您不记得我不是您的错，是我们的问题啊。这说明我们脱离基层，对教育的关注太少吧。您点亮了一盏灯，照亮了问题的所在，那就让我们一起面对，试着去解决，你看行吗？
1: 行，太行了，谢谢书记，谢谢刘副书记。

0: 我先学校，你得有底吧？年纪要大，位置还不能太偏。什么曹禅宿舍、教学楼，都得要盖齐全了。我们华平就那么巴掌大，
1: 我得赶紧去给你找一块这样的地。关键是，现在找人也是个麻烦事。现在大学毕业的年轻人。
2: 毕了业都是学监老科想往城头跑，哪个来你这乡咖咖来这县头当老师嘛？啊，就算现在勉强把人招到了，最后又有几个干得下来，能留下几个呢？
3: 你们说这些算啥子难事嘛？最大的问题是没得钱，就咱们这个穷县，财政赤字好几年了，我看这文件上白纸黑字写的。
2: 市里县里各出100万，我去哪里找钱去？
0: 行，这一次砸锅卖铁给你凑上。
2: 明年呢？后年呢？到时候几百个学生嗷待过，你们就是杀了我，我也拿不出来。
0: 钱嘛，还可以想办法。时间才是最要命的。啊，按照这个省令的指示。 你搞9月份开学，同志们啊，现在满打满算，

0: 这又是一个月时间了，宣小智改贩子，那可不笑话时间啊！啊，又不是大忌一幕。
1: 曾老师，你看一下哈，那些呢，都是你那200万引发的问题，你给我说哈，啷个办嘛？

0: 找事情，
1: 上厕所。
0: 门都得关。
2: 忍一个三七一马哈，
0: 杨老师。
3: 规划局李同志，你先赶快把地找到，交由用地哦，交由用地哦。
0: 先消化气啊，你就说，人家说的对不对？是不是事实？这些困难是不是存在的呀？
1: 困难是有，我不知道啊。那开这个会不就是讨论怎么解决吗？这一个一个的。比着赛是泼我冷水，为难我啥意思啊？这话说的，
0: 我觉得人家问的都是对的，他就是要问到你啊，让你脑壳清楚一点，办学校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你想一下嘛，基层单位的日常工作已经千头万绪了，你又整出那么大个事情来，你个人没得好的方案，你想人家给你解决问题啊？啷个可能嘛？是不是？马副县长，我的意思呢，就是现在最实际的办法就是建县城。我们去南中啊，弄一间教室出来，先让社科的学生呢有地方上课，其他的设施可以共用，是吧？来，我们也讲完。
3: 不要垂头丧气的嘛。
0: 你想想我说的，
3: 啊，
0: 是不是这个道理？
3: 既然大家都认为这是
0: 我在门口等着你啊，
3: 好事是事，那就该打起精神一起克服困难噻，对不对吧？

0: 哎呀，有没有谱啊？我在大记者呀。
1: 你看上那块地啊，我认真求证了。你呀，把心放在肚子里，没问题。
0: 我之前采访过那个规划局的办公室主任，刚才我特意又去找了他一趟，他就跟我说呀，那块地荒了很久了，它不属于南中，但是呢，那扎扎实实就是块教育用地，这教育用地就是教育用地，不能做商用。

0: 不了别的楼。
1: 哎呦我的妈呀！哎呀，要不说这种消息就你们能打听出来。行了，那明天配合配合我演一出。
2: 我的技术你放心了，
3: 你技术我放心哦。兰总的路还是黄的。
2: 晓得，晓得。哎呦，
3: 哎，啥子叫晓得了？
2: 哦，你没事哦。
3: 哎呦，哎呀，哎呀，你，哎呦，
2: 纯属意外，纯属意外。
3: 你没得事吗？
2: 我没事，我没事，我没事。哎，等久了。
3: 哦，不上了，不上了，走走走走走。哎呀，哎呀，
2: 加点加点。
3: 哎呀，这兰总的路啊，
2: 这泥巴都飘起来了。嗯。张老师，张老师，
4: 张老师。
5: 哎，马先生，
4: 冯大领导来了。
2: 张老师，你看，你看，
5: 领导，你好。
2: 你看看，我跟你说的这个方案是不是不错？
3: 确实不错啊！啊，我觉得呢，不光解决了眼前的问题，还给个人留了后路啊。到时候一旦女高办不合，我们就直接并到兰总里了嘛。兰总无论是师资力量还是成绩，那都是全县最好的。到时候娃儿些们来兰总读书不吃亏，老师们也好安置。最主要的是，张老师，你到时候也不至于下不来台噻。哎呀，
5: 我张桂梅何德何能啊？这女高还没盖起来呢，二位领导都帮我想好退路了。
1: 放重点，放重点。
5: 可惜啊，二位领导会错了我的意。我呀是要在这一片起个高楼。首先啊，我要建我自己的学校。其次呢，按照领导们捡县城的指示，我把学校盖在这儿。你看啊，我正好可以去南中，是吧？我借用他的厕所跟食堂，反正是捡县城嘛，咱就先挑大的捡，好的捡，也能省一大笔钱。
1: 这主意好。
2: 不，张叔，你啥子意思？
3: 你把我们喊来就是跟我们说，要在那点儿建一所女高。
5: 对，二位领导看啊，你看这个地方，我在个背靠南中，是不是？我交通便利呀、啊，这个地吧虽然荒，但是它大呀。你这未来什么教学楼啊、宿舍楼啊，这都买得下，多好啊！哎呀，等以后有钱了，再给孩子们建个大操场，哎，带塑胶跑道那种，老好了哈，
1: 老好了，是不是？塑胶跑道听着多好，
3: 好不好？
1: 它不伤膝盖。
5: 哎，领导让让啊，让让啊，就咱们现在脚底下站这片哈，就是我女高起的第一栋楼。哎呀，我都想好了。这一楼二楼呢就是教室，往上是宿舍呀、办公室啥的，多好！你说这地儿大，啥都装得下。
1: 哎，你们看啊，正好这小门看见没有？正好这孩子们呢就可以从这儿去南中上厕所、吃饭。哎，
5: 最重要的一点啊，我已经考证过了，这片地是教育用地，其他的它也盖不了，是吧？哎，
1: 是经过严格考证的，教育用地。不能商用。
3: 那块地
1: 考证过了。
3: 考证过了，考证过了。好，张老师啊，我们商量点别的工作哈。你稍等。你搞啥子？
2: 我跟他说的不是这个意思哦。
3: 那块地，我也在帮他申请着，但难度大，后续问题多啊，还需要全盘考虑。所以原本我的意思是让他把女高办个一年半载，实在熬不住了就并到南中里去，这样上上下下我们不都好交代吗？
2: 对嘛，我就是这个意思的嘛。
3: 这个大姐属鸡的啊，快五十了嘛，还一身毛病，她还能再待几年啊？你要真由着她来把这个摊子弄大了，万一她有个三长两短，到时候这个烂摊子哪个来接？这个责任哪个来负啊？
5: 又搁这咒我呢？
3: 没，但是张老师，我没得这个意思啊，我就是说要有大局观，对吧？要以大局为重嘛。用你的话来说，要为娃儿些们负责噻。
2: 马先生说的对哦。
5: 二位领导放心，就看我跟你俩干架的精神头，再干个十年二十年，一点问题没有。
3: 那倒是，好。
5: 就算哪天倒下了，你说女高头几年咱给她办稳妥了，还愁找不着个负责任的接班人？
3: 还真找不到你这样的人，张老师，有哪个能像你那样去接那个烫手的学校啊？啊？再说了，

0: 掌柜没通知。你以为这个花瓶是你们家开的啊？啊，你看好哪个地方，哪个地方就归你了。我跟你说，你不要有幻想，那个空子是不能钻的，对不对？原则上的问题更是不能讨价还价。
1: 哎，还生上气了呢，多大点事儿？要不这样，咱先吃饭，吃口饭。
0: 吃啥子饭？
1: 花肉，我请。吃饭。
0: 吃花肉？我看是鸿门宴噻。
1: 这边请，这行，来，这边，老地方，
2: 老板，花肉，
3: 好嘞，
4: 老慧，赶紧过来帮忙。
5: 张老师，人家马先都说了，你摆的是啥子鸿门宴啊？
0: 我跟你说啊，张老师，今天的肉我是一口都不得吃。
1: 菜来了，那先喝杯水吧。哎，有。
6: 诺儿，你怎么这么小就在这儿端盘子了？
7: 阿爸说亲个人还要花钱。
6: 二位领导，不管今天这顿是不是鸿门宴，这个花肉我都得趁热吃，凉了它就不香了，是吧？来，吃吧。
5: 你还真吃是
0: 吧？啊，对，不能吃，说啥子都不能吃，啊。
5: 我茶是会的。
6: 二位领导啊，其实平时没事你们真应该多往下面走走，体察民情嘛。哎，马副县长，你叫老百姓咋评价你不？
8: 说你这个人呐，行，会当官，脑壳嘛灵光得很。
6: 就是缺魄力，做事啊太保守。哎。马副县长啊，我不瞒你说啊，那天在会开完之后，我真是寒心呢。你说办女高意愿是好的，这是个好事吧？是吧？上面也下达了指示，这么个好事儿，怎么就得不到这些人的支持呢？遇到啥事儿不先给你想解决的方法，上来就跟你说不行，你说这是应该有的态度吗？还有啊，你们这都是大老爷们儿，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你讲话哈，我张桂梅一个50岁，浑身上下都是病的老大姐，说不定哪天就倒下了。你说我容易吗？连我都在这儿坚持呢，你们这些大老爷们儿这会儿怎么就想放弃了呢？
0: 老师，你不要总是说。再说我们也没说这个事你就放弃了嘛，是不是啊？
6: 先喝点水吧。
7: 老板，
6: 没水了。
4: 啊，来着。
6: 吃点，再聊啊。各个部门领导的这个困难啊啥呀我都理解，但是能不能别出什么事儿咱们都先往坏处想啊。你说你给我几间教室，你这不明摆着有今年没明年吗？那为什么咱们不能想一想，女高办起来了，万一还越办越好了呢？我现在这个方案啊，既是眼下条件能允许，又保留了未来发展的可能性。那山里头多少孩子要上学呀，这不是一两年就能解决的事儿啊。二位领导，
4: 慧慧加水，你在干啥子哦？
5: 过来接我俩。
6: 诺儿啊，真谢谢你啊，一趟又一趟的跑来跑去的。
7: 没得关系，
6: 我看你刚才一直在写着写什么呀？
7: 我在写作业。哦，
6: 你上几年级了？
7: 我没有上学了。
6: 那你为啥不上学啊？
7: 我爸爸说了，女娃子不用读那么多书。

0: 现在洗几个字就行了。
1: 慧慧，这样水下的水。
2: 哎，那儿，那儿。那你既然不读书了，咋还在写作业呢？
0: 我还想学，但是没得饭。
1: 慧慧，把这个端过去。
2: 哎呀，你别老招呼他了，一趟一趟的呀。
1: 把这个拿给阿彪阿忠。
3: 孩子真可怜，这都什么爸爸呀，自己孩子想念书居然不让念，真没人性。
4: 马雪，马雪，你看到不？张老师，我们呢谈点实际的情况啊。你看，如果这个女高建成了，这个学生的报名数要不够呢，怎么办？
2: 周局，大山里你放眼望去，最不缺的就是这样辍学的孩子。
4: 要得嘛，那还有点。如果后续的资金跟不上了，又啷个办呢？
2: 重操旧业呗。化缘我可是专业的。
1: 慧慧，上菜。你在那里写那个有啥子用？赶紧把那个上了。
4: 这个问题县里面其实也是很重视的，你们的心情我们也能理解。其实马县对这个事情他是很关心的，我们拿出来
5: 讲了。张老师，就按你说的办。张老师，你说的对呀，我们一个大男人就是要干点实事，我也不可以想前头好大个困难的事情。老周啊，我们就换位思考一下，如果那个娃娃是你我的娃儿，我们想不想让这个女狗办成？
2: 马副县长，我看老百姓总结的不够准确呀。你不仅脑壳灵光，你还十分有魄力，是个响当当的好官。来，我给你下代酒，我敬你一杯。
3: 我也敬你一杯。

0: 是，
1: 怎么？
0: 来来来，
1: 总懂了，我啷个就答应他了呢？又上了张桂梅的套了。哎，老总，你说啷个不拦我一下呢？
2: 我啷个没拦你啊？
3: 我还拦得到你吗？我喊你少吃点儿，啊？你后来，你是一口肉接口肉的吃啊？
2: 倒也不是说吃人家嘴短是吧？但是话跟话说到点了，我真的是拦不到你啊。
1: 那现在啷个办嘛？
2: 马副县长，你看你是县里面分管教育这一口，是吧？一言九鼎，你要是变卦了，按照张桂梅那个臭脾气，他给你捅到市里面、省里面去，是不是都难得收场了？
1: 像啷个大一块地，又要修操场，又要建校舍，那以后花好多钱，那就是个无底洞啊！哎呀，后患无穷啊！我想起来脑壳都痛，
2: 脑壳痛也来不及了。你又不是不晓得，我们筹备小组已拿到这个施工许可证，

0: 唐僧先来工地看好吧。
1: 哎，乡亲们，乡亲们，哎，乡亲们，哎，谢谢父老乡亲们帮我监工啊。哎，咱们盖的这个是学校，这个工程质量直接关系到孩子们的健康和安全。拜托大家帮我盯紧点好不好，谢谢了啊。
2: 不用担心，张老师，我们会一定会看好。哎，
1: 好，拜托了，拜托了，
3: 放心，没得问题，张老师，老师放在班里看。
1: 拜托了啊，谢谢。
4: 他怎么不给钱我们就开工了，是吧？到时候拿到钱再说。
1: 蔡师傅，蔡师傅啊，这个我们女高啊是到点开学啊，时间紧任务重啊，这你跟工友们呢还得说说啊，多配合配合，帮我赶赶进度，能快则快。
4: 张老师，实话实说，那个进度啊可能赶不了哦。
1: 为啥呀？
4: 张老师哦，那个是一分钱一分力嘛。哎，你开始跟我们讲，我们就开始干了，啥子也没拿到嘛。这个工人们，这个没气力嘛，干活。是不是？所以说那个，我们也怕到最后活干完了，钱拿不走。哎
1: 呀，蔡师傅，这个事儿我之前跟你解释过呀，因为我比较着急，就让你们就先施工了。那个钱呢，领导批下来了，但是他得慢慢到位。这一步步啊，都是有节奏、有流程的。
4: 是
1: 你放心啊，放一百个心，我能骗你们，我不会欠你们的。哦，
4: 行哦，行哦，行哦，哎。听到没得？要讲流程，要讲节奏。
1: 是是是。啊，
4: 兄弟们，吃饭喽！吃饭喽！
1: 哎，这是没到吃饭点儿呢，这个呀。
4: 看一下，张老师，你们有你们的节奏，我们有我们的节奏。那个，我的工人都是人，不是生产队的驴，要吃了饭才有力气做活计嘛！啊，走了走了，吃饭喽！吃饭了吃饭了，走走走走，吃饭喽！哎，你们要吃啥子吃啊？说的好好的，现在哪里嘛？我那个张伟们也是脑壳有包哦。那么大岁数也不生个娃，哎呀，搞啥子旅行？不是有病嘛？哎，你说我们一帮大男人，一天到晚被一个婆娘呼来喝去的。
5: 我也是说，北京都要开奥运，他办个学校还分男女，那不搞笑吗？
6: 看到张老师那边，
5: 你看到。哎呀，我听说这个张桂梅之前啊，丝绸要饭，见着哪个就跟哪个要钱。哎呀，那上平村那个宫里人差不多，而且见着他都躲起走。
4: 哎，你们都想简单了。把张桂梅办这个女校，还不是图钱嘛？对不对？要不你脑壳有包了嘛？是不是？张桂梅，以这个免费女校做噱头。把名声先立住了，好往自己兜兜里头装钱嘛！
5: 太不要脸了嘛，懂吗？
7: 你在讲哪样啊？我不许你这么说他！哎呦，哎
4: 呦呦呦呦，哪里来的清官都玩儿哦？哎，关你啥事啊？
7: 管我是哪个？张老师他不是你们说的那种人，我不许你这么说他！哎呦呦呦
4: 呦呦呦！哦。张桂梅的姑娘哟，
5: 啥时候生的？
4: 你婆娘不是说没生娃儿吗？
5: 不是。哎，
4: 关你啥事？有多远给老子爬多远。
7: 张老师他办学坦坦荡荡，叶青为我们家的女娃娃，你们都一把年纪了，叶青兰呢在背后叽里呱的议论，哪有这个脸哦？哎呦呦
4: 呦呦，哪有那个脸哦？他张桂梅要脸说，答应的钱在哪里嘛？我跟你说，我在这个社会上生活了几十年，从来没有见过啥子活菩萨。他张桂梅干这个女校的事，不是。

0: 为民就是为利，啥子都晓得嘛。
1: 那肯定是为了钱嘛。
0: 哦，是哦，他为了钱，那给我们的钱在哪里哦？在这里装大爷的，要指挥我们，他配嗦。我告诉你，你们那个女校啊，能办起来才是有鬼了，你们说是不是嘛？
1: 是。
2: 小霞大夫，那一会儿缝的时候麻烦你轻一点啊。那眼眶的周围啊，它脂肪少啊，缝起来肯定疼啊。还有这个缝的时候，麻烦您缝仔细点啊。这小姑娘家的，千万不能破相啊，如果扒着不好啊。
3: 行了，知道了。我当医生这么多年了，别说小孩子皮肤嫩呢，就你这老皮，万一受点伤，不得好好缝啊？我还能故意给他缝一大蜈蚣疤吧？
2: 是是，那不能。
3: 别紧张啊，孩子，没事儿，放松，马上就好。
4: 看啥呀？看呢？还躺好啊？
3: 先给你消毒啊，忍着点啊。
4: 躲啥呀躲呀？现在就要躲了，打下手怎么不着躲呀？咔咔往上冲啊！嗯，
3: 疼啊！嗯，
4: 大夫，下手重点，多给他缝几针，不给他留个大疤，这以后不长记性。
3: 你们这个妈呀，嘴上啊有多不饶人，这心里啊就有多疼人。
4: 手给我，手给我，手给我，别动，就别动，
3: 别乱动啊！
4: 好了好了，就快好了啊！
3: 忍着点，忍着点，忍着点，忍着点，
4: 没事了，没事了，好了啊，缝好了，出去给你买包子吃啊！
5: 好了没有啊？
4: 就快了，就快好了。

0: 对不起，我错了，我不该动手，年轻的应该让着老雷。啊，
1: 你这个女娃会不会说话呀？哪个是老了呀？我算了算了，我不跟你计较了，耽误我上工了。
0: 你不准走。啊，我都给你道歉了，你呢？
1: 我啥子？哦，我那个牙齿，牙齿都被你装掉了。啊，我没跟你要医药费嘛，我想到你一个女娃伤的也不轻，我们扯平了。
0: 不得行，你必须给张老师道歉，你在背后讲他的坏话，你污蔑他，你就得道歉。
1: 张老师，对不住了，我不该在你背后说你的坏话。我祝你的女高一切顺利，早日开张，好了不？
2: 这还像句人话。行了行了，道完歉这事儿就过去了啊。蔡师傅，我想跟你说的是工钱的事儿，我绝对替你跟工友们催着，你放心，一分钱少不了你们的啊。哎呦，我看看，大伙儿都在哈。哎，有个事儿啊，趁大伙儿都在，我想说一下。这个有人觉得我别有用心，图名图利哈，我都无所谓，比这难听的话我都听到过，但是我不希望因为这个影响女高大楼的工程质量。顺便打个广告啊，谁家里面有这个读不起高中的女孩啊，都可以来找我，我照单全收，好不好？
1: 张老师，张老师，张老师，
2: 啥事儿啊？
1: 我有那么个情况哈、我是从流浪出来打工的，我屋头还有个闺女，她是聪明懂事，学习哇，中考的时候考了我们全乡的第一名哦。但是我这个老二没啥子能耐，接了几个工程都没结到账，所以没得钱供他读高中。哎
2: 呀，我说老蔡呀，老蔡呀，你那泥浆子是不是糊你脑子里了？你有这事儿你咋不早说呢？
1: 不是，张老师，你实话跟我说，那个华

0: 拿瓶铝膏是不是真的免费？不是，我这个人运气不好，我觉得天上掉下来个饼饼掉不到我手里面。
1: 老蔡呀、啊，你用你脚丫子想想，我张贵没能骗你，教育局能骗你吗？县政府能骗你吗？对不对？你不信你赶紧问那马副县长去。你有功夫在这瞎琢磨？你不如赶紧给孩子把名报上。那个还有啊，你闺女真有你说的那么优秀？
0: 嗯。我们要吃牛皮票，他们初中老师说他是学理科的好苗子。
1: 行，你让他来找我，我指定收他。
0: 说话算数啊！
1: 我给你立个字去。
0: 哎，好好好。
2: 叫啥子啊？
0: 蔡桂枝。蔡桂枝，桂花的桂，芝麻的芝。
1: 拿着，让他来找我啊！我指定收他。
0: 谢谢张老师，太感谢了！谢谢张老师。哎呀，
1: 这个老蔡呀！

0: 姑娘，还好逃了塑料袋，没砸死。
1: 傻子，
0: 你看，看了就晓得了。
2: 所以不要打湿了。
1: 蔡桂芝，你好，如果你想上高中，尽快带着成绩单到华坪女高来找我，张桂梅。
0: 华坪女高？哎，就是你老汉儿做活了两下个工地，那个学校是校长。哦，你看这个张桂梅，就是那个学校的校长。我在工地上做活了，伊拉二叔就跟他混熟了。
2: 跟他讲的一下你的情况，啷个会说的啊？哎，那个你不要管了嘛，人家别个是看上你成绩好，要招你去读高中。哎，免费读书哦，多好的事，对不？<笑>你牙齿啷个了？哎，没得事，没得事。<笑>
1: 你又遭骗了吧？
2: 哎，啷个会被骗嘛？我是确实打听过了，那县政府和教育局都出面了。 张桂梅老师还上过报纸，不得有假。再说了，就我们屋头那种情况，人家骗我们搞啥子？姑娘啊，你不要担心家里头活路没得人干，有你老汉儿，还有你妈，你就放心的去念书。
0: 我知道，你爱学习学习也好，老汉儿是真心不想让你窝在这山沟头。 以后一辈子更不想打工。

0: 老子的，立了一个三文钉两面就是因为你，我俩不想缺，别砍砍砍，砍过亏。哎，你咋的？你咋的？老子今天不吵死你！
1: 你咋的？我不要就不要说了。
2: 姑娘哦，这真的是特别好的机会哦。大海秋玲，他好想你。
0: 哎，我和他放的，
3: 你没得说，没得说。

0: 十个，12个，最少了。
1: 不是，要那么多，老师你抓子呀？我要的多嘛，学生得招满100个吧？啊，这个语数外政史地再加上物化生，主科就9门，你还有后勤呐、行政啊、财务啊、七七八八，我要12个编制，过分吗？共工用还两说呢？
2: 合兵统领下，真是你不分家是吧？五花生他是想红的，你行政职高一改了嘛？你一个老师教2门课，你可以节省好几个名额。哎
0: 呀，这还用你说呀？我早就想到了，行政后勤没有一个专职的，我都安排了那些授课的老师兼任。你一个人掰成3瓣花，12个真的是最少了，极限了。
2: 张妹妹，我们教育局找老师是有程序的。
3: 也许他一开始不知道呢，毕竟任海平是个老狐狸。
4: 那他还是个专业律师吗？基本的职业敏感都没有。
5: 让你受委屈了。任海平这个案子发展到今天这个样，我有责任，我向你道歉。
6: 那我现在什么工作都不能做了？
5: 贺华那个案子你继续跟，那个不用上庭，影响不大。这段时间你就主要扎在飞速这个领域，等任董的案子平息了，我就把你调回来。

0: 不是，你要那么多老师，你抓子？
1: 我要的多吗？学生得招满100个吧？啊，这个语数外政史地，再加上物化生，主科就9门。你还有后勤呐、行政啊、财务啊，七七八八。我要12个编制，过分吗？够不够用还两说呢。
0: 张妹妹，我们教育局招老师是有程序的，是吧？得要统一发布这个编制岗位的信息，是吧？有意向的做应聘者呢，可以报名，啊，符合条件的就可以报考。等参加完统一这个笔试以后，通过了，才可以去有资格选自己想去的学校。像你们那点嘛，到时候有符合条件的啦，你可以先把他喊过来，先试讲一趟，试讲通过了，那才可以录取了嘛。
1: 哎呀，你这都把我给说晕了，周局啊，女高现在的情况。来不及让他们看到公告再应聘了，我得直接到现场去招人，这样不仅快，还能直接跟报名的人有交流，对招上来的人也能把握得更精准，还能体现女高的诚意呀。
0: 行，行吧，你是特殊情况啊，可以不按这个正常的程序走，是吧？但是你去现场招人，你招啥子？你又不得招人的标准啊？啊？你以为是跑到鸡窝去逮鸡哟？逮到哪只是哪只嗦？
1: 我没这么以为呀、啊，那怎么能没标准呢？我早就想好了，一不是一本毕业的不行，二不能吃苦的不行，三男的不行。
0: 说男的为啥子不行呢？
1: 哎呀，这女高我们都是姑娘家的，你招个男老师上来，那不太方便吗？哎呀，周局啊，我这赶时间呢，你就给我句痛快话，12个编制能不能有？着急，
0: 要得，12个，都给你12个。但张桂梅，我跟你说，你这个人呐、啊，第一，你有你的想法，人呐、啊，你要跟我讨价还价，差不多就行了，莫要得寸进尺。啥子人咯、啊、你？

0: 哎，姑娘，来应聘的，来过来看看。啊，华平女高。 同学，来应聘的，来，别一份啊！我们是华平女高，专门为山里读不起书的女孩子们办的学校。我们做的事情特别了不起，很有意义的。哎哎哎，同学，其实你们不妨想一想，自己未来的人生是想选择安稳度日呢，还是想选择做一个理想主义者呢？
1: 啊，不用了，不用了，哎。
2: 回来再看看嘛，哎，看看又不花钱。啊，谢谢。啊，我们要两份，谢谢。
3: 谢谢。
4: 哎，给我一份，给我一份。哎呦，娘娘，你怎么敢随出来？你这是哪样啊？
3: 我替我闺女来的。那我一个月能拿多少钱？
5: 我们今年就招这几个职位啊。
4: 你这就这几个？啊，你那个1800？1800？我可以，我可以啊。你这边要是没啥子问题的话，一会儿咱们签个用人协议啊。
3: 好的，好的，没问题。
6: 我也没问题。
4: 都可以，都可以。感觉昆明复古是真的嘛？还免费提供教师宿舍。
7: 这个待遇太好了，还是单间？
8: 昆明好，1800万，数学教师，地理教师。
7: 得加钱，不加钱招不来人。
9: 哎，你不是说昆明招人情吗？
8: 收局，我想来问问，能给我加多少钱？
7: 我刚给你加完别人，你又要加钱？
9: 你当时要钱，这是阴曹钱。
8: 您出去看看去吧，那别的单位给的应届毕业生开工资都开到多少了？老师工资本来就低，你不加点补贴津贴啥的，人家咋愿意来呀？
9: 张桂梅，做人呐要有自知之明，办学校也是一样。我们米高有先天不足，学生学生是免费，老师你还加津贴，啊？
8: 你家里面米缸里面有几颗米，你不清楚吗？啊，200万，想你弄个花吧，几下子挣不得了。那总得先烧火做饭，紧着眼前这顿嘛。
9: 那工钱还不厚了吗？没得像你弄个当校长的，我跟你说。
8: 新学校地方偏，条件差，你不多给点钱，人家老师咋愿意来呀？反正这原也是我画来的，我要是不去趟这北京，能有这200万吗？
9: 每个人加300，就这么定了。那我就定了，我没得同意。
8: 周局，还有个事儿，辛苦你啊，给我跑一趟。我想到了一个特别好的招，保准事半功倍。您这茶缸子我给您带着。
9: 那个都是你说的事半功倍的料，早上。
10: 名牌放好了，茶也给你泡好了，您就坐在这儿，啥也不用干，你就喝茶、微笑、点头，就当个吉祥物就行，别的啥也不用干，啊。
11: 你们这里可是招聘教师的呗？
8: 不好意思啊，同学，不招男老师。
10: 哦，你们这是哪个学校啊？意思是古代将来。
9: 来你的不要，都在这等不来的，你都那么招嘛，还找哪辈子去啊？
8: 哎，同学们，同学们，过来看看啊，来这看看。哎，同学来。

0: 华坪女高，哎，这个是我们县教育局的局长，局长亲自坐镇支持的学校。来来来，看看看看，华坪女高，来拿一下。啊，
1: 华坪女高啊，
2: 这是哪？
1: 华坪在哪呀？好像就近8个小时。
0: 没那么远，没那么远。
1: 那算了算了算了。哎，
0: 拿一份回去看看吧。哎，你们拿一份，拿一份。姑娘，姑娘过来看看，哎，来看看嘛。
2: 哎，看一下那家。
3: 你看啊，两个小时了，一个老师都没招进来，还要我当吉祥物。我还问你啊，做男的为啥是不行呢？
0: 哎呀，你不要那么敏感，抓住这个不放嘛。不是说过了吗？这女高都是姑娘家，刚毕业的男老师没比他们大几岁，招进来不合适。
3: 那要是条件好的男老师行不行呢？哎，清华北大毕业的，你要不要？不得花了吗？还是嘴巴硬得很。
0: 姑娘，是来应聘的吗？哦，
4: 我叫袁丽媛，然后刚毕业，想找一个离屋头近一点的工作。这个是我的简历，条件一般。
0: 啊，我看看啊，一本，师范学院。呀，
5: 还是华坪人呐。这正合适啊。
4: 你的语言表达能力不大好。
0: 哎，没事没事，这以后都能锻炼嘛。姑娘，来来来，过来点。你那个谈恋爱了吗？啊，你别介意啊，我们这个学校刚创办，这头3年正是打仗出成绩的时候，我们有个小小的要求，希望老师都能心无旁骛。
4: 我明白，我明白，我不结婚，我也不生娃娃。
0: 你说真的呀？哎，这可是大事儿，你得回去跟你爸妈好好商量商量。
4: 不用，不用商量。我30岁之前没有考虑过嘞，这个可以写到合同里面。我妈在逼我去相亲的时候，我就可以拿出来给她看了。
0: 哎呀，那太好了，太好了！好好好，哎，那个给你看看意向书啊，看自己啊。
3: 张老师，我说句话来。
0: 慢慢看，慢慢看。
3: 这个女生特别的心动。他刚刚说话的时候，正常说话都听不到。哎，他是要上江的了。
0: 你瞧，你看出来了，那能说会道的能上咱这个摊儿啊？
3: 还有，他是不是在逃婚呢？
0: 这跟你有啥关系啊？这其他的以后再说，现在就是先逮着一个算一个。看得怎么样啊？啊，哪个不懂我再给你解释解释。有啥不明白的还可以问啊。
6: 行，那我们考虑考虑哈。
0: 行，有啥都能商量的啊。嗯，
6: 好，
0: 哎，慢点啊。再见。
7: 华坪女高，请问这个是啥子学校啊？
0: 我们是新成立的，但是女高办学全县人民那是大力支持啊。省里领导刚开完会传达了指示，要把女高的建设作为眼前最重要的工作。
7: 真的假的？
0: 你们看，这位就是我们华坪县教育局局长。哎，
8: 同学好啊。
0: 你们这走了不少摊儿吧？那你看看，除了我们这个，每个摊儿就局长在这坐着呢，是吧？是说明啥呀？说明领导足够重视我们，是吧？
8: 哎，重视重视，特别重视。
7: 那您看看简历，这是我的。
0: 哎，我们虽说刚成立啊，我们也是有门槛的。那不是优秀的老师，我们不能要的。
7: 也不对。行，那我们先留个联系方式嘛。
0: 哎，留啥联系方式啊？我们也诚心要人，正好这局长也在这儿。哎，你们有啥待遇啊？

0: 福利方面的要求都可以申请申请，每个月多发点补助啥的，是不是？
1: 对不对？
2: 哎，你说了走。
0: 哎，周局，您看，您看看，看看这简历，来看看。
3: 刚好局长在嘛，如果待遇方面有提升的空间的话，我想我们现在是可以考虑签约的。
0: 现在就签？
2: 办公室看一看，
3: 看一下，
2: 我看一下。
0: 好啊，
2: 不要，不见请。

0: 错哟，啊！
1: 周宇，
2: 趁热吃啊，别客气。这也不能请你吃点啥更好的，但你说这粉儿、汤啊、菜呀、啊、肉啊，它啥都有了。看啥呀？你吃啊！我特地给你加了个火腿肠，我自己都没啥吃。
0: 来嘛，我们一个人一半。
2: 谢谢啊。
0: 我就说了，张，你肯定，你摆个摊摊，他得喊两声。你要十二个老师，你喊来几个？而且大多都是啥子特别好的大学毕业的。
1: 我知道。
0: 你知道啥子？那后面那个半箱子，你想想，这个毕业求职的黄金时期就是那么几天，好老师跟好学生是一样的哦。哎，那个好苗苗，那个尖江山的好苗苗啊，他豆子那么多，那大家都是抢到去家的。哎，像你一个人一张嘴，都摆个摊摊，那些好的毕业生早都被人家弄走了。
1: 对，我知道。
0: 你又知道了。

0: 你这个火腿肠吃吧，不吃给我，你浪费。哎，你掌柜没亲自的火腿肠，我啷个不吃啊？我肯定要吃啊！哎，我想起来个人，
1: 谁呀？

0: 别谈了，吃饭了啊！你爸跟你说的事儿，你考虑的怎么样了？我跟你说啊，你爸可是重点大学的校长，这平时啊都是别人求他的，为了你的工作啊，他是没少费口舌。你知道现在本科毕业生，这是高不成低不就，找个工作多难啊！
1: 谁有你这么好的条件啊？家里大人什么什么都为你考虑好了，你呀，别跟我们拗着了，听见没有啊？哎呀，
2: 听见了吗？
0: 跟谁打电话这么久？
2: 老周，周善群，
3: 就是我们大学我们班那个读书特别优秀的周善群，你忘了？
1: 老周，你们大学毕业后也没有联系啊？怎么突然间给你打电话了？
3: 是啊，没想到，平时也不怎么联络的。老周这个人，读大学那会儿就是内秀，才华横溢，还有这么一丁点的文人风骨啊，轻易不折腰。没想到也会拉下脸来求我。
1: 他找你什么事儿啊？
3: 这些年呢，他一直冒在华平那个地方，上下上不去。他跟我说，华平现在要搞一个免费女高。
1: 现在就差老师还没有找好，想让我帮忙在学校里给他找，而且说啊还要找优秀的、要好的。你说听起来是不是这件事儿有点不可思议啊？
4: 爸，免费女高什么意思啊？
1: 什么意思啊？就是读书不要钱，食宿不要钱，不招男生的，只招女生的高中。 仗着这事儿的人呢，叫张桂梅，我听说过，全国10家师德模范，现在呢就是一门心思的要把大山里的这些读不起书，或者是辍学的女娃娃们动员起来，去上她的那个免费女高。
4: 事儿倒是个挺好的事儿，可这华平县也太远了吧，又是个新的学校，什么都没有，这不是胡闹吗？哪个老师愿意去啊？是啊。
1: 但是老赵现在求到我了，这个忙我得帮啊，我也没有什么别的好的办法。我唯一能做的就是给他开一个方便之门，明年开始学校有一个双选会，我让张老师呢到我们学校摆个摊儿。至于能不能招到老师，那就看他的本事了。
0: 够帮忙了，真的是很可以了。你们学校那个双选会那是有门槛的，
1: 嗯，
5: 杜牧诗云。
1: 弯弓征战做男儿，
3: 哎，你不要晕。你先听我晕。我们俩跟你说的事儿，你有没有选好啊？
0: 赵叔叔那个单位，刘叔叔那个名营500强，
1: 还有孙叔叔那个单位，这么好的位置，
3: 你要抓紧时间啊！
0: 嗯嗯，
3: 我跟你说啊，这些位置不是闲在那儿等着你的，多少人都想往里面挤啊！
0: 行行行，爸啊，我一定好好选，认真选。

0: 哎，魏庭云，上次就业指导科之后再也没见过了吧？嗯，你最近怎么样啊？我挺好啊。姚小山给我介绍了个工作，我等他签合同呢。啊，你怎么在这儿啊？你还要来双选会找工作？哎，
1: 我爸给我找那些工作都太没意思，我实在是不感兴趣，一天到晚就知道安排我，这烦都烦死了。嗯，
0: 我今天啊是来这儿朝圣。
1: 朝圣，
0: 我爸昨天给我讲一神人叫张桂梅，
1: 张老师吗？
0: 你认识他啊？
1: 你说，
0: 那你知道这个张桂梅老师现在要干什么事情吗？他要办一个免费女高，让山里那些上不起学、家里不让读书的姑娘全都招进来，给他们一条新的生路。你说这事儿多苦多有意思啊！怎么都得去看看，对不对？
2: 庭云，走吧，
1: 小山。要不你先去签吧，我还想跟笑笑去另外一边再看看。
2: 我们之前不是说好了吗？一起去那个单位，我都替你打听好了。以你的条件，去了那边，不论是工资还是福利待遇，都是新人老师里面第一梯队的。过两天还能分房呢。
0: 姚小山，你对魏庭云的情况这么了如指掌，你是他爸呀？
1: 真行。哎，话又说回来了。你就这么点志向啊？那眼睛只在房啊、钱啊那些物质条件上打转，真看不起你。
2: 我用得着你看得起我吗？不让你去了吗？跟你有关系吗？你站着说话不腰疼，你以为谁都跟你似的呀？有那么一个爸。哎，
0: 婷婷，我们走。闪开吧你！他气死我了。
3: 哎。这个学校的情况我跟大家都说明白了哈，就看看还有谁愿意到我们华坪帮助大山里的女孩子们跟女高共同成长的，大家再想想怎么样。
4: 我再看一看吧。
3: 啊，再看看啊。行，来这边这几个孩子咋想啊？
5: 也再想一下。
3: 也再想想啊。啊，行，反正我们今天都在这儿，大家再好好考虑考虑。
0: 你好，
3: 好不好？
0: 是张桂梅老师。啊，你看我行吗？
3: 哎，你不行，你去别的摊转转吧。
0: 我为啥不行啊？你看看。
3: 哎呀，看，姑娘哈，我们女高刚成立，未来有一路艰难险阻，需要所有老师们共同攻克的，这不是

0: 顾佳佳呀？你这到时候，我这一年工资都不够买你这些，这低了算卦的，那你不得转身就跑啊？是不是？
1: 张老师，您看我行吗？我叫魏庭云，是学中文的。我大学就爱读秋瑾、吕碧城，我知道他们新女学、半女报、争女权，倾家荡产争取女性权益，带领女性游行示威，为的就是让他们通过读书写字来表达自己的心声。而且张老师，哎，我有点太激动了。
0: 没事，慢点，慢点。
1: 我就是华坪人啊！啊，
0: 真的呀？
1: 老家华坪的。我看到您在华坪办女高，您在华坪牵头干这件事儿，那我必须支持嘛！哎
0: 呀，太好了！哎呀，出去，
2: 真的是华坪，
0: 华坪的好孩子呀！你看看，
2: 华坪老家话也会说不？
1: 扣一！哎呀，
0: 太好了！
1: 是这张老师，好啊，他我带来的。你看看我的简历，
3: 你们华坪女高招男的吗？
0: 我们这儿不招男，男。这也不是不行啊，周局，哎，你看这个。物理学本科，三年班长，全科成绩 AB， 荣获多个奖项，这条件好，这太好了呀！
2: 你不是不招男的吗？
0: 歪理邪说，女高都是姑娘家的，我得招点男老师保护他们呢。
4: 这个好，这个条件好啊！
2: 别了，
1: 姚小山，你捣什么乱啊？没看见这是女高吗？
3: 丁笑笑，我觉得你刚才说的特别好，人不能太物质。什么左眼看房，右眼看钱，人要有理想，要知道自己想做什么啊！当然了，刚才庭云说的更好，为自己的家乡建设做贡献，可以舍弃更好的待遇条件，这种精神值得所有人学习啊！
1: 你真那么想吗？
3: 当然了，
1: 啊，都认识。
3: 还有张老师，我觉得您现在做的这件事情，堪比当代的那个……
0: 慢慢说。
3: 吕碧城啊，对，秋瑾、吕碧城、啊、这样的领导。跟着肯定没问题。
0: 哎呀，这都认识啊！行，挺好，挺好。哎，那这个姑娘，这小伙子，咱就把意向书签了，好不好？
1: 嗯。张老师，凭啥我就不行啊？你看看我简历，挺好的。
2: 你看一眼，还活不僵，
5: 你看啊。
1: 你看，你看。张老师，我跟您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吧。从小到大，无论我做出什么成绩，都离不开我那个爸。我现在就想着，只要我大学毕业，我就干点自己想干的事情，闯一条属于我自己的路。这分数和成绩都不会骗人的。你不信，你问庭云是吧？我是不是挺好的？你
0: 对，
1: 就看看。
0: 张老师，我跟笑笑是大学四年的同学，
1: 对，
0: 他的分数跟能力都是数一数二的。
1: 而且我当时一听这件事太酷了，能办这件事的人更酷。但是我真没想到哈、啊，这么酷的人，居然也会以貌取人，这么庸俗。哎呀，
0: 这姑娘咋还把自己说急了？这顿输出啊！
2: 年轻嘛。
0: 丁笑笑是吧？这样，我跟你打个赌，你敢不敢？
1: 赌什么？
0: 我可以答应让你进女高。但是你进来之后，你必须说话算话，落子无悔。只要女高一天不倒，你就得一直给我干下去。
1: 赌就赌，一言为定。
0: 一言既出，
1: 驷马难追。哎呀，
0: 哦，太好了。行，那咱们就一块儿把这意向书签了，好不好？
2: 来来来，
1: 好，
0: 来来来，
2: 来来来，一共一分，
0: 来来来，也一分。
2: 来来来来，
0: 笔在这儿。
2: 来来来，
0: 小魏是吧？嗯，
1: 是。
2: 别签错了啊。

哎，想好了吗？我告诉你啊，我们女高从来没招过男老师，但是如果你真心想来，你将是我们华坪女高历史上第一位男将。

0: 欢迎你们啊，欢迎欢迎各位，
1: 欢迎欢迎
0: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你们。哎呀，就等你们仨了，快上快上，
2: 张老师，
3: 我帮你。
0: 哎，好好，来，我帮你。
2: 没事没事，我自己就行。
0: 行，没事没事，你上去吧。
3: 你好，你好，
4: 你好，
0: 你好。哎，哎，这是搭把手啊。
2: 可以可以，
3: 没事没事。
0: 好，哎呦，
1: 我有劲儿。
0: 好好好，
2: 那给小山啊。过来。好，
1: 谢谢。
5: 小心啊，
2: 小心小心。
0: 小心头啊，当心头。哎呦，
6: 太好了，都到齐了啊。
2: 嗯，
6: 好。
0: 到学校之前，一些规章制度，我跟大家再强调一下。
7: 喂，喂，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遵纪守法，品行良好，热爱教育事业，具有奉献精神，具有专注教育事业的决心，已录用教师在女高成立前三年心无旁骛，坚持德才兼备，具有吃苦耐劳的精神，一切以学生为主，学校为重，积极投身到教育事业当中。
0: 希望未来呢，我能跟大家一起共同成长，共同进步，共同努力，成长为一名最优秀的、最美丽的
7: 乡村教师。谢谢大家。出去。哎呦，
8: 还不逃呢？哎，
0: 发车。

0: 回吧。
1: 校长，你刘叔叔跟我说你没去报道吗？你不是学好了吗？你去哪儿了？
0: 我打算去华坪女高了。
1: 什么？喂，你让我说，你再说一遍，你去哪儿了？
0: 不是，爸。

咱们到家了，看看咱这楼，多新呐，是不是啊？

走啊，愣着干啥呀？快进来，我带大家好好参观参观。快来。

0: 慢点啊，慢点。走走，往里走，往里走。哎，来来来，来来来，往里上，往里上。过来，来，上这屋看看。快进来，快进来。哎呀，把那行李就扔门口嘛。看看，好不好啊？多大，多敞亮，是不是？哎呀，咱们人多力量大啊，把这个学校都收拾出来，多漂亮啊！
1: 我来的时候确实想过不是来幸福的。张老师，但是这个也太……
2: 女高刚建成，过渡阶段，还请大家多理解理解。但是这是咱自个儿的家，自个儿开荒收拾，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嘛，这多有参与感呢，是不是啊？
1: 我们是来教学生的，不该干保洁的活才。
3: 哎呀，人多力量大，这三下五除二就给收拾干净了。
4: 对啊，硬件不重要，重要的是软件嘛，就是我们这帮老师啊。
2: 对，女高有了好的老师，就等于有了成功的基石。我先代表华平女高，欢迎大家正式加入这个大家庭。从今以后，各位老师的职业生涯就要从这里起航了。
5: 哎哎，那我还有个问题，我们今晚睡哪儿？
2: 就这儿啊，教室里。
6: 这里。
2: 女高目前条件有限，还请大家多克服克服。
0: 但你说那行军床一打开就能睡，起了床直接上班，都不带怕迟到的，多方便呢。哎呀，
7: 那个张老师，那女老师们都睡这儿了，我睡哪儿啊？
2: 我给你准备了个单间。哎呦。毕竟姚老师一个男的，是咱们女高唯一的独苗，咱还得特殊照顾一下，是吧？
7: 是吧？
0: 哎，别笑你，
2: 要不要带你去看看呢？
3: 看看去啊。
7: 好啊。
2: 进来啊。
7: 这是我单间啊。啊，
2: 那女老师们都睡教室里那老些人呢？你这个地方它小是小了点，但它扎扎实实是个单间，你有独处的时光啊。你看看外面啊，入目青山呢，这风景多好啊。而且你这是一楼，你出来进去你多方便啊。
7: 还真能给我躺下，我谢谢您了。
2: 不谢不谢。哎，姚老师啊，你还有个特别神圣的任务。
7: 啥呀？
2: 女高现在还没厕所，得跟男中共用，辛苦你起个夜陪孩子们上厕所，保护大家的安全。
7: 我还大半夜的得陪他们上厕所啊？
0: 这可不是简简单单陪他们上厕所那么简单呢，全校师生的安全都托付到你身上了。
3: 嗯，姚老师，你这可是重任啊。
0: 可不嘛。
4: 是啊，姚老师，我们唯一的男将，我们都相信你。
2: 是啊，
7: 没问题啊，我保证完成这个光荣的使命。
2: 好老师啊，真是好老师。哎，姚老师，哎，这个手电呢，蚊香啊，都给你准备好了，晚上冷了记得披件衣服，别把自己冻着啊。
7: 您放心，
2: 好老师。来，老师们，今天咱们就这样先安顿下来，晚上好好休息，早点睡觉，明天正式开工。我会把老师分成两组，一组在学校打扫卫生收拾教室。
1: 那另一组呢？
2: 另一组明早跟我进山招生。
1: 张老师，这都快开学了还没有学生？
2: 不是没有，还没招满。
7: 还差多少啊？
2: 差个几十个吧。
1: 这么多？这
2: 大家明天跟我进山就明白了，这免费的学生比发钱的老师还难找呢。希望大家把这个当做进入女高后第一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对于分组，大家有啥想法的？
3: 张老师，我跟你进山，听着就刺激。
4: 那我是华平人，早就想去大山里看看了，我义不容辞。
7: 啊，那我也去。作为唯一的男丁，我一定要做好护花使者的工作。
2: 好，那明早7点，跟我进山的老师，咱们准时出发。 剩下的老师们呢，希望你们能发挥主观能动性，把学校好好收拾出来，咱们干干净净、整整齐齐地迎接新同学，好不好？
0: 好。周局。
6: 哎，你啷个又不敲门呢？
2: 我急呀。
6: 又急啥子？
2: 后方又出岔子了。这不嘛，原定的这个办公室主任一早上来电话说不来了。你说有这会儿撂挑子的吗，周局啊？
6: 那所以你碰过去了就完蛋。
2: 那人是你推荐的呀，他跑了，我不找你找谁呀？
6: 你说的啥子话呀？啊，人是我给你推荐没错，但是脚杆是长到他身上了嘛？我又不能拿着孙子去给他绑起，是不是？但你个人也不想一下，你啷个跟人家谈的嘛？啊，号称是办公室主任，同时还兼到起财务、后勤、保洁、门卫。人家为啥子理你嘛？啊，还不跑，等他一过年说。
2: 那我不管。买东西还带售后的呢，你也得三包，包退、包换、包赔，赔我个负责任的、人品好的来。
8: 周局，
2: 哎，他忙着呢。
8: 张老师好。
2: 哎，你好。
6: 张桂梅，你给我听好了，我周长青不欠你啥子。我教育局的人也不欠你啥子。
2: 是是，周局，您不欠我的，我欠你的。我这个人没皮没脸，蹬鼻子上脸，非要找领导的茬。周局，麻烦你帮忙帮到底，送佛送到西，赶紧找个人来。这女高上上下下不少事儿，真的等着开张呢。

0: 你说走人，要是他也不得行的话，那你就不用用人了。哎，
1: 好。周局，谢谢啊，回头我请你吃饭。
0: 有此密线。哎。

0: 不哭不哭不哭，喂，拉果，哦，张桂梅老师啊，啊，你好你好，什么事吗？哎，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好意思，张老师，我家孩子太小了，您再说一遍好吗？不哭不哭不哭，您是说县城的高中办公室主任？可以啊可以啊。 什么时候去？明天。啊！哦，没的事，没的事，没的事。杨老师，您继续说，继续说，啊。
1: 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本周收官，最终荣誉归属即将揭晓。第31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尘埃落定，与评委面对面聊聊奖项背后的故事。第33届东方风云榜音乐盛典风云再起，与内地原创音乐一起发光。暑期走进西岸美术馆，沉浸式感受史前恐龙星球。

0: 老婆，
1: 我们这里的规矩你不懂吗？进来了你要想出去啊？要不是当初看你戴个眼镜儿，会专心学问，念些算。

0: 不拉几的蚊子，就你们家那个情况能到我们家屋头来吗？
1: 猴子妈不要生气，郑主任呢一刻就能当到。我在郑中校办公室副主任已经熬了2年了，全校来得最早走得最晚，工作认真负责。可是呢，校长还是把主任给了他阿哥空降的侄儿子，我憋屈哦，我都

0: 你琢磨，周末寒暑假只要有空，我马上就回来。何况屋头不是还有妈吗？
1: 啥子呢？陈四海，你是长本事了哈！我妈你都敢指使了？
0: 不干，不干嘛？老婆，你不觉得这是冥冥之中的天意吗？人在做，天在看，现在天都晓得了。我陈四海怀才不遇庄子威，庄子威筹码。现在机遇已经向我伸出了双臂，我不去抓，啷个对得起老天爷哟？老婆，现在是我迎来事业腾飞的绝佳时机。就在刚才，张桂梅老师亲自给我打电话，她告诉我，我是教育局周善群同志钦点的办公室主任，将来只要我一上任，一定还有更大的上升空间，到时候步步青云蒸蒸日上哦。

0: 应该就是这里了。大山呢，不比外头，这些东西有可能都用得上，大家千万要注意安全啊！哇，真刺激哈！这有啥刺激？之前可能对大山只是有个概念，但今天不一样，咱是实打实的走进去，看看这些女孩为啥辍学，为啥不愿意读书，读不起书。哎，别把这事想简单了，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1: 那张老师，这些都是什么呀？这个是我之前进山摸底过的家庭，你看女孩多少岁，家里啥情况，上面都记录了。对，好好看看。啊，都看看啊。嗯，
0: 大姐，大姐，哎，大姐，我想请问一下，这里是华平女子高中吗？是啊，你找谁呀？
1: 我找张桂梅校长。
0: 我就是，你谁呀？
1: 您就是张桂梅校长。
2: 失敬失敬，刚才是我有眼不识泰山了。我们没有想到您会带这么多的人来迎接我，我真是受宠若惊。鄙人陈四海，自此以后愿跟随张校长一起大展宏图，共创美好明天。陈四海，
0: 陈主任，是我，你好，你好。哎，首先欢迎你啊，陈主任。哎。 这栋楼里三层大教室的六个老师，再加上这儿的五个老师，往后都是你的兵，都归你调遣。哎，司机、打杂、保姆，在女高不分职务啊，谁都得干。行政、后勤、财务、教务，有的没的都让你负责啊。好。哎，这个，这是钥匙。我办公桌左边第一个抽屉里面有公章和工作清单，赶紧拿着办事去吧。
1: 明白。
0: 我们走了啊。走走走走走走。
1: 辛苦了，辛苦了。
0: 哦，张校长啊，我之前的单位买盒粉笔都需要校长签字的，我的权限在哪里？钱能用多少？什么阶段需要向您汇报？不需要开会讨论讨论吗？我们还得进山招生，有事儿你先看着办吧。啊，反正买东西就一个原则，学生们的尽量好。老师们能省就省点。啊，上车，上车，上车。
3: 啊，上车，上车，走。

0: 没事吧？
1: 哎呦，
0: 来来来，
2: 没事吧？
0: 下车吧，都下车。来来来，下车了，老师们，来，走。
3: 哎，好，没事。
0: 来，踩中间啊，扶着点。嗯，好，
4: 慢点啊。
1: 谢谢。
0: 好，有没有水呀、啊？给他喝点。嗯，没有啊。没事没事，
4: 我走。
0: 哎呀，没事。哎呀，对了，行了，老乡，谢谢。

0: 姐啊，谢谢啊！哎，你刚才跳窗那样，
1: 走路啊！哎，好了好了，你刚才可好了。没事吧？没事啊，行了，来，老师们都过来。啊，没事的都过来，习惯了就好了啊。来吧来吧，哎，大家把刚才我发你们那个地图都拿出来，看看啊，上面我画的是简易版的路线，应该都能看得懂。 咱们今天的任务就是这个村儿，
2: 这哪有村儿啊？
1: 往上看，看见没有？每人负责5家啊！但凡看到那个适龄的姑娘啊，家里困难的呀，这上面我都做了标记。咱们的任务呢，就是要把每家每户聊透，聊透。啊，嗯，哎，大家也可以尽情发挥，发现过海各显神通嘛。不管用什么办法能招到一个是一个，最后招到多少，那就要看大家的本事了啊。
0: 好，
1: 行。 所有人天黑之前回到这儿集合，记住没有？这是哪里？记住了，记住了。哎呀，别怕，没事，有啥蛇呀？行了，那咱们就出发，进山。
3: 四姐，
1: 英英，
3: 走走走。
1: 没事，有张老师呢。
4: 英英，你慢点。
1: 没事，没事啊。
5: 哎，你赶紧！你还要不捡个地方？没有蛇呀！哎呀妈呀！哎呦，
6: 这接着往上，往上！哦，好，来，
5: 你好，你好，你好，我们是华坪女高的老师，啊，你家有女娃没得？有。
6: 哎呦，你女儿多大了？
7: 15。
5: 那你女儿上高中了吗？
7: 没有上过。哎，
5: 刚刚好，刚好。来看一下这个招生简章，看一下。
6: 先生手册。哎，我们校长是张桂梅老师，我们刚从里刚过来的。
7: 张桂梅。
5: 哎。
6: 哎。
5: 有人没得？
6: 咋回事？
5: 你是哪个文念？
7: 不是，你们是？啊，
5: 我们是华坪女高的老师，这个是招生简章和报名表，你看一下嘛。哎呀，这张桂梅校长特意叫我们过来找你的。咋了嘛？
7: 文念，
5: 别走噻！
7: 文念，
5: 文念，
7: 文念。

0: 是李华、李泽兰吗？
1: 妹妹，这个时候你们怎么没去上学啊？
2: 我们在做米线赚钱。
3: 我们一直不上学了。
1: 那个，我是华坪女子高中的老师，我们学校都是免费的，你看。真是免费的，你看，这都写着呢。我之前也是华坪的，后来去了大城市，大城市可好了。只要你们读了书，学了知识，有一天你们也可以走出大山，去看外面的世界。你们初中的时候学过《中国石孔桥》这篇文章吧？古代神话里说，
2: 古代神话里说，雨后彩虹是人间天上的桥，通过彩虹就能上天。我国的诗人爱把拱桥比作虹，说拱桥是卧虹、飞虹，把水上拱桥形容为晴虹卧虹。
1: 你，地域文学得很好哦。
2: 我喜欢背这些。
1: 你是在哪条上的学？哪个被几十年包装呢？
2: 我们读到六年级就没有上学了。
4: 哎，你好，请问宁华家在哪儿啊？
5: 这是狼爱家。
4: 那边啊？啊，谢谢啊。
5: 没有。
6: 哎，
4: 您好，请问这是宁华家吗？哎呦，是您孙女啊，真是巧了，爷爷。那个，我是华坪女高的老师姚小山，今天是过来招生的，想让您孙女去。
7: 哪有超生啊？没得哪个超生。
4: 不是超生，是招生。我说想让您孙女去上学。哟，
8: 还要喊我们去上学啊？
7: 哪个上学？我们上啥子年级？
4: 没有让你们上学，是让宁华上学，想让您孙女上学。
5: 女娃娃上啥子学嘛？
8: 对呀，女娃娃，
7: 女娃娃上
4: 学。女孩要上学啊，尤其是大山的女孩更要上学了。
8: 你啥家人？哎呀，
4: 奶奶，这跟您那会儿不一样了。现在啊，有条件了，华坪女高都免费。
8: 啥子免费？
9: 啥子免费法？
7: 哪个免费法？
4: 就是学费、生活费不要钱，啊，吃饭啊、住宿啊都不要钱，都是免费的。
5: 贵养都不要钱，会住宿？
7: 鬼扯哦！鬼扯，
8: 骗人的，鬼扯鬼扯
4: 人的。哎呀，反正不多说了，不仅不要钱，还能往家里拿钱，只要孩子跟着我走就行。
10: 你看！哎，同学，你看，这我就是这儿，你看。还有，介绍信，还有公章的，我真不是人贩子。
11: 耶，又欢迎侄子，他是老三。
10: 对，我是老师。
3: 妹妹，你咋个这样？不是这个样子的。
1: 那是咋个做嘛？
3: 把脚合起来，那个脚也是。哦。用力。嗯。
1: 行啊。哦，
3: 是的。哦。
1: 你们刚才这个还挺累的哈。
3: 嗯，那是的。
1: 哎。妹妹，你小学都没毕业，是咋个把初二的课文背那个词呢？
3: 那些都是我哥哥的，
2: 我刚好刚累了，就拿他以前课本来看一下。下面来的草，我觉得好有意思哦。啥子中国石拱桥、苏州园林，还有故宫博物院。我一看到那些，我就感觉我去了另外一个世界。哥哥还有两年就要高考了，我相信我们屋头会越来越好的，他就是我们全家人的希望。
6: 你也可以是你全家的希望。你没想过哪天走出这个屋头，走出大山，去外面的世界看看？
2: 走出大山？
6: 你们知道山的外头是什么吗？
3: 那外面不还是山吗？
4: 我跟你们说啊，虽然我们学校是刚成立的，但我们校长是全国党代表，我们所有教师呢也都是专业师范院校一本毕业的。
2: 耶，活跃，承认。
4: 那你看这宣传册上白纸黑字写的清清楚楚，只要拿到中学毕业证，有困难又愿意报名的肯定能上。
2: 耶，你咋个还不活？赶紧活噻。
5: 我不想活，苦个半死。你爷我都一只脚踏进官城里面了，
2: 那另外一只不是还没踏进客吗？
5: 你这个鬼娃，没得老小。我的意思说，浪费那些钱，还不如给我多买点烟叶子。
4: 这个女孩子好好读书啊，也是能上大学的。啊，我们学校有很多毕业生，赚了大钱，又给家里盖房子，又给家里买地的，一人读书全家翻身，还有把父母接去城里住的呢。
2: 耶，又是我花钱买的，不活不是更浪费？哎，你再恁个，就不是我喊你活跃的问题了哈，你直接去跟我妈老汉儿团聚算了。
4: 哎，宁华同学，你父母也在城里是不是？那你更要好好读书了，走出大山去找他们呀。
2: 爸妈早死了，

0: 去我们华坪女高读书，不但不收学费，还发生活费。
1: 付好多钱？
0: 这个确切的数字我不知道，我得回去问问校长。但是肯定是有就对了。
2: 爷，有钱。
1: 免费读书还罚钱，这想法好。
2: 反正在家闲着也是闲着，有钱啥子不赚，就算考不上大学，可以赚到三年生活费，你月钱不就有了吗？
1: 这也是个办法。别个姑娘长大了就出嫁，也好从你金融赚个回头的钱。就你这个鬼样子啊，媒婆都懒得赚你的钱。我看啊，你还是去学堂打发打发时间，那还差不多。
2: 我看。

星儿啊，那我是滑冰女高老师，那个我来招生的，我来招生。

0: 诗英儿，我可算找到你了。刘诗英，
1: 我就问你一句啊，你想不想上学？
2: 不想。
1: 为啥子不想啊？
2: 为啥子要想啊？
1: 为啥子要？为啥子？因为有用啊！你这上高中学文化学知识，考上大学你跳出大山啊，不比你在这种地强啊？你看你年纪这么小，长得又这么乖啊，还有大把青春，你窝在这山沟沟里不白白浪费了吗？哎呦，
2: 你就莫说了，我喊话都说不全，咋个学嘛？
1: 不可能，这九年义务教育都不是白学的 ，Y 等于 K S 加 B， 知道吧？
2: 啥子意思啊
1: ？Y 等于 K X 加 B， 一次函数。哦，
2: 函数，我想起来了。
1: 你看，知道吧？
2: 但是以前就没有学懂过。
1: 这，有理数知道吧？
2: 啥子是有理数啊？
1: 绝对值。
2: 啥子又是绝对值啊？老师，你就别劝我了。我读到初中毕业了，我试过了，真的不得行，读书太打脑壳了。课本里头的东西知道我，但是我不知道他们呀。随便咋个学，知识就是不往脑壳里头装嘛。
1: 这九年义务教育啊，真成纯义务了。
2: 我就不是读书那块料，我在家里种种地，看宝宝都开心的呀。而且老师，你也看到了，要从我家这里走到学校去，还是要从清凉走到天黑哦。
1: 行，算了，你忙吧，老师不打扰你。
2: 真好看，
1: 跟孩子说话。
0: 我呀，
2: 你长得也好看，穿你在的都好好看呀。你这个得借给我明天再包。
1: 这个呀，

0: 你要这个干啥？我明天相亲戴这个，好看漂亮。不是你才多大呀，你就相亲了？
1: 在我们这里啊，像我这么大，你都嫁人了。我妈跟我说，我要是能从山里头嫁到村里头，那个叫可以；要是能从山里头嫁到镇里头，那个叫更可以。我屋头条件不得行，非得喊我家女官。嗯，
2: 那你咋没想过呢？
0: 你考上大学能从山里嫁到市里的，真的可以吗？行了，老师把这个送你了，手链送你，衣服也送你。行了，老师，我来。哎呦，你摘的还真快啊！老师，你看，真漂亮，好漂亮啊！
2: 哎，妹儿啊。 这个，你们屋厕所在哪儿啊？借老师上个厕所呗。
0: 哦，屋里头厕所在那边。
2: 啊，行，谢谢啊。

0: 哎，好，谢谢，再见。哎呀，这咋了，一个个的？你这咋回事啊？
1: 别提了，今天这厕所给我一个大震撼，吓得我直接摔沟里了。掉粪坑里了？这不没有吗？没事。
0: 哎，不管怎么说啊，还是有个好消息的。姚老师这儿人家就招到了一个。下面咱们让姚老师给咱介绍介绍经验，咱们大家呢也总结总结失败的教训，给彼此一些启发，好不好？说吧。
2: 我呀，我今天就别说了吧。
0: 分享经验咋不说呢？说吧，先别吃了呀，
1: 说说。
2: 我今天好话说了一箩筐，真正打动人家的是什么呀？是钱呐，人家能来上学，赚钱来了。你没见着那阵仗，我跟你讲，幸好我提前背了教师证跟介绍信，要不然要人当成人贩子给打死我。坐车都不知道是谁。
3: 但其实张老师，我今天发现大山里的孩子不全是基础差不想学。我今天碰到一个女孩，她把课文背得滚瓜烂熟，但是她家里的钱全给她哥哥去上学了，她就只能偷偷读她哥哥留下来的课本。而且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他们不觉得自己家里不让自己上学有什么问题，而且他们还觉得大山的外头还是大山。
4: 主要我觉得吧，这里的人对华坪女高好像都不大信任，提到张老师您的名字更是如临大敌。他们是不是对这事儿，包括对您哈，都特别抵触啊？
0: 我之前说什么来着？我在学校是不是说了，这事儿没那么容易？咱们是在跟已经扎根千百年的宗法观念在对抗。大山里的人一代一代就是这样活着的。你说你把那女孩弄去读书了，那连带着一村女孩都想去读书，这女孩都出去了，男的怎么娶老婆呀？娶不到老婆，这彩礼送不出去，彩礼送不出去，这姑娘家的地就没钱养了。你看看，看似好像是一个读书的小事儿，其实牵连到整个乡村生态的方方面面。不过话说回来啊，你说人家要是不抵触啊，咱们说啊，办女高钱来了，学生也来了，那要咱们干啥呀？是不是？
3: 嗯，
0: 哎，大山里的孩子认知就是这样的，因为他们都有每家每户的困难，都有自己的不如意，

0: 所以咱们要干啥呢？咱们就得拼命的说服啊！不管怎么样，就让他们先来了再说，对不对？
1: 张老师，那咱们什么时候回学校啊？
0: 不回了，我已经打好招呼了。咱们这两天就在这个老乡这房子这里对他一宿。
2: 啊？
0: 我说啥呀？这个困难嘛，咱们就慢慢克服。
3: 这个新学校刚建，那肯定事儿多。
4: 张老师，有句话我不得不说了哈。您当初在昆明人才市场的时候可不是这么跟我说的，您说办女高这次全县可是大力支持，那当时还有县教育局长在那坐镇，今天来看了才知道您当初说的也跟事实差的不是一丁点儿哦。要是这样的话，我对女高的未来表示严重怀疑。
0: 拿给你一半
3: 吃着啊，明天还得早起呢。
5: 多吃
0: 吃，多吃点啊！
6: 多吃
0: 点，一个人晚上。
1: 吃什么？
0: 你的。

0: 热烈欢迎张老师，各位老师凯旋。张老师，各位老师，辛苦了。
1: 挺好，挺好。这花一人一朵分了吧，啊。
0: 好，
1: 好，好。
0: 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
1: 好干净啊！
2: 张老师，张老师回来了。
3: 张老师，
4: 张老师辛苦了，
5: 大家伙辛苦了啊！
3: 没有。
5: 陈副总这些天，你们把学校打扫得真干净。
4: 应该的，
6: 应该的，
5: 辛苦了啊！
1: 陈主任呐，这段时间辛苦你了啊！
0: 张老师过奖了，我只是略尽绵薄之力，区区小事何足挂齿。您才是巾帼不让须眉，您亲自带队招生更加辛苦。
1: 那个清单上的东西都买好了吗？
0: 都置办齐了，您这屋的家具后续也都会送到。具体的支出，我做了个表，请您过目。
1: 挺细呀，

0: 张老师，校服最便宜是涤纶的，15元一套，100套是1500元。纯棉的会稍微贵一点，20元一套，100套是2000元。咱选哪一种啊？
1: 哎呀，不是跟你说过了吗？学生贴身的东西不能省，要贵的，纯棉的。
0: 好，红色还是蓝色？
1: 红色，红色精神，喜庆。
0: 对。哎呀，这段时间，100名学生应该也招的差不多了。真期待他们朝气蓬勃，欢聚一堂啊！
1: 哎呀，还差着多人。我已经跟老师们说了，这段时间招生工作跟开学准备工作同步进行。这好多女孩家呀，去一次不行，去2次、3次、4次、5次、6次。10个老师轮班进山，定期交流心得体会。
0: 张老师，您不愧是女中豪杰，就这种干劲儿，古往今来只有花木兰能与之匹敌。
1: 陈主任呐，咱现在是什么时候啊？哪哪都是一脑门子官司，我们现在需要的是效率。
0: 对对，效率效率。
1: 陈主任呐，你再说这酸不溜丢磨磨唧唧的话，你说一次我扣你50块钱啊！哎呦我的天！哎，这都算到哪儿了？你瞅瞅，重来吧。

0: 差多少个也用不着你这个小人精操心。妈，睡觉睡觉。
1: 这会儿报名了吗？
0: 哎呀，我怎么把他给忘了？

0: 哎，行，别抽了，有事来问你呢。
1: 是张老师，你啷个亲自到我家头了？
0: 我问你啊，我给你写那条，你是不是没带回家，没给你姑娘看呢？啊，这眼瞅开学了，咋没见人来报名啊？
1: 我给他了，但是我儿，哎，
0: 咋了？有啥顾虑啊？
1: 他把那条子丢到火塘烧掉了。
0: 为啥呀？

0: 蔡桂枝，这个我给你写的条，你爸说你看都没看，你直接就给烧了。
1: 你是？
0: 我是张桂梅，张老师。哦，
1: 莫不上学？
2: 哎，你这姑娘，张老师专门来找你的，好好的说话。
1: 我自己的事自己做主。

0: 为啥呀？嫌远呢还是怕苦啊？都不是，你莫问了。哎，这孩子咋这么怪呢？别人家都是父母不同意，你爸这举着双手双脚支持你，你还在这惦记啥呢？你说这，说你傻吧，数理化学的那么好，学校里能拔尖儿；说你精吧，这么好的学习机会，咋不知道接着呢？
1: 哎呀，赶紧处理一下呀！
0: 挺不住，哪有那么娇气？有啥顾虑啊？到底是为啥？咱俩唠唠。我跟你实话实说啊，我们女高招生也是有名额的，多一个都不带要的。 这个入学申请书我今天给你准备好了，你签了字，现在就是女高的学生。

0: 我俩在这里处得可算是的，来起来，好起来。
1: 孙英儿，出去！
2: 只有打他！
1: 他死了，
0: 就是因为他，你才不娶她。
1: 你干啥呢你？你动不动打媳妇儿啊？
0: 不，你给我出来！就是因为他，绿儿才不去咱们庄里。你给我出来！
1: 啊！我求求你！
0: 你那天到工地来找我，我还觉得你跟别的家长不一样，是个明事理的人。你干啥呢你在这儿啊？啊！
1: 我的外面苦死了，我回来还看见他这张丧门心的脸，我连运气能好吗？所以跟我结一个公差就被骗一个公差嘛。
2: 那你也不能打他，他不是生狗。
1: 生狗还消得，转钱往屋里头送啊。他嘞，自己不送，人都被他没收，你给我出来！
2: 出来！
1: 不出啥祸，就是因为你，你年前被别的工程款，户头没得钱了，你管不起我上校，你觉得果儿我了？你把所有的气都撒在我妈身上。
2: 别这样说了，你给我出来！
1: 你放生，我就是。
2: 你放生，
1: 你给我出来！
2: 你在动一下试试。我现在报警，你信不信？我让警察过来管管你。
1: 你放生，
2: 我问你啊，你闺女将来嫁个像你这样的，动不动就打她的人，你怎么办呢？
1: 老根，我现在就投死她。
2: 对呀，都是爹生娘养的，你媳妇
0: 我说我刚才我还在这琢磨呢，这闺女咋这么倔呢？我现在我明白了，闺女不去上学，怕她走了之后你打她，不放心她妈，明白了吗？这我再忍你还这样啊？我不再忍你啥样啊？你把她吓唬气啊！我告诉你老蔡啊，咱俩把话说敞亮的，你想让你闺女改变命运，改变你们家这个家庭状况，你必须把她打成这个毛病给我戒了。你就算打她的话。 你就算天王老子来，你给我说出来，这来不了你闺女上学，知不知道？什么玩意儿，这是！还有你啊，蔡桂芝，老实告诉你，你将来呀，你好好学，你考上大学了，你经济独立，思想自由了，你想把你妈接到哪儿就接到哪儿去。你以为你不上学，你天天在这家，你干这些活啊，你守着你妈，你就能守她一辈子呀？啊？ 谁呀？
1: 周三去。
0: 周觉。你咋的？哎呀，我这在这宁浪招生呢。
1: 有事找你说。
0: 啥事儿啊？不能等明天呢。
1: 你先回来吧。
0: 行，那你等着我吧。
1: 行了行了，别哭了。
0: 老蔡，我今天把话撂在这儿了，这孩子能不能上学，你说了算。

0: 回来喽。哎呦，
1: 等半天了吧？哎，这领导指示工作，不能等明天到办公室说呀。
0: 沈工，你带了点东西来。
1: 啊，这事儿啊，进来吧，进来说。
2: 这婚我可以离，条件就一个，三个孩子，得跟我。
3: 仨孩子你全要？
4: 你凭什么呀？你问钱不正，
3: 你是想拿孩子当人质，管我父母叫抚养费啊？
5: 如果孩子还小或个人诉求明确，我们只要考虑到孩子的利益最大化就行。
6: 你说现在已经闹得鸡飞狗跳了，裹挟孩子就能挽救婚姻了？
5: 病急乱投医呗。前段时间你不是还让我多努力吗？说什么可以破病？
6: 你跟姐夫能一样吗？
5: 有什么不一样？

0: 回来喽。哎呦，
1: 等半天了吧？哎，这领导指示工作，不能等明天到办公室说呀。
2: 沈工，你带了点东西来。
1: 啊，这事儿啊，进来吧，进来说。哎呀，周局啊，我今天虽说没能让那姑娘签上字，但我好歹知道孩子心结在哪儿了，也算是个收获啊。哎，这事儿呢，我有把握，回头啊，我再做做孩子妈妈工作，这事儿有门。
2: 嫂，哎，
1: 来，你喝水。
2: 哦，谢谢。
1: 哎，那个陈思海跟我说了啊，这个校服加紧做着的，等开学典礼的时候哈。开学典礼啊，姑娘们一穿，往那一站，红彤彤的一片，那一身漂亮啊！哎，你到时候得替我站台啊！哦，
2: 是。
1: 你站着干啥呀？坐呀！
2: 哦，对，差点搞忘记了。哎呀，孟国林，你要弟妹啊，给你从你们老家那帮个特产哈尔滨红肠。
1: 红肠啊！
2: 还有啥子小米碴子？哎，装过来了吗？给啥个包裹来吧，星星呢？啊，
1: 大碴子。
2: 大碴子。可能搞忘记装了。
1: 啊，没事。
2: 那我下次给你带。哎，
1: 行。
2: 好。哎，
1: 周局，哎，回头那个替我回去谢谢英子啊。哎，
2: 是。
1: 哎，好啊，这孩子们也喜欢吃。就这事儿。
2: 这个还有个事情啊，我是今天专门要过来跟你讲一声。这个女高校长啊，你当不成了。

今天这个女高管理专班小组呢，为这个人事任用的问题开了个会，啊，明确了女高是由县教育局直接管理的公立的高等中学，跟这个南中呢是一个性质，啊，那女高的这个校长相当于一个正科级干部。 你看，你作为普通的教师，在这个人事制度上，确实是不符合这个任用的要求。那马先跟我啷个想的呢？与其让人家非议，我们还不如退回，是吧？你都当个副校长，这个也算是破格了。哎，弄过以来呢，你想做啥子还可以做啥子。 但是万一出啥子问题呢？还有人可以给你顶到去，也算是对你的报复。

0: 你先开一点啊，这个啊也是初上决定，是吧？反过来讲了，你之前一直是在初中教书，是吧？这么讲高中了，都是这个初中那个管理，你都不清楚，那这个高中是啷个教啷个管，你恐怕心都可能没得底哟。 我也是实话实说，这万一管理上出现啥子问题，是吧？不单是你个人的声誉受到影响，那些老师和娃儿些前途也一样受到影响了。哎哎，你啷个想的呀？你去哪点啊？
1: 别喊了，叫魂呢！
2: 你吓死我了，知不知道多少人在找你？
1: 你上来吧，上来。

0: 哎，这是这儿。
1: 你一个人跑这儿来，你把我急死了，你知不知道？
0: 哎呀，多大岁数了，能出啥事儿啊？
1: 周善群都跟我说了，我觉得他们根本就是个圈套，早干嘛去了？说什么要保护你，狗屁！你说你四处花园被狗咬的时候，谁出来保护过你了？你家往孩子迷路，差点摔到山脚底下，谁又出来保护过你了？为了找学生找老师，你昆明丽江跑了多少趟？华亭的山沟都快叫你汤平了，
0: 哪那么夸张啊？
1: 现在女高刚封顶，孩子们马上就要开学了，他们巴巴的开个会就出来抢功劳摘果子，这卸磨杀驴也没这样的吧？哎，
0: 这是组织上的决定，他们俩不至于抢功劳摘果子。要是没有马副县长和周局，我真的走不到今天。
1: 你怎么到现在还在替他们着想啊？
0: 我可能以前替他们想的太少了吧。
1: 当年票选儿童之家院长的时候，有人就跟我说，让我随便选选，应付差事得了。可是我当了这么多年记者，我的职业病是改不了的。每一个候选人我都得清清楚楚，我看来看去啊，有人为了名，有人为了利，有人为了镀金，就只有你毫不犹豫，没有私心，为的是那群没妈的娃娃。我当时就想，你这个朋友不是交定了。
0: 谢谢。咋还有这出啊？我咋不知道啊？
1: 你不知道事儿多了，不行，我现在就得回去，我必须得连夜赶一篇深度报道出来，名字我都想好了，就叫大山里最冤枉的女高校长。哎呀，你想想啊，自打你摊上女高这个烂摊子之后，上上下下多少麻烦的事情，哪一件不是你张桂梅一个人去搞定的？啊，现在说要来一个新的人来当这个家，他能像你一样了解女高的每一个孩子吗？这女高她是一般的学校吗？她能知道女高的洞有多大，水有多深吗？是，你是没有教过高中，你也没有学过管理，但是这事儿只有你这个疯婆子才能干起来，也只有你才能干得下去。
0: 哎呀，好了好了，行了行了，呀，我这都没说啥，你看你整那么多词儿。
1: 还有啊，我跟你说，万一新来的校长

0: 他干不下去，甩手走人。那到时候这种可能？那你说老师和孩子们怎么办？娃娃们的青春是有限的，不能给新来的校长试错的成本。哎呦，我的大记者，行了行了啊，知道你向着我，都知道啊。我刚刚在这儿寻思了半天，都想明白了。
1: 咋想的？
0: 这个学校，这帮子学生，在我心里已经盘算过几千遍、几万遍。

你看那片空地，我想让学生们在那种树，看着小树跟他们一起长大成人，还得有花圃，把学校装点得漂漂亮亮的。别人有的，咱女高的姑娘也得有。嗯，你看这旗杆，每周升国旗、唱国歌、唱红梅赞。不当这校长咋了？这花、这树就不种了，这歌就不唱了？哎，不是，你这心不能这么大。红。

0: 张老师，好巧哈，在那点碰到。
1: 哎，不是巧，我在这儿等您一会儿了。
0: 啊哈哈，
1: 马副县长，我是来跟您辞职的。
0: 啥子？辞职啊？
1: 哎，我能力不足，资历不够，德不配位嘛。第一，女高的校长相当于科级干部，我就是一普通的老师，不能乱了制度，破格提拔。第二，我只教过初中，对高中的教学没有经验。第三，我没干过管理，万一没干好，虽然我本人的声誉不值一毛钱，但不能因此影响了所有师生的前途。
0: 张老师啊，你那样子是在跟我赌气噻。
1: 马副县长，你就别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了。我昨天想了一个晚上，我是真心的。再说了，您是副县长，我一平头小老百姓，我有啥资格跟您赌气？还有，这个副校长我也不干了。但是拜托你们，一定要交给一个有经验、配得上这个位置的人来管。学校那边，老师、学生们，我挨个去道歉，去留让他们自己做决定。我一个浑身是病的老大姐，干了这么多年，是该歇歇了。我想好了，不操那个心了，退休回东北养老去。
0: 张老师啊，你看啊，那个大个事情在这里讲多不好嘛。我们去办公室坐下来好生谈，好不好？哎呀，
1: 不进去了，不说了。马副县长，这个您拿好了啊。这个是女高的工作笔记，从招进来的第一个。

0: 学生的名字，到拉来第一笔10块钱的赞助，名字、账目、管理明细、经验教训，我这里边记得清清楚楚的，你找啥你都找得到啊！千万收好，麻烦你转交给顶替我的人。
1: 张老师，
0: 副县长啊，这举高不比一般的学校，这一旦搞不好，耽误的是孩子们的一辈子。
1: 张老师，张老师。

0: 葩，简直是奇葩！你啷个跟他谈的嘛？啊，还跑到县政府门口来堵我，还跟我说啥子不干了？哎，你让张桂梅拎拎清楚，华平啷个了？他说了算吗？啊，当我们那帮人吃干饭的啊？切！
1: 马贤，你呢？你小气哦。这大姐我们都领教过，不是一般人，是吧？冒起火来拦都拦不住，哦，给他根棒棒，他都敢上天。但是昨天我跟他聊天呢，这一次我发现他是真的是伤心了。
0: 还伤心？哎，老周啊，你这个人就是书读的太多啊，缺少点霸气，你还不如下面的人那个不行吗？我跟你讲啊，张桂梅她就是来将我的军，可是我马永强我不吃那套，哎，我还不信了，扮女高离了她张桂梅，她就玩不转了她。真是，
1: 但我讲句老实话，女高不得的张桂梅还真的是办不成。
0: 老周，你啷个个意思嘛？
1: 几年前他就喊得起说是要办上这女高，最起先我就是不认同的，晓不晓得？哦，只招女生还不收费，这异想天开嘛，是不是？但结果呢，他一晃眼真的在个荒地上把高楼建起来了，还请了老师，又陆陆续续招了那么多学生。你说他异想天开？他真的是把异想天开变成了现实了吗？
0: 老周，那个是立场问题哦。啷个，你是跟他站在一条战线上啊？
1: 我只是说句公道话，我也不认同那个专班小组的决议。把红都演绎下来，大家诉苦诉难，这个办不成，那个也不能干，那结果啷个办嘛？你论职称论资历，我胜过了张桂梅啊，啊，但是偏偏只有他才能把你我办不成的事情办成了噻。愚公移山喽，马姐，你我心里都很清楚，只有他张桂梅才愿意当这个愚公。这个女高需要的也就是像张桂梅这样的愚公，只有她身上那个热情和她的偏执，才能把不可能的事情办成了嘛。
0: 办女高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的，集体决议，不能朝令夕改啊。

按理说呢，集体决议不能找另行干。但是今天呢，我希望大家就这个问题再进行一次讨论。啊，说实话，当初建女高我是不赞成的。啊，只招女生还纯免费，这是啥子？这是异想天开，是不是啊？但结果呢？一转眼，人家就在空。

他这是异想天开吗？啊，我看张桂梅啊。

0: 一个字都没错，你记性好了。我手里那两本快删了架的笔记本，是张老师的工作日志。我翻看了一下，啊，里面有些页呢，被水打湿了。我不晓得是流的眼泪呢，还是成了鼻涕。我希望大家都看一下，来穿越一下，啊，看一下这些年。 张老师究竟做了多少工作？我个人认为啊，这个工作日志里面的每一个字，都是张老师创办女稿的雏形呢。今天啊，我还请来一个人，想给大家讲讲故事。啊，小李，来，来。
1: 进来，进来，进来，来，站到这儿啊，把你的故事讲给大家听一听啊，不要紧张哦。叔叔阿姨们好，我叫顾玉，我的名字也曾经出现在张老师的辍学名单上。 写上划掉了，划了又写上了。
0: 没事，慢慢说啊，不着急。

我上初中的时候是班上的前几名，可就算学习好又老个样，因为我的家里没有钱上高中，我就算上了高中了，我也不一定考得上大学。那个时候，我就万念俱灰了。 为了3万块钱的彩礼，我决定把自己卖了。是张老四，他一次次地来到了我的家里，他拦住提亲的人，把我从绝望的边缘拉了回来。他资助我坚持读完了初中，让我成为了花瓶女高第一个学生。

我们坐在后，好，先去休息一下。来吧，来来来，小丽，小丽，把他带到我办公室休息一下。 多好的一个女娃，要不是张桂梅老师，她就把自己给卖了。其实啊，张桂梅去商品村那里，我也在，可是很惭愧啊。我当时想的是，不是如何让那个娃儿能够重返课堂。 我想的是如何大事化小，息事宁人。因为我晓得很多观念要扭转它其实非常困难，况且那也不是我的工作重点。但是今天啊，我看到那个女娃儿如此自信地站在这儿，我很庆幸了。我庆幸当时张桂梅老师在那儿，她敢说敢做，她做了我没做的事情。 早晨，张桂梅来堵我，她跟我说她要辞职。其实我晓得她不是真的想走，她是心里头烦闷呐。同志们，我们不晓得吗？我们不清楚吗？没有张桂梅就没有这个女高吗？我们如果真的让张老师就那个走了，我们对得起华编吗？对得起女高吗？对得起女高那些学生吗？老百姓要是知道这件事。

0: 他们会啷个说我们？他们会指我们的脊梁骨的，他们会说我马永强过河拆桥，说我卸磨杀驴。
1: 确实是不容易啊！我蒋良局，啊，麻烦警长，你呢也不用指责。这个呢是我们专班小组的集体决议，啊，也跟县里面领导汇报过的，是吧？在座的各位都是一起的，要是真的是追究起来嘛，这个责任也没得啥子。
0: 是吧？集体决议嘛。其实，张桂梅老师也不是不可以，
2: 而且还有马副县长和召集长包括。
0: 我不是搞一言堂啊，我也不是逼到你们一定要选张桂梅当这个校长。我只是觉得呀，就凭张老师这些年做的工作。 值得大家再重新给他一次认真讨论的机会。在座的都是党员干部，我希望同志们再举手表决一次啊！我们摒弃所有的硬条件，就是摸到自己的良心。如果你们觉得张桂梅合适，就让她做这个校长，我们压她这个包。但是你们如果实在觉得她不合适，那我马永强马上闭嘴。
3: 我坚决少说服从多说。听说你去大院门口堵副县长了，你可真够虎的。
4: 我也就最后一把了，马上走人了。你跟我说句实话，你心里到底藏的啥子心思啊？藏啥心思呀？就辞职呗。
3: 我回来想了半天，是领导压根就不信任我，不想让我掺和这档子事儿了。与其这样，我还不如知趣点，主动辞职。
4: 我不信，就你，肯定还憋着什么后招呢。
3: 不，你们一个一个都咋看我呢？我这在你们心里到底是个啥形象啊？我还憋什么后招？你呀。
0: 你说呀，你这后面有人。好事情，好事情。副局长，马县长。哎，方大记者，
5: 送我退休都送到这儿来了。
0: 张老师，今天马县长啊有好事情要亲自跟你说。哎，笑就对了。我来给你道喜的。我跟你说啊，张老师，我这次是豁出去，我让老李和周局长密切配合啊。 用我这个三寸不烂之舌，最后全票通过。张桂梅同志，请起立。过来一点，过来一点。 现在。 我代表组织宣布，从今天起，由你正式担任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的校长。恭喜你！加油，以后好生干啊！
6: 这唱的是哪出啊？
0: 哦，对头，。 张老师，这小册子呢，我看了好多遍，可以说你担任这个校长，实至名归。这几年你辛苦了。

但是呢，张老师，现在还不是，就是你们东北话说叫得瑟的时候，啊，你担任那个校长是有条件的哟，就是你得给我立个军令状，你得保证把这个女搞。

0: 给我办好。你要办不好的话，我跟你说，不光是你退休，到时候我老周我们三个一起退。
1: 老张，我跟你说，你现在是重任在肩喽。我和马县的前途和信誉全部压在你身上了。
2: 不敢了，不敢。要不我再请你俩吃顿饭？
0: 不用。今天是大喜的日子，啊，我请客，老周掏钱，好吧？
3: 我掏钱就我掏钱。哎，
0: 对嘛，我们庆祝一下，好生大吃一顿。哎，我们高高兴兴。哎，方大姐子，你也一起参加啊。
2: 谢谢。
0: 不容易啊，咱们是不容易啊。

0: 来了，
1: 来了，
0: 来了，是嘞是嘞。
2: 哎，张老师，
0: 张老师，
2: 张老师，哎呦哎呦，快快快快，孩子，我来帮你拉，帮你拉。
0: 怎么来的呀？走来的呀？
2: 哎，
0: 怎么了？从家走过来多长时间呢？
3: 都两天多了。
0: 路上遇到其他同学？
3: 遇到些，走着走着人就不见了。我这种生产的，昨天都走了那么久，他们肯定走不出来。家里头下了雨，生意道歉一张的，根本走不出来。
0: 快走快走。
4: 张老师，这山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呀、
0: 啊！行行，去找鞋吧。
5: 马永强啊，你能不能听懂我说话呀？
6: 常老师，你说的情况我都晓得，你先不要急嘛。
5: 我能不急吗？这余下就几天，这孩子们更走不出大山了，他们买双鞋都费劲呢。你这一泡全烂了，光着脚走能走出哪百辈子去啊？我不管啊，赶紧把你车弄出来，进山给我接孩子去。
7: 我哪有车嘛，我也是骑的自行车。
5: 我不管你自行车还是啥车，你给我往外掉，往上冲，快！
7: 张老师，你不要急，我有时间去协调。喂，喂，
8: 马先生，
9: 喂，哥，张国明给你打电话，
7: 他刚刚挂了。
9: 他们都准备好了。
7: 那个情况我晓得了。
9: 你看这个雨啊，现在还是那么下，山里面啊可能下得更大，要赶紧去，不然的话路给遭淹了。
7: 我晓得，但是你要给我时间，我去协调嘛。
9: 协调是协调，但是老天不等人了嘛。我跟你说，教育局的同志还有学校的同志都已经准备好了，现在都是查车子。
7: 我哪里有车子？我也是骑自行车的。老赵，你不要急嘛，不差这一会儿。
9: 那我不急啊，现在都是死亡火气了嘛，老天爷不等人哦，娃儿些来不到，怕到时候耽误起娃儿些上学的时间了。
7: 老赵，你搞啥子？张桂梅不晓得，他骂我也就算了。你大小是个领导，你也不晓得吗？很多事情是要走程序的吗？做事情要讲规矩，你

0: 你开不了你怎么打呀、
1: 啊？啊，我还是忍不到，开不了胸，我还是忍住你，我们的努力全都打水漂了，还给我打官腔协调，你是个闲账。我跟你说，我还是忍不到，哪个福州贼？你是党员，我也是党员，你看人哪个叫个名哪个干的？
0: 现在我们党组织不上，哪个上？
1: 他给我打官腔，
2: 来走。潘组长吗？我是马永强。我跟你说啊，现在你把你们村里头的人都给我喊出来，接娃儿去，所有我拿你去问。现在就去。村主任们，我是马永强。我跟你说哈，我不管你用啥子办法，你用马、用牛、用驴、用骡子，哪怕你给我牵头羊，也要把娃儿给我接出来。少一个，你的村主任不要干了。

0: 好，往后，往后，下一个。
1: 哦，你叫什么？
2: 哦，登记完了吗？
0: 登记完了，到我这边来啊。
1: 多少钱？
0: 来下一个。
2: 来吧。
1: 拉好啊。
2: 往那儿签到一下，登记哈。来后边的。
3: 你拿这个啊。
1: 哎，大家往前哦。
3: 这边，这边。
2: 来，来这给你。
4: 孩子们，
2: 小
4: 快点往里进，老师在大门口接应你们。去领校服、书本、洗漱用品、文具用品，有人会带你们到宿舍，把身上的湿衣服赶紧换下来。
5: 张老师，哎呀，张老师，
6: 张老师好，
5: 咋的？
6: 想通了？
5: 对，
6: 老蔡呀。当着闺女的面不表个态啊。
5: 哦，张老师，我向你保证，如果以后再因为我打王二他妈那个事影响王二读书，我就不姓蔡了。
6: 那我也跟你保个证，我要是再听说你打人，我就带着我女高全体老师到你家收拾你去。
5: 要得要得。好，张老师，从今天开始蔡贵子就交给你了。
6: 好，你们放心，孩子交到我这儿错不了。哎，好孩子。
7: 哪边领小腹还有孩子签到哈。谢谢。这边领脚菜哦。
8: 哎，教材好，走路的时候小心点啊，前面地滑啊。
1: 来这边领教材，
7: 我给你帮忙嘛。
9: 哦，谢谢。我懂了，好脏。
7: 没事。哎，你学好了，我可以帮你看看你是哪个宿舍的。
9: 100。
7: 100。500，你100。我们俩一头一尾，还是一个宿舍的。
9: 那有咋个样嘛？
7: 什么咋个样啊？
9: 学好不代表成绩，说不定哪天就倒过来了。
10: 哎，你们都是多少分考进来呢？
11: 哎，顾宇，你考多少分？
7: 468。
12: 哇，好凶哟！
9: 我也468。哦。去年两成绩，
10: 要死喽！我的分数是你们两个一般都不到，这3年有得苦吃。哎，有没有200分的？出来给我垫下背啊。

0: 上都有标，你是哪个床位自己找啊。嗯，赶紧把衣服换了。还有谁是203的？203的吗？
1: 去看这个房子。
2: 跳远老师，跳远老师，
0: 柳心儿，
3: 拿下。
2: 你咋来了？不是说去相亲啊，要去嫁人了吗？你，
3: 杨大玉，我要嫁的那家人，我的存款。

0: 我们还关注关注，我就想着在史亮天，我一囊括开窍了呢。
1: 我看雪，
2: 你说啥子了是？
0: 没事，咱先去报道。
2: 咋哭上了？
1: 行了，不哭了。
2: 没事，慢点啊。
1: 及时留心啊。嗯。
2: 来，
1: 拿校服。
3: 去那边领一下洗漱用品啊！谢谢老师，还是红雷。拿好，
2: 谢谢老师。
3: 姑娘们都听一下啊！哎，宣布一下，今天晚上10点准时熄灯，不许聊天，不许熬夜，养精蓄锐，准备明天的摸底考试。 这个操场上啊，有可能有蛇呀，不安全。半夜想上厕所的呢，能憋着尽量憋着，实在憋不住的，到一楼最头那个屋找姚老师，让他护送你们到男生上厕所，听见没有？大家抓紧时间，把行李床铺都收拾一下吧。半小时后所有人集合，到3楼排队剪头发，去吧。
4: 毛哭了，又不是你一个人捡，大家都捡来，而且我觉得捡来多发多好看的，好精神嘛。我不是哭这个，我屋头有个妹儿，她从小到大跟我一起睡的，我今天不在屋里头，我怕她一个人睡不着。
2: 你还担心你妹儿啊？我觉得我们该担心下自己，说是明天摸底考。啊？赶到就摸底，摸啥子摸？
4: 这儿好安静啊，我以前在屋里头要听到老瓜跟蛤蟆叫才能睡得着，我现在都不适应了。哎，你说你是哪点的？我是寄宿中的，住在山高高那一只。哦。
2: 哎，我从来没跟那么多人一起睡过觉哈，这么早睡。
4: 多可惜，起来摆一下，摆一下，大家都在认识认识嘛。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我是高中没有考上，我要是不来女高，我就没有地方去了。你们呢？
5: 我是家里面有3个弟弟，前几天我妈又生了，还是个带把的。要是不来女高读书，就要在家里面带一辈子了哇。
2: 哎，我这最简单，就是来挣钱的。
6: 挣钱，
2: 不是免费吃饭，还有生活费嘛。钱几号能发哟？小不晓得？刘春瑞，我跟你有点像，我是我之前要嫁的那家人，屋子塌了。啊！
5: 比我还穷点，房子都没得了。
2: 哎！不哭不哭不哭！我最近不到女娃娃。 哭了，我们不输那些，不输那些了，高兴点嘛，笑一个，笑，
5: 我笑不住了，
2: 笑一个，哎，对了噻，这么拐个门儿，哭起好难看嘛，哎，脸个十六八，恁个不说话哟，你以为啥子来的？
5: 霸道，霸道好凶。
2: 哎，那你嘞？没得空，明天摸底考了。他说要摸哪里，摸啥子啊？哎，
5: 莫问了，该咋个咋个，反正也不会。哎，哎，
2: 栗子醋都卖哈。
5: 嗯，
2: 你唱歌肯定好听噻，整个来唱，大家听一下嘛。
5: 就是啊，
7: 就是啊，
5: 都想听，
7: 好嘛，
5: 唱一个，唱一个。

0: 你莫哭了，从明天开始，花果我找你。我找你们啊。
1: 好，
0: 花果。好，现在回家。
1: 好好。

0: 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哦，好极了。

0: 众多艺人痛失艺名，当真名集体曝光，你还认得谁？
1: 大家好，我是孙凡清。
2: 我听到真名之后有点不习惯了，
1: 有点懵，是不是？
2: 对。
0: 2026腾讯视频年度发布，明星主创齐聚登场。
3: 我觉得相爱是有点我们两个关系的意思。
0: 一大波新剧正在路上。
4: 大家好，我是温馨的依依。
5: 我是开心的有矿，这里是东方
4: 新娱乐。
5: 东方新娱乐，都市文艺风向标。
4: 每周一到周五，我们都会在这里和您相见。日前，多名艺人痛失艺名，直接是冲上热搜啊，热度特别高。
5: 这个话题的源头呢，正是前不久举办的2026腾讯视频年度发布。当时刷官方节目单的时候，我直接看懵了。丁洲杰、孙凡清、李雪是谁呀？盯着名字反应不过来啊。但是翻到最后才发现啊，括号备注里面的艺名原来是丁禹兮、宋祖儿跟李一桐。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现场都有哪些艺人亮出了本名呢？
6: 发布会上，宋祖儿直接以本名孙凡清自我介绍，让身旁的陈星海都感到惊愕。
1: 大家好，我是孙凡清，在表妹万福中饰演甄家福。
2: 我听到真名之后有点不习惯了。
1: 有点懵，是不是？
2: 对。
6: 宋祖儿的另一位搭档丁禹兮也曾在节目中自曝本名丁洲杰，使用艺名是为了低调生活，保护家人正常生活。
7: 我当时改名是因为我觉得离开家庭就换了一个身份嘛，我想说
4: 跟啥就不是这家的人了。
7: 不是，我就怕比如说家里人比如说会受到关注啊，或者怎么怎么样，换一个名字之后能跟他们保持一点距离啊。但是后来没有想到在百度百科上就被写得明明白白的，任何人都能搜到。叫丁周杰，因为我姓丁，然后我妈妈姓周，然后他们希望就是我爸和我妈生出来的孩子是个杰出的孩子。
6: 艺人集体解锁本名，让很多网友们陷入了脸熟名不熟的境地。孙俪的俪原来是美丽的俪，冯绍峰原来叫冯威，张凌赫、林颖的新剧归栾预告片尾赫然出现了张家伟、费霞，让观众看得一脸茫然，一时间竟想不起来这到底是谁。
8: 如果没有这场山河之祸，如果有一天当下的将军，你会嫁给我吗？
9: 我对你只有你，从无真经。
8: 公主殿下何以慌乱如此呢？见了我，像见了鬼一般。
6: 不过，张凌赫的本名张家伟其实早就因为误机事件传遍全网。
10: 第二次航班前往上海虹桥的张家伟，张家伟。
6: 林颖也在节目中透露，自己早就想用回本名，这次新剧官宣实名也算是如愿以偿。

0: 我经纪人说，我说那个林允不是我的本名，要不把我的本名写到那个演员那个表上吧。我当时就觉得我自己在那瞎找茬呢，就觉得哎，算了，就这样吧。
1: 除了演员，歌手周深也曾在节目中自曝本人冷知识，直到中考的时候才知道自己本名周星星，可爱的名字令全场爆笑。
2: 报告将军，我是来自湖南的周深。
3: 花名册上写的是你叫周星星，为什么？
2: 你们搞错。因为我从小到大我都叫周深，直到我到了中考的时候才发现我户口本上叫周星星。
4: 隐瞒的挺深啊。
1: 要说一人集体痛失一名的名场面，《喜人奇妙夜》第二季的颁奖典礼绝对是最壮观的。平时随性洒脱的李诞，本名居然是镇静又规矩的李瑞超，反差感可谓是碾压全场。
5: 李诞不是真名啊。
6: 试问苍天饶过谁呀、
7: 啊？李瑞超吗？
8: 吓我一跳！我说这是谁呀、啊？
9: 李瑞超，我一辈子都忘不了。哎呦，
10: 我也背一个，
9: 我这个很难记、
10: 啊。我给你备注改成李瑞超了。
1: 或许不久后还有更多艺人的隐藏本名会来炸一炸，咱们观众准备好连连看不出错吧。
4: 大家好，我是新人演员李雪（括弧旧人演员李彤），我在《长梦起》当中扮演江飞燕。
1: 记者孙一报道。
11: 我们再把视线转回本次大会的发布内容。
12: 这部一口气呢官宣超120部待播剧集，题材覆盖古装、现实、科幻、悬疑，
11: 不少重磅 IP 新作呢与现实精品亮相，看点拉满。
12: 海量剧集储备出炉，也让广大剧迷充满期待。
1: 一直以来深受观众喜爱的年代剧一下子来了两部。芳名三九讲述了草根女性陈三九从花炮小贩到商界强者的跌宕人生。
13: 从今天起她有名号了，叫节节高，
14: 别让大伙开个眼。
1: 剧中宋佳化身花炮西施，她历经婚姻坎坷，事业重创，最终抓住机遇白手起家，成长为独立担当的女企业家。
13: 不是嫉妒恨我，反而让我铁了心往前走，被别人戳脊梁骨不要紧，我不活在别人嘴里。
15: 不折腾就不是陈三九了。
13: 我就喜欢你这股劲儿，干！我怎么知道路是你自己走出来的？谁要敢欺负你们，就跟他打。
16: 就像你一样。
1: 发布会现场，宋佳走心解读角色内核。
17: 剧中有一句台词吧，他说：“我不知道啥命，没算过命。”对，他说就是很质朴的一个角色。我觉得在他的故事当中，你看到的就是一个不服输的、很倔强的，但是永远向上的，对，永远身上有那种生生不息的那种极其旺盛的生命力的，我觉得特别的有共鸣。
1: 红舞鞋以上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为背景，讲述了部队文工团一群正值韶华的年轻人在舞台上绽放青春、挥洒汗水、追逐梦想的故事。
18: 乌云遮不住太阳。
19: 是的，遮不住的。
18: 这是胜利的蹑脚在叫喊，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1: 红舞鞋剧组道具大公开，细节满满。
20: 这个既是我觉得很多舞蹈生应该会对他非常有共鸣。对，这其实是我们剧中的一个教鞭，然后也是我在剧中饰演的于月莲最想藏起来的一个东西，因为只要这个东西出现，我就会收获一些人生的小惊喜吧。对，然后具体是怎样的被教育的，我们也是剧中见。
21: 雪帆的红舞鞋，当然它也属于我妈妈，也就是刘涛老师饰演的方逸飞，也是属于我们文工团的每一个主跳。它呢，我觉得它不只是一双鞋，也是一股劲儿，代表着这些热爱舞蹈、热爱艺术的人，无论时代怎么改变，他们还是坚持的守护着舞台，守护着自己的理想。
1: 除了年代题材，本次发布会也亮相了一众角度各异的现代题材剧集，比如家庭题材的《多喜一家人》，讲述性格各异的一家人在日常烟火中历经生活矛盾、代际隔阂、人情琐事。
22: 你是冲着爸的拆迁款来的？
23: 老头分了多少钱？1428万。
24: 多，
25: 这是祖坟冒青烟，
26: 就俩字儿，分钱。
27: 闭嘴，
28: 这事你说了算吗？是不是得爸定？
29: 披上龙袍，你就是太子啊！哎，
30: 大家穿上翅膀，
31: 母鸡爬上树，
32: 风远还翅膀，你真当自己是凤凰了？
29: 就俩。
1: 发布会现场，主创们竟然现场分钱，

0: 谁先破防？
1: 我说老二，你看啊，别以为读了几本书啊就能够在家里教育我了哈，除非啊咱家爹没了啊。
2: 行了，大哥二哥，你俩也别吵了，没人关心你俩谁当家。我记预告片里都说了，我关心的是什么时候能分钱。
3: 赛秀和，你少在这儿假秧子了啊，表面好像是劝架一样，那算盘珠子都快崩我脸上了。
2: 大嫂，我这叫关心家庭资产分配。
4: 你这叫趁乱入场。
0: 小芳出嫁，立足新时代乡村背景，讲述乡村女孩小芳在亲情、爱情与乡情的牵绊中坚守初心，走出一条新时代乡村青年的成长致富之路。
5: 你大耳肚子，你不跟我结婚，找谁去啊？谁愿意要你啊？你打我？
6: 这是他打的。
0: 这部小芳的扮演者王颖璐带领剧组其他演员现场大跳手势舞。

0: 些年我在外面找工作，这五年我们是一起走过来的。
1: 一桩五年前的少年绑架悬案，让孙俪、秦海璐饰演的两位反目闺蜜互相博弈。原地逃离剧组也来到发布现场，用心揭秘剧情关键词。
2: 我选相爱吧。
3: 哦，选相爱，你猜一下相爱后面会是什么？先猜猜看。
2: 我觉得相爱是有点我们两个关系的意思。哦，相爱相杀。
3: 相爱相杀。
2: 对，因为在故事的一开始，我们俩情如姐妹，是非常好的闺蜜，然后之后不知道为什么会变成那个样子，
3: 变成了比例，
4: 哪个样子
5: 变成了哪个样子。
6: 海璐姐认同吗？就相爱相杀的这个人物关系。
5: 嗯，大家看戏啊，看戏就知道了呀。
1: 本次古装剧集领域也可以说是惊喜满满，比如观众期待已久的权谋大剧《不让江山》。
7: 江雪山唐果，山学生爬过。
1: 动荡的大楚末年，朝堂腐败，战火四起。杨洋演的男主李治凭借一身胆识和谋略，闯过朝堂纷争，沙场血战，为守护百姓走上权谋争霸之路。
8: 今日弃守，开城放粮。
7: 因为江山血染，一寸师傅，您放心，您走过的路我会接着走，不负黎明，不让江山。
1: 现场他用三个关键词精准概括了自己饰演的角色李治：
9: 传承情怀，硬核的成长，英雄少年。
1: 杨洋还模拟了角色不同人生阶段的朋友圈动态。古偶剧赛道依旧主打一个甜，李盈瑞、孟子义三搭的古装剧上公主即将正式登场。
10: 知道你能决定他们的生死，真怕你被他骗得骨头都不剩。
11: 各有所需，我很满意。
12: 看来你是李盈上流的心。
13: 欲搏蒙古，先舍其身，这便是我的列车。
14: 我有血池地狱，我陪你下。
13: 你可想清楚，只有一个人能活下来，那便是我自己。
1: 李云瑞手持青梅蔷薇浪漫登场，他大方分享了和孟子义几次合作的真情实感。
15: 我们也是第三次合作了，这次合作给我最大的感受是我们更加的合拍和默契了，然后我们也其实在一起更加努力的想说第三次了嘛，希望给大家拿出更好的作品让大家喜欢。
1: 丁禹兮和宋祖儿合作的司空令则是新鲜感十足。

0: 是首次搭档，两人却坦言一见如故，默契十足。
1: 我们两个是真的就是一见如故，就是很懂对方。嗯，他有的时候就小动作一做，然后我

0: 就会非常 get 到他在想什么，或者是有的时候我可能自己都还没有反应过来，但是我的面部会出现一些变化，或者是我有一些犹豫的时候，他马上就会捕捉到我那个情绪。所以我觉得不管是从工作上的合作，还是从私下我们两个相处，我觉得都非常的默契。
1: 众多诚意满满的影视作品已全部解锁预告，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记者王英庆、实习记者季红玉、沈怡然报道。
2: 22岁拿最佳女主角，为家庭吸影10年，吴玉芳如今成就了一个又一个荧屏妈妈角色。
3: 你这次出差跟谁一起去的？
4: 家事法庭里吴玉芳塑造的谢卓苑让人印象深刻。这位兼具医者与大家长身份的母亲，气质温润又有分寸感。
5: 这么多年呢，吴玉芳演绎过形形色色、风格迥异的母亲形象，和过往荧幕妈妈比起来呢，这一次塑造的这个母亲又有什么样的不同之处呢？
4: 那接下来我们走进吴玉芳的专访，听听她亲自拆解角色塑造的心得。
6: 东方新娱乐的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演员吴玉芳。
1: 家事法庭正在东方卫视热播，除了龚俊饰演的律师沈谢志受到观众喜爱，剧中他那位知性妈妈也成了大家讨论的焦点。扮演者吴玉芳一上来就给我们揭了底，这妈不好当。
6: 她是一个很知性的妈妈，大拿，什么连老公孩子一起管的，里外都强，业务能力也很好，然后把家里也管得很好。
1: 可就是这么个女强人，在儿子面前却经常翻车。吴玉芳说，最乌龙的一场戏是她好不容易把儿子骗回家吃饭，结果全砸了。
6: 儿子回来我要留着他，又要瞒着他说爸爸不在，好不容易把孩子留下来吃饭喝汤，结果爸爸从楼上下来了，前功尽弃了。
7: 怕我达不到他的要求，不努力不上进。
8: 怎么了？
6: 你
8: 我想让你进步还有错了？
6: 我计划好的一些事情就给打乱了，所以我当时就很无语。然后龚俊甩了我一个眼神，就是妈妈你吹牛，明明爸爸在家。我也是回他一个很无奈的眼神。
1: 别看剧里母子俩斗智斗勇，戏外俩人第一次合作就配合默契。吴玉芳提到龚俊满口夸赞，
6: 跟龚俊是第一次合作，我觉得他很可爱，他人也很好，我们合作起来没什么隔阂。
1: 吴玉芳还提前剧透了一个好玩的情节，这位妈妈后面还会化身八卦侦探，盯上儿子的感情动向，连一包三无产品都能让他秀出恋爱信号。
6: 买了很多土特产，妈妈一看，哎呀，这些都是三无产品，还有一些糖啊什么，说你从来不吃糖，你怎么会买糖啊，怎么怎么。然后儿子就会掩饰说啊，我是给单位里的同事吃。
9: 你什么时候开始吃糖了？你从来不吃糖的。
7: 这不是我的，拿错了。
3: 那是谁的？哎，你这次出差跟谁一起去的？
7: 我不是说了吗，我一个人去的。这些东西都是我看老乡在赶集，顺手买了点回来当礼物，顺便给同事带点。
3: 你给同事带礼物啊？啊，
9: 你别骗我，我可是你妈。
6: 我在这个戏里妈妈挺八卦的，儿子一说他有对象了，或者一些蛛丝马迹他都会追问，所以后面会越来越精彩。
3: 明天跟你女朋友见面，你说是给她红包呢还是给她买个首饰？
7: 我先帮爷爷弄电脑。
3: 哎，你别管电脑，你女朋友是哪里人？明天干脆出去吃啊！你不是喜欢什么口味？
1: 不过戏外，吴玉芳对待自家孩子感情问题的态度却截然相反。
6: 不八卦，八卦没好处，一定是顺其自然，不要横插一杠，或者不要去说啊怎么怎么样，千万不要。一旦你把这个姻缘破掉了以后，可能孩子会倒过头来会指责你，会怪你，那我觉得这个责任我不想当。
1: 说起来，吴玉芳这些年可是荧幕妈妈专业户了。《玫瑰的故事》里那场打刘亦菲耳光的戏，吴玉芳说全靠仙女姐姐给她壮胆。
6: 我打她耳光那场戏其实只是我的短板，但是仙女姐姐也挺好的，她说没关系的，你要打你就真打，因为假打不真实，你肯定还要再来一遍。
10: 我不光勾搭她了，我还跟她上床了呢。
11: 行了，

0: 好像打了两次，但都没有打到，其实都是借机位的，但借得很真。
1: 蛮好的人生中，她饰演的周淑芳这个角色，在丈夫去世后勇敢追求爱情，与比自己小20岁的男友阿东谈起了忘年恋。
0: 娘娘就说，哎呀，你演这个戏小20来岁的男朋友，你一点都不违和。我说反正我就是这么去演了。
2: 一会儿就不跑去了。
3: 哎，这都挺好笑的。
2: 没事，
3: 行，
2: 走。没事，动作都是。
0: 首先自己就是真的就属于那种沉浸式的，你不要自己不要有顾虑，说我跟他差这么多，会不会有点不舒服？他也挺好的，也是上海人嘛，都也会互相之间马上就熟悉起来。
1: 而在和孙俪合作的第二部剧中，他俩要搭档演母女了。
0: 跟娘娘也合作了2次，去年我又跟她演了一个戏，我演她的妈妈，这也挺好，她也是一个很善良很好的人。
1: 说起近年来的合作对象，吴玉芳透露去年下半年一口气合作了陈晓和张新成。
0: 陈晓也是第二次合作，张新成也是第二次合作。
1: 在一众合作者中，他特别点名提到了姚晨，他坦言姚晨对表演的那股子较真让他印象深刻。
0: 就是有一段戏，我们是坐在那个河边上，两个人在吃着红薯，因为我一边在对光，一边我们自己就坐在那各自，各自在琢磨自己的那个人物。导演在镜头里一看，说：“呀，那个母女俩的感觉就真的就很像，虽然是坐在一起，但是一看就是不那么融洽。”他对待表演很认真。拍戏一遍一遍的很认真，哪怕有细小的就是不满意，他都会重新来。
1: 或许大家不知道的是，在吴玉芳出道之初，就凭借电影《人生》中刘巧珍这个角色获得第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女演员奖。之后她为家庭吸引10年，是丈夫的一句话点醒了她。
0: 拿奖的时候才22岁，没什么压力，只可惜就是毕业出来以后就歇了10年，因为谈恋爱、结婚、生孩子，生了一个孩子又生一个孩子，那这个时间不知不觉也就10年过去了。是我先生觉得我跟社会脱节了，然后他说你出去吧，你还是从事你自己的这个表演事业，可能会找到自己。
1: 戏里斗智斗勇，戏外亲和通透，这就是吴玉芳。每晚19:30，锁定东方卫视《家事法庭》，看吴玉芳、龚俊饰演的这对母子上演的精彩戏码。记者陈湘云报道。6月29日晚，以慢动 City 嗨翻一下为主题的第2届上海国际游戏动漫月盛大启幕。这次的活动时间更长，由去年的38天延长至近70天，而且更燃更有趣。
4: 今年相较于往年的话，最大的特点就是我们打开了一个海外市场，我们为此为了迎合我们上海国际动漫游戏月的这个活动，我们特别制作了海外版的官网和海外版的售票平台，那么也会面向更多的海外用户，为我们的海外用户入户有一个更好的一站式体验。
5: 今年的在内容上，就是我们还是挖了更多的一些就是国内原创内容，尤其是关于非遗记忆的一些桌面游戏。
1: 在对动漫月爆款产品三展联票进行升级的同时，更将以8月24日完美世界 DOTA2 2026全球邀请赛决赛作为收官，覆盖暑期消费黄金窗口期。
6: 我们今年呢也会举办一个交响音乐会，是和我们上海交响乐团合作，在7月11日会登陆上海交响音乐厅。因为 DOTA 里面有很多史诗类的游戏配乐。
1: 不仅如此，这一次老字号也有了国潮新戏份。东方购物国潮嘉年华集市登上上海之星，众多上海本土老字号悉数亮相。从电竞激情到国漫风情，从数字艺术到潮流互动，让我们慢动 City 嗨翻一下。记者杨丽报道。
7: 挑战亲子运动会开幕。
1: 6月28日，2026年上海大众体育季极限挑战亲子运动会在百联股份旗下第1800办举行。本次活动紧扣重在参与，

0: 互动有你核心主题，将东方卫视国民综艺极限挑战的经典闯关玩法融入线下大众体育，为全民健身浪潮注入娱乐化新活力。
1: 最喜欢楼下一楼室外的障碍赛，
2: 觉得他有点胖，所以说要那个，而且极限挑战也一直会看嘛，他觉得很开心啊。他刚刚跟妈妈发过消息，就说玩得很开心，好好玩。
0: 活动共吸引超100组家庭，近300名市民热情参与，根据不同年龄段分组，他们在挑战中玩得不亦乐乎，
3: 想让他体验一下这种竞争的感觉。
4: 那你有体验到竞争的感觉？
5: 有，我觉得每个人都有每个人擅长的事情。
0: 赛事现场氛围热烈，亲子搭档并肩闯关，默契配合，在比拼体能与智力的同时，也在协作互动中增进亲子关系，
6: 挺好的，就是觉得也挺有意思，然后他也比较参与的也挺高兴的。
0: 本次赛事体系将贯穿6至10月，包含4场主题复赛、1场冠军赛与1场欢乐赛。这次体育加商业的融合模式，既打破了传统体育赛事的场地局限，也进一步完善全龄覆盖的群众体育赛事体系，助力上海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水平升级。记者杨威报道。
7: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温馨的依依，
8: 我是开心的有矿，我们下期再见，
7: 拜拜。
9: 职业法官最重要的素养就是客观冷静，适当的抽离，给出最好的解决方案。
10: 本庭宣布，
11: 现在开庭。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也许他一开始不知道呢，毕竟任海平是个老狐狸。
2: 那他还是个专业律师吗？基本的职业敏感都没有。
3: 让你受委屈了，任海平这个案子发展到今天这个样，我有责任，我向你道歉。
4: 那我现在什么工作都不能做了。
3: 贺华那个案子你继续跟，那个不用上庭，影响不大。这段时间你就主要扎在飞速这个领域，等任董的案子平息了，我就把你调回来。
5: 有的人可能就是觉得好像也没什么，但是到我们医院来检查的时候就发现，哎，是一个房颤。房颤会让这个心房变得不规律，并且快速的收缩，快到多少呢？300到600次。房颤往往会造成几个不良的后果和并发症，最重要的两个呢，就是一个是听力衰竭，一个就是血栓的形成。血栓一旦脱落下来，走到哪儿堵到哪儿。总结起来说的话，要五个关键字，一个叫摸，一个叫测，一个叫筛，一个是查，还有一个就是。
0: 关节疼痛，扶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扶他林经典装镇痛，用扶他林家族。

0: 样关爱奔赴需要让名医来到身边。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荣胜男。马上呀，6月6号就是中国房产日了。那今天我们的快闪医院来到了田林社区，为大家提供公益健康科普咨询，帮大家听听心跳，聊一聊那些容易被忽略的隐患。在我们的预咨询当中呢，我们发现啊，很多人对房产的认知都被一种假性健康感给困住了。那到底什么是房产的假性健康感呢？我们来听听大伙儿是怎么说的。
1: 我年轻的时候心脏也不大好，如果睡觉睡不好，心脏就发病。发病呢，就是心跳起来就快，胸闷，有块石头压在胸口，人心慌。我现在不懂呀，房颤到底是什么症状？我这个症状是不是属于真正的属于房颤？
2: 我这次查出来心电图说有房颤，可是呢，我一点症状也没有，也没有心慌、胸闷这些感觉，所以呢，我这次过来一定要再问一下。
3: 有听说过，但是我觉得这个应该是老年人发生的一些问题吧，年轻人好像和这个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0: 有人觉得呢，房颤就是老年病，年纪大了自然就会这样。也有人觉得呀，这个不心慌、不难受就不用去管。

了，那么这些想法到底对不对呢？今天的快闪医院的当值医生，我们邀请到了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脏器康复中心的马子林医生，把这些问题一次性讲透。

0: 白医生你好，欢迎来到快闪医院。
1: 你好你好。
0: 我们今天聊这个房颤的问题啊，可能很多朋友都觉得这可能是年龄发展到一定岁数必然有的一种现象，给我们科普一下房颤到底是有什么样的疾病。
1: 首先您刚刚说的年龄大的是一个最常见的原因，很多房颤它就是在高年龄的以后，年龄增长了以后它就会容易发生。那么顾名思义啊，名字叫房颤，其实听起来就像整个心房在颤抖
0: 啊，
1: 对，它其实就是这么个事儿。这就是我们一个心脏的模型，我们把这个玩意打开，你可以看到这是我们心脏上边呢是心房，下边就是心室。我们平时感受到的心跳其实是心室收缩，左边是给我们全身打血液的，右边就是给我们肺里边把这个静脉血去进行一个交换的。那么心房就在上面，正常情况下心房收缩把血液打到心室里，然后心室再打到全身对应的地方。那么正常情况下呢，心房它收缩是有频率的，大概是正常情况下60到100次每分钟，但是房颤它会让这个心房变得不规律并且快速的收缩，快到多少呢？300到600次。
0: 上面300到600次。
1: 300到600次。
0: 那它会不会影响我们下面也变快？
1: 的确就是这个事儿，它上面300到600次肯定不能照单全收，所以它会有选择的去接受，但是它这个选择也不会很高，刚开始的时候大概是在80到180次之间。哦。所以房颤给人的感觉就是心跳会觉得心慌，而且这个心慌呢会是一阵的持续的不规则的这种心慌，因为它的这个时候300到600次是不规则的抖动。我们说房颤往往会造成几个不良的后果和并发症，最重要的两个呢，就是一个是听力衰竭，一个就是血栓的形成。听力衰竭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心脏的心室肌虽然很厚，但是它如果持续的按照很快的速度在跳的话，时间久了它的功能就会下降，它的供血也会减少，那么时间久了以后心脏的泵血功能就会下降，这就是心力衰竭，这是一件事。那么还有一件事呢，就是我们正常情况下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心房它是里面很光滑的，但它里面有两个地方，你觉得这两个地方像个什么东西？
0: 像翅膀。
1: 像不像耳朵？像不像个耳朵？其实
0: 像个耳朵。
1: 所以它其实叫右心耳和左心耳。哦。然后你再往里面看，正常情况下我们心脏的在收缩的时候这个血流是快速的通过的，但是在房颤的时候呢，这个血流就会在里面打转，就像出现血管，而且这个流动速度就会下降。那么这个时候就会发生一件事情，就是血栓的形成。然后这个血栓就会卡在这个窝里，我们叫腹壁血栓，会附着在这个心房的这个壁上。那么这个血栓一旦脱落下来，走到哪儿堵到哪儿，走到哪儿堵到哪儿。
0: 好危险啊，这样听起来。明白了，所以说靠我们自己的亲身感受来判断自己的心脏到底有没有问题，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误区。
1: 对，所以还是要查一查，要引起重视。
0: 所以说现在外面已经有很多的咨询者已经排队等候了，咱们来分别看一看大家都存在什么样的问题。
1: 好，
0: 我们有请第一位咨询者。阿姨您好，欢迎来到快闪医院。
1: 请坐请坐。
2: 谢谢。
0: 您怎么知道我们今天在这有一个快闪医院的阿姨？
2: 我平常呢就是比较注重养生，
0: 看到我们公众号了是吧？
2: 就是后来呢知道了我心脏不大好，我就赶过来了。我在年轻的时候在纺织厂做的三班倒，如果休息的不好我心跳很快的，140150。那个时候呢这个毛病一发，我胸闷就想睡，那个时候就没有什么房颤，
0: 没有概念，
2: 没有不懂，知道叫心动过速，休息就好了。后来嘛年纪大了，这个心脏毛病越来越重了，年轻的时候间歇性的不发的时候五楼楼梯爬没事的，现在不行了，两个脚没力。
0: 马医生，是不是现在阿姨属于房颤的比较典型的一种表象？
1: 对，其实它是一种很典型的阵发性房颤，然后同时它后续随着年龄的上去之后可能还伴随有冠心病的症状，因为这两个呢其实是会互相影响。房颤持续时间久了，因为心跳快了以后如果没有去控制好的话，它就会影响心脏的功能。这里呢会表现为最典型的一个样子，就是走不动路。有的可能就觉得我好懒啊，不想动，整天就想躺着，或者说甚至有的人说躺着都不舒服，最好能够枕头垫高一点，这个很有可能是心脏功能受到损伤了。

0: 但是就要去医院再去进一步查一查心脏的彩超，再去查验血，看看心脏的功能是不是受损。
1: 那像阿姨这种情况，会不会是绝大多数老年人都会有一种就是迷思吧？就是我是不是我年龄到了？
0: 对，的确，就是我们说体力下降，它的原因有很多，心血管的功能下降是其中的很重要的一部分因素。它的下降程度到底到什么程度，其实是有自我检查的一个方法的，可以在家里做的一个方法，叫做六分钟步行试验。找一块相对空旷一点的地方，然后你看一看能走多少远。通常我们说六分钟啊，如果小于450米以下的话，那么心功能应该是受到损伤。如果像阿姨这种，最好还是在有心电监护的条件下去测一测。走的时候可以看看一个到底走多少远，这个是距离更精确。第二个呢，可以看看过程当中是不是有这个血压的异常、心电的异常，是不是有心脏缺血啊，这个也可以。然后对于场地啊各方面的这个信息的这个采集和标准更加全面和精确。你看，这个就是现在阿姨的这个心电情况，整个心率现在是90几，还行啊。这个心跳也是比较齐的，她现在没有发房颤，相对来说是个窦性心律啊。我们现在开始，刚开始的时候先会给她先测一个血压。阿姨手上有个血压气囊，开始加压了是吧？
1: 对对。
0: 这个血压测完以后呢，到时候就可以开始让她走了。
1: 走动起来，就是平稳的、缓慢的走就可以。
0: 不，六分钟步行试验一定要让她尽力的走。
1: 我走到极限。
0: 阿姨以您能够走的最快的速度来回走。
2: Ready go。
0: 走到两根线，然后再转弯。阿姨，你刚才走完以后觉得累不累？
3: 六分钟走好以后，我就觉得心有点闷，
0: 有点闷，
3: 心跳快。
0: 走到后半程就开始有点闷，
1: 前面没事，
0: 前面还好。
3: 开始的时候没感觉。
0: 他六分钟一共走了大概425米，所以心功能还是受损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刚刚看的心电图啊，就是在差不多心率走到118左右的时候，心电图上已经显示有这个心肌缺血的表现。所以您平时要锻炼的话呢，最好要控制一下强度。这个强度太高，这个超过118，那个心脏缺血，那个就不太合适。
1: 就阿姨其实戴个运动手表看一下，到了110左右
0: 就可以了，就维持这个强度了，就别再上去了。
1: 别再上去了。
3: 我回去自己饮食方面要怎么注意啊？我喜欢吃呢。
1: 阿姨喜欢吃什么？
3: 肉、鱼、菜。我一天吃一斤蔬菜，分两顿。肉就是这么大一块，一顿一块。
0: 心血管患者，尤其像心功能有减退的患者里面，低盐低脂饮食是需要的，控制盐分和水量。盐呢，基本上控制在5克里面，一整天啊。我们现在有控盐勺，控盐勺一勺就是2克嘛，基本上控制在5克里面。
3: 那我注意了，要减少了。
0: 饮水量呢也要注意，其实是通常我们说1到2升水，但问题是这个要根据个人的情况来看。比如说，如果最近发现短时间里面体重增加很多，那么你这个饮水量就要限下来。如果说因为有些喝下去以后，它能够通过小便顺畅的排出来，那么体重能够正常的维持的，那么基本上在1-2升水里面，问题不是特别大。与此同时，蛋白质包括其他的一些营养素的摄入也是非常重要的。
3: 牙口不好嘛，经络吃了以后都开了牙子里。
1: 吃点鱼挺好的。
3: 我就吃脏肉。
0: 脏肉要适当控制一下。
3: 就五花肉。
0: 油脂摄入量高了以后，包括红肉摄入量高了以后，一定是对心血管是有一定的风险。但是呢，这事情也不能走极端，哪怕红肉适当的摄入也是有一定的帮助的，包括一些谷胱甘肽啊，一些其他的，包括像脂肪，那都是有一些必要的元素，但是一定是注意一个量。
3: 盐少吃。
1: 控盐。
3: 肥肉少吃。
0: 也是要控制。
3: 蔬菜多吃点。
1: 对。
3: 好，谢谢两位了。
1: 好嘞，阿姨，
3: 谢谢你们两位啊啊
0: 啊！再见啊！
1: 好，我们请出下一位咨询者。您好，
4: 主持人好，
1: 请坐。
4: 男生好，
1: 你好，欢迎来到快闪医院。请问咱们有什么心脏方面的问题吗？
4: 是这样子的，马主任，因为我呢平常一直觉得自己呢作息比较有规律的，然后呢还经常进行一些运动，自我感觉蛮好的。但是呢在这次呢社区的体检当中呢发现呢心电图呢有房颤，然后我一直不相信，又去做了一个24小时的心电图，做了一个心电图以后呢确认一下确实是有房颤，那我就不大理解。

0: 解了，所以特地过来请教你一下。因为我没有任何的自己的不适的感觉，也没有心慌啊、胸闷啊这些症状，怎么也会有房颤的？
1: 他刚才这位阿姨的这个描述出来的这个症状，就是我们很典型的有一类患者就是无症状。他的原因可能有很多，最常见的呢一种就是他有的房颤可能晚上发，睡着的时候。
2: 哦，你在睡着的时候你没感觉？
1: 对，这是一类。还有一类呢，就是他可能房颤的这个时间久了以后啊，尤其时间久了以后，我们说心室对于心房的这个前面讲到这300到600次这个信号下传，
2: 那怎么可能没有感觉呢？我现在画一个大大的问号。都这样，他怎么会没感觉？
1: 会有什么情况？就是心室对于心房的这个信号已经能够自己去识别，而这个时候呢，这个心跳就会变得相对整齐。因为这个阿姨前面讲，她其实平时也比较注意锻炼啊，什么各方面，其实她的这个自主神经调节能力会比较好，但有可能因为其他的原因，包括年纪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血压啊，或者其他等等原因，她可能就是引起了房颤。有的人可能就是觉得好像也没什么，但是到我们医院来检查的时候就发现，哎，是一个房颤。因为长时间的房颤，就像前面说的，最大的问题一个就是心衰，但她心功能还好，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中风的风险。
2: 哦，这个其实我听起来这个比较害怕，就是我没有感觉，但是有可能我在上厕所的时候咚就下去了。
1: 对，有很多中风的患者都回过头来才发现是个房颤。
2: 你现在回忆一下，有没有其他地方有不适的感觉？
0: 其实平常我还是蛮注重自己的作息的，不是有这种明显的症状，
2: 也没有晕过，然后
0: 头晕也很少。
1: 对于像您现在这样的情况呢，就我刚刚说了，房颤超过48小时以后，其实就是有血栓形成的风险。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去做一个血栓的一个风险的筛查。
0: 就是像我现在还没有出现症状，那么这些抗凝药物我需要服用了吗？
1: 所以这边呢，就给您再看一看，就是您这个血栓的这个风险啊，来可以做一个评估，正好做一个测评。一份呢，这个叫 Just Vasc 评分。这其实是一个房颤的一个缺血性卒中的一个风险评估量表。我们可以看到它其实每一个首拼单词的首字母都代表着一个危险因素， C 就是充血性心衰， H 就是高血压， A 就是年龄， D 就是糖尿病， S 是卒中 stock， V 就是血管性疾病，还有就是 SC 就是性别。如果是0分或者1分，男性0分，女性1分的话，那么就代表着是一个低风险，那么这个时候就不需要抗凝治疗，它的风险不高。那但是如果是考虑是个中风险的话，那么就要开始启动口服的抗凝药了。那如果是高风险的话，那就要长期的口服这个抗凝药。年龄是超过65岁了吧？没有超过75岁吧？那么有在服用降压药吗？
0: 有
1: 啊。这个心衰有吗？
0: 没有。
1: 走路会走不动，或者是有心梗过吗？
0: 还没有。
1: 都没有啊。这边查下来呢，是总分是3分，三分呢其实是归在高风险人群，
2: 对，
1: 其实是应该要长期服用抗凝药的。
2: 你觉得房颤可逆吗？
1: 您说的可逆其实是指的是能不能回到这个窦性的心率，
2: 对，
1: 我们叫转复。
2: 对
1: 通常来说，这1年以上的房颤靠药物转复的可能性相对来说就会低很多。当然了，我们还有其他的方法，我们还有非药物的方法，比如说射频消融啊，包括还有一些其他的左向风阻术啊等等这类的方法可以进行一个补救。但总体来说，房颤的转复和不转复的最终的这个生存时间其实是差不太多。如果不转复，但是它如果规范的用药、规范的治疗，其实它的预后还是会比较好的。
2: 那像阿姨这种毫无感觉的，但是通过我们日常筛查的体检，
3: 对，
2: 已经发现了我可能现在就是一个房颤患者。
3: 对，
2: 此刻我要注意些什么？
1: 第一，刚才前面讲的就是心室率的一个问题，就要控制心率，不能让它过快。那么通常我们说，房颤的患者，尤其像持续性房颤的患者，在静息状态下是心率小于80次。在日常活动状态下，不是剧烈运动，日常活动状态下心率能够控制在100以下，那么这个其实还是一个比较合理的范围。
2: 合理的范围。
1: 那第二呢，肯定是要定期随访，半年以内要做一次随访，随访心率，随访凝血功能啊等等之类的。
2: 明白了。阿姨还有什么疑问吗？
0: 刚刚听到马主任的那个解释我理解了，像我这种没有症状的那个房颤的患者也应该加强自己的平时生活中的观察，一定要 定时随访，
3: 对，
0: 定时抚养，
2: 对，半年之后还再找一次主任。
0: 谢谢老主任。
2: 嗯，好的，
0: 谢谢主持人，
2: 好的，
0: 谢谢。
2: 好，有请下一位咨询者。您好，欢迎来到快闪医院，您请坐。
1: 请坐。
2: 请问您有什么样的问题呢？
4: 我正好是路过，然后来看一下。就是我平时呢也是做 IT 这个方向的，然后今年呢也差不多快到40了，然后就是做 IT 这方面就会有点焦虑，压力也是比较大的。然后呢就是压力一大或者说疲劳的时候就会产生胸闷，它胸闷是那种就是呼吸不过来的那种胸闷的情况，就很难受，然后要过很久它可能才慢慢平和。有一次特别的严重，然后我去了医院挂了一个急诊，然后吊了盐水之后才好的。后来听医生说好像是有一些什么间歇性的房颤导致这个原因。
1: 您胸闷的时候会有心慌吗？
4: 会，就是有种心会跳出来的那种感觉。对，你能感觉到那个心脏在那边跳动动的。对，是。
2: 好多人有这样的问题。
3: 对，
2: 是不是尤其晚上？
4: 对，是的，因为我加班也会比较多。
2: 对，因为有的时候我半夜我自己半夜都会说咚咚咚咚，突然这么几下，而且呼吸特别就是呼吸不出来，疼刺痛，然后一下就缓和了。我觉得这就是压力大的一种体现。
3: 对，
2: 但是它跟房颤有什么关系？
1: 那么像这种情况，就其实是我们现在的中青年很常见的一种，就是焦虑，压力大，工作压力大引起的。长时间处于高压的情况下呢，其实心脏的交感神经会异常的长时间的兴奋，那么其实这给心脏很重的负担。早期的时候可能会是有一些心慌的症状，甚至有些症状都看不出来，但如果进一步加重的话就出现了早搏啊，或者是心动过速，甚至以及房颤的这些情况。
2: 嗯，因为他现在是比较关注自己的健康，他今天来到我们这个快闪医院来咨询，但我相信绝大多数我们社会上的年轻人可能觉得我就是累，我也知道我休息不好啊。
3: 对，
2: 他们不会去关注到我们可能心脏方面的问题。
1: 对，所以像这样一个人群呢，我觉得一方面就像咱们今天的这个节目的作用，就是提醒大家关注这个事儿，就如果有心慌的这个症状或者是一些其他的啊，还是赶紧要到医院来看。像您刚才这种情况，就其实还是有必要去医院去做一个动态心电图。那么动态心电图里面除了可以看到有这个心跳或者说心律失常的情况，它还有一类指标叫做心律变异性，它里面会反映出你的这个压力的情况，整个人的自主神经功能。那平时的时候呢，还是要注意自我的一个调节，情绪的调节和一个压力的自我缓解。比如说最常用的有一个方法叫做四七八呼吸法。
2: 四七八，
1: 对，就是一种呼吸的方法，一种调节呼吸节奏，就是吸气四秒，屏住七秒，再呼气八秒，
2: 慢慢的，
1: 其实就是一个快吸慢呼的一个过程。所以在我们人体当中，吸气其实是增加一个心跳的，但呼气是一个减慢一个心跳的。其实在呼气的过程当中，迷走神经的张力就会慢慢上来，让整个人进入一个放松的状态。在这个同时还有一个辅助的方法，我们这里有一个穴位叫做印堂，在我们中医里面这是一个宁心安神的一个穴位，这是一个颅底疗法当中的一个手法。怎么做呢？两个手，一个手按住这个这里有条缝，
2: 山根，
1: 一个手在这个缝的上面，一个手在这个缝的下面，轻轻的，大概用自己一成到两成的力量，轻轻的把这一条拉开，哦，
2: 舒展，
1: 轻轻的这样拉着，维持住，然后做一个快吸慢呼吸，
4: 效果还是很好的，就一下子能让自己能够把心神全部安定下来。
1: 通常呢，我们这样做个一两分钟左右，整个人就可以从一个很慌乱的情绪当中能够安定下来
2: 了。这样就减少房颤的发生的几率。
1: 对，这样的话对整个植物神经功能有一个调节作用，对你刚刚说的房颤的发生率，包括其他的各种心血管的风险也会降低。
4: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医生。
2: 马主任，我们今天有这么多咨询者来到了我们的快闪医院，其实多多少少都跟我们的这个房颤是有相关的关系的啊。但是我发现导致他们发生这样的情况的原因各不相同。
1: 的确。
2: 所以说今天如果说对我们广大的观众朋友做一个科普性的总结的话，在家里我们应该如何的就是早防早控吧。
1: 我觉得如果总结起来说的话，要五个关键字，一个叫摸，一个叫测，一个叫筛，一个是查，还有一个就是控。摸呢就是 时不时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摸一下脉搏，甚至有的时候如果是有心慌或特别严重的话，自己

0: 摸一下这个脉搏齐不齐，如果是不齐或者是非常的不齐，持续时间很长，那你得到医院去看。那么自己摸脉搏的时候呢，其实通常我们自己是这么摸，这样摸会手很顺，摸在哪里，摸在大拇指这一侧，然后你会摸到这里，这个肌腱三个指头，这样会更容易摸到一点，从轻的到按，这个从我们中医来讲叫举按循。
1: 那我们力度呢？
0: 所以从轻到重啊，从里到外，从轻的到重的叫举按，然后从里到外去找，这个叫循，这是我们中医摸脉的方法，体验一下它到底齐不齐。第二个呢就是测，不管有没有房颤，那如果说它的静息心率很快啊，大于80次甚至100次以上的，那么就要引起重视。第三个呢就是要筛，65岁以上如果是有高血压糖尿病的，那么一定要每年体检，该做心电图做，如果有心慌的这个症状，动态心电图也得去查。第四个，如果说白天犯困晚上打呼的，那么记得要去相关的检查，包括像睡眠监测啊，这一些要去完善
1: 完善。
0: 最后，如果说的确是有房颤的这个现象，或者有房颤这个疾病，那么要积极的治疗。那如果说像根据我们前面的 CHAST2 的量表查出来的确是有这个高风险的卒中的这个风险的，那么还是要积极的抗凝治疗。
1: 我们非常感谢马医生今天带来的房颤五步自保法，大家可以扫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回复房颤即可获取。马上就是6月6号中国房颤日了，也希望大家能把这份科普分享给身边的朋友，让更多的人认清房颤的真面目，守住自己的心脑健康。今天的快闪医院呢，在田林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为市民们提供了1对1的咨询。有人在这里呢，第一次摸清了自己乱跳的脉搏，也有人终于把喘不上气和心脏挂上了钩。那么从明天早上开始啊，摸一次脉搏，关爱自己的心跳，学会倾听它的声音。快闪医院，让关爱随时在路上。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现在开庭，
0: 以法厘清烟火百态。
2: 谢谢你，陈法官。
0: 以情守护万家心安。龚俊、任敏，东方卫视《家事法庭》正在热播。
3: 儿童成长黄金期，
4: 每天两只妙可蓝多奶酪棒，
3: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5: 好好吃。
3: 妙可蓝多2026 FIB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6: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3: 妙可蓝多，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5: 好好吃。
3: 妙可蓝多2026 FIB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上海市两周年先表彰会议举行，陈继宁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025年度上海科技奖揭晓，楚军浩、陈赛娟两位院士获颁科技工程奖，自然科学一等奖数量创纪录。 商务部透露，中欧将于金秋举行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首次会议双方聚焦推动贸易向上平衡。外交部批驳日方所谓新版自由开放印太构想，日方挑动阵营对抗，图谋分裂亚太，注定不会得逞。 美伊多哈间接会谈结束，美方称进展顺利，伊朗要求分阶段执行谅解备忘录，重点推动资产解冻。世界杯再次上演逆转好戏，英格兰、比利时双双绝境重生，美国下半场十人作战完胜对手，晋级16强。

0: 今天是2026年7月2号星期四，欢迎您收看东方新闻，我是何清。
1: 我是白旭旭，我们在上海点播室向各位问好。
0: 在快速浏览了今天的主要新闻之后，我们来看详细报道。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近日在欧盟举行。商务部在今天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中欧将于今年秋天举行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
2: 商务部介绍，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是中欧在经贸领域新建立的常态化交流机制，双方商定每年举行1到2次部长级会议。中方已邀请欧委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于今年秋季访华，举行磋商机制的第二次例会。
3: 在首次会议期间，双方重点讨论从三个领域来着手推动贸易的向上平衡，而不是向下平衡。一是新兴领域，双方将努力扩大在 AI 和绿色转型等领域的合作。二是潜在领域，双方将深入地挖掘服务贸易等领域的合作潜力。三是问题领域，双方将通过市场准入的磋商，推动彼此关切得到逐步的解决。
2: 首次磋商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中还提到，双方注意到中欧出口管制对话围绕稀土、其他关键原材料和矿物已经取得了积极成果，愿加强对话。在今天的发布会上，有媒体提问，为了保护欧盟供应链在中方稀土出口控制下不被破坏，中方打算采取何种措施？对此，商务部作出回应，
3: 中欧在出口管制对话向下开展了良好的合作。在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上，欧方对中欧出口管制对话取得的积极成果表示赞赏和感谢。双方将在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下设的出口管制板块进一步的加强交流磋商，维护全球产供链的稳定。
2: 在回应有关降低或取消对美国农产品剩余关税的提问时，商务部发言人强调，中方愿与美方相向而行，为双向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条件。
3: 经过近期的经贸磋商，双方设定了扩大农产品双向贸易的指导性目标，并且原则同意将相关的农产品纳入到对等降税的框架安排。企业将遵循市场化原则，根据实际需求和市场的条件自主地开展贸易。
2: 东方卫视记者王一鸣、李柏林北京报道。
0: 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媒体提问，今年以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频繁提及所谓新版自由开放印太构想，日方各层级官员访问菲律宾、越南、澳大利亚等国就这一构想进行游说，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郭家坤就此作出回应。
4: 嘴上喊着自由开放，心里想着对立对抗，这样名不副实的理念与地区国家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的共同心愿背道而驰，也注定不会得到真心认同。亚太地区需要的是稳定而不是动荡，注重的是合作而不是分裂，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是亚太实现繁荣稳定的根基，也是地区国家的共同责任。
0: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关于日菲宣布启动双边海域划界的法律评论。文件指出，日本和菲律宾近期宣布将启动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划界谈判。中日菲在这一区域互为海上邻国，日菲拟划界区域与中国根据国际法可主张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大面积重叠，此举未与中国协商，无视该区域的特定地理情况，违背国际法上主权平等和善意等原则，以及合作与克制义务，构成国际不法行为。未履行国际义务，承担国家责任，日菲应立即停止推进双边海域划界谈判，积极与中国展开协商。对于大陆海警近日在台湾东部海域开展执法巡查活动，赖清德发表不当言论，美、英、法、德等国也

0: 表示关切。国台办今天表示，大陆海警的执法巡查是正义之举，民进党当局不仅对日非妥协退让，还为外部势力侵权行为帮腔，为以外谋独损害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及台湾渔民切身利益，这种卑劣无耻的行径必遭两岸同胞唾弃。
1: 大陆海警在相关海域开展执法巡查，是依法行使管辖权，也是针对日本、菲律宾绕开中国擅自启动在该海域划界谈判，侵害中国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民进党当局对日非侵权行为装聋作哑，对岛内民众利益受损视而不见，已经沦为外部势力侵害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帮凶。
2: 近日，民进党当局驳回上海福建旅游业者申请赴岛内旅游采线，岛内旅游团体业者纷纷发声反对，呼吁民进党当局应少些政治操弄，让旅游观光先行，为两岸关系留下和缓空间。对此，国台办指出，民进党此举是典型的政治操弄，人为设障。
1: 推动恢复上海福建居民赴台湾旅游，是顺应台湾社会主流民意，促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积极举措。业界呼吁少一些政治操弄，让旅游观光先行。如果民进党当局真的关心业界生计，就应尽早解除对大陆居民赴台旅游的限制。
2: 暑期将至，许多岛内学生纷纷表示有意来大陆参加研学活动。国台办表示，欢迎台湾青少年来大陆参加丰富多彩的研学活动，将做好各项服务和保障。东方卫视记者王一鸣北京报道。
0: 在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之际，由海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今天上午抵达香港，开启为期5天的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
2: 早上7点左右，海军舰艇编队在香港特区政府船队驻香港部队舰艇伴航下缓缓驶入维多利亚港。10点左右，衡阳舰、南宁舰陆续靠泊昂船洲军营，香港特区政府举行欢迎仪式，驻港部队官兵代表、香港市民和青少年等到现场迎接。
3: 很激动，能就是这么近能看到我们国家这么好的一些军事的装备，然后也很明白，就是我们要和平，首先要自身强起来，才能达到真正的和平。祝愿祖国繁荣昌盛，也希望香港能继续稳定的更好的发展。
2: 明天起到5号，南宁舰、衡阳舰将面向港澳民众开放，并开展军事体验、训练展示、文艺展演等互动交流活动。
4: 我们期待在开放参观时，香港、澳门同胞能够亲手触摸我们滚烫的甲板，亲耳聆听我们讲述战火撤侨、远洋护航的真实经历，让大家真切看见祖国守护每一位国人的底气。
2: 这是南宁舰、衡阳舰首次抵达香港，其中南宁舰舷号162是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导弹驱逐舰，可遂行区域防空、对海突击、反潜搜索等多样化任务，多次执行护航、撤侨等重大任务。2023年从炮火连天的苏丹将近1000名同胞带离生死险境，其中就包括2名香港同胞。衡阳舰舷号568是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导弹护卫舰，具有较强的警戒探测和对岸、对海、对空、反潜等多方面综合作战能力，是索马里海域的护航老兵，入列近20年来已经成为远洋任务中的标杆舰艇。香港回归祖国以来，海军以编队或单艘舰艇的形式多次来到香港，面向港澳同胞开放。
5: 在2017年的时候，中国第一艘航母这个辽宁舰呢就已经访问香港。在去年的7月3号到7号呢，中国航母山东舰的编队呢也已经访问香港。当时呢，航母是停泊在这个维港的西面，而其他的3艘军舰呢就是停泊在这个昂船洲的军港。那么这么多艘的这个中国军舰啊，持续的来访问香港呢，也展示了我们国家强大的国防科技实力，同时呢也是进一步的培养了港澳同胞的爱国主义精神。东方卫视记者余华香港报道。
0: 纸短情长，信仰有声，每一份入党申请书都是历史投递给今天的回响。1953年，年仅16岁的志愿军战士朱俊贤在上战场的前夜写下入党申请，这份珍贵的文稿却因为战争不幸遗失。73年之后

0: 后，在建党105周年之际，一位年轻大学生运用 AI 技术复原了朱俊贤当年执笔立誓的感人一幕，也在与这位老党员的对话当中完成信仰的交接。
1: 民众的话主要是每次是落在第一次，整个北面到南面是20公里，东西也是20公里啊。
2: 那天我在上海志愿军文献馆搜集作业素材，第一次听到朱爷爷讲了抗美援朝战场上的事儿。工作人员告诉我，他已经在这里义务讲解了10多年了，管理很多烈士遗物是他先后9次重返朝鲜战场带回来的。
1: 我一直想有机会把这道申请书能够要回来，但是到到那个地方去看看，已经是荒山啊，这个阵地早就变成个落林了。
2: 这封入党申请书到底写了什么？
1: 今日审题的是1953年1月1日，第二天指导员他就叫我，明天你到第一审题去执行任务。我灵机一动，机会来了。我虽然年纪小，我要呼吸适当。当时早知道还做不到，辰光紧凑了，拿了艾滋病科要包装知道，我就下了100个士的。我子女要求参加中国共产党。
2: 朱爷爷说，上了前线后，他才发现，比立下誓言更难的，是在枪林弹雨中把战友活着带回来。
1: 我们23军上去一个把都没有了，6个啊，有些人总归女性。后来我去收拾的时候啊，用绷带、用那个绳子都住了去腰。
2: 此后的10年，朱爷一次又一次回到朝鲜，就是为了带他们回家。
1: 到了有一天，这个后院里向装了100坨，这是血土啊！我们代表志愿军文贵鼓励啊，我大卫到上海去，永远牢记着他们为我们创造美好的今天，永远不要忘记他们年纪轻轻都无私的奉献。
2: 一纸申请，一生作答。那封战火中的入党申请书虽然已经消逝，但朱爷爷却用一辈子写下了回答。在战友名录里，在带回祖国的血土里，在文献馆10年的讲解里，
1: 为党的事业无共产主义奋斗终身。我叫朱俊贤，56年入党，这辈子没有后悔过。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请锁定东方新闻，稍后您将会看到。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即将来袭，预计明后天先后登陆海南、广西、琼州海峡，明晨起全线停运。欧洲热浪继续蔓延，多地气温连破纪录，葡萄牙最高气温或达47摄氏度，中国解暑神器空前热销。世界杯再次上演逆转好戏，英格兰、比利时双双绝境重生，美国下半场10人作战完胜对手，晋级16强。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要来了，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发布台风蓝色预警。目前这一南海热带低压的中心仍然位于海南省万宁市东偏南方向，强度不断增加，它将在今天晚些时候发展为台风，预计明后天先后登陆海南、广西。
3: 受热带低压外围环流影响，海南岛陆海区域已陆续出现风雨天气，多地乡镇遭遇暴雨。
4: 海南岛在3号到4号的时候，局地会有400毫米以上的降水。海南岛四周海面和北部海面的风力最大阵风可达12到13级。
3: 受此影响，琼州海峡从明天凌晨2点开始全线停运，预计持续到4号夜间。进出岛列车明后天停运，海南环岛高铁、海口市域列车明天全天停运。海事部门已启动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对重点防台水域开展全天候电子巡查，引导船舶进入安全水域锚泊避风。气象部门预计，台风将在明

0: 天下午到晚上在海南岛东部沿海登陆，并于4号下午到晚上在广西沿海到越南北部沿海再次登陆。受此影响，明天开始，海南岛、广东、广西等地的部分地区将先后有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国家防总对海南、广西、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东方卫视记者福雅、王泽斌，海南海口报道。
1: 这两天，我国主要降雨带稳定盘踞在西南地区至长江中下游一带。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今明两天，重庆、贵州至长江中下游地区仍将有明显的降雨，华南一带的雨势从明天起也将再度增强，局地或有大暴雨至特大暴雨。
0: 江西多地在过去两天出现暴雨，景德镇单日的最大雨量一度达到262毫米，导致城区及部分乡镇出现积水，不少临街店铺和居民家中进水。江西南昌的多个乡镇三小时降雨在100毫米以上，当地一度发布暴雨红色预警。持续的强降雨导致山区的部分公路发生山体滑坡，其中省道106交皖线出现11处不同程度的塌方险情，当地启动应急抢险预案，在3小时内就处置完成，道路全部恢复通行。受持续强降雨及上游区间来水叠加影响，昨天江西婺源城区河道水位上涨，迎来洪峰过境，部分路面被水淹没。当地交警部门对路过车辆进行劝返，下午4点城区洪峰安全过境。江西省气象台今天上午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赣北局地仍有暴雨天气，明天雨带北台，降水过程趋于结束。与此同时，这两天我国北方多地遭遇持续性高温，新疆发布高温红色预警，预计今明两天吐鲁番、哈密、克拉玛依等地的部分区域最高气温将达到40摄氏度以上，吐鲁番的局地最高温或将超过50摄氏度。未来一周，华北、黄淮一带的高温也会频繁现身，山西、河北、北京、河南、山东等地都会出现高温天气，多地气温将创今年新高。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1: 证监会今天批复同意宇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这次发行将严格按照报送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招股说明书和承销方案实施。宇树科技之前提交的招股书显示，这次 IPO 计划融资42.02亿元，其中近一半募集资金将投入智能机器人模型研发，其余将投入机器人本体研发、新型智能机器人产品开发以及智能机器人制造基地建设等等。从3月20号上交所受理 IPO 申请到6月1号科创板 IPO 过会，再到今天获批，用时仅100多天。这家具身智能第一股距离正式登陆 A 股仅一步之遥。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世界杯32强赛上演两场惊心动魄的逆转大戏。英格兰凭借凯恩的梅开二度，2-1击败首次参加世界杯淘汰赛的刚果金；比利时则在0-2落后下，加时点球绝杀塞内加尔，两队双双杀入16强。
0: 亚特兰大体育场首次闯入淘汰赛的刚果金，开场仅7分钟就抓住英格兰后防失误，由西彭加先拔头筹。前20分钟，英格兰形同梦游，半场0-1落后。下半场换上戈登和萨卡后，攻势渐起。第75分钟，戈登挑传禁区，凯恩头球扳平比分。11分钟后，又是凯恩禁区弧顶接球，闪开角度，一脚劲射直挂死角，完成逆转绝杀。本场打进2球后，凯恩本届进球数达到5个，与哈兰德相同，个人世界杯总进球上升到13球，超越球王贝利，追平方丹，历史并列第6。英格兰延续对非洲球队不败，下一轮将迎战墨西哥。
3: Yeah, what a crazy game, obviously. First and foremost, playing against a tough team, well-organized team, going behind. But kind of after that first hydration break, I thought we upped the level, we looked good. I mean, their keeper made some unbelievable saves in that first half. And it was just about pounding the rock, keep pounding the rock, and our moments will come. We spoke about people having hero moments. It can be anyone in the team, whether it's me, a save from Pickers, a block from the defenders, whoever it is, we have hero moments. And yeah, for me, it was the day.
0: 西雅图那边，比利时更是经历地狱到天堂的惊魂。 塞内加尔上半场

0: 场由迪亚拉补射破门，下半场萨尔单刀再小一城，比利时0-2命悬一线。但欧洲红魔疯狂反扑，第86分钟，替补上场的卢卡库包抄抢射扳回一城。近3分钟后，蒂莱曼斯头球顶入死角，奇迹般扳平比分。加时赛进入读秒阶段，第119分钟，蒂莱曼斯禁区内被卡马拉踢倒 ，VAR 介入后果断判罚点球。全场屏息，蒂莱曼斯亲自操刀，一蹴而就。3-2，比利时在先丢两球的情况下，通过加时赛完成让2-3的大逆转，时隔8年重返16强。
1: 在今早的比赛中，美国队在下半场少打一人的情况下，仍以2-0战胜波黑队，至此本届世界杯三支联合东道主球队全部闯入16强。
0: 上半场坐拥主场之力的美国队，凭借前场高压逼抢和快速进攻占据主动。在第45分钟，美国队终于收获进球。蒂尔曼送出直塞，皮球轻微折射后落在巴洛贡脚下，他冷静推射得手，帮助美国队1-0领先。这也是巴洛贡在本届世界杯的第三粒进球。
2: 这是波黑队自己在防守的时候出现了一个解围的失误。巴洛贡在上半场比赛常规时间的最后1分钟将球打进，美国队1-0领先。
0: 但进球功臣巴洛贡在下半场第64分钟防守时严重犯规，主裁判经视频助理裁判回看后，直接将他红牌罚下。尽管少打一人，美国队在场上依旧不落下风。第82分钟，德斯特在禁区前沿制造犯规，为美国队赢得位置极佳的任意球机会。蒂尔曼劲射破门，将比分改写为2-0，为美国队锁定胜局。
2: 82分钟的时候
3: ，It's been a lot of thoughts to be honest. Now, of course, I practice it in training. And then, I mean, you never know when it's gonna happen. But luckily today it happened and.
0: 这是美国队史上第二场世界杯淘汰赛胜利，也是他们首次在世界杯淘汰赛中击败欧洲球队。
3: So proud, the player deserve everything in the way that we compete.
0: 接下来，美国队将在1/8决赛中迎战早些时候逆转击败塞内加尔的比利时队。对于东道主来说，更棘手的是，他们将在下一场比赛失去最重要的得分点巴洛贡。美国队要如何应对眼前的这些难题，还有很多功课要做。
1: 现在世界杯16强已经确定了10个席位，明天还将迎来3场焦点对决。首先是凌晨3点，夺冠热门西班牙队将迎战黑马奥地利；早上7点，葡萄牙将迎战克罗地亚队。诸神黄昏，注定有一个人告别，这很可能是41岁的 C 罗与40岁的莫德里奇最后一次世界杯。葡萄牙历史战绩7胜2平1负占优，但克罗地亚是加时赛之王，比赛大概率会十分焦灼。中午11点，瑞士将对阵阿尔及利亚，一边是渴望打破16强魔咒的欧洲强队，一边是时隔12年重返世界杯淘汰赛，凭借球星个人能力杀出重围的北非劲旅，一场文与快的碰撞即将上演。韩国国家足球队在世界杯小组赛阶段遭淘汰后，韩国国内质疑洪明甫被任命为国家队主教练的声音再起。昨天，首尔警方就这一任命过程中是否存在违法行为启动调查。据韩国媒体报道，自韩国足协2024年7月再次任命洪明甫为主教练以来，警方累计接到8起相关举报，称足协主席郑孟奎等官员任命洪明甫的过程有猫腻，涉嫌渎职等违法行为。洪明甫本人未被列为举报对象。韩国总统李在明此前对韩国队表现令民众失望表示遗憾，并指出由于人事决策失误，韩国队未能晋级。洪明甫6月28号在墨西哥宣布辞职，6月30号凌晨和部分球员一同返回韩国。好，我这里的消息就是这些，不请。
4: 好的，白旭旭。上月下旬以来，乌克兰加大了针对俄罗斯能源系统的打击力度，导致俄多地出现燃油短缺。作为世界主要产油国的俄罗斯，数十年来头一次反向从外国进口石油制品。
0: 在莫斯科的一家加油站前，车辆大排长龙，司机们表示，想要加油至少排队20分钟，因为配给政策，排到了也不一定能加满油。
5: 不是塞油，不是列点冰箱。 Где-то 4-5 дней же это заправки. Вот это с очереди. А так же никогда не было. Ну, а так бензин, да, есть все равно. Всем достается. Просто немножко постоять на очереди и все.
0: 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昨天表示，俄罗斯市场整体上有充足的汽油和柴油供应。目前个别加油站出现短缺和中断，主要与原料供应物流变化有关。燃油价格上涨主要集中在民营加油站。他认为这是正常的市场情况，将随着市场饱和而趋于稳定。俄罗斯夏季燃油需求旺盛，汽油每日消耗量至少为11万吨。据报道，为稳定能源市场，俄罗斯计划每月从白俄罗斯等多个国家进口40万吨汽油。另据业内人士透露，至少6吨汽油已从印度运往俄罗斯。能源一直是俄乌冲突各方博弈的焦点。2022年9月，连通俄罗斯和德国的波罗的海海底输气管道北溪一和北溪二在丹麦、瑞典附近海域发生剧烈爆炸。调查发现，4条管道中的3条发生泄漏，已遭人为破坏。该案的调查日前迎来进展。按德国媒体的说法，德国联邦检察院昨天已对一名涉嫌参与破坏北溪天然气管道的乌克兰籍嫌疑人提起公诉。检方指控该嫌疑人攻击民用能源基础设施，制造爆炸并破坏建筑物。乌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乌方至今未正式获取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的全部调查细节，将与德国相关机构对接沟通，待获取完整调查细节后作出回应。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4: 随着席卷欧洲西南部的热浪逐渐向东推进，东欧多地气温连破纪录，就连横跨亚欧大陆夏季通常不冷不热的俄罗斯也被热到破防。
0: 近日，斯洛伐克、匈牙利等国的最高气温接连突破40摄氏度，乌克兰西部地区气温也攀升至38摄氏度。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往年七月日间平均气温只有23摄氏度左右，这两天却突破了30度，让当地人大呼难受。南欧则依然高烧不退。葡萄牙政府昨天发布高温预警，今天起，葡萄牙本土18个地区中的12个地区将进入红色高温状态。葡萄牙内政部长内维斯称，未来几天气温最高可能达到47摄氏度。邻国西班牙同样面临高温考验，多个城市气温再次突破40摄氏度。在马德里及周边地区，持续的酷热带动防暑降温产品热销，中国制造的空调、风扇等成为当地民众抵御酷暑的首选。
6: Lo que más busca la gente es algo que tenga agua. Lo que tiene agua, pues claro, no solo te renueva el aire, sino que te tira el agüita. Entonces yo creo que lo que más sale, pues son esos ahí.
7: Viendo esto, porque veo que tiene un buen precio, igual me lo llevo. Voy a preguntar a la chica a ver cómo funciona esto.
0: 大洋彼岸的北美同样受热穹顶天气系统影响。气象预报显示，3号和4号，美国东部多座城市的最高气温将突破38摄氏度，首都华盛顿的最高气温可能达到40摄氏度，打破历史同期纪录。欧盟气象机构昨天发布公报显示，6月单日全球海面平均温度打破历史同期纪录。公报警告，海洋表面高温可能影响天气模式，增加风暴、极端降水和洪涝风险，加剧海平面上升和冰雪融化，对海洋生态系统、渔业和沿海经济等造成压力。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
4: 请锁定东方新闻，我们稍后马上回来。

上海市两优一先表彰会议举行，陈吉宁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上海市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举行，陈吉宁向楚君浩、陈赛娟两位院士颁发科技功臣奖，指出要加强基础研究，勇攀科学高峰，奋力开创国际科创中心建设新局面。首届上海国际具身智能产业博览会开幕，参展企业

0: 改全产业链上下游，助力万亿赛道加速落地。 美伊多哈间接会谈结束，美方称进展顺利，伊朗要求分阶段执行谅解备忘录，重点推动资产解冻。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欢迎回来。 上海市两优一先表彰会议昨天举行，市委书记陈吉宁在会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践行习近平党建思想，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赓续传承党的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努力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充分发挥龙头带动和示范引领作用，为强国建设。
1: 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会上，市领导为受表彰的是优秀共产党员、是优秀党务工作者和是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颁奖。陈吉宁代表中共上海市委向全市共产党员致以节日问候，向为党和人民事业做出重要贡献的老党员、老同志致以崇高敬意，向受到表彰的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祝贺。 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我们党105年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我们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向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的伟大号召，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坚定不移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坚定不移用习近平党建思想兴党强党，坚定不移用正确政绩观谋事干事。 从党的光辉历史中汲取出力奋发、勇毅前行的力量，从党的创新理论中领悟守正创新攻坚克难的智慧，从党中央赋予的战略使命中强化卫国担当、勇为兼兵的责任，胸怀两个大局、牢记四个放在，更好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 陈吉宁指出，身处党的诞生地初心始发地、伟大建党精神孕育地，要始终牢记3个务必：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精神血脉，毫不动摇坚持党的领导，更加深刻领悟2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坚决做到2个维护，更加自觉地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矢志不渝坚定理想信念，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始终如一坚守人民立场，坚持不懈。 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陈吉宁指出，要牢牢把握上海发展的政治站位，总体定位和实践落位，聚焦新时代使命任务，专心致志当好施工队长。要在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上实现新的更大突破，锚定上海长三角国际科创中心建设，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更好培育发展壮大。 新质生产力，要在以改革开放为动力上展现新的更大作为，全方位大力度推进首创性改革、引领性开放；要在以国家重大战略为牵引上迈出新的更大步伐，深化5个中心建设、强化4大功能，主动服务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和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服务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快打造国内大循环的中心节点和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战略链接；要在以城 城市治理现代化为保障上取得新的更大成效，深入践行人民城市理念，把全过程人民民主融入城市治理现代化。 陈吉宁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不断提高党的建设质量和水平，一刻不停歇锤炼党性修养，把加强政治修养摆在首位，自觉用党的创新理论固本培元，自觉对标党章党规党纪，自警自省自立，与时俱进提升能力本领，坚持不懈锻造组织力量，锲而不舍，厉行优良作风，永葆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始终一心为公，一身
2: 正气，一尘不染。市委副书记、市长龚正主持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黄立新出席，市委副书记朱忠明宣读市委表彰决定。

定，是两游一仙代表中美方李法社、雷国兴和中共上海虹桥国际机场有限责任公司委员会负责同志做了发言。市委常委池耀云、赵佳明、陈通、张维、陈金山、李正、华源、陈杰，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负责同志，市高级法院、市检察院负责同志，部分老同志、各区、各部委办局。

0: 者。市委书记陈吉宁在会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坚持四个放在，强化四个面向，聚力强化科技创新策源功能和高端产业引领功能，加强基础研究，勇攀科学高峰，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激活创新效能，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集聚优秀人才，厚植创新生态，奋力开创上海长三角国际科创中心建设新局面。
1: 会上，陈吉宁向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楚军浩和中国工程院院士、上海交大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终身教授陈赛娟颁发上海市科技工程奖。市领导和科技工程奖获奖人共同为获奖代表颁奖，向全体获奖人员表示衷心祝贺，向全市广大科技工作者致以崇高敬意。陈吉宁指出，过去一年，全市科技战线坚决扛起使命任务，充分激发全过程创新全链条加速活力，取得了一批重大原创性成果，攻克了一批战略领域标志性技术，布局了一批未来产业重要赛道，深化了一批引领性改革，国际创新中心建设再上新台阶，再创新佳绩。陈吉宁指出，建设上海长三角国际科创中心是习近平总书记交给上海的国家战略任务，要牢记殷殷嘱托，为国担当，勇为尖兵，要瞄准世界科技前沿，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努力产出重大原创性颠覆性科技成果，持续加大基础研究投入，推动创新资源进一步向战略必争、体系必备、发展必须领域聚焦，持续深化基础研究先行区建设，引导科学家开展高风险高价值的探索性研究，开辟新领域，提出新理论，发展新方法，进一步深化科学智能建设，更好支持重大科学发现，解决复杂科学问题。陈吉宁指出，要围绕增强创新体系整体效能，进一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以国家战略需求为牵引，一体部署战略科技力量、重大科技任务和科技基础设施建设，加强科技计划全过程管理，加快构建符合创新规律的科研管理机制，深化科技评价改革，强化项目评审、人才评价、机构评估改革联动，进一步为科研人员赋权增能、减负松绑，优化跨区域科技创新协同体制机制，与苏浙皖紧密携手，加快打造世界级科技创新策源地。陈吉宁指出，要着眼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聚焦重点产业领域，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上持续发力，着力打造世界级高端产业集群，聚焦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加强早期项目挖掘和技术突破，加大场景应用，大力发展科技服务业，构建体系化规范化的概念验证中心、中试试验和检验检测体系，提升孵化器专业能力，促进高成长创新型企业持续涌现、发展壮大，健全科技法治体系，提高知识产权服务保护能力，健全科技金融体系，更好实现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陈吉宁指出，要把壮大战略人才力量作为重中之重，加快建设高水平人才高地，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事业发展，以一流创新生态集聚天下英才，要着力培养拔尖创新人才，深入实施高等教育重服务强贡献计划，深化人工智能加教育改革，更大范围探索科学家加创业者等人才培养新模式，大力扶持青年人才，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净化科研生态，营造开放包容的创新环境和专注专心的学术氛围。市委副书记、市长龚正主持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黄立新、市委副书记朱忠宁、市领导张维、李正、华源、肖桂玉出席，市委常委、副市长陈杰宣读表彰决定，陈赛娟和青年科技杰出贡献奖获奖代表欧新做了交流发言。记者施政报道。
0: 上海科技奖的聚光灯下，每位科学家的故事都是这座城市科技创新的精神巨像。那详细内容请白旭旭带来。白旭旭，
2: 好的，何晴。2025年度上海市科学技术奖共授奖206项，其中10人获青年科技杰出贡献奖，54项成果获自然科学奖，27项成果获技术发明奖，102项成果获科技进步奖，8项成果获科学技术普及奖。而最受关注的科技工程奖被授予了2位科学家。 再看不

0: 见的光谱世界里，楚军号院士用40多年的扎根探索，为大国重器装上了中国慧眼。而陈赛娟院士推动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靶向治疗上海方案诞生，并走向世界，实现了我国人类疾病基因克隆零的突破。在各自领域取得卓越成就的同时，两位科学家始终以报国为己任，潜心钻研数十年，充分诠释了科学家精神。
1: 中国科学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楚军号院士长期从事红外物理和半导体科学研究，建立了窄近代半导体物理学体系，发现的19个描述地格拱基本物理特性结果被写入国际权威科学手册，研制器件应用于风云卫星、月球探测、火星探测及国防装备，为我国半导体学科发展和高技术产业进步做出了重大贡献。
2: 要有尖端的技术，你特有的技术，你要有一手的那种技术，对吧？而技术的背后是基础研究。现在呢，我们希望是目标就是，聚焦于做一些临床的工作。那么也希望我们的红外探测器，想成为一个看清世界的慧眼，对吧？能够更大的功能。服务国家战略，也探索科技奥秘。
1: 上海交大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终身教授陈赛娟院士则深耕白血病发病原理和精准诊治研究，实现了我国人类疾病基因克隆零的突破，推动了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协同靶向治疗的上海方案诞生。
3: 我们在全国范围内1000多家单位建立了白血病的大队列，以及呢这个登记系统。我们第一次呢精准的报告了我们中国人的这个急性白血病的这个发病率啊、死亡率啊，以及生存的这个情况。这为我们将来下一步的这个白血病的研究呢，指明了这个方向。
0: 基础研究的厚度能够激发一座城市科技创新的后劲。今天揭晓的上海市科学技术奖呈现出一个渐进却重要的结构性变化。面向基础研究成果的自然科学奖一等奖数量不断增长，由21项成果荣获自然科学奖一等奖。而自然科学奖与技术发明奖高等级奖项占比也在持续攀升，从2023年度的50%，2024年度的52%升至2025年的58%。众多被表彰的科技创新突破，也同样凸显了基础研究和聚焦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的价值。在技术发明奖中，有18项技术发明高等级获奖项目均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致力于解决关键技术难题。获授权发明专利972个，平均每个成果有54项原创性发明得到专利保护。科技成果加速转移转化方面，102项科技进步奖获奖项目助力多个产业领域升级，其中3大先导产业共19项，约占获奖项目的20%。从大海蓝天直到深空，越来越多支撑大国重器的关键技术入选今年上海科技奖励榜单。而2个特等奖项目就是最典型的代表。
1: 获得2025年度上海市技术发明奖特等奖的上海交通大学王浩团队，历经10多年攻坚，发明的大型部件高效对接装配技术，大幅缩短了船舶巨型总段对接时间，极大提升了对接装配效率，保证了对接精度。
4: 我们有这个上百台这样的机器人装备的协调的控制。精度的标定，对于机器视觉、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以及呢整个这个大的结构装配过程当中不断在变形，我们实时进行了变形的这个调控，我们在咱们国家一系列重要的高新船舶上获得的这个应用。
1: 而科技进步奖特等奖 C919 大型客机工程，联动全国1000多家企业、超200个高校院所，形成了30万人的产业协作网络。截至去年年底，也累计交付32家，构建起我国明基产业链和创新生态体系。
0: 在上海科技奖的聚光灯下，每位科学家的故事都是这座城市科技创新的精神巨像。从此次获奖完成人来看，中青年人才发挥了核心力量，获奖项目共有一千。

0: 755位完成人，其中45岁以下中青年占60%。获奖项目的第一完成人中，45岁以下的中青年占比超40%，其中有6位90后，年龄最小的1996年出生。此外，海明德、方国光、尹祝荣等3位外籍专家获国际科技合作奖。他们与中国国内相关领域的知名机构或团队开展深度合作，突破地域与学科壁垒，推动技术融合与资源互补。好，我这里的消息就是一些，何晴。
1: 好的，白旭旭，新闻继续。今天首届上海国际具身智能产业博览会在国家会展中心启幕，200多家行业企业参与，覆盖具身智能全产业链上下游。
2: 展台上这个约60厘米高的人形机器人，跳起民族舞来有模有样。虽然个头不大，但全身共34个自由关节。
3: 这么小的关节？
4: 对，很小，这个大概是最小的，我们是6毫米。
2: 这款桌面级人形机器人精准瞄准消费级情感陪伴赛道。去年企业曾开启小范围预售，消费市场热情很高，但受技术壁垒和供应链限制，产品难以实现量产。此次参展，企业就是为了挖掘合作伙伴。
5: 像我们这样小的，全球就我们一家，那所以它的零配件可能也就是我们一家，我们要去找外面的合作的厂商其实也是蛮难的，所以来这样的展会。
2: 而这家杭州企业带来的最新款轮足越野机器人山猫，能爬45度楼梯，扛住暴雨沙尘，已经在电力、化工、消防等60多个行业场景落地。
6: 上海这边有一家水厂，也是用了我们家的产品做那个水厂里面的一个巡检的一个工作。其实还有一些很多创新品类的一些行业，我们想也探索一下。
2: 行业赛道热度高涨，跨界入局者络绎不绝。浙江嘉兴这家主营汽车内饰材料的上市企业，今年携柔性传感器、电子皮肤首次亮相展会，相关产品一经推出变成爆款。据预测，2030年全球具身智能市场规模有望达到1.5万亿美元。出货量方面，去年全球人形机器人出货量约1.8万台，而中国企业包揽了全球约74%的出货份额。东方卫视记者刘一宁，上海报道。
1: 第37届上海旅游节将于下周拉开帷幕。今年的上海旅游节将继续深化一节两季半节模式，活动周期从7月8号到10月6号，其中7月8号至8月31号是暑期旅游季，9月1号至10月6号是经典活动季。暑期旅游季紧扣亲子消费高峰，将围绕海上盟主、文博遗韵等6大主题，推出170项高品质文旅产品。上海市文旅局和东浩兰生集团正式签署上海旅游节庆项目战略合作协议，携手推动上海旅游节品牌化、专业化。上海旅游节品牌也换新发布。2026国际汽联电动方程式世界锦标赛 FE 上海站比赛，这个双休日将在上海国际赛车场举行。唯一一支有中国背景的参赛车队，今天在市中心举行路演活动。
7: 是上海时尚地标新天地的东台里，即将在双休日驶上上赛场的 F1 远景车队的赛车，今天已经先行来到了这里，他们也是为这场大赛来预热的。不过在这里呢，他当然跑不出每小时300多公里的时速，我们就期待一下双休日这辆赛车的表现。
2: 经过机械师的调试，车手塞巴斯蒂安·布埃米在福大的场地里表演了拿手的漂移秀。这是布埃米第3次来到上海，路演活动不仅吸引了众多车迷，也让不少游客驻足观看。
8: And I hope that we will see a lot of fans coming to the racetrack this weekend, getting a little bit of connection with the fans and getting them to see what the Formula E car is, even if it's very short.
2: F1 赛车完全靠电池供电，这也是全球首个获得近零碳认证的体育赛事。和 F1 相比 ，F1 赛事更多引入1对1决斗的排位赛形式，能让车手充分展现他们的速度与技巧，精彩的超车场景也会更多。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请锁定东方新闻，稍后您将会看到。美伊多哈间接会谈结束，美方称进展顺利，伊朗要求分阶段执行谅解备忘录，重点推动资产解冻。财务报告显示，特朗普因加密货币生意大赚超14亿美元，引发质疑，被外界指责利用总统职务牟利。

0: 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宣布，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何维将代表中方出席明天在德黑兰举行的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伊朗定于3号到9号在德黑兰、库姆、马什哈德以及伊拉克部分城市举行哈梅内伊的系列悼念和告别活动。伊方称，30多个国家的官员将出席相关活动。昨天，美国和伊朗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性的技术谈判。美国方面称进展顺利，卡塔尔外交部也表示，有关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的问题取得了积极进展。
1: 据消息人士透露，此前抵达多哈的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与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没有现场参加会谈，而是在周二会见了卡塔尔首相，为间接会谈做准备。会谈当天，美伊代表团没有面对面会晤，由斡旋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居中协调，重点聚焦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美国总统特朗普昨天对媒体表示，最新一轮会谈进展顺利，伊朗的无核化进程进展良好。不过，消息人士称，会谈没有涉及伊核问题。美国副总统万斯表示，技术谈判人员正在多哈与伊朗、卡塔尔等方面讨论与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有关的细节，而有关核问题的讨论将很快开始。
2: So right now the talks are going well. It's still pretty early, but talks are going well.
1: 消息人士称，伊朗代表团在间接会谈中要求分阶段执行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重点执行伊朗被冻结资产相关条款。伊朗外交部副部长、伊方技术谈判代表团团长加里巴巴迪在会谈结束后表示，伊朗代表在与卡塔尔央行等官员的会谈中决定，将部分解冻的60亿美元资金用于采购伊朗所需的必要物资。美方此前曾表示，这笔资金仅限于伊朗购买美国商品。
0: 美国政府道德准则办公室近日公布财务文件显示，总统特朗普去年从其加密货币业务中赚取超过14亿美元，引发舆论批评。
1: 文件显示，特朗普的加密货币收入主要来源于两个渠道，其一为特朗普与三子共同创立的世界自由金融公司，收入近8亿美元；其二为特朗普重返白宫前夕推出的加密货币特朗普币，销售获利约6.35亿美元。此外，特朗普去年各类业务实际到账的总收入至少22亿美元，远超其2024年的企业总收入。特朗普的个人资产也已经跃升至65亿美元。特朗普在第一个总统任期内曾对加密货币持否定态度，但后来态度大转弯，支持并大力推行有利于该行业的政策。
3: 特朗普现在既是美国总统，也是加密货币行业中重要的利益相关者。换句话说，他一方面参与制定影响加密货币行业的政策，而另外一方面，他和家族又直接从这个行业中获利。而更加有争议的是，一个与阿联酋有关的投资机构曾经购买特朗普家族主要加密公司 World Liberty Financial 接近一半的股份，而阿联酋本身又是美国外交政策中非常重要的国家，这样的交易很容易引发外界的质疑。美国外交政策、国家安全决策和总统的私人商业利益之间界限是否正在变得模糊？
1: 对于外界对其利用总统职位牟利的指责，特朗普昨天辩称，他获利仅仅是因为股市上涨，大家都在赚钱。不过这一说法未能使外界信服，分析认为，这不只是特朗普赚了多少钱的问题，而是他打破了历任总统避免利益冲突的惯例。
3: 美国历任总统通常都会尽量避免类似的利益冲突，至少会做出某种形式的资产隔离。比如卡特当年进入白宫之前，把自己的花生农场和家族农业生意是交给了盲目信托管理，卸任之后才出售相关业务。小布什在成为总统之前也已经卖掉了他在德州游骑兵棒球队的股份。但特朗普的情况明显不同，在他重返白宫之后，特朗普品牌、房地产授权、加密货币项目和外国资本之间的联系反而变得更加紧密了。这份披露文件真正揭示的是特朗普第二任期的一个核心矛盾，他不只是总统，也是一个人在高速赚钱的商业品牌。而当这些收入越来越多的来自加密货币、外国投资和海外授权项目时，外界对于利益冲突的质疑也会变得更加强烈。东方卫视记者李元清，美国白宫报道。
4: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新闻就是这些。
0: 更多新闻请登录看看新闻客户端，更多视频请下载看东方客户端。
4: 感谢您的陪伴，再见。
0: 再见。

0: 上海多云到阴，午后局地短时雷阵雨，25到31度。上海崇明中雨，24到29度。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4到36度。广州多云转中雨，26到33度。福州多云，27到38度。天津多云，25到37度。南京中雨，24到27度。苏州中雨转小雨，24到30度。重庆小雨，24到27度。香港雷阵雨转中雨，26到31度。上海多云到阴，午后局地短时雷阵雨，25到31度。
1: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2: 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本周收官，最终荣誉归属即将揭晓。第31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尘埃落定，与评委面对面聊聊奖项背后的故事。第33届东方风云榜音乐盛典风云再起，与内地原创音乐一起发光。暑期走进西岸美术馆，沉浸式感受史前恐龙星球。
1: 用情、用心、用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这就是中国，让中国话语走向世界。成大事必有缘，这就是中国，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特约播出。
3: 守护是生命的本能，妈妈教会孩子生存，组长守护族群未来，而我们的使命是成为他们最坚实的依靠。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 五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号，星期四，农历5月1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总书记发出的伟大号召激荡人心，催人奋进，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土耳其推介会在安卡拉举行。
0: 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今年前5个月，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增长12.2%。
0: 各地各部门采取有力措施，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各项工作。
1: 国际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百年大党初心如磐，民族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坚定宣誓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决心与信心。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

0: 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1: 从红船起航开天辟地，到中华巨轮行稳致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更加坚定了大家在新时代新征程接续奋斗、再创辉煌的信心与决心。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105年不懈奋斗，充分证明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新征程上，我们要把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穿组织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各方面人才集聚到党和人民事业中来。
3: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我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回望来时路，我们党领导人民仅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我们要坚持好、运用好、发展好党的领导这一最大优势，不折不扣把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105年不懈奋斗，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听到这句铿锵有力的话语，我心里满是感动与底气，真切读懂了道路决定命运的深刻内涵。我们要引导职工听党话、跟党走，以工人阶级的实干担当，为中国式现代化、强国复兴事业添砖加瓦。
5: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光辉文献。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在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下，领导广大人民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作为政法战线的干部，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履职尽责，全力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大家表示，总书记用6个始终揭示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为我们党始终保持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指明方向，提供了遵循。
6: 总书记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6个优秀特质，让我感受尤为深刻。正是因为这些优秀特质，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不断加大基础研究投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重大创新成果竞相涌现，科技创新全面赋能，高质量发展。
7: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正是以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人民群众身边的环境越来越好，天更蓝了，山更绿了，水更清了。我们要切实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生态环境保护各项工作中去，一步一个脚印，把美丽中国建设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8: 我们将把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结合，深入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统筹解决好不同社会群体关切和诉求。
9: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馆5年来，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和外国元首政要纷纷走进展馆，寻找

0: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中国共产党取得的辉煌成就致以敬意。下一步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新时代的故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故事，用心用情建设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带头落实总书记五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坚定信心，不懈奋斗，不畏艰险，不惧风浪，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2: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扛起使命责任，发扬党的优秀特质，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密切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突出为人民而战，坚决惩治蝇贪蚁腐，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向群众身边延伸。
3: 总书记强调，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也充分体现了我们党与生俱来的国际主义情怀和追求世界大同的历史使命。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总书记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落地生根，正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热烈响应。新征程上，我们将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不懈的努力，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
4: 我们要深学习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党建引领，深化实施巾帼建功系列行动，团结带领亿万妇女听党话、跟党走，把党的关爱温暖送到妇女姐妹们身边，扎实办好妇女儿童可感可及的好事实事。
5: 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勉励广大青年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我们要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带领青年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引导青年在各领域拼搏奋斗，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推介会一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生动呈现了新征程上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深刻阐释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方案。值此中土建交55周年之际，两国以现代化为主题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有助于增进政治互信，推动发展战略对接，携手走好现代化之路。
6: 行程万里，不忘初心。连日来，各地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以多种形式庆祝建党105周年，从中汲取新征程上的奋进力量。
1: 重温入党誓词，坚定理想信念。在古田会议会址前，老党员郑重地为新党员佩戴党员徽章，传承信仰接力棒。大家面对党旗，庄严宣誓，坚定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
7: 作为红土地上的党员，我将牢记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使命，把实干作为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根本，在新时代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1: 在江西南昌八一广场，来自各行各业的200多名党员代表面向党旗重温入党誓词，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扛起使命担当。
8: 党员的初心就是贵在坚守，重在实干。作为一名基层的社区干部，我会把这份感悟带回我的社区，带领党员群众扎根基层，服务居民，踏踏实实办好每一件民生小事。
1: 人们还走进红色纪念地参观主题展，

0: 唱响主旋律，重温党的光辉历程，礼赞新时代。东北烈士纪念馆近日推出红色主题展览，一张张图片，一件件实物，生动展现党的奋斗历程，为参观者呈现了一堂感悟初心使命的党史学习大课堂。新疆多地组织开展文艺演出，用深情的歌声唱出人们奋进新时代的精神风貌。庆祝建党105周年，人们致敬榜样，在回望英模人物先进事迹中深刻感悟初心使命。十多名曾经驻守江苏灌云县开山岛的退役老兵近日重返小岛，重走当年巡逻路，重温时代楷模王继才夫妇的先进事迹，传承无私奉献精神。在云南师电，一批新党员的入党宣誓仪式在善州林场举行，大家齐聚杨善州铜像前，在茫茫林海的见证下许下庄严承诺，进一步领会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的深刻内涵。
1: 杨善州老书记扎根深山，植树造林，更得全市惠及百姓，益于长远的实事。今后我将以老书记为榜样，俯下身子多做实事。
2: 七一勋章获得者来自重庆市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的退休干部马善祥，30多年扎根基层调解一线，化解了2500多件群众矛盾。他总结形成的老马工作法《老马36策》，为基层治理提供了可复制的暖心样本。
0: 我们在重庆观音桥街道四海小区内见到老马时，他正被大家围着。这个小区不久前刚刚加装了电梯，但由于某住户之前不同意承担加装费用，如今又反悔想要补票使用电梯，招致了其他住户的不满。老马对双方进行耐心的调解。
3: 你看到人家住8楼，如果他个钱出出来了，也积累到这个维修基金呢，对大家是个好事情。
0: 经过沟通协调，大家同意让这家住户通过补缴电梯维护费的方式参与进来。在调解过程中，老马的动作细节引起了我们的注意。谁的情绪最激动，老马就紧紧握住谁的手。事后，老马告诉我们，这是他最常用的一个方法——肢体语言。
3: 主要是依靠情感和依靠适度的利益调整就解决了。这种矛盾在我们基层算是比较普遍的，但是它每个小的环节都涉及到群众的幸福生活，意义就大了。
0: 马善祥曾是重庆市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办事处的干部，一直从事群众调解工作。退休后，他被组织返聘，依然干着服务群众、调解矛盾的老本行。
4: 动之以情啊，晓之以理啊，能够把你的心结在哪个地方啊，他要给你找准子啊。我把他形容成那种梳子的，他对他办事情啊，都和一颗心，真的那种真诚。
0: 老马平常总会随身带一个本子，写写画画。30多年来，他已经写了280多本工作笔记。在这些笔记中，我们读到了这样一段老马在建设工地的调解经历。
3: 那么我到现场去，我就看，大太阳下，老百姓在晒太阳。那么这边的开发商的建设房的负责人就叫我到办公室有空调嘛，就说到办公室里面汇报情况。那么我现在就在中间，左边是晒着太阳的群众，右边是空调，好，我就顶着太阳，边看边听边想边讲，20多分钟就解决问题。像这个事情说明什么？他就说明我们经常要站在群众的立场。
0: 在30多年的基层工作中，老马总结形成了老马36策等基层群众工作方法。因为老马做群众工作有一套，街道成立了老马工作室，组建了一个基层调解工作团队。这些年，老马工作室在全国各地党政机关和各大高校开展宣讲8000多场次。
3: 工作要落细落小落实，但是我又不停留在小事上，我还要从自己的职责延伸到更宽的方面，发挥好一个共产党先进典型的示范作用。怎么政治过硬，本领高强，怎么对党忠诚，怎么有理想信念，我的努力都在回答这些。
0: 如今通过老马带小马，更多小马正不断涌现。重庆市已经建立3080个小马工作站，也成为了当地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坚持和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的一张新名片。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94.8亿元，同比增长6%，呈现出稳定

0: 增长的良好态势。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增长较快，一至五月，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6677.5亿元，增长12.2%。其中，知识产权使用费、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出口增长最快，增速分别为64.9%和50.1%。
1: 尤其是生物医药研发跨境转让驱动的知识产权使用费明显增长，这反映出我国服务出口优势正从传统服务向技术知识服务加速扩张的新趋势。
0: 此外，在一系列扩大入境旅游消费政策推动下，前五个月我国旅行服务出口1885亿元，同比增长31.3%，在前五大服务出口领域中增速最快。
2: 今年以来，我国机电产品出口保持良好增长势头，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的产品成为支撑外贸大盘的重要力量。
0: 数据显示，我国机电产品出口额连续15个月刷新同期月度最高值。这其中，人工智能产业链相关产品贡献了机电产品出口增量的50%以上，成为重要拉动力。集成电路出口额同比增速由去年3月的9.6%提高到今年5月的100.7%。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其零部件出口额同比增速也由1.9%提高到58.2%。过去烧柴油靠人工操作的工程机械正在向电动化、智能化、高端化转型，电动矿卡、电动叉车、工业车辆出口额都出现显著增长。今年前五个月，我国机电产品出口7.58万亿元，占我国出口总值的比重达到63.6%，同比提高3.6个百分点。
3: 机电产品出口总量上呈现出量增价升的良好态势，正在从过去主要依靠规模成本优势，全面转向依靠完整产业链、技术创新、产品升级和系统服务的综合竞争优势。
4: 当前各地各部门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防台风各项工作。
0: 这两天，安徽黄山持续降雨，当地休宁县境内的国家重点水利工程月潭水库实施错峰预泄。由于近期连续的强降雨，月潭水库的水位迅速上涨。当地水利部门根据实时雨情、水情等变化，精准计算洪峰到达时间与流量，科学实施错峰削峰调度。
5: 下一步还要根据水情、雨情进行调整下泄流量，预计将腾出近一方的防洪库容，减轻增兴城区的防洪压力。
0: 从昨天开始到今天下午，重庆万州多个雨量站达暴雨级别，区内中小河流有小幅涨水，当地立即启动应急响应，交通、城管等相关部门开展城区排涝疏通、道路保障。据气象部门预报，南海热带低压将于今天发展为台风，受其影响，预计明天至五号，海南岛、广东、广西等地的部分地区将先后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今天12点，国家防总针对海南、广西、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海南一线协助指导。为保障海上交通安全，广西海事局及下辖的北海、钦州、防城港三个海事局已于昨天下午同步启动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相关部门及时发布预警信息，组织船舶回港避风，开展隐患排查。琼州海峡客滚运输将于7月3号凌晨2点起全线停运，预计停运将持续到4号夜间。广东西部沿海多地渔港进入防风状态，渔船有序归港避险。截至今天中午，广东全省超3.69万艘渔船已在港避风。
2: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日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启动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从7月起至12月，各地将面向2026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集中提供职业指导、招聘对接、权益维护等多方面就业服务。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开展食品抽检队伍扩容提质增效行动，加快开展食品安全补充检验方法、快速检测方法及食品中可能添加的非食用物质名录的研制，有效甄别现行食品安全标准之外的未知危害。

0: 害因素，着力提升食品安全风险识别、判定和处置能力。北京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实施方案昨天启动，围绕自主实验室建设、标杆场景应用、科学数据供给等方面发布了18项具体任务，提出到2028年，北京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取得重大原创突破，努力建成辐射全球的科学智能创新中枢。截至6月30号，中老铁路国际货物列车累计开行超2.2万列，进出口货值902.8亿元。黄金大通道作用持续凸显，区域互联互通水平稳步提升。今天，中俄蒙万里茶道国际旅游联盟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发布10条跨境精品旅游线路，包括茶路之旅、世界自然遗产之旅、跨境自驾之旅等，有效串联中俄蒙三国优质文旅资源。
1: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至上理念。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不断取得成功的关键秘诀之一，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也具有重大意义。
2: 习近平总书记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他说，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他带领中国人民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科技自主创新，充分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用中国式现代化彻底打破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迷思。
3: 从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重要讲话中，可以洞悉中国共产党成功的关键之一就是植根人民。中国共产党能够成为世界第一大执政党，正是源于人民的高度信任。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人民谋幸福作为奋斗目标。中国领导人还将共享发展、共同繁荣的理念延伸到国际关系领域，致力于同世界各国构建平等互利的伙伴关系，这是人类共同的未来所在。
2: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的讲话具有重要的全球性意义。中国共产党不仅坚持为人民服务，还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展开实践。正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才能从一个曾经贫穷的国家发展成为今天蒸蒸日上的国家。中国共产党的理念值得其他国家借鉴。
0: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的成功经验给其他国家和政党提供重要启迪和借鉴。
3: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我仅向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以及全体党员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特别是在脱贫攻坚和现代化建设领域，令我们深感敬佩。我们需要向中国共产党学习这些成就背后的关键密码。
2: 祝贺中国人民，祝贺习近平主席，祝贺中国共产党。习近平主席始终着眼长远，把握全局，引领中国国家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并为世界可持续发展和多极化发展贡献力量。向习主席和中国人民学习发展经验，是我们这一代人绝不能错过的重要机遇。我们将努力在劳工党和我们国家推动这些经验的本土化实践。
3: 在习近平主席引领下，中国在经济、科技、文化等领域发展位居世界前列，这是一项伟大功绩。中国共产党在执政为民、组织能力以及维护国际秩序方面展现出巨大优势。中国理念值得其他国家学习。
1: 节目的最后，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号表示，在日本部署美国中程和短程导弹系统，严重破坏亚太地区稳定与安全，对俄罗斯远东边境构成直接威胁，俄方将视情况采取措施确保自身安全。美国和日本近期举行多场联合演习，美低风中程导弹系统再次部署到日本。 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一号称，美方不同意以现有形式续签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美国将继续与墨西哥和加拿大就贸易逆差等问题进行沟通，在问题得到解决或该协定终止前，现有协定依然有效。墨西哥和加拿大方面表示，应继续进行磋商。美墨加协定于特朗普首个总统任期谈成，取代了此前的北美自贸协定，涉及汽车产业、数字贸易、知识产权等领域。据美国媒体报道，美方目前对美墨加协定的不满主要集中在贸易逆差问题上。德国联邦总检察长办公室今天称，就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已于6月30号对一名乌克兰嫌疑人提起公诉。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一号曾称，乌方暂未获取北溪爆炸案的全部调查细节，将在获取后作出正式回应。2022年9月26号，连通俄罗斯和德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海底输气管道北溪一和北溪二发生剧烈爆炸，4条管道中的3条发生泄漏，已遭人为破坏。位于卢森堡的欧盟法院今天作出裁决，驳回美国互联网巨头谷歌就2018年欧盟委员会巨额罚单提起的上诉，认定谷歌利用安卓操作系统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谷歌面临创纪录的41亿欧元反垄断罚款。过去数年，欧盟多次就垄断问题向谷歌开出巨额罚单。美国海军中央司令部一号称，一架隶属于布什号航空母舰的美军海鹰直升机当天在阿拉伯海实施紧急水上迫降，4名机组人员中3人获救，1人失踪，搜寻工作正在进行。声明称，目前没有迹象表明迫降由敌对行动导致，事故具体原因正在调查中。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和哥白尼海洋服务计划一号联合发布公报说，6月21号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度达21摄氏度，比2023年和2024年同期创下的纪录高出0.1摄氏度。公报说，海洋表面高温可能影响天气模式，增加风暴、极端降水和洪涝风险。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4: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生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B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4: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上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0: 妙可蓝多，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B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4: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0: 醒了啊，来来来，过来吃早餐。奶奶寄过来的烧饼啊，我放了猪油和梅干菜，可香了。
1: 几点了？你现在不应该在地铁上吗？我起早了，再睡会儿。
0: 哎，七点了，我就是起来想美美的吃个早餐嘛，你也快过来吃。
1: 奇奇怪怪，之前恨不得坐火箭去上班，今天怎么知道考验自己胃了？你不会被娄月辞退了吧？
0: 呸呸呸，乌鸦嘴。我呢也需要偶尔的放慢一下脚步，思考思考这接二连三发生的事情。
2: 大早上起来就开始沉思，
1: 你是不是想他了？
0: 我可没想谁谁吃。

0: 你没说是他呀？
1: 你怎么作为专业医生吃饭不刷牙呀？
2: 你烦不烦？不吃你嘴里。医生不是人啊，不能偶尔食欲快感大于卫生标准。
1: 得了吧你！
2: 你别想转移话题。昨天大老远的，非得跑去法院对面的咖啡厅。晚上是不是睡不着觉了？后悔了，现在还来得及。他是不是还没到档呢？
1: 瞎扯什么呀！我是一晚上没睡着，我是在思考任海平这个案子。你说法院都已经判离婚了，我怀疑他们假离婚或者真离婚有什么用呢？也没凭没据的。但是，一旦爆雷，这必然是个大雷。但是领导都已经发话了，所以我也没办法，就想着万一出什么事儿，我得把资料准备齐了，好歹有个心理准备。
2: 你这不也在瞎猜呢吗？不许皱眉头！这么好看的脸蛋，皱眉头就不漂亮了。我感觉你现在还没之前在法院门口趴火的时候开心。
1: 这不是不开心，皱眉头是因为认真，知道吗？细节决定一切。就算去了大律所，这高光和阴影也是并存的。我都已经进融合了，高低得练个精神回来。
3: 少梅，差不多就行了。仨孩子你全认了，
4: 你凭什么呀？你危险不正，你这样拿孩子当人质，管我父母叫抚养费啊？
5: 三个孩子都是我身上掉下的肉，我一个也舍不得。这婚我可以离，条件就一个，三个孩子得跟我。
4: 你这不是在耗我呢吗？你是舍不得跟他分开啊，还舍不得现在的生活水平啊？
5: 孩子，你可以跟胡小玲再生啊！
4: 你胡说什么呢？什么？再说我已经生了三个了，还生？我跟你说实话，那两个小子要不是当年我爸……
6: 行了，我说两句。小梅，你说心里话，你到了我们家这么多年，妈亏待过你没有啊？
5: 妈，我知道这些年我们全家都是在靠您生活，可是这孩子……
7: 你们俩要离婚，我没意见。可是三个孩子，你都要带走，你这不是要妈的命吗？
6: 妈现在跟你说话可全是为你好，你带一个走，将来就是再走一步也不难。可那两个小的你都要带走，那你这辈子可就毁了。
5: 妈，跟您说吧，我这辈子不会再结婚了。
6: 你说你这孩子你怎么油盐不进呢？啊，我跟你把话挑明了吧，你可以带老大嘟嘟走，但是那两个小的你想都甭想，必须留在我们段家。咱们娘俩这么多年婆媳一场，我也不想跟你撕破脸，但是你要是一条道走到黑，就别怪我这当妈的不念旧情。这官司不管打到哪儿，不管换谁来审，三个孩子你不可能全带走。哎，法官，你说我说的对吗？
8: 原则上是这样，但是特殊情况除外。原告，阐述一下你三个孩子都要的理由。
5: 法官，我知道我经济能力差，三个孩子全部判给我的可能性很低，
7: 但这三个孩子从小跟着我长大，我一天都没有离开过，我离不开，我也舍不得。
5: 请法官理解我一个做母亲的心情。
1: 我们能够理解你作为母亲的心情，但是现实的问题你也要考虑，三个孩子都带着，真的能照顾好他们吗？
4: 听，啊，你看法官说的没错。

你说你三个孩子全要，你一点收入都没有，你怎么养啊？你就明摆着想多要那些抚养费，坐享其成啊，继续靠孩子享受你现在的生活。我跟你

0: 你这么做是侮辱我人格是吧？没有没有，真不好意思，对不起，我可能今天早上那个东西有点……
1: 不是，这法官可能是怀孕了，咱换个法官吧。哎，那个段先生，
2: 这里是法院，你是想把整个合议庭都换了吗？我们还需要问一下孩子的意见。

0: 坏女人，我是个坏女人啊。
1: 你别往心里去了，再说了就是个孩子，别计较啊。
0: 我不是计较，我就是觉得吧，他说的好像对。
1: 你现在怎么越来越多愁善感了？这不像你啊。
0: 十月怀胎我能理解，你说对石小梅吧，同情是同情的，但多少有点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意思。你说好好的一个硕士研究生，事业眼看起飞放弃了，到最后自己手上一点积蓄都没有，把命运完全掌握在别人的手里，除了眼睁睁的等待着婆婆的恩赐，什么都做不了。你说对孩子的爱呢，除了声嘶力竭掉几滴眼泪以外无从验证。有的时候在想，是不是真的像她丈夫说的那样，她想把仨孩子都养在身边，其实就是为了从婆家多扣点那个抚养费。
1: 干咱们这行的天天跟人性底线打交道，你把预期想得坏一点，把事儿往好处做，总是不会太差的。
0: 我还想过把两个那个小的全都判给妈妈，因为毕竟孩子年纪小嘛，要是小的时候缺少母爱，很容易留下童年阴影。但是我就是没有站在孩子的角度上去思考过这个问题。你说他们三个是从小长到大的，有血亲关系的兄弟姐妹，又不是三个白菜三个萝卜啊，往桌子上一摆，看看大小，往秤上一称，就称称斤两，然后分个匀乎就可以完事儿的。
1: 俗话说清官难断家务事，可是我们必须迎难而上啊！如果孩子还小或个人诉求明确，我们只要考虑到孩子的利益最大化就行。另一种情况，多孩家庭的案件虽然影响因素更多，在有争议的情况下一人一个倒也公平，没有争议的话呢，就两个都分给经济实力强的那一方，或者是有强烈抚养意愿的一方，倒也合理。但是面对这次案件，应该跟着谁生活都判给一方，这个是不太可能的呀。
0: 但是大女儿她是有明显意愿要跟着母亲的，因为父亲基本上就是一个甩手掌柜，她争夺萌萌和贝贝其实就是为奶奶争取的，这能不能算得上是一个黑点？
1: 可是女方以前在经济上可都是依赖婆婆。
0: 哎呦，你说现在已经闹得鸡飞狗跳了，裹挟孩子就能挽救婚姻了？真不知道这些人是怎么想的。
1: 能怎么想啊，病急乱投医呗。前段时间你不是还让我多努力吗，说什么可以破病。
0: 你跟姐夫能一样吗？你们两个是有坚实的稳定的感情基础的。
1: 有什么不一样，都要结束了，我现在在他眼里啊，就是一个嫌贫爱富、捧高踩低、看不起普通小市民的俗妇。
0: 你看你，你怎么瞎想？
1: 我瞎想，你还挺会安慰我。

0: 进来，刘丽。这是江城的卷宗，您看一下。江城案子跟得怎么样了？挺好的，他经纪人非常配合，一切都还挺顺利的。这个是我整理的任总的案子。我知道这个案子已经结束了，但我还是挺放心不下的。
1: 理由？我知道，我作为律师不应该深挖当事人的隐私。我现在就在雷区打猎，风险和利益是并存的。但是我不明白的是，我们既然已经预估到了风险，为什么就不去避免呢？就算不能避免，是不是也应该降低宣传力度？
2: 你说的很有道理，但你是站在个体的角度上。作为律师，不允许自己的履历上有瑕疵、有风险。 这没问题。难道我不应该站在自身的角度考虑吗？但我作为融合的合伙人，我要考虑的是整体，我要保证融合律所整体的案源质量，还有在业内的影响力。任董的案子之后，又带来了很多新的案源，这个你承认吧？如果这个案子能带来高收益，那么它的风险我就可以承受，你也要承受。
1: 我确实不希望自己的履历上有瑕疵。可你吃到了融合律所新案源的红利啊！你也打响了作为融合律师的第一炮。如果不是任董案子的宣传，怎么有机会到你的手上啊？还是有点接受不了。算了，不为难你了。江城离婚案，这隐情不比任董案子少。你这眼睛里揉不得沙子、非黑即白的性格。
0: 不适合再跟了。但这是我手里的唯一一个案子，
1: 这是金泰实业跟鹤华保险的案子，你跟这个。这是非诉业务吧？我之前也没有接触过，而且这算是变相降职吗？我融合的兵，指哪儿打哪儿，没接触过可以学。好好看合同，纠纷金额2000万。
3: 还嫌案子小啊？我会尽快上手的，不让您失望。
4: 哎，你没家吗？怎么天天往我这儿跑呀？哎呀，看来我们沈法官真的是准备要进入高院了呀，这气势已经练成了啊！
3: 你刷手机声音小一点，我在工作呢。啊，要不就回家去。那你什么时候工作完了跟我说一声啊？我跟你说个事儿。你要么现在说，要么就别说。行，我现在就跟你说。 这两天这个娄月呀，行，不逗你了。娄月跟我说了秦瑞的事儿，
4: 他怎么了？
3: 没怎么，人家好着呢，人家在融合干得不错，刚接了一个。

0: 一个大案子办得不错啊，说是看中了他身上的闪光点，还要委以重任呢。
1: 然后呢？
2: 然后就是秦瑞看起来是前途一片光明，说不定还能接娄烨的班呢，成为新的律政佳人。可是不知道什么原因，事情出现了反转，他又被公司安排去做飞速了。这下他又回到了起点。这次对他的打击不可谓不大呀，估计这会儿正跟家里难过呢。够能扛得住的呀，我还以为你会马上打电话给他安慰，然后你一言我一语重拾爱情的火焰呢。哼，
0: 现在我能大点声了吗？
1: 小声点。

0: 现在的我用什么身份关心人家呢？
1: 嗨，各位宝宝们好，这里是瑞法眼，欢迎大家来到瑞法眼。那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一个新的课题，就是飞诉。飞诉顾名思义，是以不诉讼的形式来解决纠纷，那就比如说调解、仲裁。形式呢是有很多的，相对来说会更加的灵活，有并购、房地产、税务。
2: 来来回回录多少遍了，休息一会儿吧。
1: 我今天必须要把这个录完，飞速。
2: 你们这个楼率有点太速度了，你刚去融合没多久就派你转去新领域了。
1: 那能有什么办法呢？融合的一棵草都得证明自己的价值，要证明自己在融合是有用处的。我现在挣钱的案子不让我做，大的案子不让我做，我就只能做这个了。
2: 那你这不情不愿的，你不觉得别扭吗？
1: 我有什么办法呢？想要成为千里马，管它是水泥路、黄泥路，只要往前跑就行。只要我熬过这个转型期，一切都会顺顺利利的。加油！
2: 喝口水，肯定没问题的。我唯一担心的就是，你每天早上从6点到晚上12点，连轴转了多少天了？这五脏六腑都要被你累晕了。今天晚上休息休息吧。
1: 本来压力就已经够大了，现在楼率连我的主业务也不让我做了，我就只能做这些。我粉丝快往下掉，我要是再不努力的话就真的没办法了。
2: 我不是也说了吗，你现在是转型期，你之前主攻的不都是那些家长里短，粉丝门槛也不高，现在是经济型的案子，一般人也听不懂，这都是正常的啊。你别多想了，
1: 也没有人可以一辈子都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上干活啊。不都说了吗，活到老学到老干到老，也没有天生的长板，就是后天的短板一点点拼拼凑凑上来的。
2: 就嘴硬吧，我还不知道你啊。跟沈先生联系了吗？
1: 不是早就分手了吗？再说了，拜拜就拜拜，下一个更乖。我现在最重要的是所有的注意力放在这篇文章上面，把这个视频录下来就好了。好，你也赶紧去休息吧，我录下来就过来睡觉了。飞诉顾名思义，就是说使用诉讼之外的方法来解决纠纷，比如仲裁、调解，不用开庭，成本更低，结果更灵活。

领域上也是五花八门，有并购、房地产、税务这块辅助。等我现在主要负责的是合同纠纷，相对更加容易一些，但也没有什么挑战。欢迎大家收看《瑞法眼》。那飞诉呢？顾名思义，就是指不用诉讼来解决合同纠纷，解决各种纠纷，可以通过仲裁、调解，那形式是很多的，可以更加灵活，成本也更低，结果更加灵活。领域

0: 您个人没有收入。
1: 根据您提供的这些情况呢，为您指派律师进行免费的法律援助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但是有一件事情我有必要跟您做一些提示。我认为您主张的想要三个孩子全部跟着您一同生活的这个诉求是很难得到法院支持的。
2: 我知道，我知道这非常的难，但是孩子是我一手带大，不对，准确的说是嘟嘟跟我一起带大。在我怀孕期间，我老公从来就没有回过家，这两个小的现在还完全不懂事儿，如果他们明白马上就要跟姐姐

0: 我是个没有用的妈妈，我很无能，我无能。他们是孩子，他们是一奶同胞，从小一起长大的孩子，从来就没有分开过。法官，他总也得考虑一下孩子的感受，孩子的情感吧。我不知道该怎么去跟他们讲，他们没有犯错，他们什么错都没有犯，只是因为他们的爸爸妈妈要离婚，他们就必须得永远的分开。
1: 您先冷静冷静。是这样，离婚案中多子女的分配问题，孩子之间的感情连接一直都不是优先考虑的因素，也许以后随着情况的变化会有这方面的考虑。
0: 您这儿就不能再有一些其他的什么好的办法吗？
1: 根据相关法律条款，只有在极特殊的情况下，法官有可能酌情考虑。你比如另一半他有不适合抚育孩子的疾病，或者是对孩子不利的行为。
0: 比如？
1: 你比如家暴、虐童等等。

0: 段先生，这是什么情况？孙院长，他是胡斌，在当县害啊！我从来没有打过他。你从来没有打过吗？就算我们打，我们也算是互殴。你是否承认这张照片中被害人的伤痕是你造成的？孙院长，就算我们打过，也算是这么互相推搡，也不可能伤成这么大伤害啊！
1: 那你是否又能解释清楚这张照片中的伤痕是什么原因所致的？哎呀，
2: 石小梅，你真是要撕破脸皮是吧？
1: 注意法庭纪律，本庭没有让你发言的时候，请不要随意插话。
2: 沈探长，我必须得解释一下。

0: 儿子许愿呢，哎，他怀上胞胎的时候，那我儿子根本就没回过家，他哪儿来的家暴啊？这，本来想让他们多生两个啊，这感情还有火儿，那谁想到结果越吵越严重，孩子百日那天，他们俩大闹了一场，我儿子他怎么可能说专门回来还再打他一次？
1: 石小梅，你跟我儿子就是有矛盾，你也不能这么栽赃诬陷他吧？啊，你将来不怕遭报应啊？
2: 冯女士，请你注意你的情绪。
1: 这伤到底怎么回事？你自己还不清楚？原告，你能证明照片中的伤痕确实是被被告殴打所致吗？
3: 对不起，法官，我太想把孩子留在身边了。我确实被家暴过，但是我没有能留下证据。
4: 那照片中的这个是什么？
3: 是紫电。
4: 原告，请坐下。是紫电，生完双胞胎以后留下的，一碰一大片，不碰也是一大片。到底是血管发炎，还是皮肤过敏，到现在医生也说不清楚。对不起，法官，我真的不是想做伪证，我只是。
3: 我只是实在找不出其他证据了。你说这个段子平根本就不是一个合格的父亲。你说石小梅在生产以后身体上出现了那么明显的紫癜，她作为丈夫，啊，还有婆婆，两个人完全不知情。你说石小梅当时条件那么好，你说怎么看上段子平的？
4: 感情的事儿，谁说的准？咱们先想想孩子们怎么判吧。你们两个怎么看？我肯定是支持把三个孩子都判给石小梅的，因为段子平，啊，真的太不靠谱了。你说要是不把三个孩子分开，三个孩子都跟着他过，那本来父爱就没有什么。那现在母爱也被剥夺了。
5: 奶奶说了，她会找保姆来照顾几个孩子的生活。
1: 那保姆跟妈能一样吗？他们连血缘关系都没有。那段子平有出轨的可能，在分割财产的时候，会不会更倾向于石小梅呢？这个其实我考虑过。首先，他们夫妻双方没有什么共同的财产，都是靠奶奶生活的。其次，并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段子平就是出轨了，顶多是没有履行夫妻双方忠诚的义务。 但是这个也不能认定为过错方，
3: 那总不能只因为经济因素就把三个孩子强行跟妈妈分开吧？太残忍了。
1: 确实，段子平之前也没有履行过抚养的义务，这也是我们的考量之一。
3: 我觉得对于石小梅来说，她最大的优势就跟孩子之间的感情。
1: 而且孩子也明确地表达过想跟母亲一起生活的意愿。都12岁，我们可以采纳。但是龙凤胎才6岁而已呀。要说呀，石小梅也是醒悟的太晚了。但凡早几年，我们都可以无条件地把孩子判给女方。嗯，
3: 我倒是觉得石小梅啊，是太早地放弃了自己的职业生涯，做了家庭主妇。
1: 说不定经过这件事啊，她就幡然醒悟了。
4: 意识到靠谁都不如靠自己，只有经济的独立才有人格的独立。但你说他跟社会脱节这么久了，那好找工作吗？
1: 石小梅也是研究生毕业的，就算脱节这么多年，但是她学习能力还是可以的。但是我们不能因为这个就把孩子都判给石小梅。这样吧，等下次开庭的时候，我们看看双方还有什么新的证据提交，等下次再做决定。
4: 好。
3: 段子平。

0: 也许他一开始不知道呢，毕竟任海平是个老狐狸。
1: 不知道？那他还是个专业律师吗？基本的职业敏感都没有。
2: 你也骂得太难听了，积点德吧。
1: 小心事情有反转。
0: 哎，他可能啊，也就是个背锅侠，哪能保证每次站的都是正义的那方？
3: 你是哪头的？无脑反官，下回让他吸你们家钱，你们就舒服了。
2: 就是，都傍上大富豪了，还在那苦哈哈的演打工人，要不要脸啊？
3: 穷疯了吧，狗腿子！
0: 哎，取关拉黑。王五以前还觉得他是个良心律师。
3: 这秦瑞也不是什么好人，蛇鼠一窝。
4: 现在爆雷了，那就是赶上了。推诿逃避能解决任何问题吗？
5: 对，阐述客观事实。我们也是案子判决后，直到官方的消息出来，才知道他们是假离婚。整个的代理过程全部都合法合规，尽到了做律师的职责。进来。
4: 好，就这样。
6: 楼律，您都知道了吧？
4: 嗯。进来。坐。等一会儿律所会发个声明，从客观角度阐述代理过程，理性发声。
6: 现在发声明怕是对我们不利，大家都在气头上，很有可能让律所引火烧身。
4: 事情已经发生了，融合就必须要有个态度。吃了案子的红利，凡事就也得受着。
6: 我刚才听说，任董的老婆白女士也已经被法院追加为被告人，要和任董一起承担所有的债务。
4: 所以这个过程也需要一段时间，但我相信整个事情会朝着良性的方向发展。这段时间呢，就不太适合抛头露面了。
6: 我听不太懂。
4: 让你受委屈了，但你相信我不是要拿你当牺牲品。任海平这个案子发展到今天这个样，还让你卷进这场风波，我有责任，我向你道歉，对不起秦瑞。但我们现在就是要用时间让大家回归理性，给事情降温。啊，之前参与过这个案子的所有人，你我融合，我们都要露面的次数越少越好，尽量保持低调。
6: 那我现在什么工作都不能做了？
4: 不会啊，贺华那个案子你继续跟，那个不用上庭，影响不大。这段时间你就主要扎在飞速这个领域，等任董的案子平息了，我就把你调回来，算我欠你个人情。
6: 好，大局为重，我服从安排。我在律所呢，
7: 发那视频号我看见了，评论区那帮人说话也太难听了。
6: 我看到了，
7: 千万别往心里去啊。现在坏人也要吃饭，要打官司的。
8: 你只是正常履行工作，要怪也得怪那个任海平，评论区受你发什么火，想想就来气。
6: 没事儿，他们可能觉得我跟他们是一波的吧。挣了富贵的钱就得挨富贵的刀呗。
8: 评论区的怒火也是一时的，等大家冷静下来仔细想想，说不定画风就变了。都是打工人，何苦为难彼此？
6: 知道了。
7: 你千万别因为这点小事气馁啊，你是律师，实力最重要。
9: 实力在，江山在，剩下一切都不重要。

0: 你放心吧，我秦瑞什么时候认输过呀？再说了，我现在都已经半只脚踏进红圈律所了，难不成我现在卷铺盖走人啊？那岂不是更丢人？
1: 对嘛，这才是我认识的秦小瑞，咱们哪能因为这点小事就被击垮啊？
0: 其实被网暴也不算什么，没因为这事儿进局子都已经不错了。
1: 哎，呸！瞎说什么呢？就进局子了，哪有那么严重啊？就算你进局子了，我也给你送饭去。
0: 知道你对我好，行了吧？
2: 你才知道啊？行了，
1: 什么都没有干饭来的实在。我去找你，然后咱们一起出去吃饭，换个心情。
0: 不用了，我自己随便吃点就行了。
2: 免费的，我们校友会今天有活动，
1: 鉴定所那个飞哥有事去不了了，就把那个餐票给我了。
0: 行行行，不蹭白不蹭的，那我现在就回来找你，
3: 快试衣服再就去。
1: 谁拿美女当外人啊？
2: 快点，我等你。挂了。
4: 你那为了当事人天不怕地不怕软磨硬泡死缠烂打的职业人设崩塌了，
0: 打起精神来，现在还不到几句风凉话就把你人设打垮的时候。

0: 你这练的什么功啊？看电视都不需要声音了。
1: 你是接了一个需要读唇语的案子。

0: 还挺热闹的。你瞎喝点什么？
1: 我拿啤酒。
0: 啊，行。什么情况？怎么都一对儿一对儿的？
2: 欢迎你们来参加今天这个活动。今天的活动没有任何的限制，自由组合。签下你俩的姓名。
3: 不是校友会吗？这怎么看着像是啊？
2: 今天是校友会脱单专场，一定要抓住今天的缘分呐！
4: 我们自己签到就行了，你先去忙吧。
2: 行，那你要玩开心哈。
0: 留恋。
3: 哎呀，哪呀？
5: 过来，
3: 来都来了，不能白来呀。
0: 是，我是没有这个意思啊。
3: 回来，
6: 我问你，你是不是单身？
3: 我是不是单身？两位单身成年女性参加一下相亲聚会，这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展一下人脉嘛，
6: 是不是傻？
3: 我先进去了啊。
0: 哎，
6: 咱俩不能一块儿。哎。闺蜜在场，谁还敢搭讪？出去走啊！
0: 哎，
7: 在融合，最近还好吗？
0: 挺好的，
8: 沈法官也挺好的吧？都来相亲了。
3: 哎，我刚看那边有空桌，要不你去那边聊？
0: 走走走，
8: 走这边。你们也好好玩啊。
0: 其实我今天不是过来。

0: 来相亲的。
1: 我其实今天也不是来相亲的，我们那儿有一大部分案子都是家事庭的案子。我们就是想帮助那些在家庭中受到不平等待遇的人。
2: 你看人家已经走出情感困区了，你还放不下呀？
3: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4: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5: 好好吃。
4: 妙可蓝多2026 FIB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6: 来，一起来吧。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7: 集金盖赢一亿个现金红包。
4: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5: 好好吃。
4: 妙可蓝多2026 FIB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3: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0: 看，
1: 哎，大姐，一屋子的法律从业人士，
0: 你就当认识人也行啊，拓展一下人脉嘛，
1: 是不是傻？我先进去了啊。
2: 哎，
1: 咱俩不能一块儿。哎，闺蜜在场，谁还敢搭讪？不许走啊！
2: 哎，
0: 说不好，我来蹭饭吧。

0: 你看，咱们学校校友会今天晚上会有个茶话会，去不去？
1: 不去。
0: 你再看看啊，你看这么多人呢，挺有意思的，去吧。啊？
2: 那你也不能总在家里面窝着吧？啊，你总得出去见见新人吧？
1: 不都是校友吗？没准以前见过，算什么新人？
2: 那总有你没见过的吧？那新人之外还有新人呢？你这人怎么油盐不进呢？
0: 去不去？
1: 不去。
2: 你不去，我去了。
1: 去。同学是在这儿签到吗？
3: 啊，是。
1: 哎，咱们这个活动有什么规矩吗？
3: 没有吧。啊，我也是来参加活动的，我不清楚。
1: 哎，我是不是在哪儿见过你啊？

0: 喂。
1: 哎呀，你终于接电话了。
2: 你爸今晚要跟老同事聚餐，你去吗？
0: 不去啊。
2: 你总得出去见见人吧，你总不能下了班就在家里窝着啊。
0: 我和江峰在一块呢，他在我家。
1: 我是说你应该有正常的交际，那跟江峰一起去啊，都是看着你们
2: 长大的叔叔阿姨，好久都没聚了啊，去散散心也好的。我现在就出来了啊，马上接你们去。
0: 哎，你可别来啊，我和江峰要去校友会，马上出发了。
2: 校友会？哦，那去吧去吧。
3: 去什么校友会？跟你爸妈吃饭多好。
0: 哎，等等我。
4: 你千万别误会，我是法律援助中心的，我叫谢元。
5: 啊，谢元，法援的啊，你好。啊，我也是。

0: 是律师，我是融合律所的，我叫秦瑞。
1: 秦瑞，你就是秦瑞啊？我说怎么看着这么眼熟呢？我一直关注你的视频号，瑞法眼，对吧？
0: 谢谢。
1: 我关注很久了，没想到今天在这儿碰到你。你的很多观点，我都觉得非常的好。平时我也会在你的视频下面留言，你还跟我互动过。
0: 这么巧啊？
1: 你视频下面网友的一些留言我也看到了，我觉得你不必在意，网络嘛，大家一个发泄的地方，隔着网线你根本不知道那些跟你对话的人到底是谁，而且有些人根本连事情的原委都还没有了解清楚，就去做一些片面的判断和评论，网友都是三分钟热度的，等哪天你做出更好的成绩了，大家就又会回来夸你的。
0: 谢谢你跟我说这么多，看来你还是真关注了。
2: 快点！哎，你好，我想问一下，咱们那个茶话会是在哪？啊，
0: 相亲大会是吧？楼下。
2: 哎，好嘞，谢谢啊。
3: 相亲大会，
2: 你就当它是个茶话会就行了啊！你就拿瓶水往那儿一坐，没事儿。你迟早忘了秦瑞了，你俩现在就是两条平行线，要是再能相交，我将就倒过来行。怎么样，多好啊。
0: 沈师兄，
1: 哎，兰兰，
4: 沈师兄，没想到你也会来这儿啊。
0: 大师请大，
1: 你帮我签吧。兰兰，好久不见啊。
4: 好久不见。

0: 走吧。
1: 好久不见啊。
2: 好久不见。
1: 你怎么样？在融合最近还好吗？
2: 挺好的。
3: 呀，沈法官也挺好的吧？都来相亲了。
4: 哎，我刚看那边有空桌，要不你们去那边聊？
2: 走，
4: 走这边。
3: 你们也好好玩啊。
0: 你看吧，人家都已经走出阴霾，准备开始自己的新生活了。你也别跟一口水吊着啊！差点以为我江村要倒着去。
3: 在这儿哭我。
1: 哎，那你……
3: 你们慢慢聊啊，我就不打扰了。
2: 杨师兄，空的地方都可以坐，坐这儿吧。
1: 走吧。
2: 我去给你们拿点喝的。
1: 我可不知道他在这儿。

0: 不好意思啊，哎，那是谁啊？好像是晨曦法人中心的吧，叫谢元。哦，对，谢元。我跟你说一下，其实我今天不是过来相亲的，也不怕你笑话我。本来是过来蹭个饭的，没想到弄成这样。
1: 我其实今天也不是来相亲的，我是来想找那些愿意参加法律援助的律师的。我们那儿有一大部分案子都是家事庭的案子，我们就是想帮助那些在家庭中受到不平等待遇的人，给他们帮助。
2: 哎，你行了啊！你看人家已经走出情感困区了，你还放不下呀？

0: 我知道这样可能有点冒昧啊，但是我不知道你感兴趣吗？
1: 其实我之前也是做家事厅的，对这方面确实有所耳闻，但也不太了解。
0: 你听我给你讲，你看啊，你看这些照片。
2: 哎，你知道吗？最近秦瑞帮那个任海滨做辩护律师，可被骂惨了。他才去融合几天呀，怎么变这样？
0: 变什么样了？
2: 你看。齐瑞以前爱财，但是取之有道。那现在怎么帮着任海平呢？
3: 你是法官，不知道真相，不要妄加揣测。
2: 你冲我发什么话呀？你这就是没放下。哎，你要是没放下，你赶紧过去说说好话，你省得有后悔。
3: 谁说我没放下了？
2: 行。那你在这儿好好想想，你放下没吧？我去喝点东西。
0: 我们大多数人都以为只有女性才会遭受到家暴，但是其实还有一部分男性也会遭受到家暴。但是他们就是碍于面子嘛，就不会对外求助。而且还有一些情况就是他们求助无门，所以到最后就会采取很极端的处理方式，这当然不是我们想看到的。所以我们就想说，能够有更多的人加入我们，能够更大力的宣传，知道有我们这个组织在，在关键的时刻可以相信我们，求助于我们。你看这些，
4: 师兄，喝点水。
0: 呀，谢谢兰兰。
4: 尝尝这小蛋糕，我们亲手做的。
0: 哦，好，谢谢啊。
4: 怎么样啊，师兄？最近工作怎么样？
0: 啊，挺顺利的。你呢？在哪工作？
4: 我还没找到工作呢。好，不急，先组织了这个活动。
0: 你组织的？啊，真好。
5: 确实是，作为法律援助，可能跟你平时的工作，你可能要有一个权衡和平衡。但是真的是非常希望大家都能来给我们支持，我们真的很需要，尤其像您这样能力去帮助我们的，主要是你的这个视频号也非常有影响力。但没想到今天碰到你之后，真的。太感谢了，我今天来就是想要找志同道合的人做我们这个法律援助，而且他确实也真的很不容易。
1: 今天特别开心能了解这么多关于法律援助的事情。
0: 那你有兴趣加入法援中心吗？
1: 要是以后有机会可以参观参观就好了，要不我给你加个微信。
0: 哦，那太好了。你扫我。哎，那你什么时候有时间啊？我们一般周六周日比较方便。
1: 行，那要是我有时间想要去的话，我就联系你，我去找一下朋友。好，谢谢。那我们下次有机会再见。
0: 好，
1: 谢谢。
2: 哎，你还记得你上次那案子？你还找我来咨询来着？
6: 是的，多谢师兄了。
2: 没事。
6: 哎，沈师兄，你最近工作还顺利吗？
3: 顺利，就是案子挺多的，最近。
7: 有没有相中的对象啊？
8: 好久不见。
9: 哎，那是你朋友吗？感觉他的心情不太好。
8: 做法医吗？
10: 对呀、啊。
2: 得看一看呀，现场这么多人，是吧？
10: 是的呀。
6: 恭喜啊！哦，哎，你们恭喜沈师兄，马上去高院就职了。
2: 你也加油啊！
6: 等着我，我去高院给你们。

0: 当助理。
1: 好，就这么说定了啊。
0: 好，你给江师兄当助理，我给沈师兄当助理。
2: 不开心了？因为沈谢志吧，
3: 没想到他也过来相亲了。
2: 不是也加别人微信了吗？咱没说，
3: 人家那是法律援助中心的，就过来问问我是不是想加入他们。
2: 哎呀，我就说呢，他怎么一晚上啊跟你说了三次联系他？
3: 你是自己过来相亲的，相的怎么样我还不清楚。不就听我桌上聊什么了，听得还挺清楚。
2: 被你发现。哎呀，一屋子的人，结果最关心的人还得是你。哎，不过今天晚上我一说我是法医，别人全跑了。胆子太小，成不了大器，被姐 pass 了。你一晚上也没怎么看到沈谢志，是不是也被你 pass 了？
3: 还是多关心关心你自己吧。
2: 我都是瞎关心。没有桃花啊。
3: 桃花没有，车来了，走不走？
2: 走走。
4: 慢点啊，来，坐坐坐坐。慢点啊。走，慢点，慢点，慢点，
5: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小心，小心。
4: 好。拜拜。
5: 哎，啊，什么意思啊？
4: 你不得绅士点给那姑娘送到楼底下去？
5: 你怎么是这样的人？
4: 你怎么是这样的人呢？啊，你自己失恋了，你见不得兄弟有第二春啊？你算了，
5: 江峰啊，江峰，我算是看清你了，赶紧开始你第二春吧。来了。楠楠，一路平安啊！
6: 拜拜，
5: 拜拜，
4: 拜拜，拜拜，
5: 拜拜，拜拜。
0: 到了吗？
3: 在那边。

0: 我别那么用，我不接受调解。
1: 袁宝爸，
0: 对不起，我给你跪下了。你不能走，
1: 小仙起来。袁宝爸，
0: 我对不起你，你打我骂我都行，你不能走。
1: 袁宝爸，
0: 我不是他爸，我没那个福气，你放开我，你放开
1: 袁宝爸。孩子跟你最亲了，他回家找不着你，他会急死的。袁宝爸，我求求你，
0: 你松手，
1: 我求求你，
2: 别动手，别动手，你好好说。
3: 别这样，
2: 哎，大妈，咱先起来说话来。
0: 我不接受调解，我要起诉离婚，我要离婚。

0: 最后一块硬骨头了，也不知道能不能啃得下来啊。你放心，肯定没有问题。判离了，这个家不就彻底散了吗？原告年老体弱，浑身是病，日常生活全靠被告照料，被告没有收入，日常生活全靠原告每个月2000多的退休金。 儿子1000多的精神残疾补助，平时没有大的开销，还能勉勉强强生活。这要是判离了，房子给谁？谁搬出去？老头每个月2000多，租了房，剩下的钱也不够生活。你更别说老太太了，每个月就1000多，还得带着残疾的儿子搬出去。这一家三口啊。
1: 平时在一起还能互相扶持，勉强生活；这要是判离了，可怎么办呀？
2: 问题是，养了这么多年的痴呆儿子，到头来还不是自己的，
1: 搁谁谁也咽不下这口气呀。
2: 这怎么救啊？石法官长。

0: 你昨天晚上几点下的班？昨天10点半。
1: 为什么这么早？
0: 领导，我昨天我不想听你借口，我只知道金航集团的中指科端 IPO 法律运营分析你还没给到我，汇龙集团的尽调报告你也没拿出来。你去年的 Beloved Always 多少小时？你还记得吗？
2: 我去年1900个小时。你知道我多少吗？我一个快要退休的人都2500小时。年轻人，你太不努力了。
3: 铁弟，
4: 林主任，哎，沈法官，这今天早上我还跟小张说呢，让他把那个报告寄给你，你就不用来了，非得跑一趟。你们呢还挺严谨啊。
3: 没事，主要是当事人比较着急，他们被手煎熬，早点拿到结果也安心。
4: 是，不过这个结果。
3: 不支持父子关系是吧？
4: 其实这个检测也没有必要做的。方圆呢，也是业内知名的鉴定机构，这权威性啊，也不比我们这里差。
3: 我明白，主要是没这个鉴定结果的话，可能很难开始跟当事人进行对话。谢谢啊，李主任。
4: 没事，不客气。
5: 喂，你好，青城法院家事庭，我是于乐。
6: 于法官你好，
7: 我是石小梅。
5: 哦，你好。
6: 是这样的，我刚才打电话到舒法官办公室，结果没有人接，
7: 所以我就打您这儿来了。我不知道打搅到您没？
5: 哦，不打扰，不打扰。舒婷这会儿正好有个会要开，你有什么事儿可以跟我说。
6: 我主要是想跟您问一下，
7: 如果我找到工作了，那三个孩子全部判给我的可能性会不会大很多？
5: 不好意思啊，这个事情我们不能透露。
6: 但是，
5: 这个可能会是我们考量的一个方面吧。
7: 我当然希望我的孩子可以生活得更好，他们不会跟着我受苦。
6: 所以我现在已经开始去找工作了。
7: 对了，我刚刚面试完一家，他们对我印象很不错，也许
6: 这几天就会有结果。
5: 哦，那挺好的呀，先恭喜你啊。
6: 但是话又说回来，你说你带
5: 着三个孩子还要找工作，这确实挺辛苦的。
7: 于法官，其实我现在才真正领会到“为母则刚”这个四个字真正的含义。
6: 以前我虽然当妈了，但是一直靠着婆婆在生活，把婚姻当成了我可以偷懒的避风港。
7: 结果日子我该怎么去生活了？
5: 是，那孩子们怎么样呀？他们还好吗？
6: 孩子都挺好的。
7: 现在嘟嘟真的是长大了，在我忙的时候，他完全可以帮我带弟弟妹妹，然后我妈也经常会过来。
5: 挺好，挺好。那这样，如果你还有什么需要我们的，你就尽管说。
7: 谢谢您，于法官。我待会儿还有个面试，那我就不打搅您了。
5: 嗯，好好，祝你成功啊。好，再见。哎。
8: 进，
9: 楼律，您找我，
8: 来进来。

0: 没关系，我只是需要多花一点时间，自己也都应付得过来。
1: 员工有很多种，你是能扛事儿、能扛雷，还不抱怨，我当然要投桃报李了。未来我希望你是能力强、能单挑，独立自己办案。但是现在呢，不着急，放缓脚步，按照自己的节奏来。趁现在这个时间啊，想做什么就去做，别回头啊，脚打后脑勺的，我可不会对你实行放养政策了。
0: 谢谢罗律，正好我观察到我们律所今年法律援助的时长还不够，也查询了一下，有一家叫做晨曦的法律援助中心。我想周末有时间的话，我可以去看看。
1: 法律援助，很好，去吧。

0: 点水。
1: 谢谢周大妈。大爷和元宝呢？
2: 出去遛弯去了。
0: 元宝啊，到点不出去就闹，又哭又叫的，反正不安生。
1: 嗯。
0: 你们那边鉴定结果出来了吧？

0: 我真是造孽啊，我活该。
1: 大妈，据我们了解，您和大爷的感情一直都非常不错，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您能跟我们说一说吗？
0: 我跟你大爷啊，那时候都准备结婚了，可是他们家里人对我特别不满意，趁着他在矿里干活的时候把我给退婚了，这样我在老家就待不下去了，没有办法跟着我表姑去外地打工。有一次工友聚餐，我借酒消愁，喝了几杯酒就糊涂了，被人给欺负了，我有口难言。一个多月以后他来找我，我不知道应该怎么跟他说。我很快我们还是结婚了，元宝出生以后就以为是个早产儿，真的没想到，都是我的错，我把他给害了。
1: 大妈，您也别太自责，这事儿谁都不想发生。大爷和元宝在哪儿？我觉得这事儿啊，还是得找大爷当面聊一聊才行。大爷，大妈把当年发生的事情都跟我们说了，事情呢已经发生了，她呢也不是故意要欺骗你，所以咱们今天啊，能不能心平气和的把这事儿好好商量商量？
2: 当年他倒是说呀，不是我摔了一跤，到老我都不知道我自己啥血性。

0: 这一辈子我给别人养的便宜儿子。
1: 大嘴
0: 啊，我这没事儿，你玩你的，没事儿啊，你玩你的啊。元宝早产，生下来就得了这病，好的时候啊看着就杀掉，那就是疯起来，真是六亲不认。我之前想，这是我儿子，我得管，我养着他，他还能叫我声爸，我摔倒了他还知道喊人救我的命，他知道哭，知道心疼我，我没有什么不知足的。可是现在感觉我养的是别人的儿子，我上辈子去了什么大德，
2: 大爷您别激动啊。经过我们这几次调解，在我们看来，您和元宝的感情可比大多数父子还要亲，元宝呢他也信赖您，依赖您。
3: 是，您看他也一直护着您，好像生怕我们欺负您似的。
0: 可是什么用啊，事到如今我也没什么可怨的，东西都给他，我啥都不要。
2: 可是大爷，您要是和大妈离婚了，您现在身体这个情况，离开了大妈的照顾，您一个人怎么生活呀？
0: 这个您不用操心了，还是那句话，拒绝调解，这孩子谁愿意要谁要，反正啊我是不要。
1: 老板不用，元宝，
0: 哎呀别跟着我，别跟着我，
1: 我

0: 错是我犯下的，我误了他一辈子，不同意离婚。我都想好了，我带着儿子，其他什么都不要。我们要那些也没用，就当给他赔罪吧。
1: 其实从过错少分的原则来说，房子确实应该判给王大爷，但是老太太还得拉扯着儿子，每个月靠着不到2000的救助，得交房租，日子确实过不下去。
2: 你已经在开始计划财产分割了？
1: 你不是吗？你觉得大爷那边还有回旋的余地吗？
2: 大爷大妈感情还是很深的，毕竟两人一起经历了这么多，40年风风雨雨都过来了。
1: 有多少家庭能这样的？我其实能看出来，大爷虽然嘴硬，但是对他儿子还是有感情的。毕竟40年的习惯，也不是一夜之间就会消失的。但是不代表大爷还有力气像以前那样对待母子俩。况且就算能和解，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嘛。
2: 那咱也得努力呀。
1: 我总不能为了我自己能及时报到，动手拆散一个风雨飘摇的家吧？
2: 那你打算怎么办？
1: 办离交，交给舒婷慢慢处理。唉，我不知道老太太能不能撑那么久。我不知道我想的对不对啊？我总有一种感觉，我觉得老太太准备带着她儿子
2: 去寻短见。
1: 你也这么觉得？
2: 我以为是我瞎想呢。
3: 晚上有什么安排吗？要不一起吃个饭？我们商量商量。我约了个人。啊，行，没事儿，那我自己琢磨琢磨。没事没事，你吃你的。我从昨天开始，已经不那么讨厌饭味了。你看，我这都吃小半盒了。
4: 给我吓的，我还以为我躲在我自己办公室里吃饭都把你给熏着了。你这也没有孕法，皱着眉头干嘛？还不是因为石小梅这个案子吗？说心里话，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判了。你说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把三个孩子都判给他？
3: 这段子平的诉求也挺合理的，以石小梅的经济状况。
4: 他的确没有能力抚养三个孩子，那你不觉得跟段子平相比，石小梅更适合做家长吗？石小梅她为了能让三个孩子健康成长，她已经选择了励志上进、勇于突破自我的这条道路了，多伟大呀！说心里话，如果我跟她换一个个儿，我不一定有这样的一个决心的。你别激动啊，你现在是孕激素上头了，她那天还在法庭上做伪证呢，你忘了？ 这要不是悬崖勒马，肯定司法拘留了。再说了，他现在连收入都没有，他现在怎么养三个孩子？你是没养过孩子，养孩子需要花很多精力。我光是菲菲这一个孩子，就已经付出了多少心血和时间。石小梅她现在有心无力，这是最根本的。可是她现在在找工作了呀。那这么说，就算两个人离婚了，不管孩子归谁。 爷爷奶奶这层血亲关系是不会变的，这个对吧？再者说，人是会进步的。就石小梅现在这个劲头，说不定在未来的日子里，她家庭事业两不误呢。这追求事业跟带孩子，也许能找到共同点，希望能激发她的潜能。只是不知道会遇到什么困难。这段子平再不靠谱，有房有车有存款，而且还有奶奶呢。 奶奶还能帮衬一下。我觉得呀，生活稳定，吃穿不愁，有亲人陪在身边，这才是孩子选择的最优解。其实我也知道，要是把三个孩子都判给妈妈，不太现实。况且，那个奶奶能看得出来，她对三个孩子挺上心的。我就是觉得，你说这三个孩子啊。 他们从小长到大，他们感情那么深，关系这么好，就是因为父母要离婚了，硬生生给他们分开，我这心里难受，我真难受。
0: 段人生转身。

0: 天我是找兰兰的路上，
1: 他的朋友给了他两张票，让我们去看一下这当代美术馆的展。
0: 啊，看完以后我们可能去吃个饭，但也可能不会啊。怎么着，你让我现在过去啊？我跟他说下去。

0: 干嘛？
1: 对，你要是想让我过去，你就直说嘛，是吧？我这没什么事儿，真的。
0: 哎，不用，我约了中介看房子。
1: 啊，看房子？行，那你看房子吧。我要是结束的早的话，我晚上找你去吃宵夜啊。
0: 行，挂了。

0: 你好，请问您找谁？不好意思，请问谢元在吗？
1: 他在三楼办公室呢。谢谢啊。
0: 不客气。啊，行行行，我马上到啊。
1: 没事吧，小朋友？
0: 叔叔阿姨跟你拉过钩的，我们会保护你的。
1: 跟阿姨来，把蛋糕切了，你喜欢的。可甜喽，
0: 去吧。
1: 那我先带他去了啊，走。没事吧？来。
0: 不好意思啊，刚才撞到你了。你没事吧？
2: 没事，就磕了一下。

0: 曾立志要做一名法官，再进入中院，再调去青城区法院，成为家事庭的法官。现在终于可以实现理想。法官或许是孤独的，他需要克制自己的感性，去践行公正，保持无畏。这份职业从来都不是轻松的选择，也不该犹豫。
1: 那个江城案的判决书下来了，你明天跑趟青城法院帮领一下。
2: 青城法院？这不是小木的案子吗？
1: 他眼睛不舒服，明天请假了。
2: 主要是我手头的这些事儿还没忙完。
1: 那青城法院就你最熟啊，就这么点小事，别来回推脱了。你明天一早就去啊。
3: 你同事的案子干嘛叫你去拿？
2: 我也不知道，领导让我去，那我也不能不去吧。
3: 明天是不是沈谢是在青城的最后一天啊？就知道肯定有猫腻。
2: 有什么猫腻啊？
3: 他是不是想撮合你俩？
2: 谁想撮合？人家楼里忙着呢，收闲工夫管我们这事儿啊？再说了，我和沈谢志是他能放弃在高院的工作，还是我能放弃在瑞鹤的工作？哎呀，你快去忙自己的事儿吧，你快去吧，快去。
4: 这怎么办呢？我还以为这事儿能有转机呢。哎，大爷大妈这么多年都过来了，我总觉得王大爷就是咽不下这口气，并不是因为跟元宝和邱大妈之间没有感情了。你什么时候见过抢着净身出户的？我就觉得吧，这件事情不能够这么轻易放弃。
5: 我们的财产也没啥争议，就赶紧判了呗。
4: 大爷，这不行啊！您和大妈都不要这房子，这也是争议。这房子最后无论判给谁，咱都得有个说法，是吧？
5: 还要啥说法啊？我一个人睡哪儿都行，他一个老太婆带着一个疯儿子，你说睡在大马路上，那汽车喇叭一响，他再犯了病伤了人，责任算谁的呀？我反正是不能再管了。
6: 不用你管，
5: 你说的轻巧，我不管。这么多年他在外边惹的祸，那哪次不是我给人家赔不是，给人家赔偿啊？
6: 说得好，
5: 这房子给你不是说我对你还有什么感情，我就想图个清闲。
6: 我不要。
5: 你要拖死我吗？啊，
7: 这是我的工资卡和劳务合同，我要向法官来证明我有足够的能力来抚养我自己的孩子。
6: 行行行，什么呀？行，你现在找着工作了啊，翅膀硬了啊，你妈也能来帮助你了，没关系啊。法官，反正我们两边的这个经济情况

0: 啊都在这儿摆着呢。你要是把萌萌和贝贝判给我，一分钱他不用出，而且嘟嘟的抚养费我还照付。要是三个孩子都判给他，我一分钱都不出，让他找孩子他爸要钱。
1: 其实我对法律援助也不是特别了解，但是我既然过来，还是想要帮忙的。
2: 这周五我们有一个反家暴的联席会议。
1: 周五在哪儿？
2: 在青城区法院。
3: 这秦瑞老家的特产。
4: 这么久了还留着呢，这硬的都可以当凶器了。一会儿出去帮你扔了。
3: 别动，
4: 你跟秦瑞又不是男女朋友。啊，你还在这念念不忘依依不舍的干嘛呀？
3: 你以为我是你啊？说忘就忘。
5: 哦，好极了。

0: 出钱帮你开一家律师事务所，案源你不用操心，我来想办法，而且我可以向你保证都是以千万标的起的，一个案子你收20万律师费，一年10个案子，你算算你能挣多少钱。
1: 因为成功代理了离婚案，秦瑞得到了任海平的赏识，更是提出要为他开设律所。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机遇，秦瑞却果断婉拒了。一方面是因为他觉得自己资历尚浅，还需要历练；另一方面是因为在一次活动中，秦瑞接触到了法律援助，转变了他的职业追求方向。
2: 我其实今天也不是来相亲的，我是来想找那些愿意参加法律援助的律师的。我们那儿有一大部分案子都是家事庭的案子，我们就是想帮助那些在家庭中受到不平等待遇的人，给他们帮助。
1: 虽然秦瑞先前也对法律援助略有了解，但真的来到实地后，他被这里所有人的举动深深感动到了。
3: 没事了，
2: 默默。
4: 没事吧，小朋友？
2: 叔叔阿姨跟你拉过钩的，我们会保护你。
3: 跟阿姨来，把蛋糕切了，你喜欢的，可甜喽。
5: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6: 生日快乐，
2: 坐，让他们先热闹着。
4: 好。
2: 哎呀，坐吧，坐。
4: 啊，谢谢。
2: 喝点水。
4: 这小朋友今天过生日啊？
2: 啊，对，他今天生日。
4: 他今天怎么了？跑那么着急？哎，我看他那手上好像还有一些旧伤。
2: 从小受虐待，胳膊上全是烟头烫伤。
4: 是孤儿吗？
2: 是他的家里人烫的。想不到吧？他在我们这儿已经有几个月了，本来都已经恢复好了，结果今天他生日，我们就想着给他弄个蛋糕，点个生日蜡烛。孩子被烫伤过，看见火苗有应激反应，这也是我们疏忽了。
7: 来，一起来吧！
8: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9: 集金盖赢1亿个现金红包！
4: 想不到这小孩这么小就承受了这么多。
2: 有的人生在蜜罐里，有的人生来就在泥沼里，你说我们能干嘛？我们能做的只是尽力的救助他们。
1: 一边是高薪的红圈律所精英律师，一边是甘于奉献的公益法律援助，秦瑞到底会做出怎样的选择？更多精彩敬请锁定东方卫视每晚7:30播出的电视剧《家事法庭》。

0: 改革开放大潮逐渐兴起，作为计划经济重镇的上海，肩负着支持全国改革开放的重任，处于后卫的位置。到20世纪80年代初，虽然上海的工业总产值、出口总值、财政收入、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能源有效利用率等居全国首位，但是与之形成鲜明反差的是，城市人口密度高、住房紧张、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等，成为上海面临的严重困难。如何破局？改革？如何改革？1980年10月3日，《解放日报》发表头版文章，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当时上海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引发了全市上下关于上海发展方向的大讨论。这场大讨论的直接成果是1985年2月，国务院正式批转《关于上海经济发展战略的汇报提纲》。1986年10月，国务院批复原则同意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方案，上海自此开始探索符合自身特点的发展线路。上世纪70、80年代的每一步探索都为改革打下了根基。随着上海发展定位日渐明晰，开发浦东成为上海调整城市功能布局、打开发展新空间的关键突破口。在浦东大道141号，安放着这样一张办公桌，一张规划图，一部电话，中国改革开放史上浓墨重彩的一页，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当年浦东开发办公室就设在这里。曾几何时，上海人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间房。相比繁华的浦西，那时的浦东大部分地区还是农田与村落交织的郊野。1990年初，邓小平在上海过春节，在与上海市领导谈话时明确表示支持开发浦东。1990年4月18日，党中央、国务院宣布开发开放浦东。
1: 几天后的5月3号，在浦东大道旁边一幢并不起眼的两层小楼房前，上海市浦东开发办公室宣告成立。
0: 浦东的开发开放可以说是从跨越黄浦江开始的。这张办公桌上的决策者们知道，浦东与浦西之间那道江，不仅是地理的阻隔，更是人心的阻隔。1991年12月1日，上海市区第一座粤江大桥——南浦大桥正式通车。大桥的一端是老城乡，另一端是即将崛起的新区。
2: 观众朋友，我现在是在中山南路鲁班路口。今天人们喜气洋洋，明媚的阳光震天的锣鼓宣告了上海人民盼望已久的南北高架道路工程将全面建成通车，为上海中心城区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新的基础。上海台报道。

从1990年到2012年，上海新建了10余座跨江大桥和越江隧道，轨道交通从无到有，支撑网络内环、中环、外环层层拓展。

0: 开发开放，让浦东实现了经济能级、城市功能、城市形态、内外开放和社会发展等历史性跨越，成为一座功能集聚、要素齐全、设施先进的现代化新城，成为我国改革开放的象征和上海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缩影。浦东从一开始就不只是上海的浦东，而是中国的浦东。开发开放浦东是面向世界的国家战略，是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果敢践行。1985年6月12日清晨，东方刚吐出一丝丝鱼肚白，上海乌鲁木齐路五元路菜场，一天中最为繁忙喧嚣的早市刚刚开始。那时的上海，1200多万户籍人口，加上近200万流动人口，每天需要蔬菜3120吨，肉685吨，鲜蛋37.6万公斤。一遇恶劣天气，菜场门口便砖头凳子林立，全家出动排队抢菜。上海人的小饭桌上，常年累月摆着的是青菜、咸菜、豆腐，肉是稀客，鱼是贵宾，吃成了头等大事。诚以民为本，何以后其生？1988年，就在浦东开发开放的前两年，上海启动了菜篮子工程，解决市民吃菜难、吃菜贵问题，被提升到了城市发展战略的高度。在工程开始的头三年，市、县两级政府就筹措资金近10亿元。在上海县、川沙县等郊县，建起27个较大经营规模的生产基地。到1992年，郊县共新建扩建400多个千头以上规模的养猪场，常年菜田达8400公顷，日供鲜奶突破200万瓶，有效缓解了市民吃菜难、吃肉难、吃奶难问题。随着上海城市建设飞速发展，面对地少了、人多了的新挑战，生产基地向中远郊转移，科技赋能菜园子，曾经的看天吃饭变成了科学种菜，让吃菜难、吃菜贵变成了买全国、卖全国。农产品批发市场如雨后春笋般涌现，24小时全天候营业，全国各地的蔬菜源源不断运到这里，再分散到全市大大小小的菜场，端上千家万户的餐桌。进入新世纪，小饭桌上开始有了新要求，不仅要吃得饱，更要吃得好，吃得放心。从甜头到餐桌，一道道安全关口被牢牢把握。小饭桌的变化只是上海民生改善的一个缩影。那些年里，大规模的旧区改造显著改善市民居住环境，苏州河等重点地区环境综合整治，推动生态环境大变样。再就业工程为下岗职工拖住生活底线，养老服务逐年新增床位，让更多老人安享晚年。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覆盖全市，一所所新建学校让孩子们在家门口上好学。社会保障的网越织越密，公共事业的根越扎越深。老百姓的日子不再只为一张票、一根菜发愁，而是开始有了更多的选择、更多的底气。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承诺，落在上海，喜于万家灯火，则披百姓日用。这股春潮起于宏图，归于民生。
1: 2026年5月28日，上汽集团全球第一亿位用户交车仪式在上海举行。上汽集团由此成为首个累计产销量突破一亿辆的中国汽车集团，为中国汽车行业铸就新的里程碑。
0: 汽车工业是现代工业的代表之一，是一个巨大的现代工业王国。但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轿车制造开发能力和世界先进水平差距很大。1985年3月，作为中国汽车工业对外开放的先驱之一，上海大众汽车有限公司在上海成立。这是改革开放后我国第一个轿车合资项目。合资不是为了造更贵的车，而是为了让普通老百姓也能开上一辆属于自己的车。1990年4月18日，上海大众1期工程建成投产，江泽民同志欣然为大众题词，祝贺上海大众建成投产，为我国四化建设贡献力量。开业之初，从总装线上下来的桑塔纳轿车，零配件国产化率仅2.7%，到1991年底，桑塔纳的国产化率已达到70.37%。从2.7%到70%，数字背后是一批中国零部件企业从手工生产走向现代化的蜕变。2001年，上海国际汽车城在嘉定安亭全面启动建设，从一家汽修厂到一座现代化汽车城，40多年间，这里生长出集制造、研发、贸易、博览、运动、教育于一体的完整生态。上海汽车工业的崛起，安亭汽车新城的兴旺，不是偶然，而是上海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个精彩缩影。这里造出的不只是一辆辆汽车，更是一座城市不断向前的动力。2010年4月30日，黄浦江两岸灯火通明，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上海世博文化中心郑重宣布，中国上海2010年世界博览会开幕。这是第一次在发展中国家举办的注册类世博会，184天，超过7300万人次参观，246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参展，创造了世博会历史上多项之最。如果说浦东开发开放是上海春潮的起点，那么世博会的成功举办就是这股春潮波澜壮阔的一次奔涌。它让世界看见了一个拥有5000多年文明历史，正在改革开放中快速发展变化的中国。改革开放需要凝聚共识，人人参与。为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始终保持昂扬向上、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1991年，全市上下开展90年代上海人大讨论。2003年，举全市之力提炼上海城市精神。2007年5月，习近平同志将上海城市精神进一步凝练概括为：海纳百川，追求卓越，开明睿智，大气谦和，16个字。这条精神脉络始终与上海的发展

展，同频共振，指引着这座城市紧跟时代步伐。伟大建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105年来，这条精神血脉穿越烽火，走过建设，涌入改革开放的春潮，历久弥新，奔涌向前。历史川流不息，精神代代相传。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泰山景区回应刀片自往围山，称主要在非开放区，耗资2500余万，布下135公里围网，却引发破坏生态、圈地挡景之疑。泰山之围到底困住了谁？美国宣布不再续签美墨加协定，不续也不退，三国将开启新一轮谈判，近2万亿美元贸易面临冲击。曾被特朗普夸耀最公平的协定，怎么不香了？今晚正在播出。

0: 全球热点事件独家深入解读就在今晚，我是吴胜南，
1: 我是尹凡，欢迎收看。
0: 进入关键时刻，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回应有关降低或取消对美国农产品关税的提问时，对中美近期围绕农产品贸易的磋商成果作出介绍。
2: 经过近期的经贸磋商，双方设定了扩大农产品双向贸易的指导性目标，并且原则同意将相关的农产品纳入到对等降税的框架安排，企业将遵循市场化原则，根据实际需求和市场的条件自主地开展贸易。中方愿与美方相向而行，为双向的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的条件。
0: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关于日菲宣布启动双边海域划界的法律评论。文件指出，日本和菲律宾近期宣布将启动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划界谈判。中日菲在这一区域互为海上邻国，日菲拟划界区域与中国根据国际法可主张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大面积重叠，此举未与中国协商，无视该区域的特定地理情况，违背国际法上主权平等和善意等原则，以及合作与克制义务，构成国际不法行为。为履行国际义务承担国家责任，日菲应该立即停止推进双边海域划界谈判，积极地与中国展开协商。针对日菲非法划界谈判，大陆海警日前在相关海域开展执法巡查，依法行使管辖权。而民进党当局不仅没有反对日菲侵权行径，反而对大陆海警的行为发表不当言论。对此，国台办发言人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作出回应。
3: 民进党当局对日菲侵权行为装聋作哑，对岛内民众利益受损视而不见，已经沦为外部势力侵害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帮凶。
1: 进入焦点对话，最近五岳之首的泰山被满是刀片的铁丝网给困住了。今天泰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回应称，网友反映的滚筒式刀片刺绳隔离铁丝网主要分布在非开放区、非游览区、危险路段等区域，与正常的游览路线不交叉、不重叠。两天来，管委会根据网友反映的情况，又组织人员到林区一线进行勘查和了解。公告还称，下一步将组织林业、消防、环保、文旅、法律等各方面专家进行综合论证，以更加人性化、精细化的服务管理，更好地保护泰山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这事儿还得从网友曝光说起。近期有网友发现泰山草木之间布设了一条刀片网，高度近成年人身高，总长达到135公里。
4: 网友发布的视频图片显示，135公里滚筒式螺旋铁丝网沿山脊蜿蜒铺开，上面满是锋利的金属刀片。网友称，该铁丝网将非游览区围得严严实实，驴友想走野路进山基本没可能。舆论发酵后，昨天泰山景区管委会工作人员回应称，此举不仅为了拦截逃票游客，也为了防范驴友用火引发火灾。
5: 不光是为了买票这个事儿，还为了安全，因为好多驴友嘛，进山可能会有进入用火的情况啊，所以我们就担心，因为这个人员进山管控不到位，引发的火灾这种情况。
4: 此外，景区管委会工作人员还表示，该铁丝网预留了农事生产、生物迁徙通道。然而，有网友拍到，疑似有野生动物因该网受伤甚至死亡。而在6月30号，泰山景区管委会通报，已有80%的铁丝网被拆除，剩余部分将在7月10号前清除完毕。后续将改用红外预警、无人机巡逻、智能语音驱离等技防方案。
1: 好，相关话题我们在本期演播时邀请到特约评论员古松，同时还会连线华侨大学旅游安全研究院的副教授张江池。先问一下这个张教授，这个泰山景区管委会说，这个铁丝网呢设在非开放区、非游览区，网友看到呢也的确如此。从相关的法律法规来说，景区是不是可以这么做？
6: 好的，主持人。从现行的法律法规来看，景区是可以设置相关的隔离设施的。森林法有规定，各级地方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的森林防火工作，有权设置防火设施。风景景区条例也有提到，风景名胜区管理机构应当建立健全安全保障制度，保障游览安全。因此，景区管理机构负有森林防火和游客安全管控的职责，有权设置这种隔离防护的设施。 那不过刀片铁丝网也属于高度危险物，容易对他人造成身体风险，景区完全可以用一些更加柔性化的方法，例如无人机的巡查、分段的警示牌、户外的安全科普等等，因此设置这种刀片铁丝网的方式是应该进行调整的。
1: 所以您的意思是，尽管不违反法律的法规，但是这件事情看上去有点粗暴。我们再问一下这个古松，的确法律法规没有不允许，但是景区在舆论发酵之后还是把网给拆了，也明确了整改方案，用智能手段，就像刚才张教授说的，用智能手段来取代物理隔离。所以他们之前可能存在什么样的问题？
7: 我觉得整个一个过程暴露出的毛病和问题还真的是不少。首先有一点，我们都知道泰山呢是世界遗产，那世界遗产本身是有一个自然和生态资源的属性，那么公共的这种审美属性其实在管理层这种肆意践踏之下少了一点敬畏心，对公共资源的这种公共属性没有尽到一个好的维护。还有一个就是审美的价值导向，那你为什么要去破坏它，导致生态和景观的这种破坏，这已经造成了影响，也已经形成了，这是第一。另外这个过程当中也暴露出管理层粗暴的决策过程，我们看到2500多万的一个大工程大项目，平均到一公里将近20万的费用，这绝对不是一个小数。决策过程当中是否公开，是否征求过公众的意见？我相信如果征求了公众，哪怕包括旅客和驴友的意见，一定会接收到可能对环境、对景观造成影响、对野生动物造成伤害的这种反馈。为什么没有这样的一个机制，公示机制、反馈机制，中间到底有没有缺不缺失，这是一个问题。另外我们看到说现在有一种知错就改的这种态度，看起来来得挺快也挺好，但是你到底是把管理层对风险的这种预判建立到对错的基础之上，还是建立到对舆情烈度的反应之上？你担心的是舆情，还是本身自己决策不够科学不够正确？这本身也说明了一个问题。另外有一点，我们看到舆情发酵起来了之后，第一时间拿出了一个整改方案，80%的这种刀片网已经拆除了，要接下来替换成智能化的设备，这个过程当中有论证吗？也形成了一个问题。还有一点，那么接下来如果底层的这种管理逻辑没有发生变化，还是这种相对粗暴式的，那么接下来对电子设备和智能设备的滥用有没有可能再次出现？比如说违规或者过度采集人脸识别呀、比如说我们的这种设线或者设卡信息管理上违规的监控、超范围监控，可不可能存在这样的情况？我觉得也需要我们接下来进一步警惕。
1: 所以这样的做法在您看来是既粗暴又缺乏审美。应该说景区管理是必要的，但重点在于该用怎样的方式把隐患管好。泰山景区在回应中提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34条以及《风景名胜区条例》第36条的规定，于2020年起分别进行了该隔离网的建设。简单来说，是为了防火护林。另外，根据公开资料显示，泰山景区在2022年还提出了天罗地网、人哨、水盾立体防控体系。地网就是被网友曝光的刀片铁丝网，1期62公里，2期续扩。加上前后配套，整个投入约2519万元。泰山作为山东省第一大国有林场，拥有相对独立的山地生态系统，森林覆盖率高，珍稀物种繁多，因此也对防火护林、动植物保护等管理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4: 泰山的森林覆盖率近95%，植被覆盖率达95.6%以上，是不少古树名木和高等植物的家园。现有100年以上古树名木17599株，树龄300年以上的近1900株，望人松、姊妹松等23株古树名木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完整的森林生态系统也为各类生物提供了优越的栖息环境。山林间分布多种野生鸟类、小型兽类等。其中鸟类记录已由原来统计的148种飙升到现在的378种，此外还记录到3000余种昆虫。物种繁荣的背后，泰山景区的动物保护体系也在不断完善。据当地媒体上月发布的文章，泰山保护经费列入财政预算，每年约200万元，主要用于林业有害生物防控、野生动物救助、特有植物保护等。防火也是景区管理的重中之重。今年1月，泰山景区转载新闻报道称，已累计投资1.74亿元实施水灭火和防火廊道建设工程，建设防火道路517公里，防火隔离网150公里，打造天眼护山火情监控点63处，视频监控点1500处，智能卡口391处，防火检查站89处，形成了空天地人一体化监测网络。 景区还通过设立禁采标识、安装监控探头等举措，从源头杜绝私采盗挖、非法运输泰山石现象。另据当地媒体报道，去年三月，景区执法人员曾查处一批违规进入非开放区域的游客，七名驴友通过网络视频获取所谓登山捷径，在未配备专业登山装备的情况下进入未开放林区，存在坠崖、迷路、野生动物袭击等多重风险。
1: 好，我们继续和两位来讨论。还是张教授，网友质疑当中呢，刀片铁丝网可能造成的意外伤害比较突出，比如野生动物被阻断了迁徙，甚至受伤死亡，这样是不是可能会违反野生动物保护法？
6: 好的，主持人，是的，在野生动物保护法里面有明确的规定，任何的组织和个人有保护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的义务，同时也禁止去破坏野生动物的栖息地。那景区设置的这种长距离的刀片铁丝网分割的山体，形成了生态的阻断带，会阻碍小型野生动物的迁徙。那这种对野生动物自然活动路线的物理性阻断，在学术和学术研究中常被认为是对栖息地的破坏。那同时呢，尖锐的刀片容易误伤和困住野生动物。那国内已经有野生动物被这种铁丝网缠绕致伤致死的一些案例，例如在2023年，在内蒙古赤峰就有一匹野生的马鹿被铁丝网困住，差点殒命。那在2026年，这个山东莱州有一只国家二级保护动物也被铁丝网缠住，并最终死亡。那也就是说，这种隔离的措施跟野生动物的保护法是立法精神是相违背的。
1: 对，除了动物还有人，如果造成游客伤亡，即便游客有主观的错误进入了人不应该进入的区域，因此而受伤，因为他的这个刀片铁丝网，景区是不是免责？
6: 好的，主持人，这个刀片铁丝网呢，它具有高度的划伤和割伤的风险。那如果造成游客的伤亡，即使游客有主观的错误，景区也不能完全免责。我们可以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里面相关规定来看，它里面规定的经营者应当保障其提供的商品和服务，要保障这个消费者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对可能存在风险危险的一些产品和服务应当做出明确的说明和警示。那民法典里面也有规定，经营者和公共场所的经营者和管理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也要承担侵权的责任。那刀片铁丝网它锋利程度很高，即使游客有主观的错误，但只要隔离带没有连续醒目的这种警示标志，也需要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那最后呢，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里面也有提到，经营者不得以格式条款、告知、提示等方式做出减免或者免除经营者责任、加重消费者责任等对消费者不公平、不合理的规定。也就是说，如果景区没有张贴类似这个翻越隔离网后果自负、设施伤人概不负责等警示标语，要承担更大更强的责任。那如果景区有张贴相关的警示标语，也属于这个法定的无效条款，也不能免除其相关的责任。
1: 好，我们再问一下这个古松，刚才我们片子中也谈到了，需要说看到呢，这些年很多驴友野外非法穿越留下了不少惨痛的教训。泰山景区在最初的回应中也强调，一是这个刀片铁丝网，一是防这个驴友铤而走险，二防驴友擅自用火引发火灾。所以在你看来，在这个当中，这个平衡咱们应该怎么样把握？
7: 我觉得中间要平衡几对关系，首先用精准监控来取代现在的无差别的围挡。无差别的围挡似乎在告诉大家，有一种我们物理隔挡已经形成了，哪怕出现问题，我的措施有了责任不在我，这显然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而且我们通过短片当中能够看到，我们现在智能化的一些设备已经相对来说比较多、比较完善了，那么可以完全把2000多万的大工程，有相当一部分的资金是可以用到智能化设备的改造升级，比如说我们看到的红外设备、无人机的数量，包括巡控的时段，包括监控的手段可以进一步提升，这是一个立足于精准监控的角度来说。另外一个可能很多朋友会说，尤其是景区的管理层会说，我们可能是考虑到驴友和游客这种野外攀爬的可能造成的潜在危害，我觉得完全可以用另一种观念来替代，就是有条件的开放来取代我们现在的这种无限的这种禁止。比如说针对一些特定的线路可以开放的区域，对生态环境景观、对可能火灾火情没有太大危害的一些路线和区域， 形成一定的画片，拿出一定的路线，可以供游客和驴友去攀爬、去野外这种探险或者是考古的。首先我觉得建立一个相对来说完善的机制，比如说报备制，哪些你要进入哪些个路线，走过哪些个区域，形成一个完整的一个报备制度和过程。同时要购买商业保险，同时要为这部分驴友，尤其是野外探险的，要缴纳这种救援的抵押金。同时还要不断地完善我们的黑名单制度，如果你违规或者违法了，有一些行为可能就被纳入到相应的这种黑名单制度当中，以后接下来可能会面临一定的这种影响。另外还有一点，我们知道防火归根到底防的是火源，在进入景区的最关键最前置的关口，把任何可能造成危险的这种火源有严格的管控，这是一。另外加大巡林员、护林员，包括我们的火点监测系统，包括烟感系统，能够形成大范围的一个支持。同时对人员可能造成的危险，如果能够形成就近驱离、就近喊话，也能够有效及时的避免类似的情况发生。
1: 所以管理并不是一刀了之，要用脑更要用心。但是呢，一尾了之并不是泰山景区的独创，近年来全国多个知名景区都存在圈地挡景的通病。
8: 看见没有，都围着拦着，前面是墙，不让看到虎口那儿就看不上了。
4: 2023年五一假期前夕，有网友反映黄河壶口瀑布沿线两侧被砌上高高的围墙，想要看瀑布只能购买百元左右的门票。对此，陕西延安宜川县文旅局工作人员回应称，砌墙是出于安全考虑。
9: 下面路就窄，你都停到路边，一呢是为了游客的安全，再还有就肯定堵塞这个交通嘛。
4: 同样的争议还出现在云南。2023年七月，有网友称自己路过云南曲靖罗平县九龙瀑布群时，发现瀑布一侧的公路边设置了2米多高的围挡，上面还有禁止攀爬的提醒标识，落款是九龙瀑布群风景区。与此同时，云南迪庆214国道边建起的围墙也被网友吐槽，因为这里原本可以观赏到金沙江大湾的景色，但围墙架起后，游客必须到旁边的梅里雪山国家公园购买门票。除了圈地挡景外，一些知名景区还屡次被曝劫道收费。今年五月，就有博主质疑稻城亚丁景区将 S462 省道部分路段截断，划为景区内部道路，社会车辆过路必须交纳120元观光车费或签署免责承诺书。而近些年，河北张北草原天路、甘肃扎尕那景区、山西五台山景区等也都曾因截道收费陷入争议。
0: 根据中国社科院旅游研究中心发布的报告，中国186家五 A 级景区的门票平均达到了112元，远远高于发达国家名胜景区门票价格的水平。然而呢，景区的管理水平却是参差不齐，甚至是屡出乱象。在今年四月，文旅部刚刚完成了全国 A 级景区的专项整治，其中湖南张家界、天门山武陵源、云南丽江古城和玉龙。

雪山以及广西的桂林、漓江等危机景区，就因为价格纠纷、拥堵滞留、服务态度不佳等等被点名了。江西龙虎山、吉林的长白山、安徽的天柱山等等危机景区，也因为这个摆渡车的路线设计不科学、价格不合理等等问题，被督促集中整治。而自2015年以来，我国对景区的管理还实行有进有出的动态管理和长效考。

0: 中的乔家大院等五 A 级景区，都曾因为安全和服务等问题被摘牌。好，我们继续请出古松。古先生，您看，刚刚我简单给大家梳理了一下，我们不少的景区实际上都存在这种一尾了之的情况。你看，我们刚才说到，有的是拿安全来说事儿，有的是截一段路为了收取一段这个路费，甚至有的是为了多收一道门票。所以说，想您，请您解读一下，如何看待这个现在景区这种为所欲为的乱象，到底根源在哪里？
1: 首先看就是利益驱动大于了公共服务。首先看到很多景区都是把一种管理和服务变成了我就是要卡你，就是为了卡你，为了从你身上多去赚钱，变成了一种粗暴的经营模式。而且这种经营模式是不可持续的。而且这两年我们能看到旅游景点啊、旅游景区的这种发展模式越来越多元，这种传统景区发展的模式已经受到了一定的禁锢，这是一点。另外还有一点，如果转变着这种思路，把利益至上，也就意味着其实侵害的是公共利益、生态利益和民众的利益。另外还有一点就是懒汉思维，我们看到其实围起墙来是最容易的，甚至可能在地方管理过程当中出现一种监管缺失缺位，甚至监管不透明的情况，就变成了我多围我就多赚钱，少围我就少出错，但是围了我就一定赚钱，但是呢围了我并不会受到额外的什么处罚，我不围或者我拆掉所谓的围墙也不会受到什么样的奖励，那这中间权责就变得越来越不清晰，也就为我们当地的这种基层管理人员有一种侥幸心理，我完全可以去做，我不用承担太大的违法违规成本。
0: 您刚刚说到了权责变得不清晰，所以说想接着问您，如果在保证我们安全的前提下，如何厘清我们景区管理的权责和它的边界？
1: 我觉得首先要明白权是哪些，责是哪些。比如说保护景区的生态环境，包括公共设施的这种建设和维护，包括旅客和野生动物的生命安全，这是权利啊。那责任同样承担的是对等的，比如说不能破坏，能够在有序的发展过程当中平衡发展和安全之间的这种权益，有些底线不能碰。比如说我们看到像泰山景区，我看到一组数据是它整个的周长是50-60公里，但是这次围墙的长度达到了135公里，远远超过自己的边界，这就已经突破了底线，这是一个。另外还有一点，我觉得应该是把监管要能够形成穿透式的这种透明监管，比如说立什么像，为什么要立像，经过环评和生态环境的这种景观测评，包括整体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能否达到一定的平衡，都要有公开公示，中间要有论证的过程，论证是哪些人参与了，有没有不同的意见，能够接受公众的质疑和公众的参与，这是另外一点。还有另外一点，就接下来在日常的管理当中不断的加大这种智能化和与时俱进的正确的政绩观的梳理。
0: 我们要有权责清晰，另外呢，我们在治理过程当中既要有力度，还要有温度。谢谢您的解读。您正在收看的是今晚稍后您将看到，美国宣布不再续签美墨加协定，不续也不退，三国将开启新一轮谈判。近2万亿美元贸易面临冲击，曾被特朗普夸耀最公平的协定怎么不香了？
2: 进入全球眼，曾经被当作特朗普第一任期内政局工程的美墨加协定不香了。当地时间7月1号，美国方面否决了美墨加协定的延期方案，改为对该协定进行年度审查。
3: 当地时间1号，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在与加拿大和墨西哥贸易代表举行会晤后宣布了这一决定。他表示，美国不同意以现有形式续签美墨加协定，认为其中存在实质性问题，需要进行多项调整。当天正值美墨加协定的6年审查节点，三国将决定是否将协议续签下一个16年。如果不续协定，将进入为期10年的年度审查期，在此期间，任何一方可提前半年通知退出。而如果没有成员退出，协定将继续生效到2036年7月1日。事实上，在6月中旬，特朗普就曾做出不想续签的表态。
4: You know, with Mexico and Canada, we have trade deficits.We should have surpluses with them. We don't need their cars. We don't need their lumber. We don't need their energy. We don't need anything that they have.
3: 据了解，美墨加正在就拟议修改方案进行讨价还价。目前，美国已与墨西哥展开了2轮谈判，双方第3轮谈判将于7月20日举行。而受美加关系冷淡影响，双方正式磋商仍未开始。
2: 美墨加协定的前身是1994年生效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不过，特朗普在其第一个总统任期内多次抨击后者对美国不利，并推动重新谈判。2018年，三国签署美墨加协定，并于2020年正式生效，协定的有效期到2036年。这一自由贸易协定覆盖超过5亿人口的商品与服务共同市场，三方经济总量占到全球。

0: GDP 的三成，三年间每年贸易总额超过1.5万亿美元，曾被特朗普称为史上最公平、最平衡、最有利的贸易协定。一份最新的民调显示，近3/4的美国选民认为该协定对美国经济有利，大多数选民认为该协定有助于创造就业和降低物价。那么相关话题，我们在本节目是邀请到了特约评论员苏小辉。小辉，特朗普说他不打算续签美墨加协定的理由是美国与墨西哥、加拿大存在贸易逆差，而且美国不需要这两个国家家的任何东西，这话特别像特朗普说的，你觉得是真话吗？
1: 确实大家关注到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表态。如果说呢，贸易逆差确实是特朗普一直关注的一个问题，那么说呢，这个不买东西切断贸易联系更像是赌气，像气话。其实呢，说到这个美墨美加之间的关系，之前我注意到美国驻墨西哥的大使曾经认为呢，今年美墨加协定这个审查是一次深化一体化的重要的契机，甚至说呢，美国和墨西哥之间的关系就像婚姻，这个婚姻呢是不可能离婚的。但是我们会看到呢，现在至少在经贸关系上，美国是在闹分手。那么现在呢，已经进入到某种的所谓的冷静期。这个时候呢，对于这种变化，首先呢，对于墨西哥、加拿大来说，或者说对于更多的美国的贸易伙伴来说，大家要看到的现实是，特朗普开启第二任期之后，他的胃口确实变得更大了。那么说贸易逆差，这当然是特朗普关注的一个重要的问题。那么同时还涉及到的是边境管控以及芬太尼等一系列的问题，要与这个经贸协定相互绑定。那么另外呢，美国总统特朗普还认为，此前打关税战正是因为有美墨加协定，让这个加拿大和墨西哥承受的压力更小。那么与此同时，我们也会看到的是，现在对于特朗普来说，尤其是涉及到目前呢，美国认为他的这种贸易的关系是希望能够进一步的来实现美国优先原则，也涉及到这一次的协定，美国此前呢应该说早有预谋。某种程度我们会看到，在特朗普第一任期签署这个协定的时候，本身就有日落条款，也就是说可以终止这个协定。那么6年的审查，相比于墨西哥和加拿大来说，美国的体量更大。那么在审查的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上，美国就可以进一步的抬高自己的要价。所以这一次的审查，美国说呢不延期，还是向自己的贸易伙伴再进一步的施压。
0: 所以有人开玩笑说，这个因为美墨加的世界杯还在举行，大家比喻这件事情就像 party 还没有结束，客人就听到了主人在厨房里面吵架。而值得注意的是，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还拿中国说事，他说中国的零件产品借墨西哥、加拿大进入美国的市场。所以你怎么样解读美国人这样一番表态？
1: 说到这个贸易代表格里尔的表态，我觉得其实反映出的是美国总统他的一些考虑。确实呢，对于2026年，对于这个中期选举年来说，现在呢，美国总统面临的不是形势大好，而是呢一片乱局。尤其涉及到在贸易方面，正是此前美国打关税战受挫，或者说呢，特朗普他的对等关税等一系列的手段遭遇到挫折。那么现在呢，让这一次美墨加协定在审核、在后续是否延期的问题上，特朗普更多的变本加厉。首先我们会看到呢，涉及到这个美墨加协定，美国此前呢就一直在抱怨，认为呢这个贸易协定呢是不利于美国，美国希望呢能够进一步的扩大自己的利益。那么当这个5月份美国最高法院裁定对等关税其实是不合规的这种情况之下，对于特朗普来说，他手中的工具确实变少了。那么即使呢他可以通过比如说232调查、201调查来进一步的加征关税，但是确实关税战的这个势头受到了影响。那么说到频频提及中国，或者说言必称中国，确实此前特朗普关注到的是，在他的第一任期，在2018年，那是中美经贸关系可以说依存度最高的一年。此后呢，正是因为美国单方面的关税战，是某种程度的影响了中美之间的经贸依存。而美国看到的是，当美国更多的从墨西哥、从越南这些贸易伙伴进口的时候，中国对这些国家的出口增加。所以美国一直认为呢，在这个贸易脱钩断链方面，正是因为有一些协定的存在，正是因为美国和自己的一些贸易伙伴的关系，使美国的关税战，尤其是针对中国，没有达到预期。
0: 好，谢谢小辉。就像小辉刚才说的，多数美国选民都认为美加墨协定有利于美国，那么为什么特朗普政府还拒绝续签呢？简单来说，美国人就是想赢得更多。
2: 知情人士透露，特朗普政府预计将提议修改美墨加协定，要求汽车必须有一半的零部件和材料产自美国，才能享受该协定下的低关税优惠。 美方还会力推将北美零部件占比从目前的75%提高到80%以上。分析认为，此举旨在阻止非北美供应链通过墨西哥或加拿大间接享受自贸区的优惠待遇，并推动更多制造业回流美国。此外，为了改变美墨、美加之间所谓的贸易失衡问题，特朗普政府还有意将不续签作为筹码，在乳制品准入、数字服务税、能源政策等议题上向墨西哥、加拿大施压，迫使两国做出更多让步。对此，墨西哥总统辛鲍姆公开回应称，坚定支持协定存续，并拒绝单边条款。针对美国汽车本土化强制要求，墨方认为，自由贸易协定应当惠及整个北美区域，而非单方面服务美国产业利益。不过，加拿大商界人士认为，美国彻底退出该协定的可能性仍然较低。分析称，若美方直接退出，美国需要对墨西哥、加拿大进口商品加征10%到25%不等的高额关税，两国也会立刻对美国农产品、汽车等核心出口品类发起报复性反制，直接冲击美国超1300万个依赖北美贸易的就业岗位，重创汽车、能源、农业等核心产业。
3: 特朗普政府呢是提出修订美墨加协定，除了经贸方面的算计之外，还打着政治施压的算盘。
2: 特朗普重返白宫后多次表态，希望将加拿大变为美国第51个州，并在言语间贬低加拿大这一主权国家，严重引发美加之间的矛盾。尤其自今年初美国对委内瑞拉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加拿大国内对于特朗普政府粗暴扩张主义政策表现出越来越强烈的忧虑。加拿大总理卡尼在世界经济论坛发表演讲时，呼吁中等强国应协同行动，避免成为美国霸权的受害者。卡尼政府也一改其前任特鲁多的外交政策，在对华关系等国际事务上不再对美意不一区，引发特朗普的不满。多重摩擦下，美加在防务领域的矛盾也进一步显现。当地时间6月27日，卡尼表示将购买瑞典全球眼预警机，而非美国的 E7 蝎尾鹰预警机。除了预警机项目，加拿大目前还在重新评估向美国采购88架 F-35 战斗机的协议，这些都被外界视为加拿大减少与美国防务合作的重要举措。分析指出，特朗普政府有意借修订美墨加协定，施压卡尼政府在地缘政治以及防务安全领域跟随美国步调。而对于墨西哥，华盛顿将会以修订协定作为施压筹码，迫使墨西哥强化边境执法，严控非法移民等。
3: 我们继续来和苏晓辉展开讨论啊，苏女士，您看，我们首先从经济上来看，特朗普政府有一点目的是非常明确的，就是拿这个不续签作为一个筹码，提高类似像汽车这样的重要的产业当中，美国或者说北美本土生产的零部件的一个占比，来推动制造业来回流美国。您认为他这个算盘能不能够打响？
1: 说到特朗普的算盘，确实特朗普想强推制造业回流，但是从目前来看呢，美国的算盘在于认为呢，不管是加拿大还是墨西哥都在承受压力之下呢，还有一些水分可以挤出去。说到强推的问题，我们都知道今年是中期选举年，本身呢，特朗普在此前在这个竞选当中就曾经谈到制造业回流是让美国再次伟大的一部分。现在中期选举临近，那么两党之间就制造业回流仍然在产生争吵。说到制造业回流，如果我们仔细看美国国内的民意，某种程度呢，应该说是非常微妙的。此前有民意显示，80%的美国人认为制造业回流是有利于自己的，是支持的。但是呢，只有20%的人认为呢，制造业回流之后自己愿意去工厂干活。但是对于特朗普来说，他认为尤其涉及到汽车产业，此前呢是出现了一系列的变化。比如说，我们从数据来看，如果说2018年，也就是特朗普的第一任期的时候，当时呢美墨之间的贸易逆差，那么其中呢，汽车和零部件它占这个逆差来接近92%，这是很大的占比。到2024年呢，已经降到了64%。所以呢，不管是涉及到北美地区它的原产地的规则，还是美国更多希望更多的零件或者说汽车在美国本土生产，从特朗普他的视角当中来说，是仍然会有一些空间。所以现在呢，涉及到美墨加协定，当美国提出更高要价的时候，认为呢，加拿大和墨西哥会某种程度的让渡利益，这个水分挤一挤还是能够挤出来的。
3: 那我们除了讨论这个生意经之外，其实还有政治方面的考量啊。那么在近期呢，加拿大和美国的关系比较冷淡，矛盾多发的这个背景之下，您觉得特朗普政府能不能够利用这次的美墨加谈判作为一个筹码，来撬动加拿大政府继续在外交包括地缘政治的议题上跟紧美国的步伐？
1: 当然呢，从美国的角度来说，从美方的主观意愿来说，是要用美墨加协定作为一个筹码来对自己的盟友施压。但是呢，我认为从客观效果来看，我们其实看到的是在多重压力之下，现在呢，加拿大方面呢在和美国在比拼耐心。说到加拿大总理卡尼，他的一系列的做法，首先从经贸层面来说，当特朗普第一任期已经开始打关税战的时候，其实。

0: 美国的一些贸易伙伴，包括美国的邻国，已经在寻找其他的路径。贸易多元化一直是一个重要的议题，而加拿大也强调呢，今年正在和多个贸易伙伴在推进自贸协定的谈判，包括与东盟之间的合作。加拿大也在瞄准亚太方向，那么有可能会签署新的协定。也就是说，加拿大一方面确实无法在短期之内完全摆脱对美国的依赖，双方之间的依存还是存在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多元化会使加拿大有跟美国进行进一步周旋的空间。而另外呢，除了这个经贸方面来说，我们也会看到在安全层面，美国的盟友包括加拿大在内看到的现实是美国针对盟友和伙伴他的态度出现了变化。从此前呢，美国认为自己的同盟体系是要这个努力的进行经营，美国要做好一个所谓的盟主，到现在呢，美国已经认为自己的盟友和伙伴是自己收割利益的空间，进而呢进行压榨。这种态度方面的变化，即使双方的关系正在出现变化，同时也影响美国整个的战略布局。
1: 好的，谢谢小慧。实际上我们说不再续约啊，不等于退出，而是将开启为期10年的协定终止倒计时。那么外界普遍认为三国将围绕协定修订方案展开一个漫长的拉锯，需要耗时多年。
2: Pues lo que ocurrió es que el tratado sigue vigente y tenemos aranceles sobre algunas cosas, pero en más o menos el 85% del tratado no estamos pagando aranceles. Eso es lo que ocurrió. ¿Qué sigue hacia adelante? Primero, precisar, el 1 de julio no es el fin de un proceso, sino el inicio.
3: 当地时间7月1日，在美墨加三国远程会议后，墨西哥经济部长埃布拉德表示，墨西哥将配合审查并努力解决贸易协定中的争端。埃布拉德还重申，墨西哥反对美国对本国钢铁、铝制品和汽车产品实施的关税措施，并反对美方提出的季节性农业进口限制。加拿大负责加美贸易的部长多米尼克·勒布朗当天重申加拿大对美墨加协定及其续期的坚定支持。有报道称，对于未来的双边谈判，加拿大的目标是最大限度保留协定向下的关税豁免政策，争取降低美国对汽车、钢铁等核心产业的进口关税。而为促成谈判，卡尼政府可能向美国进一步开放加拿大的石油与矿产资源。
1: 好，我们继续请出苏小辉。您看啊，我们可以想见接下来这个美墨加三国会围绕协议会有一个非常漫长的一种博弈，所以说现在外界也有不同的判断。那么有认为美国可能会提前退出这个协定的，还有认为美国会撇开加拿大和墨西哥去单独进行一份新的协议谈判等等啊。不知道您是否同意这两方其中一方的观点，还是您有另外的解读？
0: 其实呢，说到这个美国方面的动向，我认为呢两种可能性都有，后一种的可能性可能更大。那么同样还有一种可能性，那就是美墨加协定会以一种新的形式存在，会出现一个新的版本。回到我们今天讨论的第一个问题，那么当美国说现在不续约的时候，那么美墨加协定呢是进入了一个所谓分手冷静期。那么在这个冷静期当中呢，美国当然寻求更多的可能性，当然希望自己的两个邻国能够接受更高的要价，能够接受美方开出的一系列苛刻的条件。那么这个时候对于加拿大和墨西哥来说，一方面当然反对美国的这种经济方面的胁迫，但另外一方面呢确实也在承受压力。在反复权衡之下，我们并不排除有一个可能性是会有一个新的版本。但是呢，即使有一个新的版本出现，大家会看到的是对全球贸易以及经贸规则会产生一系列的冲击。那么回到特朗普的第一任期，当美国放弃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产生美墨加协定的时候，其实自由贸易协定已经不存在。那么现在美方呢还在进一步的施压，是希望对于经贸规则进一步的改变。
1: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小辉对这个问题的解读。
4: 百多邦守护家人健康，毛囊炎、湿疹感染、伤口感染，应对多种皮肤感染问题，百多邦薄皮芦星软膏立刻出击，抗菌治感染，远离感染，用百多邦。
1: 好，以上就是今晚的全部内容。
5: 感谢您的收看，晚安。
1: 晚安。

25到31度，上海崇明中雨24到29度，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4到36度，广州多云转中雨26到33度，福州多云27到38度，天津多云25到37度，南京中雨24到27度，苏州中雨转小雨24到30度，重庆小雨24到27度，香港雷阵雨转中雨26到31度，上海多云到阴，午后及地段时雷阵雨25到31度。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3.5亿年喀斯特，雕琢世界奇观，山水有回响，演绎巴渝传奇，自然的遗产，世界的舞龙，欢迎您。
2: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3: 集金盖赢1亿个现金红包。
4: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5: 雪碧香肠。

0: 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1: 来，一起来吧。
2: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3: 集金盖赢1亿个现金红包。

0: 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本周收官，最终荣誉归属即将揭晓。第31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尘埃落定，与评委面对面聊聊奖项背后的故事。第33届东方风云榜音乐盛典风云再起，与内地原创音乐一起发光。暑期走进西岸美术馆，沉浸式感受史前恐龙星球。
1: 在城市舞台爱上海，我是张玉宁。此刻我就在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总决赛的现场，究竟谁能一路突围，问鼎金盘子奖？让我们一起见证。从热闹纷呈的集市海选，到各具风味的六大品类主题比拼，历经层层严苛考验，六位实力主厨选手过关斩将，终于站上了世界会客厅的终极对决舞台。
2: 我自己的烹饪理念呢，是绝对不复制任何人的创意，我能拿出来的每一道菜，它一定是100%代表我自己。
3: I love this type of competition because you have to improvise with the ingredients that you have in front of you. I fought hard. It was a tough one, but I'm very happy to be here.
4: It's a fantastic platform. I had a chance to show Peruvian food, Peruvian ingredients, my restaurant.
1: 总决赛现场，李若彤、徐志胜、帅小健等12位美食品鉴官齐聚评审席，以挑剔味蕾和专业视角，对六位选手的每一道压轴料理进行严格评审，并郑重投出代表心中最佳的宝贵一票。
5: 作为美食品鉴官，我觉得我口福很好，很好，很幸福。哇，好香哦！美食其实像唱歌一样，有共同语言的。哎，这个食材够不够新鲜？过生或者过熟？够不够软？够不够 Q 弹？都是国际语言，不用多说。

0: 的。
1: 今天要同时吃六家，我害怕我的幸福承载不了。我对美食的理解可能就是记忆和当下的感受，它代表的是一段记忆的载体。
2: 哇，这是我第一次吃到，口感非常丰富，非常复杂，我就不过多的那个剧透了。
3: 做乳鸽的 Aris， 他的演绎很有法式的一种风味，但是今天在他的那个味道里面，能够吃到一些中国菜的一些味道，挺有惊喜的。
4: 爱德华餐厅的牛肋排，哇，那个真的油脂非常丰富，然后烤的也恰到好处，
5: 最好吃。
6: 六道菜，六家餐厅，我认为它也有接地气的，也有精致的，非常推荐大家去尝试一下。
7: 除了美食品鉴官负责专业评审外，总决赛现场还有由大众评审组成的环球美食吃货团参与现场投票，共同见证冠军的诞生。
8: 最吸引我的肯定是秘鲁这道菜，它的味道很全面，所以我觉得我会投这票。
9: 我已经收藏好了，我自己就很喜欢鸽子，很想去他们门店尝一尝。
10: I really like the salmon and have veggies and taste like summer, so that's my favorite.
11: 第一次可以近距离观察到厨师那个做饭的过程，感受到厨师在对食物进行感情投入。
7: 冠军或许只有一个，但没能走到最后的选手同样值得掌声。曾在节目中用热爱和坚持给观众们留下深刻印象的大厨们，也同样相聚在绝美上海天际线旁，为这段全力以赴的经历留下一段闪闪发光的美好回忆。
12: For me, it was a great honor to be representing somehow Mexico. It was more about a wake up call of learn something else.
13: 给到我非常多的各种各样菜系不同的见解，各种各样的口味的碰撞，我觉得这些东西都会有给我一些启发。
14: 好多人现在无人说，也去到我们的餐厅跟我聊天，他说这个说你好帅，你这个厉害，你还会说话一点上海话。
15: 这个是老
16: 好吃啊，娘。哎呦，
14: 我觉得我也做的是第一名，因为我找到了这么多朋友。
7: 环球美食齐聚深沉，谁能在这场味蕾的巅峰对决中脱颖而出，问鼎冠军？敬请锁定本周日晚九点档东方卫视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总决赛，最终悬念即将揭晓。在城市舞台爱上海，我是张玉宁。每年六月，优秀电视创作者们都会齐聚上海电视节白玉兰绽放颁奖典礼，为自己在过去一年的辛勤耕耘交出一份精彩答卷。今天就让我们聚焦第31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背后的故事，解读行业的现在与明天。每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电视剧类别中，中国电视剧单元的竞争最为激烈。今年获得提名的9部电视剧作品，涵盖现实主义、历史、年代、都市、农村、青春等多元创作类型，展现当下国产影视饱满丰盈的创作生态。
17: 一些极为稀缺冷门的题材今年会开掘出来，包括像生态的这种命题，但是它的落点又是人物的命运。
18: 年纪出生的时候是
17: 像《沉默的荣耀》啊，他把隐秘战线的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以如此细腻的笔触和深邃的情怀把它表达出来，在内容上更注重当代价值。你看他讲历史剧，他不再讲说是王朝更替或者是权谋宫斗，他讲的是在民不聊生、民生离乱的过程当中，每个人都期盼着太平年的这种追求。啊，你看像老舅啊，用一个普通的东北小人物不服输的折腾，像蛮好的人生，都市女性用更从容真实的面貌来面对这些碎片，这些真切的关怀是非常有价值的贡献。
19: 白玉兰每一年的评审工作它有一个非常详尽的科学的一个流程，大家分头去观摩，然后形成自己的理念和心得体会，然后最终我们再汇总，我们肯定会努力做到最大公约数，才是能够不负使命。
7: 经过激烈角逐，4部提名作品成为本次白玉兰奖的最终赢家。
20: 最佳中国电视剧的是

0: 太平年，
1: 坐下。
2: 其中备受观众好评的《太平年》获得了分量最重的最佳中国电视剧奖和最佳编剧奖、最佳男配角奖，为历史正剧的当代表达提供了值得借鉴的范本。
3: 对于我们自己的文明来说，每一段它都包含着无数先人的心血和情感。有很多观众做了非常好的二创，让《太平年》当中的一些故事线在另外的时空去延续。看到这些的时候，创作者是非常幸福的。
4: 我给你赌一个金豆子，是张太尉给咱们下的套子。啊！
5: 赵匡胤他能够在乱世里面感受到兵祸常在，太平难求的智慧。我在刻画这个人物的时候，其实内心也是很忐忑的，因为我需要把他的纠结和挣扎让观众看见。
4: 手艺如何？
5: 可以说是历练了自己的筋骨。
6: 他饿了，想吃饭，却是犯了哪家的王法？
7: 演戏的时候压力肯定会很大，但是当大家都沉浸进去之后，大家好像都很合拍，相互在帮助扶持，都共同让这部戏去变得越来越好。
8: 我演的这个角色冯道一直为太平年而努力，他努力了一生，到他去世的时候还没有见到，但是但知行好事吧，莫要问前程，只要努力工作，把愿力一直保持下去，你的愿望终会实现。
9: 老师啊，如果您不同意我一起跟您去台湾，我就算游泳也要游过台湾海峡去找您。
2: 沉默的荣耀以克制的叙事和悲壮的基调，还原出了隐蔽战线的惊心动魄和尘封在历史中的信仰与牺牲。此次也将评委会大奖和最佳男主角两项大奖收入囊中。
10: 这个项目实际上创作了7年。
11: 这个题材类型的谍战剧，真人真事的表现，在中国的剧史上应该是第一次。
12: 第一次应该是军师联盟的曹操，最佳男配。第二次是觉醒年代的陈独秀。这次的人物对我来说影响更大，特别有代表性的说吴氏将军的那句台词，就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4: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12: 他们那种信仰很震撼我。那个年代我们的国家民族就是有这样的一批英雄，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方方面面的这个状态。
2: 申万物则把农民与土地这一宏大命题落地为可亲可感的乡土故事。
13: 王鹤，
2: 编剧王鹤由此获得最佳编剧奖。
13: 申万物
2: 演员池鹏则凭借泥土般质朴的演技摘得最佳女配角奖。
14: 我也是觉得要把情感的节奏慢下来，感情像时间的河一样慢慢的去讲述，带着观众去体会一场创作的爱情。我们看到很多条评语说，我们家已经很久没有一家三代挤在一起去看一部剧。我们的农耕文明对土地的这个深情是一直在我们骨子里的。
15: 都知道他叫可怜，不都从嘴上省下的，他咋能饿死呀？啊！
14: 我特别清楚，这个角色不完全是我自己演的，因为编剧写得非常可爱。他对儿媳妇好，对老头好，对儿子好，谁演我估计都会喜欢他的。前边任重道远，我还要继续努力。
2: 生命树在雪域高原的极端环境中，让生态守护的宏大命题回归于人性最温热的脉动。
13: 李雪，
2: 导演李雪被评委会赞誉为赋予现实题材以诗意的尊严，一举摘得最佳导演奖。
13: 以诗意的尊严，
5: 去青海拍戏是非常的难的。地域特别辽阔，路途特别遥远，需要巨大的成本和这个决心才可以。这片坚实的土地和那些环保的先驱者给予我们的真实的力量是不可取代的。

0: 没有他们就没有生命树。
1: 杨子，
2: 杨子则凭借《生命树》成为白玉兰首位90后视后，展现出青年演员在现实题材创作中的无限潜力。
3: 在高原拍摄那半年，在雪山之上是没有信号的，但时间久了以后，好像你在那片大自然当中，你忘记了所有纷扰的事情，就是专心在创作。
4: 把枪放下来，你们要干什么？何队员，把他放下。
5: 让开，在那打死他，没人会知道。
4: 我是警察，我知道。放下枪。
3: 特别感恩能够碰到生命树跟白菊。我一直不觉得我是一个幸运的人，我还有很多做的不足的地方。很多时候我们总是羞于对自己的赞美，
6: 拿到这个奖了，
3: 好像最后从来没有感谢过自己。所以现在其实想对演员杨子说，你真的做得很棒，加油。
7: 在新旧交替的一个过程当中嘛，新生力量总有一天他们会成为中流砥柱，我们从事的这个行业会影响别人的视角以及别人的思考方式，所以呢，我们要好的去引导观众，对于观众有一些温暖的治愈。
2: 在如今这个 AI 短剧正在重构内容市场，观众消费模式日新月异的时代，走过40载薪火相传之路的白玉兰奖始终扎根长篇叙事赛道，也将继续承载着行业标杆作用，为行业发展提供指引与启示。
8: 残剧不可替代的价值是当我们看完一个完整的故事瞬间落泪的那个理由，对自身，对生活，对我们社会关系的认识都会达到一个更高的层级上。AI 它会极大的解放我们的生产力，尤其是在影视创作方面的一些想象力。我觉得在一个长短共生的格局当中，在各自的领域慢慢长成，然后各归其位，各讲各最擅长的，因为所有东西都是我们观众所需要的东西。行业变化越快，白玉兰的价值就会越凸显。我们需要白玉兰来校准什么是好剧，同时给整个行业带来信心。
2: 上海电视节不仅见证着电视人的成长，托举着电视人的梦想，在未来的日子里更将如前行灯塔，指引国产影视创作不断突破，走向更远的明天。而本周另一场为热爱音乐的朋友们奉上的庆典，第33届东方风云榜音乐盛典也在梅赛德斯奔驰文化中心热力开唱。25组华语乐坛顶尖歌手齐聚，带来一首首热门金曲与新歌首秀，为现场万名歌迷奉上一场视听盛宴。盛典揭晓了过去一年华语乐坛的各项荣誉归属，年度歌手、十大金曲、年度演唱会3项大奖，此次被实力唱作歌手汪苏泷一举揽获。要穿越最模糊的风景，
9: 连自己都放弃。东方榜是我的老朋友了，所以很开心给我这三个奖。我的专辑虽然每张都不同，但是有一条有一点点相连的线索，的确是有一个很大的世界观，然后我希望可以创造出一个属于我的音乐的世界，希望更多人感受到我们的罗曼宇宙的魅力。
2: 东方风云榜7年的老朋友刘宇宁也摘得最佳男歌手、阿基米德网络影响力男歌手和微博网友喜爱歌手，更凭借刘宇宁的2025巡演夺得最佳演唱会大奖。都是生活
10: 的山一样悄悄变成暖阳，因为从小就喜欢唱歌，热爱，然后才能够坚持7年嘛。我觉得对音乐本身其实没有什么太多的变化，我觉得是台下的这些朋友们听我唱歌的人变了吧。啊，当然这个谢谢各位。
2: 今年收获最佳女歌手的张碧晨也在当晚线上精彩串烧。
11: 到了这个年龄阶段，有的时候是会变得很麻木的，
6: 但确实是今年让我觉得，哎，好像你还有东西想要继续去努力，很珍惜现在这个感受。今年是没有巡演的，所以我想把更多的时间放在做专辑上。
2: 袁娅维获评亚洲品质歌手，松弛自如的舞台表现再次印证她作为华语乐坛顶级唱将的无可替代。
11: 再回到东方，见到老朋友，我觉得非常非常开心。不需要说太多，因为感谢的话都在心里。我接下来要进行的世界巡演，第一站是吉隆坡，希望可以多多关注 TIA 的音乐，也继续支持我们好的音乐人。
2: 当歌手与演员、综艺人的身份边界被打破，今年还有一批双栖艺人以独特的跨界魅力闪亮华语原创乐坛。年度全能歌手张新成以一个演员的自我修养登台，为他的双重身份带来最佳注解。
12: 是你的眼睛深不见底，让人站立。
13: 每次看我的戏的时候，大家好像都会重新认识我一下。
11: 对，
13: 我也希望我的音乐上能够给大家同样的一些惊喜，起码证明我是一个挺有趣的人。这张专辑接下来还有几首也要跟大家见面，词曲都是我自己，希望大家能够听到我这里面的诚意。
2: 凭借高智商推理综艺为大众熟知的蒲艺昕荣获年度飞跃歌手，在盛典后台他也分享了跨行创作的灵感与方法论。
10: 我其实做音乐才两年嘛，我自己的方法论是从侦探文学里面找到的。去年我启动了我的专辑《了不起的小说家》，这个主题一定了之后，哇，你放眼啊，古今中外有太多的素材你可以去汲取营养了。
2: 自1993年创办以来，东方风云榜始终在托举一代代新生力量冉冉上升。如今，黄子弘凡、王鹤野、严仁中、刘雨昕、预言、刘宇、博远、房东的猫也正在从华语乐坛的潜力股变为票房保证，得到了市场与行业的双重认证。
12: 触碰那未知的轮廓，别忘了最初的执着。
14: 第三年来到我们东宝嘛，我希望我身边所在的方圆多米内的这些氛围，大家都可以很开心，充满能量。
11: 我们都做很多唱跳的作品，更多的希望可以诠释抒情歌、抒情的作品，用比较从内心

0: 觉得刘宇的表演可能会有舞蹈的感觉吗？这一次也是尝试新的突破，希望给大家展示这个戏曲上面的功底。
1: 希望大家能去听一听我的新专辑，真的是汇聚了我全部的音乐审美，是很真诚的。Nothing else can compare to my beautiful girl. I want to get it.我的演唱会呢是8月15号在南昌，会有一些更新的东西呈现给大家。
2: 走过33载春秋，东方风云榜见证着华语原创力量每一个坚实有力的脚步。未来东方风云榜将继续与所有音乐人歌迷同频共振，一起发光。让我们来年再相约。
3: 在城市舞台上海，我是冯丹，暑期生活正式上线。如果你还在纠结去哪儿玩，不妨就和我一起开启一场穿越远古的奇妙之旅吧。看我的身后就有一只大恐龙。正在西岸美术馆展出的史前星球恐龙片沉浸式剧目体验，依托360度沉浸式影像，带领现场观众一秒穿越，回到6600万年前的史前世界。
4: 我们这次是个10米高的一面投影的空间，将近50分钟的这种沉浸式的剧目的体验，能真实的看到，哎，史前星球当中的恐龙实际有多高有多大。整个展览配乐也是来自汉斯季默。
5: 在这颗史前星球上，活过自己的一生。
2: 本次重磅亚洲首展以6大叙事章节层层铺展，让大家得以近距离感受史前巨兽恐龙跌宕起伏的生命历程。
4: 巨龙时代设定了一个很有趣的互动墙，大家站到前面去就知道，哦，我跟恐龙的身高的一个比例的关系。
6: 生命之树讲了恐龙跟我们现代动物的关系，很多人不知道，在鳄类当中，在鸟类当中，都可以找到恐龙的影子。
4: 哺育后代，可以看到恐龙在不同的生存环境当中是如何的去生育，造出自己的宝宝。新中猛龙其实有在回应神话里的怪兽，其实这些神话背后是和真实的科学的恐龙化石是有关系的。挖掘时光还原到考古现场，通过化石怎么样再去研究恐龙，去了解它的习性。最后一幕呢也是非常打动人的一幕，我们叫演化规律，自古以来的生物到现在如何演变，遵循了哪些规律。
7: 在看完展览之后，很多小朋友走出来，还有参加到一些工作坊的活动当中。
4: 对，大家可以去体验恐龙化石描绘等等，亲身去制作一个小物件。我们也会在暑期陆续的去更新更多不一样的体验。
8: 放暑假了就带小孩子出来特别好。
9: 之前它是在国外才有的嘛，上海也有了之后，我们就立刻当天就买票。
10: 很好看，喜欢的。
11: 来了解一下恐龙的前世今生，挺震撼的。
12: 书本上的知识跟动态的肯定还是有所区别的，小朋友就从小都比较喜欢恐龙。
2: 展览将持续至2027年1月17日，趁着这个暑假，就带着家中的小小探险家来共度一段有趣又有料的亲子时光吧。

0: 你糊弄老百姓，6000多个老百姓谁家领到了？
1: 一个省级试点以惠民之名，却遭群众连连质疑。
2: 在那个官方报道上看到了6000多户10000多人家家户户领到了这个收益权证，分红权实打实的落到了每个村民的手里。
3: 那他可是胡说八道呢，
4: 根本没老师说的。
2: 发放仪式弄得很正规，你看上面有他们的照片。
5: 基本在那里我们住着呀，乡政府就是给我们扶手上面
6: 拍个照，
5: 拍个照再就还给他们。
6: 我本来是不想上去拍照，他叫我拍一下没关系的，就是这样子我就上去了。
7: 他说什么呀？你拿这个啥呀？开心一点。
8: 他也是吹牛了，有
0: 这么一个情况，
8: 为了攻击那个。
1: 工作未完全落实，经验却成学习样板。
2: 他们过来学习，那学习什么呢？
9: 对煞对下都是不光彩的东西。
10: 去湖源乡的话，就是只有一条路，没有别的路了。我们现在这个路呢，比较的弯弯陡陡的，整个乡包括7个行政村都是在大山里面。
1: 这里是位于浙中南山区的缙云县湖源乡，山多林多是这里最鲜明的资源禀赋，但对不少村民来说，林权分散，位置偏远，开发成本高，也意味着守着青山却难以稳定增收。
2: 你看，像这边就是我们湖源乡的张村，然后像下面这些呢，都是那个茶叶地啊，那个是龙井啊、黄茶呀，像这个是板栗树，然后后面呢有很多的竹子啊、杨梅树，老百姓就是靠山吃山。
11: 现在我们这里做的杨梅啊，是是乱七八糟，自己做点吃。
12: 不是茶，
13: 没什么有果品卖。
14: 那个山我去过一次，当时分给我的时候去过一次，后来我就没去，因为我那个山是比较偏僻的。村集体的山在我们这个村是在那个上面比较高的地方，这山其实都是没用的，就是那个笋啊，人家就是乱挖就挖几只吃，就这样，毛竹也没人要，
13: 就变不了钱是吧？
14: 根本就变不了。
1: 2023年9月印发的《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方案》提出，发展林业适度规模经营，鼓励各地采取措施，引导农户通过出租、入股、合作等方式流转林地经营权，对仍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统一经营管理的林地，集体林地收益权要量化到户，收益权证也要发放到户，支持各地组建林权收储机构，采取市场化方式收储分散林权，把沉睡的集体山林地资源盘活，让村集体有收益，让村民也能分红，这是政策的出发点。正因为政策本身惠民，长期在外工作生活的湖源乡村民张倩，最初看到一则关于老家的改革报道时，第一反应是高兴。
2: 7月30号，在缙云县湖源乡张等6456户村民家庭，每户都领到了一本集体林地收益权证。证书上清晰地写明股份份数、收益分配等事内容。正式拥有了湖源乡集体统管山林地的一部分收益权，虽然山林的产权未变，但分红权实打实地落进了村民的兜里。我就立刻去问我母亲，我母亲说没有听过，然后我当时的心情就觉得很诧异。
1: 这篇名为《缙云县试点集体统管山林地收益权量化到户改革》的报道，最早由缙云县林业局于2025年8月发布。该文称，此前缙云县被列为全省统管山林地收益权量化到户改革试点，县林业局率先在湖源乡组织试点实施。目前，全乡已共计发放集体林地收益权证6456本，覆盖全乡14598名村民。有了这张被称为“小存折”的权证，意味着村民们将坐等增收。
2: 这个试点呢，放在缙云县的湖源乡，就是我们的这个乡嘛。对于老百姓来说，这是一个惠民的一个项目。改革之前啊，这个统管山呢，它是属于村集体，收益是给村集体，村集体作为日常开销，给那个村里修修补补啊、修路啊。这次量化到户改革，到时候把这份收益呢，就是按照比例、按照份额、按照那个收益权证上面的那个份额嘛，然后进行给村民分配，对老百姓来说是非常好的。
1: 然而，张倩和部分村民发现，公开报道中的改革进展与他们了解的情况并不一致。
15: 没有，
12: 也没有啊，
15: 我都不知道，
16: 没有听说，没有分的，
17: 真也江都没有东西，该办办到是不是？
1: 多位村民均表示，他们没有拿到所谓的受益权证，也并不了解这项改革的具体内容。然而，在多篇官方报道中，不仅有具体的数据，还有颁证仪式的现场照片。
2: 这个是张村村集体统管山林地收益权证发放仪式，你看上面有12个人，这是张主席，然后呢，这是财务，基本上好几个是村委，这几个人是在村里打工的人。
1: 再比如这篇报道清晰地写明，清晨的薄雾漫过缙云湖源乡的连片山林，当地村民张某看着手里的集体林地收益权证有些激动，证书上清晰地写着股份数3股。
3: 那他可是胡说八道呢，以后我那个书记找这里给我问一下有没有，人家都说有那个证，干嘛不发给我们？
2: 这些是我们湖源乡的村民联名反映这个问题，大概有40个人，前面的话这些基本上是党员跟老干部。
1: 村民们质疑的并不是改革本身，而是湖源乡在具体执行环节是否真正把好政策落实到每家每户。这张被报道为已经发放到户的受益权证到底有没有真正交到村民手里？今年6月，我们在湖源乡展开调查，首先找到了官方报道中那位被特别提及的张姓村民。
2: 这个人是你嘞，是吧？拍照的这个吗？
18: 对对对。
2: 哎，我想问一下，你这个证你在家里有吗？我想看一下。
18: 我没有。
2: 你不是这里的，说说
5: 吧。这证是，就是基本在那里我们做做样，做做样子，乡政府就是给我们副手上面
6: 拍个照，
5: 拍个照的就发给他。
19: 那你知道这个发的是啥证吗？
5: 不知道，发的是。大概是啥啥东西还是怎么样？
19: 他说这个以后发了证，
5: 没有，
19: 会给你分钱。
5: 就是做样。
19: 新闻上还说你这个非常的激动，拿到非常开心。
5: 没有。
2: 他说你家里分到了3股，是真的？
5: 没有
2: 啊，
5: 这个都是乱说，没有嘞。
1: 这一说法也得到了照片中其他几位手持权证合影的张村村民的证实。
2: 这是你呀、
3: 啊？
2: 对，你还记得吗？
3: 假的，是假的
6: 啊！我本来是不想上去拍照，他叫我上，你上来拍一下，没关系的，拍一下没关系的，就是这样子我就上去了。
19: 然后，那你知道是什么证吗？
6: 我说不来，反正对我无关的事我都不会去记。
19: 他不是说这个给你分钱吗？这
3: 没有，
19: 怎么会跟你无关呢？
3: 不会，没有。哎呀，我在那里。叫卫生啊，叫几个人去拍照，
19: 你大概知道这拍的这个证是什么证吗？
3: 不知道，
7: 其实就是不能去做证。拿这个时候要亏心一点。
1: 那么，本应发放到户的收益权证去哪儿了呢？
20: 我们乡里的证呢都给了村里呢意思就是说以后真的有要进行分钱嘛，你比方说有些人证拿回去他可能丢掉还是怎么的。
2: 虽然说是每家每户发到了收益权证，那应该实事求是的就要发放收益权证，每家每户家里有几口人，里面有多少股数，里面的分配的内容啊，他这个是必须要做的，起码一个就是全体村民要知情权。
1: 按照政策要求，受益权要量化到户，受益权证也要发放到户，但乡政府工作人员所谓替村民保管的做法显然说不过去，而来自村干部的说法则进一步显示，相关工作可能并未如公开报道中描述的那样真正完成。
21: 去年呢是可能其他村啊可能没怎么搞，那我们张村呢是大部分全部填起来了，按照分组委的1983年的时候的这个人口数，它这个东西呢
8: 报道过来没有？
21: 有点就是那个
8: 他也是吹牛了，有
19: 这么一个情况，
8: 为了攻击那个。
22: 我们不能低估这个行为，我们不能认为它是一本空的证，它其实已经把这个收益提前锁定了。权证发放只是一方面，你必须在清册上面要由农户签字确认的，确认以后必须要发放给村民逐户发放，要签收， 而且村务公开当中还要公布股权的名册和发放签收的情况，绝对不能够代存。
1: 那么张村的情况是否只是个案？其他行政村的村民是否如官方报道所说领到了受益权证？村民对改革的知情权是否得到了保障？我们对湖源乡全乡七个行政村进行了实地走访调查。
4: 我们没有，
12: 我是户主啊，户主怎么如果有的话，我肯定有的。
15: 哪里个个都有的，我们是看都没看到的，听都没听说过的。因为这么好天气，我们都老人家都幸福了。
23: 报上面肯定是假的。
24: 我跟你说，我这个村书记跟村长，我是说句实在话，他如果是有什么村里面有什么事情，他还是要找到我。我都没拿到，那肯定是谁都没有。
1: 我们随即向近50位村民进行了求证，但受访村民均表示并未见过所谓的集体林地受益权证，对这项改革也并不了解。
25: 谁会跟你们农民说呀？
15: 我们一分都拿不到，不要听他屁也没有，去告他们，不这样子说。
24: 那这个钱不可能分给我们的。村里面如果是集体的话，集体的山啊什么，不管什么是那个收益啊，都是他们自己村里面拿的。
15: 那个山是谁会来开发？你说。
1: 那么收益权证为何迟迟不发放给村民？我们就相关情况联系上了湖源乡负责相关事宜的副乡长。
26: 前期会经过公示，然后填起来，就是然后会发给你们。
27: 会发给我们，就是那
26: 对对对，
27: 他现在是发了还是没有发呢？
26: 那我了解一下各个村的情况吧，再回复你。
27: 是他这个是你们写好给村里，还是说

0: 村里他来填写的。
1: 是村里填写的。
0: 去年七月份吧，七月三十号，就将近一年了呀。你们说这个全乡都发下去了，
1: 所以我再了解一下情况嘛，就是村里有没有发下去。
0: 那你们为什么当时要在公开报道里这样写呢？
1: 我等一下给你回好吧，我现在还有两个老师在这里了，有几个学生有点事情。

0: 本还对公开报道中展示的其他改革成果提出了质疑。这里是位于湖源乡焦坑村的蛟龙大峡谷，悬崖栈道盘山而上，360度玻璃景观平台横跨山间。公开资料显示，该景区一期工程早在2018年就已对外开放。然而，在此次改革报道中，这一多年前已落地的项目也被列入改革带来的成果之一。官方报道中称，通过改革，湖源乡把2.3万亩荒废低效山林变成可连片开发的好资源，古方山区农文旅综合体项目、蛟龙大峡谷旅游开发等优质项目纷至沓来。
1: 它这个古方山区跟蛟龙大峡谷这个两个项目，并不是因为通过改革后才进来的，它是已经改革之前就是有了。
0: 文中，该乡副乡长还称，山还是集体的，只是将收益量化分配到每家每户。对此，村民们并不认可。
2: 村里的吧？
3: 是我们村里的。
2: 那你们
3: 没分钱的，我们。
4: 你像这个景区建筑，这我们都没有的，都没钱的。
5: 都是在村里吧？
4: 我们几个呢？
2: 一批经济来呢？
0: 像那个蛟龙大峡谷跟古方山区不是以前也有了吗？我看你们也把它这个项目写上去，写在这次改革里面。
6: 你纠结这个有什么意义吗？
0: 不是，
6: 因为我现在对
0: 我们政府的这个公开的报道，它肯定是要经得起老百姓的这种检验的呀。但是
6: 就是这也是一个例子嘛，是村集体的收益嘛，是铜管山的例子嘛。
0: 可是，
6: 但是以就是未来的话，蛟龙大峡谷还会有几期，就是接下来的话，如果再发生这种，就可以分发到户。
0: 后面你说山还是集体的，只是将收益分配到每家每户，你给我们的感觉是我们已经拿到了钱了，这个。你自己觉得有没有这种感觉？
6: 我没有这种感觉。
0: 公开报道中，当地有关部门负责人还称，此改革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禁运经验，走出了林业强村富民的解题路径。
1: 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说，把未来的规划已经变成了现实的落地，他把这个已经夸大了。
0: 然而，最让当地村民感到匪夷所思的是，这张经不起拷问的成绩单不仅被各大媒体转载，还登上了省级林业部门官网，甚至真的成了外地同行专程赶来学习的样板。此外，我们注意到2024年11月由湖源乡等6个乡镇组成的缙云县大洋林业共富园区又被列为林业共富园区试点。也正因如此，基层执行是否经得起检验，直接关乎改革未来的成效。如今，关于这项改革的报道公开亮相已有近1年的时间，部分村民反映，在他们持续提出疑问后，仍未等到令他们信服的公开说明。
4: 那个包括了徐长石，哎，名字哪呢？
7: 那，
4: 这原来是还能红蓝嘛呢？俺说你，啊，给我晓得嘞？
7: 那
4: 历史这条街嘛呢？这是搞我们还
7: 那
4: 我开，
7: 那你可以，
4: 那搞我们还没这一块。
1: 书记跟那个村长，他去找我姑婆，让姑婆来做我的工作。话里话外是说，只要这个事情停止，就是说可以给你许诺项目啊，然后对你家人进行经济上的补助啊、照顾啊。他说我也是没有办法，就是说上面让我来说，那我也只能来说。那时候我姑婆明确就跟他讲了，你们不要说这种话。
7: 他也是说上面，他说了上面是很难的，我们能拿到今天这个项目也是靠县里乡里的努力拿到的，这个我们很高兴，真的很高兴。我们是一个党员60年了吧，我们这样这样努力不是为了我们自己，我们为了大众老百姓，以后改掉这些怀风邪气，我这个是我心里话。
8: 我们其实很多干部都是比较焦虑的哈，那这个过程中就是基层地方基层往往是对上负责不是对下负责，那么这个过程就可以出现造假。因为我其实是很同情基层干部哈，但是我也跟他们讲，就是现在是进入新媒体时代，你们在做任何一个事情它都是可以被验证出来的。
0: 惠民改革涉及群众切身利益，每一环节都必须经得起推敲。围绕胡元乡的这场追问，不仅仅关乎百姓的钱袋子，更关乎基层政府在工作流程中能否把程序正义

0: 我读过一篇文章，里面说双职工的夫妻应该特别的注意，一定要经常的保持
1: 轻松。
2: 早饭的时候，
0: 所有的时候。
2: 你们亲热的还不够吗？
0: 麦克，小孩子说这样的话是要受到惩罚的。
2: 算了，爸爸，你不会的，你是位人道主义者。
0: 偶然也会。
3: 希望这偶然性能多一点。
2: 真该把开罗卖了，去买个收录机。
3: 麦克，你使无聊这个词有了新的含义。
2: 哦，真的？那旧的是什么？
3: 我不想回答你。
0: 本本。什么事这么开心啊？
4: 是菲利普焦急又在发神经病了。
5: Carol， 你在读什么？
3: 我在看杂志，里边有一段是这样说的：随着宇宙的扩大，一切物质都会变得杂乱无章。
5: 幸亏不是在说我。
2: 你在说什么？你是说刘汉武厅？好，对。我等会再打给你。好，再见。
5: Mike， 什么叫刘汉舞厅？
2: 这个，你知道？
3: 就是在公路边新开的一家通宵舞厅。
2: 对，是别人请我去的，妈妈。到那儿去跳舞的基本上都是年轻人。
5: 要是人越多，越是挤得跳不开了。
0: 别说了 ，Maggie。
2: 对，别说了 ，Maggie。对了，学校的校车快要来了，我得抓紧点儿，可以在吸烟角占一个座位。
5: 好吧，再见，再见，凯乐。
3: 再见，
5: 再见，本，我爱你。
0: 我爱你。再见，本。我去写点东西，9点有位预约的病人要来。如果你想轻松一下的话，就应该在工作前留出7-8秒钟时间。懂我意思吗？
5: 笨，你回来干嘛？你回误了校车的。怎么回事，宝贝儿？
4: 爸爸没完成护身符的手续。
5: 哦，让我看看。哦，你看，爸爸帮你把这个超人的牌子扎得不是很好吗？哦，我明白了，他没有吻他。还应该说我爱你，小傻瓜。
4: 家里好像有点反常。妈妈，你非得去上班不可吗？
5: 不是非去不可，是我想去。来吧，笨。要是让你在家里一直闷上15年，而且还不能出去玩，你会疯的，对吗？哼哼。不管你信不信，不少大人会和我有同样的感觉。
4: 是够呛，妈妈。
5: 就是。本，我知道如果我去上班，对你们来说影响很大，而且连我自己也不放心，因为你最小。还有点不放心的是凯罗尔，因为她是女孩，需要母亲照顾。我最放心不下的是迈克尔，我怕他闯祸，还怕他打碎东西。而且老实说，我也不放心让你爸爸管你们这几个小魔王。
4: 你别过分担心了，妈妈，那样你会发疯的。
5: 我爱你，我的小傻瓜。
6: 我老是做同样的梦，大夫。我在地铁里，我对面坐着一个女人，她长得很漂亮。我看看他，他看看我，我舔一下嘴唇，他也舔嘴唇，就这么舔下去。最后他侧过身来，轻轻地对我说：“太大了一点儿，你的膝盖。”这梦意味着什么？
2: 该给你们每 每人发5块钱保卫费。
0: 我说瓦尔特，这事儿你就别担心了，好吗？
6: 好，再见。
0: 下星期见。
6: 再见。
0: 再见。
2: 能和你谈一分钟吗？
0: 可以。
2: 嗯，办公室。
0: 请吧。
2: 耶，这儿坐。
0: 我
2: 对，
0: 好，你究竟想跟我谈点什么？
2: 啊，对，我主要想说的是，自从你在家里开业以来，也就是你妻子上班以后，你把家治理得很好。
0: 谢谢。
2: 哎，爸爸，咱俩的交情时间也不算短了，对吗？
0: 是好是坏？
2: 我就喜欢这样。你知道我今天早上提到的那个舞厅吗？
0: 是刘汉舞厅。
2: 对，不错。杰瑞和我商量说能不能够。
0: 杰瑞？
2: 对，杰瑞德里什，我的一位老朋友，他的车开得挺棒，曾经学过2年驾驶。
0: 要学2年驾驶？
2: 对，他第一次实习压死一条狗，从那以后就开得棒极了。他和我商量去弄条小狗来养。
0: 总算到正题了。
2: 对，我想问一下，今天晚上我是否能去那儿？杰瑞会开车，所以你就不
0: 会。你母亲会怎么说？
2: 妈妈，我猜她会说，我想说的是那个词儿，
0: 不准。
2: 就这词儿，那就是说不准我去了。
0: 你得明白，我不希望你为了绕过某种障碍而来找我，我不希望和你有这样的关系。
2: 太遗憾了。
0: 好吧，你听着，现在是我在治家，就按我的方针办。
2: 哦，好极了。
0: 你知道我的方针是什么？
2: 知道，爸爸给我更多的自由。
0: 也可以这么说，麦克。那就这样吧，稍微多给你点自由，可你必须保证要多承担点责任。
2: 那没问题，爸爸，我向你发誓，我准备全面承担责任。
0: 难道我就不准备全面承担责任了？
2: 明白了，爸爸。
0: 好吧，你去好好的玩吧，可得记住咱们说定的话。
2: 我绝对记住，谢谢你，爸爸。妈妈要是生气怎么办呢？
0: 你妈妈又不是恶魔，我和她谈，她能理解。
5: 你让她去干什么？
0: Maggie， 她现在已经15岁了。
5: 15岁又怎么样？任意选定一个年龄来划分孩子的成熟与否，实在是太武断了。
0: 你别忘了，莫萨特15岁时写了7首交响乐了。
5: 那是因为莫萨特的父亲不允许他去什么刘汉舞厅。他要和谁一块去？
0: 可能是和一个叫杰瑞·德瑞什。德瑞什？
5: 杰瑞，杀狗大王德瑞什。
0: Maggie， 他才压死一条狗。
2: 对，可他来回压了4趟了。
0: 好吧，可是麦克不是杰瑞，孩子需要一定的自由才能够培养责任感。
5: 哦，杰森，我知道你是非常的相信那套人类无限潜力的理论。

0: 玩意儿可以用在你的病人身上。
1: 可刚才说的是孩子。
0: 我相信人都有
1: 原罪。
0: 原罪？不懂。也许我不应该恢复去上班。
1: 行了 Maggie， 就别说这话了。你献出了15年建立起一个家庭，现在你当然有权恢复工作了。可你对我和孩子们应该多一点信任。
0: 哦，也许你对。
1: 那还用说吗？我们不该担心，而应该庆祝。所以也没来得及和我的妻子商量。冰镇香槟我已经放在床边上了。还在床上铺了一条缎子床单。
0: 缎子床单？你？
1: 对，店里的营业员给我看过一对夫妇睡过这条床单前后的照片，他们看来非常的满意。
0: Ben 怎么样？还有 Carol？
1: 我在他们的橘子汁里放了点轻度安眠药，他们能睡上3个星期。
0: Jason，
1: 不过我没有真放。他们确实睡着了。
0: 你呀、啊，
1: 喂，我是杰森·西伯。不，我想你一定是搞错了吧？不不不，咱们家的迈克才15岁，他不可能开汽车的。知道了。
0: 他说什么了？
1: 他说你们家的迈克在我们的班房里。
2: 你犯了什么案，孩子？
3: 我杀了一个人，看着他死了。你呢？
2: 我停车没付钱。
3: 哦天哪，我妈来了。
1: 别急 Maggie， 连事实还没搞清楚呢。年轻人跟警察有点小麻烦，这是常有的事，并不是什么大事。有些警察态度粗暴，还动手打人呢。
4: 嗨，你们想喝点 Coco 吗？我刚冲了一大壶。
1: 我们是 Seaver 夫妇，我儿子被你们关了。有位警官说他开汽车了。
4: 是的先生，我们是在刘汉舞厅停车场抓住他的，因为他开车兜圈子兜了12分钟。
1: 我看一个15岁的男孩只是开车兜了几圈也算不了什么大事。
4: 我刚才没说他开出去擦了一辆警车吗？
1: 他怎么？
4: 保险杠被撞得像剥橘子皮一样，是个值350美元的大橘子。
3: 嗨，爸爸妈妈，你们气色很好，还挺年轻。
2: 出来吧。
3: 妈妈，他就是 Jerry。 恐怕我们的友谊也就到此结束了。
1: 他好像有某种奔放的魅力。
3: 以后你会会他。
0: Mike， 要罚你2个月不许出门。
3: 要2个月？爸爸，你去说说。
1: 我说过了，本来只要罚1个月。
3: 是你家的1个月？
5: 这下你可大失所望了。
3: 爸爸，你说你会？
1: 别说了，你说你会承担责任的。现在我不想听你再说一个字。

0: 我，真讨厌。
1: 哦，对，真是个浪漫的夜晚。没用惯缎子床单的人经常会出这类事故。
0: 你就别教训我了，行不行？
1: 好。
0: 我的睡衣怎么找不到了？
1: 睡衣嘛，对不起，我也不太清楚。
0: 真没想到，就连我的一套睡衣睡裤竟会这么难找。
1: 杰森，不知道你干嘛发这么大的脾气，他这次闯的祸对他来说又不是头一回。
0: 谁闯祸了？
1: 迈克。
0: 谁说我在讲迈克的事？我发脾气是因为我的睡衣找不到了。你究竟把我的睡衣放到哪儿去了？就是那套大点儿的睡衣睡裤，现在却无影无踪了。要是换了你，会不会发脾气？
1: 我当然会。你忍到现在才爆发出来，我看还挺不容易。
2: 说吧。
3: 我从来没有见过爸爸气得连话都不想说。
2: 这么晚来说这话，对睡眠有帮助。
3: 对不起，其实这也没什么，明年他想起这件事一定会一笑了之，也许再过十年。
0: 好吧，我承认。我发火是为迈克。
1: 哦，
0: 那你呢？
1: 还用说吗？我都要气死了。不过我对他以前干的几件事比今天的更生气。他毕竟还是孩子，能有什么办法呢？
0: 可他坐得离我不到三尺，对我说：“爸爸，我发誓，我准备全面的承担责任。”
1: Jason， 连你都不准备全面承担责任，想开点。孩子也只不过是15岁，好动是激素的缘故。
0: 知道，我知道，总有一天，激素会使他长成大人。我希望他这个大人能够具有责任感。
1: 去跟他谈谈，反正你也睡不着。你放心，睡衣睡裤我会继续帮你搜寻。

0: 什么？
1: 你睡着了。
0: 睡着了？是睡着了。这么说那是个梦。你还在生我的气？爸爸，我知道这不是理由，可是杰瑞的那辆车确实很难控制。而且杰瑞已经醉了，我怎么能让他开车呢？
1: 他已经失去了知觉了。
0: 我知道。
1: 你怎么能和一个喝得烂醉的人出去呢？
0: 我该找你。
1: 干嘛不找？
0: 哦，爸爸，都是那些姑娘。哈，
1: 明白了，你希望他们认为你没有父母。如果我不能信任你，那咱俩会是种什么关系呢？
0: 我不知道，大概我是个大傻瓜，你不该信任我。
1: 这是一种发展的趋势。以前我爸爸就是那样对我的，可我一直希望自己有了儿子不再那样。
0: 知道，爸爸。
1: 麦克，也许你已经忘记了，你出生才三个星期。我带你去参加棒球开垒，我把你紧紧地抱在怀里，有一个叫 Don Clandon 的，一个球削过左场的计分牌，他赢了12分。我紧紧地抱着你，跳来跳去的，可你戴着那顶赠送的头盔，却不断地呕吐。
0: 对不起，爸爸。
1: 是我不好，不该让你把我手指上的啤酒舔干净。
0: 不，爸爸，我是说今晚的事儿，对不起。
1: 是吗？谢谢你。
0: 爸爸，我努力了，确实努力了，可有的时候我会干出非常愚蠢的事儿来，连我自己也不知道。
1: 有点控制不住自己，对吗？
0: 对。
1: 干脆这样说吧，你打算去干点愚蠢的事情，你估计不受惩罚的可能性如果是大于10%，你就去干了。
0: 对。
1: 所以才罚你2个月不准出门。
0: 对。
1: 我说了，也许你会好过点，我年轻时也干过荒唐的事。
0: 你？
1: 对。
0: 真的吗？
1: 你别再问了好吗？
0: 这事妈妈知道吗？
1: 别逗了，那时就认识。
0: 好了，爸爸。你现在还有没有想干蠢事的冲动呢？
1: 不，现在没有了，亲爱的，恐怕这就是成年人的心态。
0: 哦，好，晚安，爸爸。
1: 晚安，孩子。哎，

0: 是我的，你顶是音乐会的扣子。是我，他们什么时候才能讨厌溜冰板呢？等你送一架照相机。对，好的，再见。要去听音乐会？嗯，对，是明天晚上，一定很精彩。
1: 你是满先生吗？演出开始。
0: 去！凯伦，对门鲁多的人来说，什么买不到？刚才的电话就是塞特·杰姆森，他叔叔的小舅子在体育馆里边有个卖小吃的摊位。
2: 哇哦！
0: 那您弄到票子没有？问我弄到没有？票子当然弄到了，
2: 。
0: 听音乐会，不去喝冰酸梅汤，那儿的座位很舒服，还免费送两个热狗。
2: 嗯，讲到关系门路，那么热狗是纯牛肉的吗？
3: 音乐会的票这么难搞，你一定很失望吧？
0: 不，没有问题，办法有的是，票我准能搞到。你们看，办法来了。喂，对，你说吧。是的，好吧，回头再说吧。
4: 不行了吗？
0: 杰里原来说他的朋友蛐蛐儿能帮我们搞到票子的。
3: 蛐蛐儿，杰森他竟然认识一个叫蛐蛐儿的人。
4: Maggie， 你怎么能凭名字来判断一个人呢 ？Mac， 请往下说。
0: 蛐蛐都快被审判了，可他还在倒卖票子。蛐蛐的假释监督人认为这样不好。
4: 你可真有眼力，蛐蛐。
3: 太遗憾了，宝贝儿。
0: 没关系，办法嘛，我总会有的。嘿嘿，杰米老兄，我是麦克。听我说，我一定要搞到一张票子。我可以把杰里的车借给你们用。什么？我的夹克衫？我的皮夹克，真正小牛皮做的那件夹克。
4: 他送了两年的报才买了那件皮夹克，他喜欢那件衣服，连我都喜欢。这么高级的衣服我都没穿过。
0: 好吧，夹克衫可以给他。哦，还是算了吧，杰米，算了吧。哦，可是这话我怎么对杰里说呢？那好吧，我等你电话。他们想和杰瑞妹妹约会
3: ，Trixie， 可她才11岁，
0: 我说了这不行。
4: Mike， 那件皮夹克你真的愿意让出去？
0: 不，可是爸爸这场音乐会在我们家不远的地方演出，我不想错过，我一定要去听一场。喂，什么？这怎么行呢？是的，好吧，再见。
4: 什么事？
0: 有人用房子换票子。
3: 用房子？
0: 对，他们想度个周末，可我们办不到。除非是
3: Mike。
0: 好，就是这样吧。
4: 嗨 ，Mike， 至少得保住皮夹克，对吗？
0: 管他呢，闻起来一股死牛味儿。
5: 妈妈，妈妈，我看见顶楼上有一只老鼠，它有这么大。
3: 它究竟是老鼠还是小羊？
5: 它长着贼溜溜的眼睛，长尾巴，走起来就像这样。
2: 那是羊，没错。
3: 好吧，好吧，我的老鼠家放到哪儿去了？
2: 你找老鼠家干什么，妈妈？
3: 老实对你说吧，凯罗，我打算用它来夹老鼠。
2: 会把老鼠夹死吗？
3: 但愿这样。
2: 妈妈，
3: 凯罗，当妈妈的就应该做好妈妈分内的事。笨，把奶酪给我拿来。
5: 哦，好极了，老鼠一定会上钩。
2: 可是妈妈，老鼠是个聪明无害的小动物啊。
3: 凯罗，10世纪的时候，就是老鼠让瘟疫传遍了整个欧洲，死了几千万人。
2: 那是1000年以前的事了，妈妈，难道你还不能原谅他吗？
3: Mike，
0: 来吧，你帮我想个活下去的理由，你试试看吧，妈妈。
3: 你来个摇滚歌星舞会。
0: 可惜的是爸爸不在家，他倒是会帮我驱散烦恼。
3: 哦，他是个滑头。
0: 可他做的好像一直很同情我，然后一下子他会对你说 Mike， 我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对生活你最好还是朝前看。
3: 至少他从没跟你说过像你这么大时他有什么苦闷。
0: 没有，确实没有。他说 Mike， 我不想和你谈我在你这么大时有多么的苦闷，可是你要知道从历史上来看比你苦闷的人还多着呢。
4: 嗨
3: 嗨，
4: 家里有老鼠吗？
3: 是的，如果我24小时还不回来，你买只猫吧。
4: Mike， 情绪仍然不好，小伙子。
0: 我很好，爸爸，别谈这个好吗？啊，
4: 算了，我知道你现在的心情。
0: 那当然了。
4: 不，你没明白，我是说今天早晨怕你不开心，我没说。可是，我从前听过 Springsteen 的演奏会。
0: 你听过？
4: 嗯哼，10年前吧。
0: 你觉得怎么样？
4: 太了不起了。美妙的音乐简直把门都能震破。
0: 天哪，这话我不爱听。
4: 但它能够使我
0: 行了吧
4: 解脱。当时我差点走出演奏场，要求免费周游全国。
0: 爸爸，
4: 不说了。如果能给你一个愿望，你想要什么？只能有一个愿望。
0: 算了，爸爸，我现在可没这心情。
4: 来吧，说吧，一个愿望，一个能够使你感到万分幸福的愿望。
0: 参加歌星舞会。
4: 那第二个愿望呢？
0: 要一张音乐会的第一排票子。
4: 如果是第七排的可以吗？
0: 爸爸，你就别玩弄我的感情了。亨廷顿干洗店，3件衬衫，洗净熨停，不要上浆，这是我的第三个愿望。
4: 好了，是我搞错了，是这一张。
0: 哦，天哪！你知道这是什么吗？斯宾斯的音乐票。
4: 真的？
0: 真不敢相信，怎么弄到的？
4: 我今天和你妈妈做了个决定，要么花钱让你进大学，要么用钱去买这些票子，认为怎么样？
0: 我认为你的选择太对了。太好了，是2张斯宾斯汀的票子。杰瑞要是知道了会发疯的。
4: 哎，算了，麦克，可怜可怜他吧。杰瑞要是知道我们剧情他会气死的。我不想伤害别人。
0: 对，
4: 我说麦克，你不介意和你爸爸一起去听音乐会吧？
0: 不。
4: 真的吗？
0: 是真的，这样好极了。
4: 是否更想和哪位伙伴一起去呢？
0: 不。
4: 你想带杰瑞去吗？
0: 不。
4: Peggy Slavins？
0: 不，我想和你一起去，真的。
4: 那好吧，咱们就去打电话气气杰瑞。
0: 爸，
4: 开一个玩笑。
1: 我发誓，哥们儿，我已经想尽办法了，连一张票都搞不到。
6: 麦克，你打算去搞吗？
0: 我说过我想去搞票了吗？瞧这儿，
1: 太棒了，哥们儿，你从哪儿搞来的？
0: 我有我的门路。
6: 我说，麦克兄弟，好哥们儿，究竟你有几张票子？
0: 就2张。
1: 什么？你想去靠边站吧？他会带我去的，对吗，麦克？
0: 抱歉，这不行，哥们儿。
6: 宝宝，听你的，你肯定是听 Peggy Zelinsky 对吗？
1: 哦，哥们儿，这可是个好机会。你见过女孩子音乐会以后那副样子吗？她们全都变得疯疯癫癫的。
6: 邀请她了吗？
0: 不，还没有。但是我知道她对我直喘粗气儿，可我装得若无其事。
1: 哦，你听，
0: 我的英语要迟到了，
1: 先走一步。
0: 我的英语要迟到了，你的英语说的也太糟了，你究竟想带谁？
1: 我的 boom
6: 什么？
1: 我的 boom
6: 谁是我的爸？是那个新来的巴基斯坦同学。
0: 不，我是和爸爸一起去。和你爸爸听演唱，哥们儿。
1: 我爸爸可不像一般的爸爸，懂吗？他很冷静。
6: 对，是很冷静。上次我去他家，他爸在打蜡，嘴里唱着赶走龙王。
0: 行了，老兄，你别再胡说了。
1: 老实说，你这样做太怪了。
0: 可我认为我很正常。你自己是个大傻瓜，从来不和你爸爸出去，你这样做才有点怪呢。再说三道四，我就要你们的命。
7: 特点是观众里有各种年龄的人，如果我没搞错的话，这证明了今天晚上的节目对几代人都有吸引力。请问年轻人，你是和你父亲一起来听音乐会的吗？
0: 多管闲事儿。
7: 亲爱的观众们，现在是纽约新闻节目。
8: 咚吧咚吧咚吧咚吧咚咚咚。
7: 先生，他是你的儿子吗？
8: 嘿，这位大小伙儿不仅是我儿子，还是我最好的朋友。
7: 请问先生，你认为父子一起来听今晚的摇滚乐是不是件不寻常的事？
8: 不，不是，在我们家很平常，我们相互有着深厚的感情，对吗？这很有意思。
7: 年轻人，你想和你的同学说几句话吗？
3: Carol， 我刚才到顶楼上去了。
9: 哦，这真是太棒了，妈妈。
3: 奶酪没有了，弹簧也都松开了，可是夹子上面一个老鼠也没有。
9: 真的
3: ，Carol， 我和老鼠并没有个人仇恨，可是我的孩子们的健康要比老鼠们更加重要。
9: 很好，你去把他们都杀死。

0: 鸟呢，妈妈？今天是老鼠，明天是邻居家狂叫的狗。嘿，说不定哪一天该轮到邮递员了。杀害邮递员，这可是件人命案，妈妈。
1: 他的反应还并不过分。
0: Mike， 音乐会
1: 怎么了？
0: 孩子们今天为什么都这么气呼呼的？
2: 什么
1: ？Mike 怎么了？
2: 我怎么知道？回来的路上他一句话也不说。
1: 哦，
2: 是我出了他的洋相，还是别的什么？
1: 为什么？你干了什么？
2: 我什么也没有干，他的反应过分了。我是说，今天电视台采访了我们，结果，哎，这件事，算了吧，不想谈了。
1: 这件事肯定会过去的，明天之前，那就再延长一天。
0: 嗨，我的电视明星哥哥，你怎么了？
3: 别说了，凯伦，今天我倒霉透了。
4: 嗨，大家好，这儿是纽约新闻，现在向大家介绍迈克和杰森·西伯两位非常冷静的人。
5: 南希星期六不肯和我去看电影怎么办？
4: 什么？
5: 我去问我爸爸。
3: 嘿哥们，这没什么可乐的。嗨，迈克，听着，你跟你爸，我跟我爸，来自双档怎么样？
5: 迈克，对我们说说约会有进展吗？还是只说了声晚安？
0: 嗨，你们俩就是把脑叶切除了也不见得聪明。
3: 瞧这一家子，儿子跟老子约会，现在妹妹又追着哥哥，这倒是件新鲜事儿。我们俩是朋友，哦，我爱他，爱他。哦，
0: 我说本，我需要你的帮助，老鼠也需要你帮助，
6: 本人不过问政治。
0: 本有个原则问题，需要我们采取自己的立场。我给你两毛五，
6: 一块，
0: 五毛钱，
6: 救救老鼠，
7: 救救老鼠，反对杀生，救救老鼠。
1: 好了好了 ，Carol， 我认输，你胜利了。拿去吧。
0: 什么？平等自由的老鼠旅馆。老鼠进去以后，你要为它找到适当的生态环境，它才能出来。
1: 还不止这些呢，杰森，你说这些幸运的老鼠赢得了什么？
2: 好 ，Maggie， 这些幸运的老鼠除了能保住性命之外，还将受到护送，并免费进行为期两周的休假，地点是迪士尼乐园。哦，他们将会在那儿遇到老鼠之王，你猜是谁？米老鼠。
0: 啊，就别逗我了。
8: 没错没错没错，
0: 就是说我们也去迪士尼乐园。
6: 好。
2: 这么晚了，不知道迈克哪儿去了。
1: 你去图书馆找，我去博物馆找。
2: 真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这么小题大做，昨天晚上不和我说话，今天又对我很冷淡，到现在还没有回来。
1: Jason， 嗯，我认为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们必须要有朝前看的态度。亲爱的，他的情绪肯定会好的。话得说回来，我不是个精神病医生，请你原谅，我得去安置老鼠先生了。
2: 你的鼻子很像你的母亲。好，一场傻事总算过去了。
3: 不是您引起了一场嘲笑。
2: 麦克，请你原谅好吗？我知道我让你难堪了，我很抱歉。
3: 对，知道，没什么。
2: 麦克，我向你道歉，难道你要我公开道歉吗？
3: 难道你想上国家电视台？

0: 你知道我花了很多钱才买来这两张票，好让你去听音乐会。可我认为你也有点太顾自己了。
1: 说我太顾自己，可是你在晚间新闻里让我出了洋相。<笑>有的父母能把自己的儿女关在家里长达7年，那是种什么滋味？你父亲喜欢你，你还说什么难堪出洋相？我是在向你表达我对你的感情。对妈妈，你也是有感情的。
2: 难道你会当着电视观众的面表达出来？爸爸，你并不知道我的那些同学。行了，麦克，
0: 他们说什么你别放在心上。
2: 你说的也太容易了，你不知道那种情节，他们都在笑话我和您一起出去。我为你辩护，我说我爸爸是个冷静的人。
0: 可是你在纽约新闻里对我显得那么亲密。好了，听着，麦克，我很遗憾，我真不该和你一起去听音乐会。
2: 爸爸，我就是这个意思。对，
0: 你该带你的女朋友去。
2: 爸爸，你并没理解我。听着，我说这话是冒很大风险的。我是确实喜欢和你一起娱乐。 我是说和我一起去看斯宾斯汀的是我的爸爸，可许多别人的父亲还不知道斯宾斯汀是谁呢。整个音乐会我一直在想，嘿，这真是太有意思了。就这样，我当时的想法和你的也差不了多少。哦，也许我们有一种共同的想法，就是不想让外人来干扰这一切。
0: 我想，也许我是稍微过分了一点，那就算很多。别再说了，爸爸。摇滚乐能给人一定的影响，也许我们下一次就应该听一点不再像这么激烈的音乐。我听说奥斯姆要来这演出了。哦。
3: 呀！我爱这个人。我告诉你们，听和看简直是两码事儿。哎，Mike，你妈妈和我正在隔壁房间里看书，能不能把那玩意儿关得小一点儿？声音小了才像是音乐。

0: 鸡蛋已经炒好了，你们谁想吃？那么谁要吃昨晚的牛肝？谁要吃炒鸡蛋？啊？
1: 爸爸，我对科学课的设计遇到困难了。
0: 哦，要我帮忙吗？
1: 你拿的是什么玩意儿？
0: 我问你，科学课学了点什么？
1: 科学知识呗。
0: 很好，学得不错。凯罗尔，你的课外设计都做了些什么？
2: 我已经设计了一种单二氯化物和聚二氯化物的混合物，它能够经得起高压和高温的考验。
0: 麦克，
3: 我正在测定超级球蹦得有多高。
0: 很好，至少我们已经确定了科学的界限。
4: 你们大家好。
5: 你好。
0: 你好。
4: 妈妈，你气色很好。
0: 确实不错。嗯，吃鸡蛋吗？
4: 哦，来不及了，我约好8:30要进行有毒废料问题的采访。你们知道吗？现在的肠道已经被垃圾占满了，很可能污染水甚至食物
3: 还有鸡蛋。
4: 我快迟到了，再见各位。
0: 好，
4: 再见。
0: 那就吃午饭再见。
4: 午饭？
0: 你刚说要和我再见的。
4: 哦，杰森，真是对不起，我已经彻底忘了。
0: 没关系，中午怎么样？
4: 问题是中午我可能赶不回来了。
1: 他不想吃牛肝，要去外面吃。
0: 好主意。 Maggie， 我可以来找你，和你到外面去吃。
4: 哦，可我说不准会不会有空，但是我又不想让你等那么久。
0: 没关系，亲爱的，那会很有意思的，我也想看看你上班的样子。
4: 我还想
3: 好了，妈妈，他在求你跟他约会呢。他这样子我看不到几次。
4: 好吧，好吧，好吧，
0: 我等着你。那好，
4: 一会儿见。
3: 嘿，成了。
4: 我可就这样。你知道霍维克太太，我们怀疑诺斯菲尔关于水库里究竟倒进什么东西，他并没有对你和你的邻居们说真话。对，啊哈，啊，我说的就这意思，所谓结实性的水是根本不存在的。对，好。嗯，
0: 我能打个电话吗？
4: 可以，在那边。嗯，好。
0: 我是打电话，又不是发射洲际导弹。喂，我是 西弗尔 大夫，安德森先生在吗？哦，对不起，我一定是把号码拨错了。不，我并不想登什么广告。对，我知道你们每个字的价格都很公道，可是我只想打个外线电话。不，我确实没有什么需要登的广告，我只是想找一个病人。轻微精神分裂症，有点自大狂，是偶发性的。
4: 照片配这篇文章，对对，我马上就来，科维克太太。啊哈，啊哈，还有这个。
0: Maggie。
4: 再见，科维克太太。
0: 说不定我打到莫斯科了。
4: 我已经准备好了。
0: 我们去哪儿吃呢？
6: 哎 ，Max， 想去吃饭吗
0: ？Max。
4: Fred， 介绍一下我的丈夫杰森 Seaver。
7: 刚才我怎么没有见到你啊？
4: 这位是 Fred Mahis， 我和他合作一项有毒废物的报道。
6: 哦，哎，别站起来了，很高兴见到你。
0: 我也是
6: ，Max 早就说起过你。
0: 哦，可 Maggie 从没说起过你。
6: 可怜的 Max 整天忙着和我在一起，也许回到家里就不想再提起我了。
4: 啊，你说的不对，昨天我刚和你说过 Fred， 难道你忘了？
0: 哦，对对，因为你在我的印象中应该是胖点儿，老点儿。
6: 公众想象你和我长得应该像 Luke Grant， 幸亏 Max 不是这样。嗯，
4: 杰森想跟我出去吃饭，
6: 那我应该让你们去。啊 ，Max， 咱们2点的会议之前，我想和你再谈几分钟。现在是，哦，1:30了。哦。
0: 我说你干嘛不和我们一起去呢？
6: 不，我不想。
0: 不不不，你一定得去，你们在一起还可以谈工作。啊，
6: 你太客气了，杰森。Max， 我忘了告诉你了，垃圾场那有一群暴徒，他们想做我，我得。

0: 小心点才是。
1: 那倒是场精彩的好戏。
2: 凯伦，你干嘛不帮我写这篇文章呢？
3: 因为这是你的作业。
2: 可是你写的比我好，你要是坚持原则，那让我怎么对付这篇倒霉的文章呢？你真愿意受良心责备？
3: 我情愿受良心责备也不带你写。
1: Maggie， 好像是开车门的声音。
2: 要知道我跟邻居们说过多少次了，请他们爬窗子进来，可他们偏要走这几扇门。
1: 你别太聪明了，迈克尔。凯洛，你的表几点了？
3: 10:03。你的表坏了吗？
1: 不不，我的是10:02。我还以为他停了呢。
2: 显然他停过，可你又硬逼着他走路。
1: Maggie，Fred。啊，对，我让他马上回电。不错，你也是。好。再见
3: ，Fred。
1: 对，就是和你母亲一起报道有毒废物的那个人，看上去还不错，非常不错，绝对不错。你们别那么幼稚好吗？
4: 嗨，大家好，
1: 欢迎
3: 妈妈。嗨，妈妈。
1: 我没听见你关车门吗？
4: 那么下次关车门准让你听见。今天大家怎么样？都干了些什么？
2: 哎，我今天去过。
1: 小孩子没什么事，他们的生活枯燥平静。还是谈谈你那报道的事吧。
4: 哦，杰森，真抱歉，咱们的午饭都成了工作讨论会了。
1: 别逗了，我觉得挺不错。真没想到我对淤泥的知识竟会这样的贫乏。谈谈垃圾场的事吧。
4: 哦，亲爱的，说起来真要脸红，那玩意儿我连一分钟也不愿想它，别说了好吗？
1: 好吧，可以。
2: 嗨，爸爸，别忘了 Fred 的电话。
3: Fred 的电话好极了，我正想找他，要是今天不干个通宵，明天就不能报道了，我真恨不得马上抓住那帮流氓。
4: Fred，
2: 嗨。
3: 嗨，你真行，好极了。
1: 好，你们大家觉得我首次闯进烙饼的神秘世界成绩怎么样？
2: 已经超过了你闯进牛肝的神秘世界的成绩。
5: 爸爸，你念三年级的时候有没有科学设计？
2: Ben， 爸爸三年级时连科学课都没有。老实说，爸爸读三年级时连三年级都还没有呢。
1: 啊，迈克尔，有人告诉我说幽默感是儿童成长的最后一个阶段，现在你应该感到他随时会来。本，我三年级时做了一个了不起的设计，我让面包长了霉菌。
5: 是有意的吗？
1: 对，那当然，我确定霉菌在白面包比在黑面包上长得快。
5: 这样看来，我得换一个新的题目了。
1: 不错，应该找一个你感兴趣的题目，这样的设计将会使你获得很多的知识。
3: 车来了，再见妈妈，跟你们大家再见。
2: 再见妈妈，你精神很好。
4: 谢谢，我看你也不错。
2: 我肚子里的啤酒少多了。
5: 我也是。
4: 我得出去了，Fred和我今天很可能工作得很晚。
1: 好吧，你看什么时候能回来？
4: 这很难说。
1: 估计一下。
4: 哦，很难说，9:00到11:00之间吧，差不多。
1: 这就是你的估计，估计应该是9:05到9:06。
4: 那好吧，就当它10:00左右或者10:01。
1: 究竟是10:00还是10:01？
4: 我不知道，杰森，反正只差15分钟。
1: 只差15分钟？可15分钟会发生多少事情？泰坦尼克号是15分钟内沉没的。乔斯·海斯顿的十戒是15分钟内完成的，我们的孩子就是在15分钟内受的孕，你明白吗？
4: 杰森，吃醋了是吗？
1: 吃醋？吃什么醋？
4: 是我和 Fred 对吗？工作晚了。
1: 哦，你是说，这想法也太可笑了。
4: 杰森。 次你真的吃醋了。
1: 哦，没有，
4: 别解释了，
1: 我没有吃醋。 Maggie 作为精神病医生以及作为一个具有高度自我意识的人，嗯，可以承受目前我可能经历着的某种失落感，因为你要和你的同事一起去共享某些事情，uh-huh. 直到晚上十点左右，而我和你却无法共享。不过我得加一句，即使那位同事是个女的，我的感受也不会变。
4: 哦，很可能你是对的。
1: 你不应该说什么很可能。我毕生都在致力于分析人们的

0: 回头见。
1: 究竟什么时候回来？
0: 还在惦记着。麦克，你别敲了。什么？我根本没有。
1: 别打扰你的妹妹了。
2: 爸爸，投票的同意词是？
0: 是表决。
2: 我没问你，是问爸爸。
0: 奇怪，这有什么不同？
2: 不同的就是不要你告诉我。
0: 好，明白了。
2: 该怎么拼？
0: 我干嘛要告诉你怎么拼呢？
2: 因为我问你了。
0: 我还以为你不要我告诉呢。
2: 你是什么人？律师吗？是我在帮你，让你的脑子锻炼锻炼，可你却像野狗一样扑过来了。
0: 听着，别闹了。
3: 第三滴答后，女实验者抓住了我的手腕。
2: 再弄我就宰了你。
3: 男实验者在第一声的滴答后威胁要杀人。
1: 喂，你这是在干什么？
3: 这是我的科学设计，我想测定一下有些人需要多久才能对刺激做出反应。
1: 这个科学设计并不好，快停止试验。
3: 是你让我找个感兴趣的题目的。我对 Carol Mike 的兴趣超过了霉菌。
1: 你的话确实令人感动，但这是胡闹。
3: 他怎么了？
2: 他历来就讨厌你。妈妈什么时候回来？
1: 难道我长得像个预言家？你母亲是位工作妇女，工作完毕她自然会回来的。
3: 但愿她早点回来，因为她会想出好的科学设计。
1: 真的吗？
3: 去年是她让我研究蝌蚪的。
1: 这题目好。
3: 今年不能再选蝌蚪了，我做过的都有记录。
1: 我是说你母亲，咱们该问问你母亲怎么办。说实话，我现在就想去报馆问问他，就现在。
2: 干嘛不打个电话？
1: 他们那儿的电话显然你是没见过，跑一趟比打电话省事的多。
0: 这会打扰他的爸爸？
1: 绝对不会，这样的决定你母亲肯定喜欢参加。再说我怎么能忍心让他这么晚了还一个人留在那儿继续工作呢？
0: 又不是他一个人在那儿，还有 Blade。
1: 那更得去。

0: Fred， 那是谁呀？
1: 不知道，清洁工。
0: 要是清洁工的话，我看他绝不会把鼻子贴着玻璃。
1: 说不定是垃圾场的那帮流氓。
0: 我来报告警察。
1: 一、二、
0: 三。
1: 杰森。
0: 杰森，
1: 你怎么样？
0: 快进来。
2: 没事没事没事，
0: 快坐下坐下，快坐下。
2: 幸亏有鼻子挡着，这门才没砸到我的脸。
0: 杰森，你来这儿干什么？
2: 你问我来这儿干嘛？是门的事。
0: 杰森，什么事？要不要紧？
2: 对，当然很要紧。我是说，否则我也不会来这儿了。真不知道该怎么对付这孩子。他对霉菌并不怎么热情，而且他还说搞蝌蚪试验是不道德的。
3: 失陪了，这纯粹是一件私事。

0: 你是特地来监视我的，我说的对吗？
1: 好有意思，太有意思了。我来这儿是想和你讨论小儿子的培养问题，他是我们的孩子，你居然会歪曲我来的动机。哼，我又不是疯子，我要马上离开这儿回家。
0: 这话我才不信呢，我是说实际上你是在怀疑我和 Fred 之间有什么隐情。
1: 你这种说法我根本用不着回答。你喜欢他胜过我了？
0: 瞧你说的、
1: 行了，我可不是个彻底的白痴。要吃早饭吗 Maggie？ 没有时间。 Maggie， 咱们午饭见好吗？我都彻底忘了。 Maggie， 说说你今天怎么样了。
2: 我可不愿谈 Fred 的电话。
1: 好极了，我真想和他谈谈。
0: Jason，
1: 别叫我 Jason。 Maggie， 我发现你最近喜欢打扮了，现在我明白了，因为他要看你，你在他的眼睛里就好像是个女人。
0: 太好了，开头连我自己也搞不清楚，现在我算明白了，我确实是个女人。
1: 怎么说你承认了？你有这回事还挺得意。
0: 对，是很得意，别人对我注意了，我觉得很开心，这有什么不对的？
1: 但你把丈夫放在活地狱里受煎熬，对吗？ Maggie， 我绝不会用你的方法来对付你。
0: 哈，
1: 为什么要哈？
0: 他的意思就是15年来我穿着棉毛裤冲洗厕所，而你却穿着时髦的套衫和那时髦的上装，逍遥自在的到你的诊所去上班。
1: 我的上装并不时髦，是羊毛。
0: 羊毛上装最讨女人喜欢。
1: 那我有什么办法？
0: 有多少个夜晚我都在等着你，眼看着饭菜慢慢的凉掉。
1: 因为交通太拥挤了，
0: 所以就和那位聪明的同事挤到一块儿去了。
1: 是指罗森伯伦大夫？
0: 女大夫杰尼弗·罗森伯，我注意到了，她总喜欢坐前面，这样可以挨着你。
1: 卖给她那长长的腿，你注意了吗？
0: 天哪，你倒挺会给自己找理由的。你们俩双双飞到芝加哥去参加精神病学会议，就因为她的腿长？
1: 是去共同宣读论文。听我说，麦给，我和她完全是工作上的关系。
0: 那么我是什么关系？
1: 你这也算是反问吗？
0: 苦等着对方回来的滋味确实不大好受，但是会习惯的。
1: 但愿如此。好了，我突然觉得自己太蠢了。
0: 你愿意说自己蠢，这词儿用的不是不恰当，只是重了点。Jason， 我是爱你的，我绝不会欺骗你。
1: 是吗？
0: 对。
1: 我得感谢你。
0: 不要客气。对了，毛虫。
1: 什么？
0: 我们应该让本恩去研究毛虫。
1: 这主意好极了。
0: 谢谢。
1: 今晚我并没有白来。

0: 凡对毛虫研究的怎么样了？
1: 毛虫已经被别人研究过了，凡必须想一个新题目。
0: 新的题目，行啊。嗯，很好吃。
2: 好吃，
1: 嗯，好吃。

0: 警告，系统检测到高危改变历史行为。
1: 竟然回到了100年前曾祖父生活的时代。
2: 军阀混战，政府无能，列强虎视眈眈，我们怎么好好读书啊？
3: 放开
4: 黄
3: 小姐！
2: 多嘴，还我清党！
4: 还我清党！
5: 你被南阳公爵开除了。
6: 举动激烈，志不在学，
7: 一家之罪，何患无辞。
0: 情感过载将导致实验人员不可逆神经损伤。
8: 可如果我告，这次过去就会必死无疑了。
9: 经理们，
1: 你看这天黑沉沉的，我想让天亮早一些到来。
10: 我侯浩磊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1: 誓死力争，
12: 咱们得拉倒。
13: 谁敢不同意？
14: 又直接又有劲儿，
15: 我来带你宣誓，
16: 把这个世界闹醒、喊醒，打倒一切反动派，革命事业必胜。
1: 总得有人要燃烧自己来照亮别人吧。

0: 都跟你们说多少次了，老板跑路了，没有人了，你们怎么还来呀？
1: 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人跑了我们就当东西抵债，你们说是不是啊？
2: 是。
1: 哎，
3: 今天一早有受骗群众到一家航空公司闹事，发生了哄抢事件，派出所那边的同志正在劝说群众返还物资，压力非常大，希望我们这边能够加快调查进展，早日进入到诉讼阶段。
4: 女士灭门案明天就要开庭，时间很紧，你先跟我去一下看守所见被告人，易家恒的案子去路上说。
3: 好。
5: 这易家恒最大的被害人是一家名叫吉隆康管理有限公司的企业，
3: 今天早上去闹事儿了则是一些零星散户，他们投资金额都不大，都是一些家庭主妇、退休教师，还有一些公司白领，他们都是投资了易家恒公司的接力宝项目，被骗的金额有9.7亿。
4: 这家公司什么背景？
3: 这家公司啊，它本来就是一家普通的私营企业，他的法定代表人是一个中年的妇女。
4: 不就是高额吸储的老套路，为什么每次都有人上当？
3: 师傅，当当不一样，最关键的就是他这个项目，不知道他用了什么办法获得了麦德瑞鑫国际集团的青睐。
4: 就是世界500强的麦德瑞鑫。
3: 嗯，正因为有这家公司的加盟，所以投资者认为啊，再怎么不济也有这家公司来兜底。
4: 行吧，基本情况我已经了解了，现在案子多人手紧，先等明天吕氏案诉讼完结，咱们再集中精力办理易家恒案。
3: 好。哦对了，这吕氏灭门案的凶手潜逃了7年才落网，这群众的关注度很高啊。
4: 此人几乎未在凶案现场留下任何线索，要不是因为偷东西被查到 DNA 与吕氏灭门案的现场痕迹高度重合，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逮到他。
3: 就是，不过法网恢恢，疏而不漏，有 DNA 这个铁板钉钉的证据啊，这个案子我们一定能拿下来。
4: 林振切记轻敌，一个有本事潜逃7年的罪犯，这个挺未必容易。
3: 师傅啊，很期待啊。

0: 你当时为什么没对那个孩子动手？
1: 江涛，2013年8月25日晚上，你在哪儿？
2: 7年前，我随便说一天，7月10号，晚上11点半，你在哪儿？你能记着吗？
0: 那我来帮你回忆一下。2013年8月25日，21时，你闯入海市新业街青瓦弄78号吕永辉家中，在实施抢劫的过程中，杀害了吕永辉及其妹妹吕爱玲，重伤吕永辉之妻张琪，致其终身残疾，并抢走折合人民币约5000余元的财物。你记起来了吗？
2: 不能吧。是我干的吗？连一只鸡都没杀过呀。
0: 案发现场的毛发与血迹与你的 DNA 完全一致。
2: 那你们已经认定了，还来找我干什么呢？不明白什么意思呢？
0: 这是开庭前你最后的认罪记录。

1: 律师跟我说，我可以不回答任何问题，就从现在开始，我一个字都不说。我是木头人。哎，我反应不对了。
2: 师傅，你说杨帅为什么会接这个案子？
3: 你说呢？大律师都喜欢挑战自我，博影响力吧？是吗？
4: 小徐，
3: 法律面前公平公正。
2: 我知道，师傅。
3: 但是江宏涛怎么请得起杨帅呢？
2: 我看他也没什么思路，顶多打感情牌，请求法院酌情轻判。
5: 没那么简单。各位观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0年9月1日，我们现在正在海事中级人民法院的门口为您进行现场报道。7年前，一场震惊全市的入室杀人案。 现在即将到达现场的正是本案的公诉人，检察官司经女士、司检察官从业近20年经手无数重大的案件，包括3年前轰动全国的海城大学的投毒案。司检察官就是在那一次一战封神，成为咱们本市最具知名度的检察官。我们一起过去看一下。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0: 年了，审判也许迟到，但不会不到。
2: 你再多说一点，
3: 你
2: 再
3: 走一下，走。哎，
4: 那人怎么？
6: 现在到达现场的是被告人的辩护律师杨帅。杨律师呢，专攻刑事案子近十年，从无败绩，人称海城第一大凶手。杨律师，您对今天的案子有信心吗？
7: 信心还是有的。
6: 可是被告人在现场的 DNA 比对铁证如山，您确定有机会打赢这个官司？
7: 有机会吧，也有兴趣。而且司检察官是我非常敬重的前辈，到了法庭上面，我觉得应该还是以工作为主。
6: 听说您和司检察官交手过，在一场刑事案件当中败诉了，不过从那之后呢，您就再无败绩。
7: 确实，十年了，所以我很期待这次相会。谢谢。
6: 一位是身经百战的检察官，一位是海事第一大状。这场庭审最后的结果会怎么样？我们拭目以待。

0: 现在开庭。被告人江虎涛，2013年8月25日晚上，你是否进入被害人吕永辉家中，杀害吕永辉、吕爱玲兄妹，并重伤张琪？
1: 没有，我是被冤枉的。你没有被冤枉，我们有铁证如山的事实。
2: 凶手刻意掩盖自己的面容，并抹去凶器上的指纹，导致此案多年未破。但是被告人与凶手留在案发现场的 DNA 比对结果完全一致，足以证明被告人就是杀人凶手。请鉴定人，7年前本人依法对凶案现场的血迹进行化验分析后，发现了至少4个人的血迹。
3: 因李欣欣并未受伤，所以可以判定第4人的血迹是凶手留下的。被告人江洪涛的 DNA 与7年前凶案现场的第4人血迹进行比对，相似度为 99.99%， 故可证实被告人即凶案现场的第4人。请被害人张琪，请你描述一下案发当晚的情形。
4: 那天，我丈夫吕永辉像往常一样下班回家，因为当天送了超过100单的快递，他心情很好。回家的路上，他还买了一只烤鸡回来。 那天晚上，我和小姑子艾琳一起做了晚饭，大概7点多，我们一家人一起吃了饭。
5: 来，欣欣，张大姐，你们吃。
6: 尝尝烤鸡。
5: 嗯，
6: 我特意买的香透的。
5: 爸爸买的烤鸡好不好吃呀？
6: 好吃，多吃点啊。
5: 下这么大雨。
7: 是谁也不知道，1个小时以后，我们家竟然遭受了灭顶之灾。
8: 门前大墙下留过一群鸭，快来快来数一数，2468。
9: 妈妈有客人吗？
10: 这么晚了哪有客人呢？可能是邻居吧。谁呀？
8: 精神病了，赶紧过来！
11: 欣欣，你别动啊，妈妈出去看看。
5: 嗯。

0: 他在我身上砍了几十刀。请速记。凶手已被张琪已死，且时年五岁的吕欣欣在毫无反抗之力的情况下，凶手停止了杀戮，将吕家的现金和金银首饰洗劫一空。 要不是邻居听到了响声前来敲门，听到了吕欣欣的哭声后报了警，张琪可能早已命丧黄泉。被告人在其杀人后潜逃多年，最终落网，其罪行证据确凿，请法庭依法判其故意杀人罪成立。
1: 请问被告江洪涛，对此指控你有何意见？ 就我没杀人呐，姑娘，你看清楚点，我没见过你，我没杀过人呐。之前抓我的时候说我杀人，说是发现我身上有血，我后来想起来，我是有一次，那段时间我心情不好，我是爱喝酒，我有一天是喝多了，然后就睡在街上了。 等第二天早上我醒了呢，发现我在垃圾堆，我回到家，发现我身上有好多血，我也不知道怎么沾的呢，就后来还说什么。

0: DNA 什么的，我真的没有，我没杀过人啊！为什么？啊，就是，为什么你要杀永辉？为什么要杀艾琳？为什么？
1: 我没杀人，我没杀呀！冷静，请冷静。下面请辩护人进行陈述。
2: 被害人张琪，被告人江洪涛，你认识吗？不认识。被告人江洪涛，你认识吕永辉、吕爱玲及其家人吗？我不认识啊！我说了，我不认识啊！
3: 刚刚被害人在激动之下，问了我当事人一个问题：为什么要加害他和他的家人？
2: 我想大家也有这样的疑问，那么我就请问，被告人江洪涛，你的作案动机是什么？我没有作案，
0: 所以我哪会有动机？
2: 当初接手案子的时候，我也很疑惑，双方互不认识，为什么要痛下杀手？但是可以排除一点，他们互相不认识，肯定不是仇杀。 刚刚公诉人也说到了财务遗失的事情，最后公安机关经过调查，加上经营首饰，案值都没有超过5000块钱。如果说我的当事人是求财的话，为什么他会选择这么普通的一家人家实行犯罪？况且当时屋内有3名成年人，犯罪难度飙升，而且当时是9点多。
4: 极易被人发现。我的当事人在案发之后没有离开海市，而是居住在离案发地不到5公里的地方。难道他就不担心他的行踪和他的犯罪事实被发现吗？所以我恳请审判长，让辩方证人，江洪芳出庭作证。
5: 证人江洪芳，你与被告人江洪涛是什么关系？名义上我是他的姐姐，但其实我们没有血缘关系。当年我的亲生父母把我遗弃在
2: 金门县江家村的河边，是江洪涛的奶奶收养了我。当时奶奶已经有一个孙子了，也就是我们的哥哥。后来，在我进江家大概3年左右，弟弟江洪涛出生了。再后来，又生了一个弟弟。那么请问，江家人对你怎样？
5: 对我恨他吗？当年奶奶收养我，就是为了给家里干活做苦力的。因为在这个家里面，除了奶奶、爸爸妈妈、哥哥，还有弟弟们。
2: 他们全都有精神病，也有精神病啊！混蛋！你说什么？你说什么？你认命！你认命！你认命！审判长，我来回答几个我之前提出的问题。
6: 之所以我的当事人会忘记他杀过人，之所以我的当事人在案发之后没有选择远走高飞，甚至他都不知道自己的犯罪动机，其根本的原因是他患有家族的遗传性精神病。
7: 我没有精神病，你才精神病呢！你精神病！
2: 这一份是我的当事人7年前购买精神类药物的处方单，上面的日期写的是2013年。 7月20号。
0: 苏姬。
1: 审判长，被告人虽有直系亲属患有精神疾病，但本人精神正常，市公安局已经对其做过精神鉴定。
2: 没错，确实做过精神鉴定，但是是案发后时隔几年才做的，没有办法证明我的当事人在案发时候的精神状态，并且我经过多方的走访，也取得了很多村民的证词。从乡邻们的证词里面可以证实，江家人普遍患有严重的家庭遗传性精神病。
3: 我没有精神病，你精神病，你
2: 才有精神病。从他们的祖辈开始，或多或少，或文或武，都有精神疾病。邻居们反映，江洪涛有精神问题。
1: 乡邻的说法不具有法律效力，一切应以专业的司法鉴定意见为准。
2: 我同意公诉人的请求，但是你的鉴定只能证明我的当事人当下的精神状态，而没有办法证明在7年前在案发现场我当事人的精神状态，并且处方上已经清清楚楚地写着我的当事人有应激性精神病，所以我们有理由提出，在没有经过正规的合法的精神鉴定之前，不能够草率地判断我的当事人是否有罪。谢谢。

0: 司检察官，司阿姨，徐叔叔，辛欣，司检察官，这是怎么回事啊？凶手不可能是精神病啊！辩护人确实有权提出精神鉴定书的瑕疵，并提请对被告人重新进行精神鉴定。但是你放心，今天不判，并不代表我们输了。
1: 我知道，可是，如果他真的是精神病，那还能定他的罪吗？按照我国刑法规定，精神病在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后果，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的。
0: 无需承担法律责任，所以就会有一些人适度伪装成精神病患者，来逃脱法律制裁的情况。他一定是装的，他一定是装的。
2: 张琪，假的一定真不了。欣欣，你先带妈妈回家，等我忙完手头的事儿再去家里找你们。
0: 好了，司阿姨。
3: 司检察官，听说刚才庭审当中，辩方律师为被告人做了无罪辩护，理由是被告人患有精神病，这是否意味着被告人无罪？
4: 作为一名检察官、公诉人，我的职责是向大众呈现案件的真相，让有罪之人伏法，真相大白只是时间的问题。
3: 哎，您再多说几句吧。

0: 是吧？虽然我们今天出师不利，但你也不用太担心。
1: 相反，推迟庭审，给我们争取了更多的时间去寻找证据，捋清真相。
0: 嗯。
1: 有目击证人证实，凶手在动手前一个小时就在吕家附近转悠。杀人时用帽子和口罩遮住了自己的面容，杀人后又抹去了凶器上的指纹，案发后又藏匿多年，这些根本就不应该是一个精神病人能做到的。
0: 那咱们就等法院安排专业的精神科医生做出鉴定吧。
2: 我们也不能干等着，在鉴定意见出来前，咱们要分头行动。我们要寻找更多的证据，为医生的鉴定意见提供更多的依据。
0: 好，哦对了，江涛老家住在离海市不远的金门县江家村，不行，我今天跑一趟，去了解一下他们家的具体情况。
1: 好的，还有公安和看守所方面，如果江洪涛真的是精神病人，那么日常一定会有异常的表现。
0: 好，
1: 我再去一趟吕家。杨帅虽然咄咄逼人，但是有个问题提醒了我。
0: 什么问题？
1: 如果二人并不相识，不可能是仇杀。为了5000块钱，也不是求财。那么凶手的杀人动机是什么？
0: 哎，对啊，这一点我也觉得奇怪。
1: 所以在这个案子里，我们还没有找到凶手真正的杀人动机。

0: 我还想知道更多的细节，凶手在案发当天有没有什么特殊的行为，你再仔细的回想一下。
1: 我想到的我都说了，
0: 比如除了丢失的财物之外，家里还有什么东西被他动过吗？
1: 就是我上报的那些金银首饰加上现金，一共5000多。
0: 除此之外还有别的吗？
1: 好像没有了。
0: 当时他为什么没有对欣欣动手？是欣欣做了什么吗？
1: 欣欣从浴室走出来的时候，我已经快失去知觉了。

0: 后就完全失去知觉了。醒来的时候已经躺在医院里了，万幸的是谢欣没事。
1: 那只鸭子呢？
0: 还在吗？哎，那只鸭子后来就不见了，不会是凶手把它带走了吧？
1: 那只鸭子长什么样子？
0: 欣欣小的时候拿那只鸭子拍过照片，照片里有，我帮你找。
1: 太好了。
2: 徐开在去江家村之前吩咐我去了一趟吉隆康公司，就是一家横案的被害人吉隆康管理有限公司。
1: 怎么样，有什么新情况吗？
2: 该公司目前已有5.9亿元的资金在案发前已被骗划入了一家恒金融银行账户，公安机关在接到报案后已冻结了这部分的资产，但是在追缴这笔资产的时候遇到了点麻烦。
1: 为什么？
2: 主要是因为麦德瑞西作为一家恒金融银行账户的共管方，明知道这笔钱是赃款，却以该账户内资金的划出需经其和一家恒金融银行同时同意为由，阻挠了这笔资金的返还。
1: 他这是想利用法律漏洞与公安机关捉迷藏。一家恒公司法定代表人许丽珍只有初中文化，他有能力管理这么大的公司吗？我怎么觉得他的前夫李建明更像是公司的实际管理人？
2: 这个李建明大学学的就是金融专业，之前也有在金融行业就职的经历，好像是叫金城新科技。
1: 这个案子麦德瑞西不过是耍了个无赖，幕后的主谋还是一家恒的负责人，你要好好查一查。
2: 好的，那我就先回去了。
1: 好的。

0: 坐。
1: 老王，
2: 老王拉货呀，价格公道，绝不宰客。
3: 我们是捡。
2: 那小子两个眼睛瞪得像红灯笼，哎呦，那个样子吓人呐，感觉马上就要杀人了。
3: 那打人的事儿后来怎么样呢？
2: 嗨，后来经过一辆警车，这小子听到警笛的声音，呲溜一下就跑了，后来再也没有回来过。我们也不知道他叫什么，也不知道他住在哪里。那个建材店的老板自己去了医院，花了1000多，也找不着人陪，只能自认倒霉。他怎么了？是不是真杀人了？
3: 老王，谢谢您的配合，麻烦您了啊。
2: 哦，这是我的名片，您要是有活呀，想着我点啊。
3: 好嘞，哎，
2: 好，
3: 谢谢，
2: 我走了。
3: 喂，
4: 师傅，法院指定给江洪涛的精神鉴定医生已经出来了。
3: 谁？
4: 你也认识？就是2年前经咱们手的思阳路抢劫杀人案，他也给凶手做过精神鉴定。
3: 我想起来了，张淼。你坏的是。

0: 是谁啊？
1: 是妈妈。
0: 妈妈？那为什么妈妈的脑袋和身体是分开的呀？
1: 妈妈不在了。
0: 想妈妈了？
1: 昨天晚上，我做梦梦见妈妈了，可她一直不跟我说话。我醒来之后，心里很难过。
2: 啊，张医生，你这儿的精神病人和我想象的不太一样。
0: 他们通过药物治疗啊，还有规则的管理以后呢，他情绪基本是可控的。来，坐。
2: 哎。
0: 而且呢，大多数精神病患者呢，并没有暴力倾向。他们只是活在了他自己的世界当中，无法自洽。他们需要更多的呢是理解和包容。
2: 我给你的邮件你看了吗？
0: 我看了，收到邮件以后呢，我就看了庭审录像。
2: 我想听听你的意见。
0: 怎么说呢？这精神病人大多数在没有发病的状态下呢，都跟正常人是一样的。可是你的邮件当中提到了几个疑点。包括行凶前踩点，行凶时掩盖面容，行凶后呢抹去指纹，这几种表现确实是挺可疑的，但是不足以证明江洪涛就是伪装的。

0: 那个江城案的判决书下来了，你明天跑趟青城法院，帮理一下。
1: 青城法院？嗯。这个小穆的案子吗？他
0: 眼睛不舒服，明天请假了。
1: 主要是我手头的这些事儿还没忙完。
0: 青城法院，就你最熟啊，就这么点小事，别来回推脱了。你明天一早就去啊。
2: 你同事的案子，干嘛叫你去拿？
1: 我也不知道，领导让我去，那我也不能不去吧。明天是不是沈谢师在青城的最后一天啊？就知道肯定有猫腻。
2: 有什么猫腻啊？
1: 他是不是想撮合你俩？
2: 谁想撮合？人家楼里忙着呢，授贤公副管我们这事儿，再说了，我和沈谢师是他能放弃在高院的工作，还是我能放弃在润和的工作？
1: 哎，你快去忙自己的事儿嘛！你快去，快去。
3: 这怎么办呢？我还以为这事儿能有转机呢。哎，大爷大妈这么多年都过来了，我总觉得王大爷就是咽不下这口气，并不是因为跟元宝和邱大妈之间没有感情了。你什么时候见过抢着净身出户的？我就觉得吧，这件事情不能够这么轻易放弃。
4: 我们的财产也没啥争议，就赶紧判了呗。
3: 大爷，这不行啊！您和大妈都不要这房子，这也是证明。这房子最后无论判给谁，咱都得有个说法，是吧？
4: 还要啥说法啊？我一个人睡哪儿都行。他一个老太婆带着一个疯儿子，你说睡在大马路上，那汽车喇叭一响，他再犯了病，伤着人，责任算谁的呀？我反正是不能再管了。
3: 不用你管。
4: 你说的轻巧，我不管。这么多年他在外边惹的祸，那哪次不是我给人家赔不是，给人家赔偿啊？
5: 说得好，这房子给你，不是说我对你还有什么感情，我就想图个新鲜。
4: 我不要，
3: 你要拖死我吗？啊！
5: 这是我的工资卡和劳务合同，我要向法官来证明。
6: 我有足够的能力来抚养我自己的孩子。
7: 行，
6: 什么呀？行，你现在找着工作了啊，翅膀硬了啊，你妈也能来帮助你了，没关系啊。法官，反正我们两边的这个经济情况啊都在这儿摆着呢。你要是把萌萌和贝贝判给我，一分钱他不用出，而且嘟嘟的抚养费我还照付。要是三个孩子都判给他，我一分钱都不出，让他找孩子他爸要钱。

你的幽见当中提到了几个疑点，包括行凶前踩点，行凶时掩盖面容，行凶后呢抹去指纹。

0: 所以，请你相信我们研究所的人。我当然相信，我也有心理准备。需要我做什么，我一定全力以赴。
1: 江洪涛平时基本上都能服从管理，偶尔有叫他无反应的情况。 但没有抓狂啊，攻击他人的情况出现。平时基本沟通问话也都顺畅，出来放风的时候，他喜欢独处，一个人坐在角落里啊，东张西望的。庭审之前，我还真没有发现他有精神方面的问题。那这几天他有什么异常的表现吗？庭审结束以后，所里把他单独关押了，除了深夜偶尔哭嚎之外，还没有发现什么问题。
2: 在看守所跟他接触最多的人是谁？他之前的室友张大福。张大福，你跟江洪涛同处一室，以你平日跟他的接触，你觉得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3: 精神病啊，这是肯定是精神病啊！你别跟他平时好像三脚踹不出个片，不知道什么时候他过来撬活子，还咬我。
2: 有一次啊，所里面组织看电影。 就周星驰那个喜剧之王，回来以后他也不睡觉，嘴里边一直碎碎念那个台词，他一会儿哭一会儿笑，跟闹鬼似的。什么台词啊？就是那个张柏芝说那个，我不工作你养我呀。然后周星驰就说，我养你啊。就这个，他一会儿哭一会儿笑，特别吓人。
3: 除此之外，他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异常表现？
2: 其他好像也没什么，经常就是面无表情，要么就是发狠，特别吓人。

江洪涛，你好，我是海市精神病院的医生张淼。海市法院呢指定我对你进行精神鉴定，接下来我会问你一些问题，请你如实的回答，可以吗？我们可以开始了吗？你不说话，我就当默许了啊。好，我们问第一个问题。我避免与可能批评自己的人一起工作，是

0: 我刚刚给他做的是常规的精神鉴定一套测试题，测试结果综合评分72分。
1: 72分是什么结果？
0: 综合评分如果是80分以上的话，我们通常可以判定其患有精神疾病；70分以下，通常可以判定其精神正常。
1: 嗯，那70分到80分之间算什么？
0: 这个我还需要进一步的检查和观察才能做出判断来。不过刚才那套测试题呢，只适用于普通的精神病人。对于一个间歇性精神病来说，即便是70分以下，如果不是在发病期的话，也有误诊的可能。另外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以他跟精神病人朝夕相处的生活经验，他极有可能扮演家人的行为来迷惑大众。
1: 那怎么样才能断定他是真的有病？

一个靠表演支撑出来的世界，一定有他试图掩盖的破绽。我们要做的是通过一次次的探索，让他放下防御心理，从而找出他的破绽。也可以通过对他周边的亲友了解，也可能会找到一些新的线索。

0: 就让他以为自己赢了这一次。下一次测试，我准备安排在2天以后。对于一个伪装者来说，每一次测试都是一场心理战。如果这3天之内你发现了什么新的线索，一定要及时告诉我。我会的。
1: 同学们，这节课我们共同的学习了。祖国，我亲爱的祖国。课后呢，大家再去复习意象、意境、节奏等等，再去感受诗歌的形式美、内容美、音乐美。好，同学们，下课。
2: 起立。
1: 同学们再见。老师。
3: 吕欣欣，听说你们家的案子昨天开庭了呀？
4: 我妈妈昨天还看了新闻报道呢，太气人了！那个杀人犯一看就是装疯的。
5: 但他要是一直装疯的话，是不是法律拿他也没办法呀？
6: 不会的，司检察官说了，他不会放过一个坏人。
7: 吕欣欣，你别泄气，我们都支持你。
4: 可我觉得，那个凶手好像也没那么坏。
5: 刘菲菲。
4: 你说什么呢？杀人犯难道还会是好人？
5: 对啊，刘菲菲，你怎么帮杀人犯说话？亏你还是吕欣欣的好朋友呢。
4: 我不是帮他说话，我只是觉得他看起来好像也有点可怜。
5: 他可怜？那我们家呢？我们家就活该吗？
7: 我不是这个意思。
5: 你竟然同情一个杀人犯，刘菲菲。
7: 你不可理喻！我不是这个意思的，我只是觉得他可能也不行。你别生气！
5: 吕欣欣，吕欣欣，你听我解释，吕欣欣，听我解释。吕欣欣，我有什么可生气的？你怎么想我管不着？
8: 我只相信恶有恶报。欣欣，欣欣，四阿姨，你怎么来了？
9: 我正好路过，我送你回家，顺便看看你妈妈。哎，菲菲，这儿呢，这儿呢。
5: 怎么了？四阿姨，凶手一定是装疯的，他一定会被判死刑的，对吗？
8: 你怎么了，欣欣？
5: 那个同学说，凶手也不一定该死，还说凶手也很可怜。
8: 没事，妈给你拿着，走吧。
5: 走吧。
8: 没事。

0: 妈，妈，小声点，
1: 吵到你了呀。
0: 严肃的检察官今天怎么那么放松啊？
1: 我在看周星驰的喜剧之王。
0: 你怎么笑那么开心？我当时看的时候我想笑都笑不出来。
1: 为什么？
0: 真正的喜剧往往都是悲剧。哎，你看完我再跟你讲吧。
1: 欣欣，欣欣，过来，过来跟妈聊聊，过来呀、啊，跟妈聊聊，为什么真正的喜剧其实是悲剧啊？
2: 他讲的这个是市井小人物的真实爱情。
0: 对小人物而言，他们没有什么花前月色，就只有一个实实在在的我养你啊，真实的没有美感。说出这句我养你，其实是最让人心疼的，也是最让人动容的。
1: 这么深刻？
0: 不是我说的，是一个网友写的网评。
1: 我养你比我爱你更让人心痛。
0: 你先看吧，看完我再跟你聊啊。

0: 回来以后他也不睡觉，嘴里边一直碎碎念那个台词。
1: 他一定有喜欢的人。
2: 根据我得到的消息，可以确定一点，江红芳与江家人的感情并不是像江红芳在法庭上陈述那么差。江奶奶当年还自掏腰包供江红芳读书，江红涛能认字就是江红芳教的。
1: 他们姐弟情深，江红芳在法庭上故意做出仇视江家人的样子，是为了迷惑法官，救他弟弟的命。
2: 我认为极有可能。根据江家村民反映啊，江洪涛跟他的父母还有他哥哥不一样，他极少发疯，最严重的两次还是因为村里面小孩欺负他欺负狠了，这才发的疯，又是砸东西，又是把人家的粮食往那河里扔，
0: 说自己不是精神病。
1: 正常人如果被逼急了，也会情绪失控。
2: 村里面人还反映，江洪涛在七年前离家出走之后就再也没回去过，出走之前他还跟村民说他再也不想回到那个家。我还拍了一些他们家的照片，我给你看看。对了，我临走的时候啊，他们知道我认识江涛，他哥非得让我把这个带给他，说是他最爱吃的。还咪咪虾条，
1: 一个嫌疑人最爱吃咪咪虾条。今天我们再去趟看守所，
2: 是吧？是不是又有什么新的想法？
1: 江洪涛为什么要杀刘永辉一家？
2: 这到现在都是个谜。
1: 拍张照片。
2: 哦。

0: 你知道我是谁吗？
1: 江涛，我刚去了一趟张家村。我走的时候，你父母托我告诉你，他们非常想你。你哥非得让我给你带东西，你知道是什么吗？
2: 一包咪咪虾条，他说这是你最喜欢吃的东西。可惜按规定，我们不能在会见你的时候给你带任何东西，不然我很想把他的心意带给你。江红涛，你有一个心上人，对吧？
3: 嘿，去哪儿啊？回家，然后呢？ 上班啊？不上班行不行？不上班你养我啊，我养你啊。你先照顾好自己吧，傻瓜。你也很想像一个真正的男人养自己心爱的女人，对吧？
4: 这怎么了？

0: 人呢？他是不是有精神病？
1: 我没有精神病，你也没有精神病。你想跟所有的普通人一样，拥有普通人的生活，对吗？
0: 告诉你们，最好别欺负我，谁欺负我就杀了。
1: 你杀了谁？
0: 刘志刚。
1: 你马上去公安局案件系统查询一下，有没有什么未破的案件，死者或者伤者叫刘志刚的。
2: 你觉得他透露的是真实信息？
1: 如果他真有病，就有可能是真实的信息。他杀死刘永辉一家，潜逃这么多年，不排除他的手上还有其他人的命案。
2: 咱不是觉得他都是装的吗？
1: 如果他是装的，我也要知道到底有没有刘志刚这个人，这个人跟案子会不会有联系。还有失踪人员名单你也要查，你就去公安局找周文周队，他会帮忙一起查。
2: 好，一会儿我会去查。
1: 好的。委托杨帅给江洪涛辩护的人是你，对吗？那几十万的律师费，你得洗多少件衣服才挣得回来？你倾家荡产给你弟弟请律师，就是为了救他的命。你还说你恨江家，你骗得了谁呀？
3: 我没撒谎。如果当初不是江奶奶收养我，我就不会有这样从小被人歧视的人生。我恨他们是真的，但是再恨，那也是家人。对于我这样一个亲人来说，家人有多重要，你不会懂的。
1: 家人当然重要，但被杀死的人也是有家人的。
3: 是，我知道你要说什么。其实洪涛吧，他就想像普通人一样活着。他清醒的时候，他连一只蚂蚁都不会踩死。他知道他错了，我也知道他错了。他不应该害得吕家家破人亡，但不是他真心，他。
1: 你的意思，他杀人是在他不清醒的时候，是吗？
3: 他有病啊，他精神病啊，他全家都是精神病啊。大检察官，我求求你了。你放过洪涛行吗？你给他一条活路行不行？
1: 江洪芳，我希望你能明白，我的职责不是置人于死地，而是找出真相。如果江洪涛有病，谁也不能定他的罪；如果江洪涛没有病，谁也无法逃脱法律的制裁。还有一个问题，江洪涛说他还杀了一个叫刘志刚的人，你认识刘志刚吗？
2: 哎，叔啊，我正要给你打电话呢。周队帮我查了，没有死者叫刘志刚的人，失踪人口也没有，但是查到了全市有37个叫刘志刚的。
4: 我找到线索了，江洪芳的前夫叫刘志刚。现在人在青阳县的城关镇，我已经联络了周队，下午我跟他去一趟青阳县。
2: 好。
5: 江洪芳跟刘志刚在离婚之前经常被刘志刚家暴。
1: 对的，他是这么说的。
5: 那他们离婚有多久了？
1: 5年。按照江洪芳的说法，因为结婚多年一直没有怀上孩子，刘志刚每次喝多了就打他，酒醒后又求和，之前闹了3年也没离成，直到刘志刚有了外遇，那边还怀上了孩子，这才主动提出了离婚。离婚后不久，刘志刚就跟他的新欢，一个叫苏芷晴的，去了青阳县。那之后，

0: 吴邦就跟他失去了联系。只可惜，我们现在还没有查到刘志刚名下新开的手机号。不过你说的这个苏芷晴，我的同事已经在查了，应该很快就会有消息。
1: 喂，
2: 周队，查到了，苏芷晴的现住址是青阳县城关镇芙蓉街68号。
3: 问一下，老板娘，哎，
4: 芙蓉街68号怎么走？哦，前面那20米那个棋牌室就是。
3: 啊，谢谢。
4: 没事儿。
3: 杠上开花。
4: 头牌，我就不信这招还能放臭。5条。
3: 我要的就是这张。
4: 胡了！哎，你给钱！
3: 哎，你要不要脸啊？前面3张5条你都不要，最后一张你都要了。
1: 哎哎哎！
4: 愿赌服输啊！来来来来，
1: 你就等着专门有我苏芷晴的钱呢。
3: 苏芷晴是吧？
4: 你们谁呀？
1: 我是海事检察院的。
4: 公安局的。
1: 哟，检察院跟公安局一块儿来，这是摊上大事了呀！你们找我干嘛呀？
4: 你认识刘志刚吗？你们找他呀，正好我也找他呢，他还欠我5万块钱没还呢。你们要是找着了，可得记得告诉我一声。
1: 哎，行了行了，不打了，走走走走，都晦气，得提到这个人。
4: 据我们了解，你和他好像有个孩子。你别乱讲啊，我还没嫁人呢。那个老骗子连自己都养活不起，谁会跟他有孩子呀？
3: 你多久没见他了？1年还是2年？记不太清了。也就是说，你们之前在一起，后来分开了。
1: 我说这事儿跟你们到底有什么关系啊？
3: 事关一起命案。
1: 所以希望你能配合，回答我们的问题。哎呦，这事儿我可不知道啊！我跟他都多久没见了？现在是是死是活都不知道呢。
3: 那他欠你的5万块钱又是怎么回事？
1: 他说要跟我结婚，又说他的钱都拿去投资了，所以先跟我借5万块钱摆平他那前妻。结果现在好了，钱没了，人也跑了，你说我上哪找理去啊？

0: 哎，他们问你什么了？哎，轻点儿！你在外边惹什么命案了？
1: 哎呦，我呢也就骗点女人的钞票，专门给你花的。杀人的本事啊，我可没有。
2: 死开死开！
0: 谁拿你钱了？
2: 刘志刚。哎。

0: 刘志刚，你别紧张，我们来找你是想跟你了解江鹏涛的事儿。
1: 江鹏涛，那个精神病啊！
0: 你把棍子放下。
1: 不，
2: 你跑什么跑？
0: 我们不是来要债的，就想问你几句话。
1: 哎，你们怎么知道我叫刘志刚的？
0: 你跟苏芷琴戴的是情侣款的戒指。啊，
1: 我向苏芷晴提起刘志刚的时候，他第一眼看的人是你。
0: 你认识刘志刚吗？
1: 我们走了之后，你立刻折回棋牌室，说明你很关心我们为什么要找刘志刚。就算你不是他，也一定认识他。
0: 什么？他说他要把我给杀了？哎，就那个怂蛋，我一拳就能给他干趴下，想杀我？ 想杀我三年前就动手啊，我还能活到今天？哎，
1: 你跟江鸿芳是怎么认识的？
0: 他娘的，我是上了他的当。当时呢，村里拆迁，娶上媳妇呢就能多分一套房，托人在附近村子问了一圈，给3万就能结婚的就他一个。我当时是着急，看他长得还不错，我还以为自己捡了个大便宜，后来才知道他们一家都是精神病，倒贴都不会有人娶他的。哎，算我倒霉。
1: 那你跟江鸿涛认识多久了？大概是2013年，他就在附近租了个房子给他弟弟住。他说他弟不是精神病，是不是我不知道。反正那小子见着我也不说话，我跟江鸿芳一吵架，他就红着眼睛想揍我。老子比他高一头，我还能打不过他？他要敢惹老子，老子连他姐弟俩一块揍。
3: 那你最后一次见江鸿涛是什么时候？离婚之后就没见过呀？
0: 不是，他犯什么事儿了？哎，
3: 这精神病不会真杀人了吧？
0: 哎，
3: 白跑一趟。我看这江鸿涛十有八成就是在耍我们。
0: 按张淼的说法，如果他是装的，
3: 那么他故意抛出刘志刚这个名字，引我们来查证，等于给他的妄想症添加了佐证。还有一种可能，他真的有妄想症。不管怎么说，这一次他又赢了。我感觉他就是装的。从我接手这个案子以来，就没发现他哪一点不正常。还有这个江鸿芳，他可能知道刘志刚在外面活得好好的，串通好了。
0: 故意给我们绕圈子，绕圈子并不能改变我们走向终点的方向。我越是明白他们的伎俩，就越替他们感到悲哀。坏畜生没得选，但是成为什么样的人是可以选的。一旦选错了，就再也没有回头之路。

0: 我们又见面了。
1: 上次你提到刘志刚，检察官已经见过他了。
0: 也许你想他死，可惜他活得好好的。
2: 不可能，他迟早有一天会被人打死。他犯的罪，死一万次都不同。我告诉你们，盯住了他，绝对不要放过他。
0: 好，这个你放心，法律是不会放过一个有罪的人。不过江洪涛，你就算是在无意识或者是失控的状态下，为什么伤及李永辉及其家人？你必须要跟我解释一下，你为什么要进入吕家，导致后来悲剧的发生，是什么人或事刺激了你，导致你出现了精神异常？
2: 你有老公吗？
0: 有啊，怎么了？
2: 没事，我觉得你挺漂亮。哎，
3: 我跟你说一个秘密，我只告诉你一个人，你千万不能告诉任何人。你答应我。
0: 好，我答应你。

0: 告诉你真相，我跟这件事情半点关系都没有，真正的凶手是李伟。
1: 李伟是谁啊？
0: 哎，你装。真能装。李伟是你老公啊。
1: 那你能告诉我你们是怎么认识的吗？
0: 你还那么惊讶。我来海市第一回来海市第三天。
1: 哦，那是在哪儿认识的呢？
0: 你们家承包的工地呀。
1: 继续说。
2: 太可怕了，你真能装。
3: 哎呀，你太能装了。
4: 现在我们就按照江洪涛交代的模拟一下当晚的情景，你们确定可以接受吗？如果不愿意也可以暂时回避一下。
1: 我们可以，没问题。
4: 好的，我们开始吧。
5: 好好。
6: 嗯，好。
4: 你是说最先进入吕家杀人的是李伟，你一直是站在外面望风。

0: 老板发不出工钱，那就自己找点花花。他让我在外边给他把风，他自己进去。
1: 谁啊？
2: 刘永辉身上共有四处刀伤，分别是左臂、左颈动脉、左腹部及左胸部。

0: 始终站在门外，等李伟杀了人之后，你才进去跟他一起拿的钱。那现场为什么会有你的血迹？
1: 真不知道。
0: 你进屋的时候看到了什么？
1: 尸体，血，到处都是血。
0: 你看到了几具尸体？
1: 两，三个，记不清。
0: 你看见那个孩子了吗？你是在哪儿找到的钱？
1: 就是个屋子，就是一个。就屋子里头，
0: 也就是说你只进了一间屋子。
1: 嗯，
0: 难道你是在找钱的时候弄伤了自己吗？
1: 我不知道，就是可能是滑的，还是我滑倒过。

0: 是在厨房提取到的。厨房？如果是在那个时候伤到了他，那他受伤的部位应该在左臂。
1: 知道了，按计划我们来做最后一次测试。这干什么？还是怀疑我啊？是说过了该干什么，该人该找谁找谁吗？你放心，我已经在做了。今天我们要做的呀，就是帮你找回案发时的记忆，还原。 犯罪现场的真实情形，怎么找记忆啊？那么多年了，我都记不起来怎么找啊？
0: 你看，你急什么呀？咱们两个人聊聊天，听听音乐，可以吗？哎呀，你听，这个音乐非常的好听。我们就是聊聊天，听听音乐，放松。
1: 干嘛呀？
0: 不要紧张啊。
1: 你干嘛呀？放松，放松。来，我们放松，不要紧张啊！你感觉到没有？阳光照在脸上，暖暖的，眼皮发沉，慢慢的进入睡眠状态。

0: 你昨天跟我说吕永辉是李伟杀的，你取完钱以后离开吕家的时候不小心滑倒了，受伤了。
1: 我受伤，
0: 伤在哪儿？

0: 怎么回事？
1: 想起来了吗？伤在哪儿？
0: 什么伤在哪儿？想起来，李伟杀了人，然后他要杀我。

守护是生命的本能，妈妈教会孩子生存，组长守护族群未来，而我们的使命是成为他们最坚实的依靠。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0: 上凯，上肯定是在李伟身上。想起来，李伟杀了人，然后他要杀我，杀人灭口。
1: 那你告诉我，你胳膊上的伤是怎么弄的？什么弄伤的？
0: 从小干农活，翻车、撞车、打架、斧子、刀子，还狗咬的。我进来的时候，你们不是都备案了吗？不都看了吗？我身上还有好多伤呢，你要想看还能看，看吗？
1: 撒谎，根本就没有什么李伟这个人。入室抢劫杀人都是你一个人做的，在吕家与张琪搏斗的时候被钉子所伤，是不是？
2: 不许撵我。
0: 是，我是睡着了，不敢打赌我什么都没说，对吗？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心里没事儿，因为我什么都没干，我没犯罪，没杀人，明白吗？你，我早就知道，你跟他们都一样，
3: 那我就不明白了。
0: 你既然认定了我

0: 就是有罪，干嘛呀？费什么事儿啊？就直接定罪呗，毙了我算了吧，装什么好人呢？装什么呀？我告诉你，从今天开始，我一个字儿都不会再跟你说了。
1: 送我回去，送我回去。
2: 陈医生，今天的测试结果是什么？
3: 如果江洪涛确实是精神病患者，前案发时由于精神病发作导致的失忆，那么他会很配合地进入催眠状态，并且回答我的问题。可是刚刚我在给他测试的时候，他始终是抗拒的，拒绝回答问题，并且试图摆脱这个环境。这说明他有强烈的自我防护意识，而这种防护的能力呢，恰恰是精神病人不具备的能力。结合此前的测试，我基本可以判定他没有精神病，是一个具有刑事行为能力的正常人。
2: 太好了，你辛苦了。很晚了。哎
3: 呀，晚上呢，人的精神状态是比较放松的，这个时候进行催眠效果会更好。
2: 我们就算是有结果了。
4: 不过再过两天呢，我会再请专家团来会诊，出具最终的鉴定意见。
2: 好呀。
5: 好的，我知道了。我跟你说，你要是有时间，就跟李欣一起跟进一家横案。
6: 好的。
5: 一会儿我去见一下江洪芳。等到江洪涛案庭审结束，我也会转到一家横案。
7: 师傅，张医生不是已经确定江洪涛不是精神病了吗？你为什么还要去找江洪芳呢？
5: 我还是想知道江洪涛究竟为什么杀人。

0: 您赶紧吃点什么。
1: 我要碗红烧牛肉面。
0: 哎，好嘞，一碗红烧牛肉面。
1: 你这店开多久了？
0: 七八年了。
1: 生意还好吗？
0: 以前还行，可自从对面的洗衣店出了个杀人犯，这生意就不行了。
1: 范冲，他们姐弟俩的事儿我也听说了。
0: 哎呦，好些都是瞎传。这姐弟俩都是老好人，姐姐红芳命不好，嫁的那个老公喝醉了就打她，自从离了婚之后这日子还算好过点。她那个弟弟洪涛平日里又不太爱讲话，可是我这店里搬进搬出的让他帮个忙从来没二话。要说他杀人，我们这街坊邻里都不相信。
2: 他那弟弟岁数也不小了，也没个对象。
0: 好像有，我记得有一次啊，他带了个女人回来，那个女的还拉了个小姑娘，这么高吧。我就开玩笑的问他，问他是不是他对象，他那脸蹭就红了，可死活不承认。后来我就问他姐姐红芳，红芳跟我说是他老乡，但我看得出来洪涛肯定喜欢那女的。你说以他那条件又讨不到老婆，当个现成的爹不是挺好的吗？这日子过起来一样。
2: 对呀、
0: 啊、来来，面赶紧上，您慢点吃啊。
3: 哎，明儿又

0: 徐凯，你查一下这辆车主人的身份资料。去找江红芳的这个男人就是李建明。
1: 对，
2: 我一看照片我就认出来，他就是我们现在正在查的易家恒金融诈骗案的被告人徐丽珍的前夫。我今天上午啊去找了一下易家恒以前的员工，了解了一下情况。哎，师傅，果然如你所料，
3: 这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虽然是徐丽珍，
2: 但是这人呢很少去公司，负责公司管理的就是这个人李建明。
0: 他们不是离婚了吗？
2: 是离婚了，没错呀。但是根据他们居住的星海花园小区保安的反映啊，这俩人平时都是成双入对出入，对外也是以夫妻宣称，街坊邻居以为他们还是两口子。凭这个徐丽珍呢，就是在家带带孩子。哦，对，她有两个小孩，一个是上小学五年级，另外一个刚满三岁。
0: 徐丽珍承担了全部责任，整个案件看下来和李建明没有任何关系。
2: 公安机关认为李建明大概率与此案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因为这俩人已经离婚了，所以银行流水没有查到徐丽珍向李建明转移资产的记录，所以现在只能暂时起诉没有还款能力的徐丽珍。
0: 诈骗受害人名单中有江红芳吗？
2: 没有。
0: 那这就奇怪了，李建明为什么要去找江红芳？两个人的见面又为什么要掩人耳目？
2: 是啊，
0: 如果不是为了易家恒的案子，什么事儿不能光明正大的见面？
2: 难不成李建明与江红涛的案子有关？哎，师傅，你都看见了李建明从江红芳那块走，你为什么不找江红芳问个清楚啊？
0: 他可能跟我说实话。
2: 哎呀，说的也是啊，之前也是因为他为了江红涛的案子让我们去找刘志刚的。假如说这李建明真的和江红涛的案子有关，我估计他也不能告诉我们实话。
0: 有李建明的详细资料吗？
2: 哦，有，
0: 给我看一下。

0: 2013年9月，正是吕氏灭门案的案发时间。
1: 是，这难道？
2: 司姐，这里有一个您的快递，麻烦您签收一下，在这里签个字。对，
0: 谢谢啊。
2: 没事。
0: 吕永辉生前的最后一份工作是快递员吗？
1: 是啊。
0: 我查了吕永辉生前的收入情况，他的工资在2013年3月份之前基本是维持在7000-8000的水平，但是从3月份之后出现了断崖式的下跌，差不多降到每个月3000块钱左右，这是为什么呀？
3: 我真的不知道啊，永辉都是直接把生活费打到我的卡上，至于工资卡是一直在他自己手里的。
0: 他每个月给你多少钱？
3: 一般是6000，后面那几个月就多了一些，甚至还有一个月超过了10000。
0: 哪个月？
3: 我想想啊。应该就是3月，因为3月是欣欣的生日，那一个月永辉特别高兴，他说多送了好多单快递，还让我给孩子报了孩子一直想上的画画班。
1: 我们查了他银行名下的所有流水，并没有发现他有其他的收入。你知不知道除了他干这个还有别的什么兼职工作？
3: 这个我真不知道。

0: 那在那段时间，你有没有发现他有什么异常的言行？啊，就是他给我10000的那一天，他晚上10点多才下班回来，他特别高兴，说是多跑了几单，赚了不少钱。那会儿欣欣跟艾琳都已经睡着了，他特别高兴，还非说。
1: 让我跟他喝2口，老婆，你等我赚大钱了啊，咱就不在这儿打工了，咱们回老家，衣锦还乡，回家咱盖楼，盖个全村咱最高的楼，4层的。这门前呢，我打算建个大花园。
0: 让咱妈种花，我再挖个大的养鱼池，让咱爸天天去钓鱼。行了行了，可别吹牛了你。我当时还笑话他呢，我说你上哪儿发大财这么大钱？他神神秘秘的跟我说，他要干一件大事。那会是什么事儿呢？ 那么那段时间，他还有其他的异常表现吗？

0: 怎么了？
1: 没事，太热了，天。
0: 那你睡吧，别吵着孩子啊。大概是过了六月以后，我感觉他每天都闷闷不乐的，晚上有的时候还经常做噩梦。我问他怎么了，他就跟我说是天气太热了。那段时间的确是热，我们家又没有空调，所以我就没往心里去。
2: 你认识一个叫李建明的人？
0: 不认识。
2: 有没有听李永辉提过李建明这个名字？
0: 没有啊。
1: 就是这个人。
0: 这个人我好像在哪见过。
2: 什么时候？
0: 大概就是我们家出事前的一个星期吧。我那天去幼儿园接欣欣放学，好像看见这个人。
3: 爸爸。
4: 儿子，放学了啊。
3: 爸爸，吃饼干。
5: 幼儿园发了小饼干，欣欣非要说留给爸爸。
4: 哎呀，还是我儿子最疼我。啊，
5: 哎，那个人是谁啊？
4: 啊，我一个老客户。
0: 因为这个人脸上有一颗明显的痣，所以我对他有印象。
2: 你知道吗？那天吕永辉交给李建明的那个袋子里装的是什么？
0: 我真不知道，但是看大小看形状，而且又是黑色塑料袋装的，我现在想起来很像是钱。有这么大，这个样子。如果要是成捆的钱的话，大概有3-4万吧。司检察官，这个人跟永辉的案子有关系吗？
2: 现在还不能确定，但是江文涛的精神鉴定很快就会出结果，不出意料的话，真相即将浮出水面。

0: 徐检察官好。你好，你好，
1: 你好。
0: 坐坐坐。
1: 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的司警检察官。哎，这位是李建明。
0: 司警察官好。
2: 二位想喝点什么？
0: 啊，我推荐二位喝这里的招牌猫屎咖啡，我有这里的会员，可以打折，我请客啊。
3: 不用了，我们喝水就行，谢谢。
2: 嗯，好的，祝您用餐愉快。
0: 二位检察官，不用跟我客气，你们办案很辛苦了，两杯咖啡我请得起。
3: 我看李总履历，最早您是做过推销员的。
0: 对，司检察官功课做得很足。刚开始做工作的时候，我做过销售。哦，
3: 做销售最重要的，应该是切中消费者需求，对吧？
0: 您很内行。
3: 那李总现在应该很清楚，我们今天来找你是为了什么。
0: 明白。司检察官有什么问的，我一定配合。我跟丽珍夫妻一场，她出了这样的事，我感到惋惜。但是做错了事儿，就应该承担责任。该配合的我一定配合。
3: 我们今天来找你，不是为了一家横案。嗯。这个人你认识吗？
0: 不认识。
1: 你再仔细看看，这个人叫刘永辉，是一名快递员。
0: 看着有点面熟，在哪儿见过？是不是给我送过快递啊？
3: 这是我们目前负责的一起抢劫杀人案中的受害者。啊！7年前，有人闯入他的家中，将他杀害。
0: 死了7年了。哎呀，这我要是见过他的话，也得是7、8年前的事儿。这么久之前见过的人，真没印象了。
3: 江红芳你认得吗？
0: 江红芳啊，认识。她老公刘志刚是我们一家红公司的保安，江红芳是员工家属，是吧？
3: 你们公司多少员工家属你都能记得啊？
0: 那怎么可能。是这样的，刘志刚有一次下班以后喝多了，跟别人打架，进了派出所，被公司辞退了。当时江红芳来公司找丽珍求情，那个时候我也在。主要是江红芳人长得还不错，我就记住了。
3: 那后来刘志刚回来上班了吗？
0: 可能啊，进了派出所就有案底，有案底公司是不会用的。
3: 那后来你跟江红芳还有联系吗？
0: 我跟江红芳，员工家属，我跟他有什么联系？我们就没联系啊。

0: 真是越怕麻烦越躲不过麻烦。行，那二位检察官，我就跟你们说句实话，这个照片什么时候拍的我知道，您上次去找芳芳的时候我在她店里，你们肯定已经调查过了。我跟丽珍离婚有个七八年了，虽然还住在一块儿，主要是因为孩子，我们俩的感情早就破裂了。
1: 感情破裂了还能再生个儿子？
0: 意外啊，那有了就生。

0: 我们俩用了养得起，我们俩没有复婚啊，所以现在算是开放式的事实婚姻关系。你跟江宏芳在一起多久了？
1: 当时公司辞退她老公之后，没联系。那大概是3年之前的事儿。然后又隔了一年，我们俩有一次偶遇，她认出我来了，但是她当时是离婚了。 我们俩这一来二去，好上了。哎呀，我全说，我们俩平时约会的时候，都是在外面的酒店，我很少去他那儿。他弟弟涉嫌杀人这件事儿，断了我们俩的关系，我害怕，免得日后惹我一身麻烦，真怕呀。包括。 那天您去他店里，我不让他开门。包括刚刚你说我跟江红芳有没有联系，我不敢说有联系，怕惹麻烦。真的。
0: 那今天就到这里吧。
1: 对，辛苦二位。
0: 再见。
1: 慢走。

0: 你说李建明讲的是实话？
1: 我觉得没那么简单。
0: 那咱们现在去找消防方对峙，
1: 分头行动吧。一会儿你把我送到莲花弄，我去见江红芳，你去一下银行，查一下李建明和江红芳的银行账户，看看他们之间有没有什么资金往来。
0: 好。
2: 你都已经知道了，还有什么可问的呀？
1: 你跟他是为了钱吗？
2: 不是啊，我爱他。
1: 我能理解，
2: 随便你怎么想吧。
1: 你从小就是弃婴，可能一辈子都不知道自己的父母是谁。虽然奶奶给了你温暖，可是你却生活在一个有精神病家族史的家庭里，可想而知你从小到大都经历了什么。你婚后也不幸福，你丈夫家暴你，只有你弟弟给你撑腰。现在你弟弟出事了，你为他做什么我都能理解。
2: 我不重要，但是洪涛他命太苦，他做什么都不是为了他自己，他太善良了，
1: 所以他杀人也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谁？
2: 你在胡说八道什么？
1: 他是因为你对吗？
2: 不对，
1: 我说对了是吧？
2: 不是，
1: 你们都在利用他的无知，利用他的善良，来掩盖你们的懦弱和自私。

0: 没事。
1: 来，喝水。
0: 我求求你们了，能走吗？啊，
1: 你稳定一点，我就走。

0: 我为什么坚强？人心是肉，血管是肉，是天与地冲不出去的，属于这些生灵他们热衷的牧场。我马群马，一个馒头养活的人先爱馒头好了，强过先爱其他。
1: 喂，徐凯。
2: 师傅，这江红芳和李建明的所有银行账户我都查了，没有资金上的往来，甚至江芳给杨帅的律师费都没通过银行转账，给的应该是现金。
1: 现金？
2: 对，这个李建明一定怕别人知道什么。
1: 我还想问你一下，金城新科技当年是因为什么原因破产的？
2: 好像是因为老板投资不利，资金链断了以后，老板携款私逃，最后在机场被公安给抓了。老板入狱之后啊，这家公司的员工作鸟兽散，
3: 投资者很多的钱都没被追回来。
1: 你把金城新科技当年的案卷找出来，送到我办公室。
3: 哎，好。
1: 好的，挂了。

0: 师傅啊，我一猜你就在这儿。这是你要的京城清案的案卷资料。
1: 好的，辛苦了。
0: 哎，师傅，我刚在上网看了一眼，你别说，这个京城清案和咱们现在正在查的易家恒的案子有不少的相似之处。这李建明和他前老板比起来，那真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呀。
1: 我总觉得李建明有问题，他不可能不记得李永辉。
0: 那李建明为什么要假装不认识呢？
1: 他肯定撒谎了。还有，江洪涛一直说不出他的杀人动机，会不会有另一种可能？真正想杀死李永辉的，另有其人。
0: 你是怀疑李建明？
1: 哎呀，这一团乱麻里，江洪涛才是那根解开谜团的线头。

0: 讲讲你的童年吧。
1: 我没有童年，鸳鸯双，宿蝶双飞。
0: 这不是你童年的回忆吗？
2: 你呀，就是精神病！你们全家都是精神病！
3: 全家都是精神病！
4: 都是精神病！
5: 都是精神病！
6: 都是精神病！
2: 打我！给我打！

0: 我现在倒是最爱吃烤鸭。
1: 因为别人都看不起你们家，所以你也仇视所有的乡里乡亲，你发誓再也不回老家了。而这个送给你小黄鸭的女孩，是你童年为数不多的温暖记忆。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之所以来海市，就是为了寻找这个女孩。
0: 很多年前啊，有一个算命的，他算我是天孤星命格，无论走到哪儿都不会过好日子。我来海市身上就带200块钱，我奶奶给的，除了100块钱路费，剩下100还掉厕所里。
2: 哎，兄弟啊，吃点啥？
3: 老板，把这包子给我打包。
2: 好嘞。

0: 为什么？
1: 没为什么。什么为什么？哪儿那么多为什么？我问你一个为什么？为什么你们所有人啊都活得好好的，你们生下来都健健康康的，我就傻爹傻妈傻哥哥傻弟弟，我从来就得受苦受罪，为什么？答案，真正需要的人并不多。
0: 我也有答案。你看到吕欣欣手里拿着小黄鸭，忽然动了恻隐之心，放过了他。

我今天去见你姐姐的时候，她说你很善良，你的愿望就是娶妻生子，平平淡淡的生活。你也很想找到这个送你小黄鸭的女孩，跟她在一起，对吗？

0: 从来都没人送我小黄鸭，我编的你们信。你有妄想症，改明我替你介绍个好大夫吧。
1: 你心里清楚，你没有精神病。江洪涛，你别装了。
2: 司检察官，现在到了我预约的时间了，这里不是法庭，我的当事人有理由拒绝回答你任何的诱导性问题。
1: 杨律师，
3: 如果可以的话，我想单独跟我的当事人聊一聊。
4: 作为律师要有职业操守，怎么能欺骗你的当事人呢？医生一旦证实江洪涛没有精神病，你的无罪辩护就成了无本之木，江洪涛依然会接受法律的制裁。江洪芳为了救你付给他整整50万。
0: 什么50万？
3: 50万换一次无罪辩护难道不值得吗？
1: 你不知道吧，
4: 不管辩护的结果如何，你姐姐都要为你背上沉重的债务。
1: 你究竟为什么杀人？想隐藏什么秘密？一定要搭上自己的性命和你姐姐的一生吗？
0: 你真的收了50万吗？
3: 是他姐姐找到的我，向我提出了要求，我答应了，我也提出我的要求，他也答应了，这难道不正常吗？
0: 不是，你怎么敢收那么多钱呢？啊，你有把握救我吗？
3: 现在是谈钱的时候吗？现在应该谈谈你的病吧。当初你的姐姐可是口口声声跟我讲你是有病的，只是当初没有检测出来。而我现在得到的消息呢，是法庭指定的精神科大夫，他们一致认为你是没有精神病的。
0: 你给我放出来！我杀了你！我杀了你！我杀了你！
1: 欣欣，你晚上吃的什么呀？
5: 啊，我吃的特好了，四菜一汤。
1: 你一个人吃了一桌子啊？
5: 那当然了，我最近学习压力重，你和掌柜又不在家，那我当然得自己照顾好自己啊。
1: 妈真是太有福气了，有你这样的女儿，你可太让妈省心了。
5: 我也喜欢你这样的妈，你只顾在你自己的人身上奋力奔跑，然后让我自由生长。别跟我同桌的老妈一样，自己不思进取，还望子成龙。

这里是上海，为每一个年轻的你预留了无限可能。它可以很小，它也可以很大。

0: 甚至是整个城市，都为你闪耀。当青年选择入座，他们以硬核实干驱动未来，
1: 把 AI 模型的灵活性和工业所需要的极致确定性给结合，
0: 以 AR 之眼守护生命，
2: 通过我们自己的技术方法赋能基层的医疗，
0: 以家乡风味连接世界，
3: 把云南本土化一点的餐食带来上海给到大家尝一尝，
0: 以跨界热爱激活新消费。
4: 上海应该是二次元产业的龙头，我们这个店给他们一个表达情绪、寻找共鸣、参与社交的一个途径。
0: 以流动乐章点亮城市，
5: 让这老好伙伴们一起带
6: 到街头，让更多人听到我们的音乐。
0: 你在这里出发，也在这里生长。城市为每一个青年报以回响。这里是上海，青年有为，成就未来。

0: 我最近学习压力重，你和掌柜又不在家，那我当然得自己照顾好自己啊。
1: 妈真是太有福气了，有你这样的女儿，你可太让妈省心了。
0: 我也喜欢你这样的妈，你只顾在你自己的人身上奋力奔跑，然后让我自由生长，别跟我同桌的老妈一样，自己不思进取还望子成龙。哎，前些天我同桌过生日，他妈问他想要什么礼物，他就给他妈写了张纸条。你猜写了什么？
1: 写的什么？
0: 巨赚大钱，不要管我。
1: 懂了，妈不打扰你，你好好写作业。
0: 妈，我饿了，你不吃过四菜一汤了吗？那是幻觉。
1: 等妈十分钟，马上让您美梦成真。你究竟为什么杀人？想隐藏什么秘密？一定要搭上自己的性命和你姐姐的一生吗？不好意思啊，欣欣。
0: 哎呀，别愧疚啊，司女士，加班狂人难得下厨，亲妈煮的泡面我能吃出满汉全席的味儿。
1: 你就别安慰妈了。
0: 啊，对了妈，今天我们语文课上老师给我们讲了红与黑，里面有句话说，真实这残酷的真实，然后同学又开始说杀人案，我就有点担心你每天接触这些会不会负能量满满啊。
1: 以前我师父跟我说过，办案人员一天看到的人性丑恶比普通人一年看到的都多，一年看到的比别人一辈子看到的都多。你可能会感到冷，因为黑暗和残酷，你也可能会感到

0: 暖，以为帮受害人找回了公正和真相。所以后来呢，我办案的时候就给自己定了一个原则，不管面对什么样的人，我都带着温度去，就像给这个汤里加了煎蛋，哪怕蛋凉了加到汤里也会好吃。
1: 这里有蛋？
0: 没有。
1: 那我们能开始吃了吗？
0: 再不吃就脱了。
2: 满汉全席的味儿。
3: 杨帅也去了？
4: 那他一定知道司法精神病鉴定意见，
3: 怕江洪涛给你多说点什么，这样他就说太难看了。
0: 输赢不重要，我只要真相。
3: 你还是怀疑李建民？
0: 我的直觉，但目前还没有依据。唯一的疑点，李建民拒不承认他认识吕永辉，像是有意撇清两个人的关系。
3: 如果李建民真的和吕永辉相识，那他们之间会是什么关系呢？
0: 按照张琪的描述，吕永辉在被害前的半年时间里经常加班，却隐瞒自己收入的来源，他为什么要隐瞒呢？
3: 来钱快又不可告人，多半都是违法。
0: 吕永辉在被害的前几天曾与李建民见面，并且给了他一个黑色的塑料袋，看起来像是一些现金。假如说塑料袋里装的确实是现金，那么吕永辉做的事情一定与李建民有关。
3: 金诚新科技，他们有可能共同参与金诚新科技的诈骗活动。
0: 我查了金诚新公司员工名录，没有吕永辉的名字，所以很有可能吕永辉是李建民私下的雇佣人。
3: 行，那我一会儿查一下金诚新科技的受害者名单当中有没有人认识吕永辉。
5: 你好，我是海事检察院的检察官徐开，我现在有一起案件想请你协助调查。

0: 徐开。
1: 哎，
2: 怎么了？
0: 你看一下这个人是谁。
2: 吕永辉。
0: 这名死者叫周立明，7年前去世的时候是61岁，你看能不能找到他家属的联系方式。
2: 好。
0: 还有这起自杀案，当初公安机关调查的详细资料我也要看。
2: 行，我这个就去了。
0: 好。
3: 我妈一直不信我爸会跳楼，我爸走了之后他就变成这样了。
0: 我们来的有些冒昧，但鉴于此案当年就有疑点，现在与我们办理的一起杀人案会有关联，还是请您配合我们回答几个问题。
3: 没事，您问吧。
0: 我看了公安机关当年对此案的调查案卷，现场没有任何目击者看到你父亲坠楼，只是根据现场痕迹，在未能找到可疑痕迹的情况下，根据你父亲最后发给你母亲的那条短信，定性为自杀。
3: 不是的，黎明不会自杀的，黎明不会自杀的，不会的啊！
4: 是的，是的，我爸他就是太不当心了。不好意思啊，这些年我妈一直就这样。
0: 那你还能记得当初你父亲投资金城新科技公司负责签合同的业务员是谁？你还有印象吗？
4: 还记得，姓李，叫李建明。我爸有次晨跑的时候认识了他，一来二去俩人就成了朋友。我爸不光自己投资，

0: 还找了几个老同事一起投了钱。出事后，老同事们的钱也都打了水漂。李建民就挺自责的，特地来了我们家，把当初签合同得的提成都退给我们了，还一个劲儿的道歉，说当初就是想让我爸挣点钱，没想到老板卷款跑了，我爸想不开出了事儿，我妈又变成这样，他特别过意不去。
1: 李建民是一个人来的吗？
0: 嗯。
1: 那他签合同的时候也是一个人吗？
0: 这我就不知道了。
1: 那你能告诉我你爸那几个参与投资的同事的名字吗？
2: 算了，怪我自己呗，看人不准，再加上当时老周跟我们拍胸脯说那个李建明绝对不会骗人的，还有就是张大强、刘跃进他们都买了，所以我才买了。
3: 老周的女儿周慧说，老周去世后，李建明还把他的提成退给你们了。
2: 哼，退提成？他们就是假惺惺的呀，跟我们的损失比起来，他那点提成算个屁呀，还搭上了老周的一条命。想想真是作孽啊。哎，你们二位今天找我什么事儿啊？是不是我们那个钱能找回来了？
4: 是这样，当年你和金城新公司签约的时候，有没有见到一个人叫李永辉的？
2: 对，跟李建明一起的是有一个小李。其实我看这小李这个人啊，蛮老实的，跟我挺投缘，经常来陪我下棋，十四九四都是我赢，我一高兴就投了呗。
3: 你说的小吕是这个人吗？
2: 对，就这个人。
3: 所以当年他经常跟李建明一起跟你们见面谈投资的事，对吗？
2: 对对对对对。现在想想，他们是不是就是玩的仙人跳啊？
5: 要不然怎么老周一出事儿就不见他们了，也不来跟我下棋了？
4: 他被害了。
2: 啊！
6: 李建明故意隐瞒自己认识吕永辉，是因为吕永辉当年参与了他的诈骗活动，掌握了他的犯罪证据。
4: 所以他是幕后主使，江涛只是他买来的行凶者。
6: 江红芳这些年的银行流水看，他的个人积蓄不足10万。就算他跟李建明是情人关系，会愿一次性拿出40万帮江红涛请律师吗？
4: 他故意说是情侣关系，就是为了掩盖他是幕后主使的这个身份。
6: 他跟江家姐弟之间的本质是交易关系，李建明出钱请律师保江洪涛的命，江洪涛封口瞒下李建明的罪。
4: 现在只有江洪涛的证词，但是不能说明。
6: 喂，我是司静啊。江洪涛想越狱，
7: 还好他只是在放风的时候突然试图攀爬铁丝网，被我们当班的同事及时发现并拦截控制住了。他情绪当时非常的激动，甚至有撞墙的自残行为。等他平静下来以后，他向我们提出他要见见一面。

0: 028，司检察官来了。
1: 028请求能不能跟司检察官一个人说话？
2: 你们都出去吧。

我心里是有个人，好多年前他给过我一个小黄鸭，我想能不能请你给我帮个忙，我呢就是想见他一面。

0: 他叫什么名字？
1: 梁春燕。
0: 还有他的联系方式吗？
2: 可是按规定，他现在不可能见任何人。
0: 我去跟领导请示一下哈，只有让江洪涛了无遗憾，他才愿意说出真相。喂，请问是刘春燕吗？
3: 哎，对，是我，您是？
0: 我是负责江洪涛案的检察官司京。挂了。
4: 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0: 关机了。
2: 难道他不想见江洪涛吗？
5: 春燕，
6: 喂，芳姐，
5: 今天有一个自称是检察官的女人忽然打电话给我，她问你什么了，还是她说什么了？
6: 我也不知道她要问什么，所以我就急急忙忙的给挂了，然后就关机了。
5: 这大概是多久前的事儿？
6: 一个钟头前吧。我这刚开机就先打给你了，我就是想问问你。
5: 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他们是怎么找到我的？那个，我现在也不是很清楚。这样，春燕，你还是先把手机关了，然后过半个小时你再打给我，行吗？
6: 哦，好。
0: 是这儿吗？
2: 对，三单元，是那。
0: 一楼126对吧？
2: 一楼，对。
0: 这儿。
2: 有人吗？
7: 你们找谁？
0: 你是欣欣的同学。刘春燕是你的妈妈吗？
2: 刘春燕，说话。
5: 是我，不知道怎么回事，检察院的人找到春燕了。
8: 你跟那个检察官提过他？
5: 没有，怎么可能？所以我才奇怪呀，洪娜她是肯定不可能说的，他们怎么会找到他的呢？春燕她问我现在该怎么办。
8: 我真不知道你跟你弟弟办的都是什么事儿。我警告过你别跟我耍花样。
5: 这个办法不是你教的吗？那洪涛确实也没供出你啊。
6: 他要是真的按精神病脱罪，
5: 你弟也不会有事儿的。你说你怕什么呀？
8: 如果不是他自己说的，检察院的人怎么会去找刘春燕？
5: 我就是不知道怎么回事我才打电话给你的。
8: 不要自乱阵脚，看上检察院那边怎么说。

0: 告诉刘春燕，什么都不要说，就说他们俩是同乡关系，
1: 其他的一律不清楚，一律不知道，知道吗？
2: 知道了。
1: 你让他把嘴闭紧点儿。
2: 知道了，我去找春燕。

我们其实是见过面的，为什么不接我的电话？他是骗子，江洪涛告诉我了你的电话和地址，让我们来找你的。

0: 他现在怎么样了？他会不会被判死刑啊？
1: 在最后的判决前，他想见你。

0: 都怪我，都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妈，错的是我，是我不该生病，是你和红桃叔叔不该救我。我死了，就什么事都没了。
1: 菲菲，你怎么说菲菲？

0: 我18岁那年来到了海市，在一家电子厂打工的时候，认识了菲菲的爸爸。2年后我们就结婚了。一开始，他对我还不错。很快我们就有了菲菲。菲菲一生下来就有先天性的心脏病。医生说，他活不过5岁。5岁那年，也就是2013年，医生下了病危通知书。菲菲爸爸说，他管不了了，也不想管了，然后就走了，再也没回来。江洪涛，也就是在那一年，他来到了海市。
1: 慢走啊，
2: 谢谢啊。

我的这个举动，

0: 是他生命中最亮的光。可我亏欠他的太多了。那天他得知菲菲的爸爸抛下我们，我们母女俩只能靠微薄卖菜的收入维持生计的时候，他非常生气。他问我菲菲的手术费需要多少钱，我说至少5万。他掏出了口袋里所有的钱给我，说他会去想办法，然后就走了。我不知道他去哪儿了，也不知道他去做了什么。我要是知道这些钱是他抢来的，我说什么也不会要的。
1: 我不要。哎，
2: 行行，快，行。
1: 这么多钱，我这一辈子也还不上啊。
2: 不用。
1: 不用还。那你图啥呀？

0: 那天后，他有好一阵子没联系我。我以为他不喜欢我，现在才知道，他是怕连累我，他是怕会有东窗事发的那一天，所以他为了不连累我，他甚至从来都没有打过我的电话。
1: 难怪在江涛的通讯记录里啊，没有看到过他的电话吗？可明明是我连累了他呀！
2: 洪涛叔叔是老实人，我求求你们放过他好吗？
1: 孩子啊，这个世界有很多面，有阳光美好的一面，也有黑暗罪恶的一面。 每个人必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你懂吗？他有话想对你说。
3: 首先，谢谢政府。 给我这个机会，春燕，我想告诉你一个事儿，就是我一直都喜欢你，
0: 傻瓜，我早就知道了。

0: 哎呀，到底怎么回事啊？检察院的人怎么找到你这儿的？
1: 我忘记。
0: 怎么了呀？
1: 武涛说。

0: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第二，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第三，知之者不如好之者。
1: 只要有一丝希望，你要活下去，我等你。

0: 谢谢，谢谢你们让我能说出这么多年没对他说的话。
1: 那么你现在可以告诉我们真相了吧？犯罪嫌疑人江洪涛，您涉嫌故意杀人罪，由海事公安局转交海事检察院报送，本院审查起诉。根据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今天提审你，希望你能够如实供述，争取从宽处理。同时，根据相关规定，今天的提审过程将进行全程录音录像。你现在可以讲了。
0: 是。我没有想杀人，我杀人是有人背后指使，这个人叫李建民。
1: 你看一下是不是这个人？接着讲。
0: 就是7年前，我这不是来到咱们这个海市，其实就是找我姐。
2: 你怎么回事？你
3: 行了，哎，
2: 别走开，
3: 不是，
0: 就是那个混蛋的刘志刚，喝多了酒就打人，说他养不出孩子来。可巧这时候呢，我就遇见刘春燕。刘春燕当年来大城市，我就能想到她肯定是找个城里好人嫁了。可是我没想到的呢，就是她过得一点也不好。我说实话，心里的觉得还是有了个希望。我那会儿就把她当自己媳妇儿，我就想菲菲她母女俩我这辈子养定。到了出事儿的那个月，就巧了，春燕这孩子病啊，得救，这折腾，我把我这个储蓄全都花光了，还不够。我这么大一个人，我兜里揣着2块钱，我不想回我姐姐这儿断她刘志刚这碗饭，我也不能见春燕，我就一个人在大街上晃荡，我就遇上我这个催命鬼啊，叫李建民。
4: 哎，抢东西呢！哎，
5: 抢东西呢！
6: 拉出来！
7: 我带你跑！
8: 没底气的
9: 精神病！
8: 偷东西！
9: 你精神病吧你？
8: 精神病吧？
9: 是我。
0: 那天呢，李建民请我吃了顿好的，我喝醉了，我心里的事儿跟我姐跟

0: 春燕跟谁都不能说，我见着个陌生人我全跟他吐露了。
1: 什么不好意思，你跟我说心里话，你是把我当自己人，你认我这大哥有情有义，你这兄弟就定了吧。哎呦，
0: 要是穷了你教我是有人可教你。哎，
1: 拿着
0: 500。

0: 我就说，我不能白拿你钱，你那啥有什么事要我帮忙随时说，这之后我们就成朋友了。有一天，他突然来找我说，兄弟，你必须帮我一个忙了，
1: 我的钱要是再收不回来，我就得跳楼了，
0: 可不行啊。你可不能往窄处想，你告诉我，我能帮你什么？
2: 兄弟啊，你帮我把钱要回来。
0: 我都活成这个样子了，烂命一条，就你这么好的人，谁欺负你？我替你跟他拼命。
2: 事成之后我给你10万，
3: 这10000块钱你先拿着治菲菲病。哎呦，
0: 这太多了。
2: 何大，你要不要这钱？这忙我不用你帮了。
0: 不可惜。就是我临要去的那天，天还没黑呢，他突然就过来了，递给我一把刀。我说要这玩意儿干嘛？他说你不拿个家伙事儿，你怎么吓唬人家啊？啊，也是防个身，那家的人可厉害了，你就记住，千万别多说话，别让他们喊，别报警，要不然算你入室抢劫可就麻烦了。如果他们打你，你不行就轻轻砍他两刀，放点血，怂着呢，一下就吓住了。我就没多想啊，正好那会儿身边还跑过条狗，他就跟我说，他说兄弟，你把这狗砍死，练练胆吧，你要是连这点胆都没有，这事儿我就不麻烦他了。
4: 你照办了。
0: 我说实话啊，我当时真觉得活得还不如条狗呢，我有什么不照办的？晚上我就去了。

0: 听我的，杀了他。你不杀他，你的金馒头没了，我的金馒头也完了。是我兄弟杀了他，洪涛杀了他。
1: 你知道吗？等我敲开那个门，全乱套了，全都乱套了。
2: 谁呀？
3: 你谁呀？你找谁呀？
4: 你精神病啊！赶紧滚！
3: 我操！
5: 哥，
3: 啊！谁？
1: 我都数不清楚我到底砍了他多少刀，他还在那不停地喊，还在那喊。
6: 37刀，对一个弱女子，整整砍了37刀，仅仅是为了不让她喊吗？
1: 我说实话，我都记不住了，我当时脑子就跟中邪了似的。我有几个瞬间都觉得砍的不是他们，是从小到大所有欺负过我们的人。我后来看见他们家孩子，简直就神了，他手里就居然拿着个小黄鸭子。当时整个人就醒，我才知道。

0: 知道我干了多蠢的事儿，然后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就想就伪造一个现场吧，好像是有别的坏人过来抢劫，随便花了点东西，我其实出门就给扔了。所以后来我犯了这个事儿，连夜李建民就让我跑。
1: 这10万块钱去给菲菲治病，不要跟家里人联系，尤其是我。
2: 你被捕后自知死罪难逃，你就让江红芳去找李建明帮你找律师，试图伪装精神病逃脱刑罚。
0: 这是我当时杀完人李建明告诉我的，他说万一要把你抓着，这个法子是你唯一能够救命的法子，我就记住了。
1: 我说如果警察抓到了你，你可以学你妈你爸，学你哥，不对，
3: 你自己就是个精神病，精神病杀人不犯法。
2: 杨帅说你有间歇精神病，你还有精神病的处方，这是怎么回事？
0: 这个我老家这边一家子病人，他们自己不会看病啊，所以从来都是我去开药，以我的名义。我想李建民能想到这法子，找到这些方子应该不难。
2: 如果你当初没有替李建民杀人，就不会有今天的结果，你后悔过吗？
0: 后不后悔有啥用呢？哎呀，好在我还算为他们做了点事儿吧。当年那10万块钱，虽然说是沾着血把菲菲命救了，让我姐和春燕他们能开店，所以现在我想求你们一件事儿，能不能帮我把这50万给讨回来？要是这事能办成，说实话，我就算死，我临死也算给他们挣过来一个馒头。
2: 一个靠馒头养大的人，先爱馒头好了，强过先爱其他。这首诗你刻在床板上，我看了一眼就记住了，写得不错。你本来写的是坚强，可你把生活的这首诗写成了一根彻彻底底的软骨头。

0: 那个江城案的判决书下来了，你明天跑趟青城法院帮领一下。
1: 青城法院？
0: 嗯。
1: 啊，这不是小木的案子吗？
0: 他眼睛不舒服，明天请假了。
1: 主要是我手头的这些事儿还没忙完。
0: 那青城法院，就你最熟啊，就这么点小事，别来回推脱了。你明天一早就去，啊？
2: 你同事的案子，干嘛叫你去拿？
1: 我也不知道，领导让我去，那我也不能不去吧。
2: 明天是不是沈谢志在青城的最后一天啊？就知道肯定有猫腻。
1: 有什么猫腻啊？
2: 他是不是想撮合你俩？
1: 谁想撮合？人家楼里忙着呢，收闲工夫管我们这事儿啊？再说了，我和沈谢志是他能放弃在高院的工作，还是我能放弃在瑞鹤的工作？哎呀，你快去忙自己的事儿吧，你快去吧，快去。
3: 这怎么办呢？我还以为这事儿能有转机呢。

0: 哎，阿姨大妈这么多年都过来了，我总觉得王大爷就是咽不下这口气，并不是因为跟元宝和邱大妈之间没有感情了。你什么时候见过抢着净身出户的？我就觉得吧，这件事情不能够这么轻易放弃。
1: 我们的财产也没啥争议，就赶紧判了呗。
0: 大爷，这不行啊！您和大妈都不要这房子，这也是证明，这房子最后无论判给谁，咱都得有个说法，是吧？
1: 还要啥说法啊？我一个人睡哪儿都行，他一个老太婆带着一个疯儿子，你说睡在大马路上，那汽车喇叭一响，他再犯了病伤了人，责任算谁的呀？我反正是不能再管了。
2: 不用你管，
1: 你说的轻巧，我不管。这么多年他在外边惹的祸，那哪次不是我给人家赔不是给人家赔偿啊？
2: 说得好，
1: 这房子给你不是说我对你还有什么感情，我就想图个清闲。
2: 我不要。
1: 你要拖死我吗？啊，
3: 这是我的工资卡和劳务合同，我要向法官来证明我有足够的能力来抚养我自己的孩子。
2: 行行行，行，你现在找着工作了啊，翅膀硬了啊，你妈也能来帮助你了，没关系啊。法官，反正我们两边的这个经济情况啊都在这儿摆着呢，你要是把萌萌和贝贝判给我，一分钱他不用出，而且嘟嘟的抚养费我还照付，要是三个孩子都判给他，我一分钱都不出，让他找孩子他爸要钱。

你把生活的这首诗写成了一根彻彻底底的软骨头。你知道吗？你一直救助的菲菲和你没有杀害的吕欣欣现在是同班同学，本来应该是很好的朋友，现在就因为你一生都有无法逾越的鸿沟。你没有精神病，但作为一个成年人，你确实病了，病得无可救药。

0: 怎么了？这是？是洪涛让检察官去找的春燕。他让检察官去找你？检察官跟你说什么了？洪涛把所有的事情都交代了。他说他出不来了。交代了？他为什么要交代呀？ 他不是有病吗？怪不得法庭现在指定的医生严重怀疑你弟弟是在装病啊！我跟你讲，我们现在打的是无罪辩护，精神鉴定那一关如果过不了的话，神仙难救。那。
1: 洪涛要是指出他是受人指使杀的人，什么？他是不是就能活？啊？什么受人指使啊？他是受人指使的，他一直都不让我说。当年他就是为了给菲菲攒手术费，他才答应那个姓李的替他杀的人。都是我害了他。
0: 杨律师，我不想让洪涛死，真的不想让洪涛死，我求求你了，我求求你，求求你救救他！你们到底有没有把我当成是你们的律师？为什么这些事情当初就没有人告诉我呢？你们姐弟到底还有多少事情瞒着我？

0: 我现在全部都告诉你，只是虎牢杀人的，他叫李建明。
1: 出事啊！

喂，周队，抱歉这么晚打电话给你。我有确切的证据，证明李建明与吕氏灭门案有关。

0: 先去伦敦码头。
1: 好。
2: 谢检察官，
3: 我们已经跟踪到了李建民的购票信息，他买了今晚11点飞往香港的机票。我们现在正在赶往机场的路上。
4: 好的，辛苦你们了。
3: 应该的。

0: 你好，买张票。喂，
1: 张队，我们追踪的嫌疑人车辆定位已经到达机场，但是他的手机定位却显示在轮渡码头。
2: 我知道了，这样，咱们兵分两路，你们继续在机场搜索，

0: 跪下，跪下！你好，我们是海事公安局的，麻烦帮我查一下这个人的过票信息。
1: 好的，请稍等。你好，警官，这位先生买的是今晚2023年05去越州的票，目前还有4分钟开船。
0: 那边，在哪儿？
1: 就在那儿。
0: 好，快！

0: 有没有看到这个人？周队长，是监控里发现的，侧面显示李建明在晚上10:28进的大厅。
1: 这个吧，
2: 对。

0: 李建明，一会儿要坐飞机，一会儿要坐船，到底要去哪儿？
1: 我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我指使江洪涛杀了李永辉，你们有证据吗？
2: 江洪涛的证词就是证据。他就是个精神病，疯狗逮谁咬谁。他的话你们不能信。
3: 之前说自己是精神病，骗你们，忘了吗？现在让我来背黑锅，你们不能由着他胡闹啊！李建明，我问你，你明明认识李永辉，为什么说你不认识他？
1: 我不认识啊！
2: 你说一个快递小哥，我认识他干嘛？送个快递就认识吗？
3: 当年，金成新案的投资者王国庆、罗耀进、张大强证实，已与李永辉曾找他们签约。
4: 参与金成新公司的投资，李建明，我劝你不要再抱侥幸心理。事到如今，你不把话说清楚，你是不可能离开这里。司检察官，算我倒霉，当年。 我是因为我们都是山东老乡，他家庭条件很困难，我想帮他一把，我就带他去跑业务。你谁能想到？我要见我的律师，在我律师来之前，我不会说任何话。
5: 像李建明这样懂点法律的，非常擅长避重就轻，很难对付。但是他现在是承认跟李永辉之间有经济上的合作关系，当初二人呢也是因为，说服了一些老人参与金成新的一些项目，最后得知这个公司爆雷了，良心不安的李永辉提议要退出，并且退还了部分的分红，这也就是之前张琪看到的那部分。

0: 据我们掌握的材料来看，确实是在江洪涛被抓之后，李建明给了钱做封口费。江洪芳一心想救弟弟的命，就拿这笔钱请杨帅做律师。因为他们家有家族精神病史，所以杨帅就替江洪涛做了无罪辩护。
1: 这些只是我们的猜测，但是没有确凿证据，但法院完全可以认为江洪涛是为了脱罪而瞎编的。除此之外，没有人能证明李建明和李永辉之间有任何的矛盾，李建明的杀人动机他就不承认。
0: 一定有，只是我们还没有找到。你想，如果二人仅是金钱合作关系，为什么李建明要刻意隐瞒？如果不是他指使江洪涛杀人，为什么愿意拿出50万给江家姐弟？如果他不是心虚，为什么在得知江洪涛可能供出他的情况下企图出逃？李建明老谋深算，他一定不会交代的。咱们还是从外面寻找突破口。周姐辛苦了啊。
2: 不辛苦，这是我应该做的。
0: 吕永辉的遗物当中有没有什么记录是跟李建明有关的？
3: 永辉当时用的手机和电脑都被凶手给拿走了。我们家就这么点大，这么多年能翻找的东西我早就翻了多少遍了，但凡是对这个案子有帮助的线索我肯定会跟你们说的。永辉的死真的跟这个李建明有关系吗？
0: 仅凭江洪涛的证词还不够，我们需要更确凿的证据证实他们两个人之间有不可调和的矛盾，才能继续往下推断。
3: 他们之间到底有什么深仇大恨呢？
0: 这也是这个案子最大的难点。关于两个人之间的关系有任何的线索，请你立刻与我联系。抱歉又来打扰你们。
3: 没事儿。
0: 今天我们来是想了解一些关于你父亲坠楼事件的细节。我记得你说过，你母亲一直不相信你父亲会自杀。
3: 对，我爸妈恩爱了一辈子，凡事都有商有量的。虽然我爸投资金晨星公司亏了20万，但这20万对我们家来说这算不了什么。毕竟我爸妈都有退休工资，我和我哥也都有稳定的工作，只要他们健康平安，少了这20万，日子不会受多大的影响。阿珍不应该这么想不开。
0: 你父亲在最后出事前见到他的人是他的一帮老同学，对吗？
3: 对，那天是我爸中学老同学聚会，据他们说，那天晚上我爸一直喝得挺开心的，他们谁也没觉得我爸有什么想不开的。本来喝完酒，班长廖叔叔打算送我爸回家，可是我爸坚持说酒店离家近，他走几步就行。谁知道这一走就再也没有回来。
4: 李明最爱吃核桃，酒酿核桃汤他老爱吃了。
3: 钱没了可以打官司，可是命没了就什么都没了。我爸这一走，我妈又变成这样，我们家真的是一夜之间家破人亡。
1: 除了这些还有什么疑点让你们觉得你爸不是自杀？
3: 那条短信就是我爸给我妈发的最后那条短信。我妈当时一直坚持说这条短信不是我爸发的。
0: 为什么？
4: 他不是叫我老婆的，一直叫我老太婆，还有太婆，从来不叫我老婆的，叫的。
3: 我妈就是觉得这个称呼有问题。虽然我爸在手机上备注我妈的号码是老婆，可是自从我妈40岁以后，我爸一直喊她老太婆，太婆，这是他们俩之间的昵称。

0: 周立民出事的烂尾楼是不是离这里不远？
1: 对，在那边。
0: 走。
2: 周立民坠楼前，现场真的就没有任何第三人的痕迹吗？
1: 没有，因为案发时是晚上九点，没人注意到这里。那天晚上还下了一场雨，雨水把什么都冲干净了，就连周立民自己的脚印都没发现。这儿，上四楼。师傅，这是周立民的唯一遗物，这部手机放在这儿，然后他就跳下去。因为当时夜里面还雷雨交加，所以周边的居民大部分都在家里面待着，没有发现这段情况。直到次日凌晨，有一个工人发现了周立民的尸体，这才报的案。
2: 如意酒店距离这里有多远？
1: 步行的话，大概一公里。
2: 从如意酒店来这里和回周立民家，根本就是两个方向。
1: 对了，如意酒店正好在这个地方，还有周立民家的中心点的位置上。
2: 那周立民并不是在回家的路上经过这里，而是特意来这里。他来这里之前有跟谁通过电话或信息吗？
1: 在吃饭前，他给他的妻子进行报备去向，在整个吃饭过程中没有任何的电话和信息记录。
2: 这就奇怪了。七年了，这栋楼就这么一直荒废着。
1: 这片区域2013年前后疯传要拆迁，这栋楼主人就没打算把它建完，后来出了周立民的事以后就变成凶宅，一直没人接手。再后来这片区域整体规划的改变，这栋楼就一直烂尾到现在。
2: 喂，小周。
3: 司检察官，我刚想起件事儿，就是我爸去世的当天，
4: 同学会结束的时候，我爸的老班长看见我爸跟一个女人打过招呼。
2: 一个女人？
3: 对。
4: 具体情况您再问问我爸的老班长廖叔叔。
5: 那天晚上的那个聚会啊，也是我组织的，全程大家喝得挺高兴的。李明还说他的孙子上幼儿园了，女儿的婚事也进了，还说他们老两口准备出国逛一趟。
2: 他没有提到投资失利的事儿吗？
5: 他是个爱面子的人，每次聚会都是说高兴的事儿，那种烦心的事儿啊，他不会让我们知道的。
2: 周慧告诉我们说，你曾经看到周立民和一个女人打招呼。
5: 是的，那天快结束的时候，立明去了一趟洗手间。
6: 是从我同学
7: 过来的，买单。
6: 要是不还他们，我以后没法做人。哎，
7: 一鸣啊，啊，坐我的车回去吧。
6: 啊，班长不用了，我们家10分钟的路，我走路回去啊。
7: 马上天快下雨了，还是坐我的车走吧。
4: 先走了，
6: 一时半会儿下不来，你自己走吧。啊，哎，陈小姐，
2: 那你能不能描述一下那个女人的身材容貌？
5: 挺时髦的，长头发，大波浪。还穿着裙子，那个子，哦，穿着高跟鞋呢。
2: 是他吗？
5: 不像，那人好像才30多岁吧。
1: 那当时周立民和你们一起离开了如意饭店吗？
5: 我从车库出来的时候，看见李明在酒店门口的马路边，我当时就跟他打招呼。但这时候我旁边啊冲出来一辆车，把马路对面的公交车给撞了，这不路就堵了吗？当时我们就走不了了。
2: 你记不记得他是往哪个方向离开的？
5: 东边，往东边去了，
1: 就是烂尾楼的方向。
5: 对，对呀，啊。

0: 如果这周立明遇见的人是李建民，这案子就差不多破了。可他偏偏遇到了一个不知名的女人，你说这案子怎么查呀？
1: 周立明出事的日子是2013年8月18日，对吧？
2: 对，就在刘永辉被害前一周。
1: 你查一下当天如意酒店的收银流水。
0: 哦，只要在如意酒店消费过，那一定有消费记录的。
1: 还有，既然当天在酒店门口发生过车祸，那么交警部门就有可能查到当天的监控视频。
0: 对啊，师傅还是师傅，
3: 我这就去查去啊。
4: 司检察官，这是一家行的资金流向分析，该数据显示资金流入了一家叫九盛建筑实业有限公司，该公司受托执行珠海养老项目，事实上该项目根本没有开工，甚至连当地的土拍都没有参与。我查了一下，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叫陈柔，现已逃往了加拿大。也是凑巧，我查阅了一下金诚新公司的人员名单，我发现当年金诚新公司的会计就叫陈柔。
1: 你把档案全部给我拿过来。
4: 好的，司检察官。
1: 喂，欣欣。
5: 司阿姨，我在家里收拾东西的时候，发现我爸之前在我的股市300手那页里写下一个号码，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6: 我妈让我告诉你一声。
1: 你把号码报给我。
5: 39275127，
1: 八位数，不是本市的电话号码，会是你爸的 QQ 号吗？
6: 我爸常用的号我知道，不是这个。
1: 好的，我知道了，谢谢你啊。

喂，周队，司机，刚才吕欣欣给了我一个号码，我怀疑是吕永辉的 QQ 小号，你们能否帮忙做一下破解和资料分析啊？

0: 大半夜的，三位真是太敬业了。我什么事儿都没有，三天以后没证据我就自由了，你们就别费力气了。
1: 我就是连三天也等不了了，我们一起看证据吧。2013年8月18日晚，你与金诚新公司会计，也就是你的情人陈柔，在如意饭店用餐时偶遇客户周立民。周立民在与他一起聚餐的同学告别后，追上了刚刚离开饭店的你们，追问受骗的资金何时可以追回。期间你们发生了言语和肢体的冲突，此时骑着电瓶车经过的吕永辉停车劝解，你趁机离开，周立民紧追不止，吕永辉也只好追上你们。此时陈柔独自打车离开。
0: 这么早的视频你们怎么找到的？
1: 要不是这起车祸，这段视频可能早就被删除了。这起车祸保留了周立民被害的重要证据。
0: 周立民被害？你们什么意思啊？他明明是自杀啊。
1: 不是自杀，十分钟后你将他骗至烂尾楼，争执中从四楼平台将他推下。
2: 你胡说！我胡编乱造！死者战官，你不能冤枉我！我承认我见过他，但是我离开了，我走了。你看视频，你不能冤枉我！你看视频。
1: 吕永辉经你要求，专门注册了一个 QQ 小号，只与你一人联络。
0: 这个号码只能用于你我二人联络，不能被别人知道，包括你的家属。
3: 我只想赚点钱，我不想做这种杀人骗钱的伤天害理之事。本来我可以把周大叔拉上来的，为什么你不让我救他？
0: 你要干

0: 报警，我就告诉警察是你跟我一起把他扔下楼的，我再给你5万。你老婆没工作，孩子还小，只要你嘴巴闭紧，多拿点钱不好吗？
1: 李永辉目睹你杀了周立明，决定退出与你的合作关系。你要挟他不许报警，并企图用金钱收买他。刘永辉虽然答应替你隐瞒秘密，但内心不安。而你与陈柔秘密转移资金的事儿，刘永辉也是知情者，此事让你日日寝食难安，遂决定卖凶杀人。你让江洪涛拿走刘永辉的手机和电脑，目的就是为了销毁所有的杀人和诈骗的证据，这就是你的杀人动机。你和陈柔合谋转走的资金，其中就包含你从未上交给公司的部分集资款。靠着这笔钱，你创办了一家恒金融，并凭着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继续你的诈骗生涯，让你的前妻徐丽珍
2: 成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你早就想好的金蝉脱壳之计。
1: 李先明，你为了一己之力犯下了故意杀人罪和诈骗罪，现在证据确凿。
3: 李建明，李建明，你别走，你别走！
4: 哎，我不走。
5: 赵爷，你别揣着，我跟你说的很清楚，钱都在公司账上，我真没钱退你。
3: 你别骗我，你！
5: 我没骗你，老周。
3: 李建明，你不要骗我行不行啊？我把我的老本都存在你这儿了，我那几个同学看在我的面上也把钱存你这儿，一分钱取不出来，我怎么向他们交代啊？
5: 老周特别好交代，让他们告我老板去，对不？啊，是吧？
6: 对对对对，来，哎呀，哎，周大叔，
5: 我的钱都在里面。
6: 周大叔，我们已经跟公司说这个事儿了。刚才李经理跟财务陈经理刚吃完饭，就是想尽快解决你钱的问题。你
3: 哎，行了，哎，哎，李经理，哎，
6: 周大叔，
3: 你说你听我说呀，周大叔。李建明，你别跑！你还我钱啊！
6: 周大叔，正对上一个人追他干嘛呀？周大叔，
3: 还我钱！李建明，你到底什么时候还我的钱啊？
5: 好好说话好吗？松手！我真没有钱还你。你去法院告我们公司吧，老板跑了，法院都没有办法还你钱，我更没办法呀。
3: 李建明，我是相信你，我才上你的当的。我，哎，
5: 救我！救我！救我！救我！哎，救我！救我！救我！
6: 我快拉不住了！
5: 救我！
6: 救我！
5: 那棍子拽下去。去找根绳子，我来。
6: 不好，抓住了！哎呀，
5: 饿了，饿了！救我，快！救我！
6: 你走吧。

我没杀人，我真没杀人，意外啊！检察官，他是从楼上自己跳下去的，他摔下去，不是我推的，真不是我推的。你故意松手，直接导致周黎明的死亡，你并用周黎明的手机给他的爱人发短信。 接着，你清除了现场痕迹。

0: 伪造周令宁刺杀身亡的假象，同时害怕自己的罪行暴露，买凶杀人。一周后，你指使江洪涛以入室抢劫的方式将卢永辉及其亲属杀害。
1: 李建明，你还有什么话说？
2: 我要见我律师。
1: 我见我律师。
0: 明天一早，公安机关会提请检察院对你进行正式逮捕。
1: 别，我没杀人。司检察官，我没杀人，我不能进监狱，我没杀人，我见律师。
2: 没杀人，
1: 我真没杀人。

0: 我让你杀的人，证据呢？白纸黑字儿，你还是有电话录音，打给我。
1: 不是，
0: 你他妈什么都没有，别跟我扯这个，我滚远点儿。
1: 你要这样，信不信？我告你，
0: 告你现在就去告，你杀的人判死刑。红头，就算这个事跟我有关系，我判的也是轻的。但是我保证，只要我进去了，你那三个家死的比那姓吕的还要惨，信吗？

0: 谢谢。等四检察官赢了，我们就把这个带上。本院认为，被告人李建明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致三人死亡、一人重伤，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情节恶劣，依法应予惩处。 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李建明犯故意杀人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指控罪名成立。本院予以支持。根据被告人李建明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27条、第3款、第56条第1款、第57条第1款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人李建明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1: 被告人江洪涛，你是否需要最后陈述？我想，对我的家人、亲人，主要是对那个。 被我杀害的人，还有他们的亲属，就是所有人吧。我想说，我就最后说一句。

0: 现在休庭。
1: 全体起立。
0: 本院认为，被告人江洪涛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致两人死亡，一人重伤，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
2: 虽有检举李建明的立功表现，但其作案手法残忍，
0: 且试图伪装精神病以逃脱法律制裁，情节恶劣，社会危害性极大，应依法予以惩处。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江洪涛犯故意杀人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指控罪名成立，本院予以支持。根据被告人江洪涛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2条、第67条第三款、第68条、第56条第一款、第57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人江洪涛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3: 司检察官，谢谢，谢谢。七年了，终于将凶手绳之以法了。我除了谢谢，我不知道应该说什么。
4: 不用说什么，这只是我应该做的。
3: 谢谢。
5: 恭喜，赢得漂亮。
4: 赢你的不是我，而是法律和公正。

0: 欣欣，今天周六，你怎么不多睡会儿啊？
1: 我要补课啊。补哪一门啊？
0: 我的课表你不用操心了，你今天还要加班吗？
1: 对呀。
0: 好吧。
1: 妈收拾。
0: 行，我帮你早点放锅里了啊。
1: 嗯，
0: 那我先走了啊。
1: 欣欣，晚饭今天妈做。
0: 哎，你不用给我画饼，我做的你能趁热吃上已经不错了。
2: 晚上早点回来啊。
0: 嗯。那我先走了。
1: 哎。
0: 嗯。

0: 老您，这哪儿的您？哎，
1: 王老早给你踩够新鲜的啊！哎，赶紧过来！哎，哎，这不是王大爷，你这一母啊，找回来了，
2: 找回来哪儿成啊？好家伙，这鸟一丢，哎，老爷子跟炕上两天没下来。哎呦，
1: 急坏了！哎呦，
2: 我说这找不着罪，我说拉了这个，
1: 对不起，老几位的信任。
2: 谢您了，
1: 应该的，应该的。
2: 师傅，你可以啊，真找着了啊！
1: 哪儿找着的呀？就在王大爷平时钓黄庄舞那个边上那花鸟鱼虫那市场。 我心的慌，我跟他对暗号，怎么弄得跟地下党接头似的？什么暗号啊？ 这鸟会说话呀？没事，王大爷就教我这一地脸。哎，王大爷这鸟估计也认识咱这帽子，我这还没说话呢，他先张嘴了。北京欢迎你，您听听。哎哎哎哎哎！
3: 妹子，
1: 哎，别着急，别着急，等等，把事儿转悠，转悠。
3: 有个女孩啊，要跳楼。
1: 啊？
3: 啊？
1: 真的？
3: 那边。
1: 来来来，祖你带我去，带我去，赶紧上报情报。

0: 包括你脚下站这地儿，这都归我管。我的事儿你管不了。哎，那分怎么说了？你看咱们社区几千口的人，大事小情都归我管。不光人的事儿，连鸟的事儿我都管。你看，哎，你看多寸呢，哎，说这鸟就来了。
1: 王大爷他们家鸟，看见没有？丢了，你给找着了。你看看，姑娘，你看看。一号楼303，赶紧查。王杰，叫杰姆斯林，散了，没事，没事啊。我跟姑娘聊聊就完了啊，没事，散了吧，散了吧。姑娘，咱俩聊两句啊。你瞧你这哈。 真会找地儿，您这个啊，风水宝地啊！你把我地儿占了，你知道吗？不瞒你说，我心里烦的时候，我也上这儿占会儿来。为什么呀？烦呐！几千口的人，大事小情全我们管，管得过来吗？管不过来也得管。哎，烦怎么办呢？我就往这儿一站，我听听这歌哨。你听听，姑娘，你听这歌哨好听吗？听听。 来，你跟着我做，来来来，大喘气，来，深呼吸，对，把吐出去，吐出去，哎，对，再喘一口，舒坦点了吧？对，你把它吐出去，这事儿就好多了。对，吐出去。 人过日子嘛，对不对？有顺他就有逆，逆一过去，他不就顺了吗？都走极端，他解决得了吗？没有过不去的坎儿，对不对？心里想顺序了就过去了，对不对？啊，有什么解决不了的呀？姑娘，你当我们不了解你呢？你的情况我们知道。 咱们家是山区的，对不对？跟北京上大学，为了减轻家庭负担，做个兼职。你说你多懂事的孩子呀！啊，可问题是，就你兼职那家公司干一缺德事儿，没错吧？面试过了，笔试也过了，但是说要上岗得做岗前培训，要交2万块钱。他们说培训完就一定能入职，每个月给4000。
0: 我想着，如果我努力工作5个月，2万块钱就能赚回来。可是，我刚把钱给交上去。是，那公司给你画了一饼，饼咱还没吃着，他卷毛跑了，对不对？忒可恶，这种人。但是姑娘，这叫事儿吗？这个，这眼前是个事儿，他今后想的不是事儿啊，这个，对不对？ 你得这么想啊，姑娘，你先上上大学，将来找一份好工作，是吧？未来找一个稀罕的人，成家立业，生孩子，这多好的事儿啊！好日子跟后头呢，你现在不能这么想啊，对不对？你这么处理问题，家里人怎么办？爸妈怎么办？爷爷奶奶活不活？姥姥姥爷还活不活？这不是这么简单的事儿啊！但是姑娘，我向你保证，我既然说了管，我就管到底。 坑你这人，我一定给你找着的。你去打听去啊！就咱们社区，就这点事儿，我不能说百分之百，90%我能给解决了。我答应你，这事儿我一定给你办了，好不好？我岁数啊，比你爸小不了几岁，你应该管我叫叔，明白吗？听叔的孩子，啊，把手给我。 下来，听话，孩子，来，上去，听话，听话啊，慢慢的，留神脚底，来，把手给我。
2: 大爷，他妈，咱不看了，咱不看了，咱回家了啊，咱回家了，回家。

0: 什么都别说，孩子吓着了，孩子给吓着了。行了行了，那个王倩，哎，你稍等稍等稍等啊，
1: 放心
0: 放心放心，
2: 来来来，
3: 王倩，
0: 身上带着钱没有？
1: 您这有？
0: 少废话，我这有800，你给凑个整，快，下个月还你。
1: 去去去，
0: 走，走你去。
1: 漂亮，行行，咱不看了，咱不看。
0: 这你先拿着。
4: 我不要，我不要。
0: 什么不要？
4: 我真的不要。
0: 听叔的，有困难，大伙儿一块想点办法就完了，有什么不能要的呀？拿着。
5: 还给钱呢。
1: 走了，走了，快快快！哎，咱走了，咱走了啊！
0: 好，拿着。还有，这是我的名片，我叫罗平安，上面有我电话，有什么事儿都可以给我打，明白了吗？王姐。
1: 好，哎，行。
0: 一会儿带小妹妹啊上所里做个笔录。
1: 哎，得嘞，
0: 很简单，不复杂啊，没什么可紧张的。不能再这么极端处理问题了，是不是？
6: 北京会议，
0: 哎
6: 哎，
0: 你看，
1: 接通暗号，
0: 哎，北京欢迎你，是不是？哎，这鸟给我，我得给王大爷送去。哎，这王大爷呀，光剩跟大妈跳广场舞了，连鸟都不管了，我还得给他送鸟去。行了，赶紧我去了啊！来来来，没事没事啊。哎呦，行了行了，咱也散了，没事了没事，给送鸟去。
7: 社区居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社区民警罗平安。最近天气炎热，请大家千万注意防暑降温，尤其是老年人，我们少出门，多喝水。

0: 吓我一跳！热烈祝贺李局警官从警40天，光荣退休！
1: 你们这群小猴子，啊，给我整事儿是吧？热烈祝贺，哼，我算是看上了。你们啊，嫌我平时啊碎嘴子唠叨。
0: 烦我了，对吧？所以我们这不才全体集合，就想听您再唠叨一句嘛，
1: 是不是啊？
0: 行，这可是你们说的啊，那我最后再唠叨几句，你们给我听好了，就要离开自个儿工作40年的地方，这心里啊还真点不好受。可是再一想啊，打明儿起。 我就能踏踏实实在自个儿床上睡个懒觉，让你们羡慕嫉妒恨，我这心里啊就窃喜。好，快，还鼓什么掌啊？你们一个个的，跟我好好干啊！还有你，刚毕业是吧？向这些老警察好好学习。
2: 是，
0: 到老了，问心无愧，平平安安退休，踏踏实实过日子。 这样，才是最大的幸福。哎，此处应该有掌声啊！行了，最后再说一句，都给我好好干活，你们谁也不许再送了，听到没有？走了。
2: 是。

师傅，行了，听见您那个是煽情了，怎么了这是？没词儿了？这是什么词儿啊？太倒背。

0: 人家胎刀背马上战场，我呢偏嘴蹬车度晚年。
1: 师傅，不说这，咱这什么都有了，对不对？该拿的荣誉咱拿了，该立的功立了，怎么着啊？老赖这儿不给年轻留点道儿，你这个。
0: 行了，别再跟我贫了，安子。哎，这些年咱们在一块儿工作，你呀，工作是抢着干，荣誉来了，咱也得接着。你不老是让着你？
1: 我知道，我知道，是我的跑不了，我这不是努力着呢吗？我这。
0: 说实话，从来没当面夸过你，可是这些年你所干的一切，看得真真的。你小子从一个毛头小伙子，现在也带上徒弟了。说实话，有你在这儿，我踏实。
1: 谢收，谢收认可。
0: 哎，最后再说一句啊，生活工作两不耽误，记住，身体那是革命的本钱。
1: 这话什么时候说不成了？非这会儿说，您呢，这活别扭的这。您也得安心，师傅，您现在就是社区老李头，您知道吗？有事您找安子啊。
0: 没事的时候来找我，咱们俩下下棋，我来教你唱两句京剧。哎，刚才可是你小子说的啊，别人我不管，要是你小子不来尝炕，我就不认你这个徒弟。
1: 是师傅，
0: 安子，哎，抬刀备马，
1: 单嘞。
0: 来，
1: 好。

0: Welcome to Beijing.
1: Welcome to Beijing.
0: The capital of China.
1: The capital of China.
0: Welcome to Beijing.
1: Welcome to Beijing.
0: To watch the Olympic Games.
1: To watch the Olympic Games.
2: 你怎么不念啊？哦，您醒酒您就不念啊？你瞧你这跟双打了似的，怎么着电拖我们后腿是怎么着啊？赶紧赶紧，你在刑警队，你不是赶紧也得练吗？
0: 拆呢？
3: 我学了，谁说我没学？
2: 你学什么了？你学了
3: ？I don't speak English 吗？
2: 您这叫学了呀？您这个，
4: 气性真大呀！师傅，这从刑警队调来咱们这儿一个月了吧，还没缓过来劲儿啊？
2: 没事没事没事。中年草雨滑铁卢，我这心里不痛快，气得坏。没事。
5: 打断一下啊，
6: 所长。
5: 哎，坐坐坐坐。几个事儿啊，大家伙都知道，奥运会马上就要临近了，咱们辖区管片啊，要抓紧时间对辖区内居民进行人口登记，
7: 排查安全隐患，必须落实到户，保证这个奥运期间。居民的安全，
8: 明白了，所长。
5: 哎，我说，老孙啊，
3: 哎，
5: 怎么着，适应咱们基层派出所的工作节奏了吧？
8: 所长，好像没有，
5: 还没有，
3: 适应适应适应。
5: 安子，
8: 哎，
5: 你得跟老孙多配合着点儿。
8: 哎
5: 啊，咱们老孙呐，那可是刑警队专门调过来支援咱们，加强奥运会治安的。别拿土地爷不当神仙，是不是？
8: 是，所长您放心。
5: 得嘞，接着念，接着念啊，念吧。
6: 所长再见。
2: 来吧，土地爷，快着啊！

0: 你好，社区警务站。
1: 警务站，我们单元楼道着火了。
2: 啊？几号楼几单元？
1: 13号楼3单元1020，你们快点来呀！
2: 哎，好好好，马上来，马上来。
3: 哎，师傅，您回来的这么好。
2: 刚刚居民来电话说他们单元楼着火了。
3: 几号楼？
2: 13号楼3单元102。
3: 怎么没打119啊？
2: 哎呦，我没问。
3: 呵，可笨死你！
2: 哎，师傅，你等等我。哎，师傅，等等我。

0: 您瞧瞧，您瞧瞧这儿堆的，这上下楼都走不了了。这儿，还有这儿，你说那不写着吗？严禁堆放垃圾。哎呦喂呀，我们跟物业这居委会都反映多少次了？这清一次堆一次，就跟蟑螂似的，去不了根儿了。
1: 别着急，别着急，能去能去。哎，以前没这情况。
2: 警官，您看就这户啊，刚搬来没多久，一天到晚神出鬼没，根本见不到人。听说啊，你来什么？谁要是跟他做上下楼的邻居，真是倒了大霉了。
1: 能解决，能解决啊！行，这确实搁这儿不太合适，这个真的确实不太合适，因为这不光扰民，而且它有安全隐患，
2: 对对，
1: 是吧？哎，放心吧，我们了解一下情况，马上给大家解决啊！但可有一样啊，咱这谎报着火，这可不成。
0: 这不是防患于未然吗？他要老放这儿，你说肯定得会着火呀！
1: 是是是是，防火意识是好的，但话不能提前说这个。

0: 陈宇，咱们怎么那么臭啊？哪来的味儿啊？
1: 是我同桌冯星，他不洗澡都馊了。你离他远点。
0: 是吗？那我以后可得离他远点。
2: 小妈，我这找您去了，您买菜去了，可是？
3: 这不买菜去了吗？
2: 是是是，是这样啊，大妈。这不快熬定了吗？
3: 对。
2: 咱们呢，为了配合这社区工作啊，做一个人口登记，还有排查这个治安隐患。有个表您得填一下这个。
3: 嗨，我这不是买菜去了，没带镜子，这眼神不好。安子，你就帮我填。
2: 行，那我给你填了啊。
3: 等等，
2: 您这是？
3: 我叫张秀芝。
2: 对对对，
3: 当知道
2: 老叫大妈忘了，
3: 家里还有老伴儿呢啊！
2: 是是是，
4: 安子，
2: 哎，
4: 我可找着你了。
2: 哎，我这也找您呢，还。哎，
4: 那天跟你说那事儿怎么着了呀？
2: 加强警力了，最近呢没什么情况啊，放心放心。
4: 就周五那天哈，这天热我睡不着，我说出来凉快凉快吧。就那个楼道门呢，它虚掩着，底下还搁个硬纸壳儿。我说楼上楼下一问，那没人放啊。你说这事儿邪性不邪性啊？
2: 没事啊，您放心，大妈。这么着，哎，您啊，拿这个，你看没有，风铃啊，这样您拿回家去，您呢晚上睡觉的时候啊，在您那门把手上
4: 啊，
2: 后窗户各挂一个
4: 啊，
2: 他万一来人呢，这出声，他一出声啊，您就打电话，派出所24小时有人值班啊，您放心，我们都在。哎，回头我给您压一个，
3: 不用，有安子你在。这么多年了，这小区什么乱七八糟的事儿都没出过。
2: 加强，回头将来有条件啊，咱们这装上点监控什么的，就更踏实，是不是？
4: 是是是，哎、谢谢您了。
2: 得嘞得嘞，
3: 再见
2: 再见，
3: 再见
2: 了，
3: 慢点啊，吃慢点。
2: 得嘞得嘞，
5: 慢点啊，老王。
3: 哎哎哎，这
2: 多
3: 好玩
2: 了。哎呀，累了，这就。好，咱们这儿30多栋楼，5000多户呢，且着呢。
6: 是，这得查到什么时候啊？
2: 没完，民警工作就这样，事无巨细，睡了就好了。哎，对了，今儿晚上啊，咱俩轮流巡夜，每2小时换一次班。
6: 啊？
7: 怎么？什么意思啊？我以为你牵着马来了呢。不是，这风铃能防住贼吗？这个？
2: 这怎么防不住贼啊？老话怎么说的？做贼他心虚啊，这有声他不就害怕了吗？给老人提个醒，震慑一下坏人，同时老头老太太心里踏实。
7: 踏实什么呀？我告诉你啊，3号楼又有2起盗窃，说明什么呀？咱们的治安存在重大安全隐患，主要就是老旧社区人员复杂，流动性大，对吧？我给你出个主意，重点盯防，你用这玩意儿，你
2: 不是，所以我想这么一土招啊，土是土点儿，
7: 那你这也太土了吧？
2: 怎么回事？这是，
7: 瞧见没有？这就是安全隐患。
2: 我看一下去。

0: 我问你，这玻璃你碎了吧？啊，你是哪家的？告诉我。啊！跑什么呀，孩子？求不要了！哎，来了！
1: 警察叔叔，您找谁？我是社区民警罗平安。小妹妹，你是姓冯吧？是。
2: 我能进去吗？哦，您请。
3: 好，谢谢。这是你弟弟的足球是吧？嗯，
2: 想着还给他。
4: 陈先生，别给不认识的人开门了啊！
2: 冯大爷，我是咱们社区民警，我叫罗平安。哦，
4: 我知道你。
2: 在社区广播站经常听到你的声音。对对对，就是我，您坐。哎呦，冯大爷，您这是不舒服啊？是这么些药？哎，
1: 岁数大了，老毛病了。我也是。冯静，你现在是读初中啊？我初二。
2: 学习紧吗？你这么早就放学了，你这样？
1: 我今天请假了。
2: 爷爷生病了，我得照顾他。那你们家大人呢？我看见登记上就你们祖孙三个。冯静，家里有什么事儿啊？找找社区领导、居委会，或者你直接找我，大家都能帮忙。该念书念书，学习拉也就不好了。冯大爷。 孩子们现在这学习压力啊，可大了！这成绩要落推远的，他就不好追了，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咱们共同努力啊！有事儿您招呼啊！
4: 这俩孩子命苦啊！
2: 哎，不说这，不说这，不苦，不苦，我们不在这儿呢吗？啊，大家一块儿想辙啊！还有，冯大爷，有个事儿我得跟你商量一下，就咱们门口的这废品啊。 可能该清坎里清净，它一个是挡道，二一个它确实有这安全隐患问题。你看我是这么想啊，我跟那废品收购站我联系一下，让他们定期上门收购，这样呢您不用积压，好石头，您看怎么样？罗警官，我们爷仨儿可算是遇到好人了。应该的，应该的，
4: 谢谢。
2: 这是我们应该干，您坐，您坐，您坐，您坐。行了，那咱这事就说定了，有事千万说话啊，我随时能来，随时能来啊。
4: 啊，
2: 听见没有，小静？啊，行了，您歇着吧。
4: 哎哎哎，赶紧松口，赶紧松口。

0: 哎，叔，你吓死我了，我以为有鬼呢。
1: 你说你个小姑娘回家这么晚，一个人多不安全啊。啊，这没鬼她也不安全啊。
0: 我们学校练习方阵每天都很晚。
1: 参加奥运会开幕式啊？嗯。事儿倒是露脸的事儿，这也太晚了，这个以后太晚你就给我打电话啊。走，送你回去，走。

0: 你这么晚回来，你爷爷跟你弟弟都睡了吧？哦，
1: 我弟弟睡得早，爷爷晚上不开灯，省电还凉快。
0: 行，赶紧回去吧。啊，我看着你进去。
1: 谢谢安叔。

对不起，别走，慢点，兄弟，那边有巡警。

0: 你刚从上面下来吧？什么都没得着，
1: 。
2: 刑警就是刑警啊，一出手就有，甭在这捧我啊。多一半都是你的功劳，先根据你发的封顶找到重点户，再看看谁家没装防护栏，守株待兔呗。
3: 哎，那小子跟前两天那入室盗窃是一码子事，
2: 都是那小子干的。你说这小子吧，岁数不大，本事不小，干点什么不好，专挑这空巢老人。哎呀，在人家家里厨房里偷偷摸摸吃吃喝喝，有时候甚至还能住两天。这老人就觉得家里边吃的少了，酒也少了，有的老人还觉得是不是自个儿记性不好啊，自个儿吃给忘了。
3: 怎么处理的？
2: 拘留呗。
3: 所以说这年轻人不能闲着，他一闲着容易出问题。
2: 对。哎，我听说前两天你妈病了，没事吧？
3: 我媳妇伺候着。哎，我这不是忙吗？还行，家里倒是理解。
2: 干咱们这行呢，就是对家人亏欠太多，需要帮忙你说话啊。
3: 得嘞，谢谢啊，
2: 我回所了，一会儿打电话啊。哎，
3: 回去。
4: 哎，罗警官，哎，没去鸟城这边省心呐。
3: 哎，我也想去啊，可是那边人够了。刚说我们呢，就都在各自社区继续执勤。哦，
4: 罗警官啊，开幕式当天啊，我要去现场看儿子表演了。哟。
3: 您儿子上开幕式了，哎呦，这可露脸，这出息了，这个啊！
4: 我儿子是河南塔沟武校的啊，他们那表演可大了，有好几千号人。嗯，两年前就开始选人了，儿子争气啊，选上了，现在就在鸟巢里排练呢。
3: 嘿，您看这真为您高兴，这个。哎，您儿子这回上什么节目？
4: 这个具体我也不太知道。嗯，好像是太极、打拳什么的。我想去现场看，费了好大力气才搞到了一张开幕式的门票，就等着8月8号开幕式当天去看表演了。
3: 哎，你买着票了啊？我怎么听说那票得通过摇号才能买呢？市面上一般可买不着，您别买着假的。嗨，我这说什么呢？我这是，我是说，这是靠谱吗？咱这个
4: 不能是假的吧？我可是花了高价买的，花了好几个月的工资呢。你这可……不过罗警官，听你这么一说呀，我这心里还真犯嘀咕了。要不你下班以后，我把票拿来给你看看。
3: 行行行，我给您看一眼，看一眼啊，没事，应该没什么问题。反正看着呀是没什么问题。问题是他那门票实物咱也没见过呀，那真票长什么模样咱不知道啊。老子，反正我是听说啊，这票真不是说市面说买就能买到，这得通过摇号才能买着呢。您那渠道是什么呀？
4: 我这可托了好多人呢，把能用的关系都用上了，我才搞到这张票。我觉得错不了吧？他跟我说呀，他有熟人在奥组委工作，开的发票都是北京奥组委市长策划部的，这还能假得了？
3: 一听熟人我就含糊，这事儿熟人办得了吗？有的事儿熟人能办，有的事儿熟人他办不了。你有他电话吗？
4: 哦，有。就这个，
3: 老三，我把这电话呀，我先留下。您要是信得过我。您把这票放我这儿，我找个明白人给您看一眼。
4: 这不会有什么猫腻、
3: 啊？没，别担心，别担心，就看一眼，咱不是大事吗？
4: 主任，你可别吓唬我，
3: 不吓唬你，不吓唬你。
4: 那我走了。
3: 得嘞，慢走您。
4: 哎，罗警官，那票千万拿好。哎
3: 呦，踏踏实实的，您放心吧。

0: 老师，我刚才不小心摔了一下，
1: 没事吧？
0: 没事，
1: 下次注意点啊。好，先坐下吧。同学们，在上课之前呢，老师要先宣布一件事情，咱们学校呢要开始举办年级的足球比赛了，希望同学们呢都可以踊跃报名，争取呢为咱们二年级三班争光。还有就是冯鑫，张博涵，还有孟希哲，老师推选你们三个作为咱们班的主力去参赛，你们三个可得加油啊。还有呢，就是老师呢希望在比赛当天呀，同学们都可以邀请自己的爸爸妈妈来观赛，这样呢也给咱们班同学加加油助助威，好不好？
2: 过来吧。啊，
3: 师傅，哎，我查了，砸咱警务任玻璃乱撒尿那小男孩他妈去世了，他爸现在正在服刑，
4: 没人管孩子，所以才这么皮。
5: 嘿，怎么说话呢？孩子就是孩子，有什么皮不皮的呀？关键在教育，这也是家庭造成的，对吧？我是说呀，他怎么见着我那么害怕，是不是？哎呀，哎，听着，我给你来两句啊。嗯，难死我了。It takes two hours 是吧？这 two hours 呢，就是百八次。然后，welcome to 北京，我就北京说的利落，我这
6: 哪有的嘛？
7: 挺好，挺好，挺好，
5: 好什么好？你来两句，你来两句，
3: 是不我就算了？
5: 什么叫算了？你出勤的时候用得着，你见着外宾你就瞎了，你赶紧，这任务，快点，
3: 我不灵。
5: 不灵，你见着外宾，你看我不灵，这成不这个？赶紧任务，快点来念，
3: 来
5: 任务。
8: 哎呦 ，It takes about 2 hours by bus from 城南鱼 to the Olympic venue, and it takes 40 minutes and costs 70 yuan by taxi.
3: Welcome to 北京。
5: 您这 welcome to 北京啊，您这个可以呀，小子啊。
9: 冯大爷，这是刚刚收您废品的钱。一共是125，您收好喽，剩下的废品呢，我明天再来收。走了，罗警官。
10: 好，谢谢。
9: 走了。
5: 行了，解决了。
10: 罗警官，这个真是太谢谢您了。
5: 哪儿的话，这不解决了就行了呗？起码您先收好，赶紧收。哎，孟江。哎。来，往叔叔一忙啊，往叔叔看这英语啊，这句叫。One world 的 one dream 啊，
11: 对，
5: 那这长了呢这个。
11: Welcome to Beijing Olympic. Beijing is a city with a long history.
5: 怎么老长啊？不行，我还说学学呢，不行，这一时半会儿学不会这个。
10: 罗警官，今天晚上就在家吃吧，粗茶淡饭的，您别嫌弃。
5: 别，那哪能麻烦您呢？心意领了，谢谢啊，下回啊，谢谢。
10: 您忙，
5: 行了，我走了。哎，冯鑫，怎么拉着脸呢？嘿，
10: 哎，这小子怎么不叫人呢？哎
11: 呀，安叔，您忙您的吧。我弟他可能就这样，可能是在学校又跟人家打架了，我待会儿问问他去。
5: 行，你问问他，我看他生气是不是让人给欺负了，还是怎么着？要什么事告诉我啊，给我打电话，好吧？
11: 好嘞，
5: 行了，不带，走了。
10: 我送送你，送送你。
5: 行，好。
11: 冯鑫，你出来，安叔走了，过来。冯鑫，我告诉你，你刚才对安叔的态度特别不礼貌，这是不对的，知道吗？
0: 我不喜欢警察，是他们抓走了爸爸。
11: 这跟警察没有关系，跟安叔更没有关系。

0: 现在还小，什么都不懂，等你长大了就明白了。咱们的爸爸犯过错误，当然也付出了代价。你看，就像爷爷说的，我们一起等他出来，一起过好日子。
1: 姐，警察、安叔，他们会看不起我们吗？
0: 不会呀。你看，安叔帮爷爷联系的那个废品收购站，走廊里现在不堆杂物了，邻居也不投诉咱们了。还有你，淘气，给人警务站玻璃都给碎了，安叔还主动把球给你呢。所以安叔是好人，知道吗？

0: 下手了啊！
1: 放松放松。
0: 行了，老孙，微笑北京，微笑起。你瞧你这迎奥运微笑北京，您这老拉着脸，您这个好。是这样，老孙，我下午啊去一趟居委会，落实一下这志愿者这事儿。您呢，跟赵大爷那儿去一趟。老爷子那下水道堵了，管道老旧，他舍不得换，你给看一眼去。
2: 我说罗平安同志，
3: 我是一警察，你别把我当物业使唤行不行？爱去你去，我不去。
0: 你瞧你这叫什么话呀？物业就那么几个人，他忙得过来吗？再说咱们社区就这样，5000多人，70%老人，你说怎么办啊？岁数大了不得照顾吗？哎，心情都理解，男子汉能屈能伸。刑警队不让咱待了，咱到这儿咱也好样的。
2: 要不是我这倒霉的腰椎间盘突出，我能上这儿来干这些物业的干的事儿啊？啊，你说我来这儿都干了些什么？学英语、按玻璃、买菜、买药、瞎溜达，还有没警察样
0: 啊？哎，你这话我不同意啊！怎么就没警察样了？警察什么样啊？穿上这身衣裳都叫警察，甭管您是拦车还是抓贼，这都叫警察，警种不一样嘛，对不对？再说了，真要是把这鸡毛蒜皮事儿都管好了，他刑警就没得干了。
2: 甭给我上纲上线，就是接受不了。差不多了吧？自个儿来吧。
0: 嘿，你瞧，嘿，老孙，微笑北京，嘿，我说，
2: 赵大爷您看一眼。嗯，不
4: 漏了。哎呀，一点水没有了。哎呀，小伙子，真巧啊！
3: 不是我巧，我跟您说啊，大爷。这就叫找准目标，定点打击，这事儿不就解决了吗？哎，
4: 对对对，哎，慢点，
3: 我帮您收拾一下。
4: 啊，不，哎，是后边的收拾的事儿，我自个儿。
3: 不，我帮您收拾。
4: 我给你沏好了一壶好茶。
3: 不用，
4: 你过去喝点水。
3: 哇，您这太客气了，您
4: 大热的天儿，我
3: 真不用大爷，我
4: 一口水都不带。
3: 知道知道，举手知道。
4: 那哪行？
3: 哟，您还给我沏这？我
4: 沏好沏好。
3: 好嘞，谢谢您，
4: 这是我存的好茶叶。
3: 我来。
4: 好，
3: 哎，谢谢。
4: 来上一杯。
3: 赵大爷，您这孩子都不在家。
4: 哎呀，你提起我儿子来啊，可骄傲了。我大儿子在国外。这是我二儿子，当兵的。
3: 哟呵，您儿子当兵的。嘿，
4: 怎么样？
3: 巧了，我跟您说，赵大爷，我以前也是当兵的。我给您看照片，您看。
4: 哎呀，小伙子真帅啊！
3: 我们这还是战友呢。
4: 哎，战友。
3: 赵大爷，我跟您说啊，以后您家要有什么事儿，找罗平安能解决的，找我孙权事儿，我也保证完成任务。
4: 太感谢了。
3: 举手之劳，
4: 真好。
3: 哎呦，没事。谢谢您的茶啊，
4: 喝点。快乐有趣。
5: 每一双手都有一个故事，这双手撑起日常，托住烟火，这双手点亮智慧，驱动时代，这双手守住匠心，传承文脉，这双手连接未来，制造新生，这双手承接希望，奔赴明天。这里是上海，以平凡双手，举非凡之力。

0: 老三，
1: 哎，
0: 来事儿了，这个真得请刑警帮忙了。
1: 哟，
0: 你帮我看一眼，这票真的假的？
1: 这挺真的呀，这个。我听说这里边有芯片，从哪弄的？
0: 门口老曾花了大价钱从票贩子手里买的。
1: 票贩子
0: 啊？
1: 我听说这奥运会开幕式的门票可是特别稀缺，一票难求。票贩子能拿着这票还卖给老曾，百分之百假的，没跑。
0: 我也这么琢磨。
1: 哎，你说这票贩子太可恶了，这多坑人呢、啊、这个。
0: 哎，老孙
1: 啊，
0: 要不然咱们联手查一下，这要能把他这窝点给掀了，这多来劲呢、啊、这个。
1: 查呀，必须得查呀。我告诉你，这票要是假的，我肯定把他们抓着。
0: 真查啊？
1: 查呀。
0: 真查我打了。
1: 你有咱们号啊？
0: 我有啊。
1: 打过去。喂，哎，我是那个老曾的老乡啊，哎，我想打听一下奥运会门票这事儿，咱这儿还有门路吗？
2: 老曾是谁啊？
1: 挂了。哎，我刚才方言说的不好吗？
0: 挺好，我都信了。
3: 对不起，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1: 得，关机了。
0: 喂，越这么着越不对，他加什么小心他？他怎么警惕性这么高啊？老孙，我跟你说啊，老曾为了见儿子买这张票，人家儿子开幕式有节目，这案子破不了，这我心里可太难受了。我，
1: 你这难受什么劲呢？咱这好不容易碰上一个正儿八经的案子，我这高兴还来不及呢。这样，这回咱俩打配合，把这案子破了。
0: 真的？
1: 真的。
0: 来
1: 来，我先给你查一下。

0: 开门，屋里有人吗？
1: 哎，开门，有人吗？里边。
2: 哎，怎么了，大爷？
0: 怎么回事？这么大的烟呢？
3: 蔬菜刚过了，没事，二大爷，你们灭了。
0: 哎呀，当心点啊，别着火了。
3: 您放心吧，放心吧，没事。
0: 当心啊。
4: 喂，您好，城南隅派出所。
5: 老罗啊。
4: 哎，
5: 那票贩子的事儿啊，有线索了。
4: 哦，
5: 我们目前已经大概锁定了目标，这票贩子呀就在你们社区附近活动，具体的行踪呢还得需要你们多留意点，抓捕工作还需要你们多的配合呀。
4: 行，您放心，一定配合啊。
6: 哎，票的事儿吧？
4: 可不嘛，而且有线索了，就在咱们社区附近。
6: 太好了，交给我了。
4: 哎，什么就交你了？嘿，不干是不干，说干站起就走。
7: 冯鑫，你干嘛呢？脏不脏啊？你快给我放回去！
8: 姐，你看这什么啊？
7: 这不奥运门票吗？
8: 这里头全是。
4: 这就是残次品啊，是没做好销毁了的呀。
6: 你分析的没错，这帮票贩子有点警惕性。但是不多。
3: 小朋友，这些垃圾都是从你们单元楼下发现的。
7: 哦，我想起来了，就我们家对门有两个叔叔特别奇怪，我爷还总说在他们家总能闻着火烧东西的味儿。
8: 对了，我还看到他们拿跟这一样的垃圾袋倒垃圾。

0: 家对门儿啊。
1: 还真是，我好几次上门都没人，我还以为闲置房屋呢。
2: 他们老是不在家，但又突然回来住几天，我也说不准。
0: 怎么着？我给你们俩一任啊，但是前提是你别跟对面那人正面接触，好吧？什么时候他们回来了，你给我打一电话，好吧？别耽误念书啊，知道就行了啊。
3: 姐，快去睡觉去，忘了安叔怎么说的了。
2: 我再看一会儿，
3: 现在都没有动静，今天肯定没事了。快下来，下来，下来，去睡觉去，
2: 一起呗，
3: 睡觉去，睡觉去。

0: 别拉东西了，走。喂，喂，
1: 喂，啊，啊，出租车什么时候到？
0: 这不还有两分钟呢吗？着啥急？
1: 哎，不着急，不着急，你天天就知道不着急。
0: 那你催我也没用啊，你催司机去。
2: 哟，这二单元四层又怎么了？这是
3: 阿叔、孙叔，不好了，朴案子跑了，
2: 跑了？
3: 对，他们在单元门口等出租车呢。
4: 老孙，这得通知刑警吧？
2: 来不及了，别忘了我也是刑警，你赶紧回家待着。

0: 我这个打的字儿吗？我看着你，谁找死的？我正常行驶，你干嘛抓我呀？你是不是闲的呀？
1: 什么闲的呀？
0: 你看不见打车的吗？
1: 什么炮？
0: 看不见这车在哪儿？
1: 我告诉你，小子，
2: 俺师傅，你要就走吧，赶事儿了。
0: 你先抓住我，你知不知道？
1: 打车！
0: 行了，
1: 行了，
0: 我告诉你，小子，
1: 你贼样！
3: 二婶啊，
1: 这他妈是
3: 谁呀？你过来，
4: 老子，我告诉你，你别去，
0: 局呀，
4: 这是两骗子，是偷来的。
0: 来了，来。
5: 小兔崽子，你往哪跑啊？你俩是坐着，坐哪儿呢？小子，
6: 进来吧，进来吧。
7: 哥哥，真厉害，不愧是老刑警，一出手就办大案，抓住票贩子，当回指甲窝点儿。
5: 不是，这我不能抢这头功啊，都是你师傅的功劳。他发现的这个假票啊，
7: 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向罗平安同志致敬。好。
5: 是社区民警，要向刑警老大哥致敬。
8: 赶紧，赶紧！罗警官，哎，回来您。
5: 曾叔，
8: 哎呦，罗警官，哎呀，我这门票八月八号踏实去啊，乡亲们，给您搁信封里了。
5: 给您早点出门啊，
8: 肯定堵。真是太好太好了，我就说嘛，这么贵的东西。
5: 这不可能是假的，嘿，老曾，要见着儿子了，高兴，
8: 我不高兴吗？这简直太高兴了，做梦都像儿子。
5: 是是是是，
8: 哎呀，就是这成千上万的人呢，能不能看清我儿子？
5: 我跟您说，甭管多少人，您儿子往台上一站，您一眼就能给盯出来，什么话？ 父子连心，是不是？
9: 罗警官，您费心了。别救了，别救了啊！再见，再见。
5: 谢谢罗警官啊。
9: 老孙，
5: 哎，
9: 没什么情况吧？嘿，
5: 这能有什么事儿啊？
9: 哎，安子，奥运会开幕式马上就要开始了啊。
5: 是啊，这点儿老曾是应该。

0: 开幕式入场券一张。
1: 啊，来着，
2: 给我的。
0: 咱们所就两张，退休那老李一张，剩下就是你的。
2: 不是，这哪当得起呀，所长这个。
0: 前几次提干你都让了，啊，这次你可不能让。
2: 受之有愧呀，所长这个这。
0: 扎根警务工作这么多年，你小子受之无愧。

0: 请进。罗警官，哟，怎么是你啊？你好，您好，您好。我来是把您借我的钱还给您。哎呦呵，你还记着？我找到新的工作了啊，在一家大的旅游公司当导游。哦，这个是我的名片，您要是有什么出行啊、旅游的计划，您找我。哎呦喂，
1: 这工作挺好的。
0: 现在旅游多热呀！现在是不是？而且旅游现在不光得是服务意识强，您这好文化底蕴还得好呢。当个导游不错，是不是？行行行行，由衷的谢谢您，
1: 应该的。
0: 以后不管做什么，我都得有个好的心态。
1: 对，这话说的对，什么事儿他都得是积极的心态，对吧？心态一对，干什么都顺。
2: 行，
0: 那您忙，我先走了。
1: 一切顺利。
2: 好嘞，哎。
0: 罗警官，北京欢迎你。北京欢迎你。走了。哎呦，真是给你添麻烦。
3: 没事没事没事。
0: 你说我这就打个喷嚏呀，这腰就闪了，哎呀，疼的我呀，就不能动了。哎，
3: 岁数大了，难免难免。来来，您扶着扶着，别吃劲，别吃劲，多着点那劲儿啊。
0: 哎呀，岁数大了，这去个医院自己都去不好了，不好了啊！嗯，好，
3: 您可留神啊，这地不平。哎呀，尽可能腰别吃劲啊，冷的吗？哎，平时来看您那位，那是您侄子呀。
0: 啊，是，这不是儿子在美国嘛，有点什么事儿就靠他跑来跑去。
3: 您这一个人也真是不容易，您控制着啊。
0: 哎。
2: 安叔，
3: 红静，
2: 安叔，我找不到欣欣了，
3: 怎么回事？
2: 从放学到现在一直没回家，我爷都快急死了。别着急，来来来，跟我来，来。
3: 安叔，不会是上次那群坏人打击报复吧？不会，几个制假的骗子，他没那胆。
2: 那欣欣能去哪儿呢？
3: 我估计啊，他就是踢球去了，他能上哪儿去？别着急啊。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这能去哪儿？啊，欣欣，
2: 你怎么回事？去哪儿了也不跟家里说一声，
3: 都着急死了。欣欣，练球是好事儿，不能没事没晌啊。都几点了已经啊？你爷爷你姐不担心啊？没不让你练球，好好练啊，什么事儿都得有控制，对不对啊？怎么样你？听说你现在在你们队是正选前锋是吗？
0: 嗯。
3: 不错呀，可以呀，你好好练啊，将来得练成罗纳尔多那样，对不对？
2: 你也喜欢罗纳尔多？
3: 当然，我们那会儿喜欢的是肥罗，那你行不行啊？
2: 是吧？
3: 咱俩玩忽悠呢。

0: 来，我看你行不行。来，过来，来，漂亮，一对一守门啊，一人三次机会，看你的，我先守门，好吧？来，开始了，
1: 加油啊，欣欣，使劲踢。

0: 村长没电话，快把担架推下来！快！
1: 怎么了，俊儿？哪家啊？
2: 三爷摔着了，
3: 三爷七。
1: 过不去啊，这车。
4: 谁呀？还造的？
1: 谁停的车这么懂事儿？谁的车呀？赶紧把挪车神器给我拿来。走，来把车推一边，往里推一边，尽可能往里靠，往里靠，把道闪出来。
5: 慢点，
1: 来来来，往里，来咱往后，把道闪出来，来来往后，来左往上走，走走走。
5: 好，我看看。
1: 八爷，什么情况？
6: 这地花摔了一跤，
1: 把哪摔着了？
6: 把腰摔着了。
1: 腰是吧？
6: 哎，对。行，
1: 有事你打电话，打电话啊！
6: 行，我跟您说了啊。
1: 好嘞。谁的车啊？这是？给锁了，王姐，快！
5: 哎，好嘞，
1: 锁！停这地方简直是，快点！
7: 警察同志，人在呢！警察同志，哎，停！不锁，人在呢！
1: 人在！怎么停的车呀？啊！救护车过得去吗？把道堵了，你没看见啊？
7: 不安吧？安子。谢白强，
1: 嗨，你呀，你说你怎么停的这么懂事儿啊？
7: 马上我就走，
1: 你走哪儿去啊？70多岁老爷子把腰给碰了，这碰着脑袋呢，你还上哪儿去你？
7: 行，
1: 散了吧，
7: 别看了，散了。
1: 电话变了没有？
7: 变了，多少年了咱们俩？
1: 说，
7: 这是公事私事。
1: 公私兼备吧，
7: 我给你钱。
8: 这也就是你，我跟你说，只要再晚点，我让他交通队领车去了。
7: 安子，真谢谢你啊，高抬贵手。怎么样，你这些年？
1: 行吧，
7: 多好啊，看着你看，真精神。
1: 没您好啊，我这好。
7: 哎，我们看看好东西啊，真好，你瞅瞅。
1: 哟，您是卖墓地的
7: 啊？依山傍水，安眠山下。多好，安子，我跟你讲，你要，我给你打个大折。这么多年没见了，算个见面礼。
1: 不要，没怎么送礼的，您自个儿溜着发财吧您啊。
7: 投资的绝佳时机。
1: 行，您投吧。
7: 有任何想法随时跟我说。
1: 行，赶紧把地儿投。
7: 今儿没空唠了哈。
1: 今儿算了，赶紧吧。
7: 常联系啊。
9: 欣欣，
10: 哎，
9: 欣欣，干嘛姐？安叔给你买的新鞋。
10: 给我的，
9: 不是给你，给谁的？试试吧。

我录着呢，录着呢，起来，起来。

0: 社区居民朋友们，大家好！社区居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社区民警罗平安。今天是咱们的传统节日中秋佳节，首先在这儿祝各位社区居民朋友们阖家幸福，团团圆圆。再有啊，这两天这天气变化比较大啊，大家一定要注意早晚增添衣服，尤其是咱们老人跟小孩啊。关注天气预报，下雅关好服装。再次祝大家节日快乐。
1: 哎，师傅，现在人人都有手机，谁还需要广播了？我看这都没人需要了，咱要不歇歇吧？
2: 不能那么说，你手机不得开呀、啊？老人多，他还是听着比较直观。
1: 现在老年人都有网瘾了，这形同虚设了都。
2: 哎，说起这个来了。老人家学手机啊，这是好事儿，但是同时也给骗子可乘之机，这得多宣传，知道吧？
1: 得嘞，哎，嗯。

0: 儿子，是不是迷路了呀？
1: 哦，不是，
0: 不是，你们家在哪儿啊？叔叔送你回去。
2: 陶大，陶大，哎呦，
3: 警察同志，你好，你好。
2: 跑这儿来了？
0: 对不起，对不起，稍等，稍等。这是你爸爸吗？
3: 是是，我们家这孩子老乱跑，给您添麻烦了。好，谢谢啊。

0: 罗警官，你可算来了！你看，
1: 真是个没法过了，天天就这么跟我作。
2: 罗警官，我跟你说，邻居要不投诉，我还要报警呢。
1: 小点声，小点声，我事慢慢说。
0: 罗警官，
1: 你说他这人太贪要脸吗？他啊，
0: 他在外头偷吃啊！我一天天我从早到晚忙到黑我啊，他把那女人都给我带回家来了。他
1: 你别在我头上扣屎盆子，我那叫偷吃吗？咱俩早离婚了。
0: 我明白了，你们现在等于是离婚没离家。
1: 离婚了，离婚了，看见了没有？
0: 罗警官，您看一下，一年前我俩就离婚了，这不是为了孩子吗？想孩子长大一些再告诉他。我告诉你啊，你别扯那把孩子挂嘴上，你心里有孩子吗你？咱当时离婚的时候是不是说的好好的啊？等孩子中考以后告诉孩子，这刚一年，罗警官，这刚过去一年呀，他就憋不住了。我跟你说，咱俩是离婚了啊，但是我他妈就受不了你把那女的带回家，你去外边该干嘛干嘛，爱死哪死哪我不管。
1: 罗警官，你看看啊，你看他心里有孩子吗？他成天回家往那儿一躺，他就玩着手机，他就看见网红。你说你多大岁数，你他妈要干嘛？
3: 找离婚了，
1: 要离谁爱谁你走啊，滚吧！离这包有钱的，你少给我多少钱？我都给主播发礼物，心疼养孩子。
3: 你别撂脸了你！
1: 安静安静安静，
3: 一会儿节目此临大人好啊，是怎么着？我来就是来调节的，咱得说这事儿啊，对不对？
1: 兄弟，这事儿我不向着你说。
3: 要照我看啊，您们二位还是有感情。为什么这么说呢？没感情吵什么架呀？那真仇人，老死不相往来，见面没话还吵架呢。当然，这个法律上咱们可能是到这么个结果了，但这能说明什么？这说明可能缘分断了，缘分断了，情分可没断。 你说家里头已经是这样了，这个对孩子本身影响就非常大。如果他天天这生存环境里，满都是这么激烈的争吵大闹，这对孩子影响多不好啊！这有可能是他一生的阴影，这大事儿啊，对不对啊？所以说，无论如何。

0: 无论有什么事儿，咱们要打主意去，咱不能说当着孩子天天这么吵，这对孩子忒不好了。
1: 您留步，您留步，不送了，不送，不送，可以，可以，可以。
2: 啊，感谢啊，感谢警察同志上门调解。
0: 咱白天刚见过呀、啊，就是您报的警啊。
2: 这不有孩子吗？怕影响孩子休息。这两口子三天两头大打出手，这作为邻居，实在是看不下去了。
0: 是是是，都像您这样，咱们这社区工作少不少麻烦。
2: 哎，没事没事没事。
3: 您是租户是吧？
2: 啊，对对对，我这刚搬过来没多久。
0: 知道，冷的妈的慌。还有您这个手艺小声一点。哦，天晚了。
2: 啊，谢谢谢谢啊，
0: 再见。
2: 哎，谢谢，您慢走啊。
4: 谢谢谢谢打赏。好啦，今天直播的时间差不多啦，谢谢你们，明天同一时候记住8:30在我的直播间里见，拜拜。
2: 老婆辛苦了，刚给你调了鸡尾酒，来放松一下。
4: 你胆子挺大，还敢招惹警察？
2: 刺激吗？
4: 你把警察请进来，这样不是更刺激吗？
5: 妈妈，我害怕，我睡不着。
4: 淘淘，妈妈来了。

0: 哟，冷的吧？哎呦，
1: 案子，
0: 你怎么在这儿呢你？
1: 我就是特意在这儿等你的。
0: 行行行，这看着不错，挺好的，很硬了。怎么样，在您侄子家住的还挺舒心。大妈，天不早了，要不然我送您回去，这这么晚不回去，家里人该惦记了。
1: 我不想回去，
0: 我。哎呦，冷大妈，今儿可中秋节，阖家团圆的日子。那您找我一准有事儿，不然不会这么晚您在这儿等着我。
1: 安子啊，嗯，我想求你一件事儿。
0: 你什么事儿？您说，没问题，您说。
1: 我就是想呀，嗯，我那套房子，你去帮我看看，现在到底是个什么情况？
0: 哎，你还说您那房子呢？我刚才晚上处理一个纠纷，就在您那单元。我到那儿，我看您那房，我还想起来了，我差点租出去了，是租出去了是吧？
1: 是。都是我那个侄子办的，嗯，说是租出去了，但是房租我也没见着。就原来想的吧，这岁数大了，住在他那儿能有个照应，嗯，也就算交房租了。
0: 冷的吧，是不是您侄子给您气受了？
1: 安子，我想搬不忍住。我这两年呀，我算明白了，这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
0: 行，不说了，我明白了，冷大妈，明白了。这么着啊，您要是不嫌弃呢，我呢给您煮碗热面条。有街坊寺您送的月饼，咱娘俩算过一中秋，好不好？明儿早上起来呢，我领着您，咱们上中介了解一下情况。您别说，我中介还真有个朋友。哎呦，
1: 那真是太谢谢你了，安子。
0: 行行，赶紧吧，赶紧。
1: 安子，我就说嘛，有困难呀，就找安子。
0: 对，您找我说什么呀？就这儿呗。哎，来，来，留神交礼啊。哎。这还真懂他这个。
2: 嗯，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
0: 我们跟你们老板约好了。
2: 老板是
0: 谢白强。哦，
2: 那二位跟我这边请。
0: 哎，好好，来。
3: 潘子，嘿，
4: 你怎么想起来我这儿了？
3: 好家伙，您这是大老板，忙啊您现在啊。
4: 潘子，我跟你说个事儿啊，以后你再来我这儿啊。

0: 这身衣服脱了，你再穿这个制服，不知道的以为我是有什么事儿。
1: 姐，你没事，你心虚什么呀？你好，您怎么做到的啊？您现在这十年前买墓地，现在买房子，那边钱都挣，两头不耽误。
0: 整天拿我这大号，怎么着？今天大妈是来卖房啊？
1: 是这样啊，这是我们社区老街坊，有处房子租出去了，应该是从您这儿租的，您给查一下。
0: 从我这儿租出去的房多了，谁租的呀？
2: 那个叫冷军，我侄子。
0: 房在哪儿？
2: 城南隅，那房子是我的。
0: 冷军儿，有这么个人，但是在我印象里，那房子应该没到期的吧？您这怎么着，要涨房租还是卖啊？
2: 我就是想把它给收回来，我自己住。
0: 他这房要是没到期，他给收回来，他得给租户赔违约金啊。
2: 哟，那违约金得赔多少钱啊？麻烦你帮我想想办法。
1: 别着急，大妈，甭着急，咱再了解一下情况。
0: 您怎么就那么着急呢？就不能再绷绷？一个月等不了。
2: 哎呦，这还要一个月呢。
1: 是，这合同他就这么写的。甭着急，大妈，这么着，上我们警务站喝口水去吧。
2: 我今儿啊我就不过去了，一会儿下班车不好坐，我就先走了。啊。
1: 是啊，这一个月30来天，这得过一气呢，这个。哎，要不这么着，我呀跟您啊一块上您侄子家去一趟，您放心，我不跟人吵啊，我嚷嚷就什么时候我说，反正他要老这么着也不是事儿，反正有我在，他也不能怎么着。您觉得呢？
2: 不用，那个，其实那个侄子一家对我挺好的，是我愿意住那儿了，岁数大了呀，事儿多。我就是觉着住自己家里啊，我舒坦。
1: 是，都明白。
2: 哎，
1: 那怎么办呢？您怎么着？30来天，要不忍忍，好不好？忍忍吧，到时候早跟人说，反正咱不租了，不就完了吗？哎，月底咱就搬回来了，你看好不好？
2: 好，那你就帮我盯着这事儿啊。那我走了啊。
1: 慢着去。
2: 再见。

0: 您好，打扰一下啊。就是来跟您说一声，您租这房的房东啊是个老太太，她现在暂住在亲戚家，她那意思到月底租期到头的时候她就不租，她就搬回来，让我通知您一声。还有呢，我是咱们社区民警，我叫罗平安，这是我名片，有事您找我。
1: 不用了，没什么事儿了。

0: 我都说多少遍了，这热的锅不能放在这，不烫坏了吗？
1: 我底下垫垫子了啊。
0: 我就是提醒您一下，毕竟您烫坏好几次了嘛。姑啊，您下次洗手能把水开小点儿？您每次都开这么大，崩的哪儿都是，还得我擦。
1: 啊，开小了。
0: 哎，姑，
1: 怎么了？
0: 你手脏，你能不能每次洗完手拿毛巾擦，别拿围裙擦？这上面都是细菌，我们吃饭呢，这样。
1: 我没碰吃的，我这就端了一下。
0: 哎，行了行了，您少说两句吧。你看那唾沫星子，这还怎么吃啊？
1: 侄媳妇啊，你不想让我在这住，能不能直说？你别整天这拐弯抹角的，鸡蛋里挑骨头，行吗？
0: 姑，我可没这意思啊，我可没这么说话。啊，您说你一个大活人，在我家什么活都不干，您不能张口吃白饭不是吗？
1: 我什么活都不干呀，我这从早到晚的，我这跑来跑去，忙这忙那的，我这
0: 谁不忙啊？啊，你天天帮倒忙，我让你帮我接个孩子，你差点把我孩子接丢了，然后您还不乐意了，大晚上不回。

0: 你玩离家出走啊？我离家出走？你让我把这儿当家了吗？您把这儿当家了吗？您没来的时候是干干净净，现在乱七八糟的，我整天干活，我不是
1: 嚷嚷什么呢？又，
2: 咱这同住一个屋檐下，哪有锅盖不碰锅沿的呀？少说两句，
0: 你就招和稀泥啊？在你妈的活，在你公这货，我跟你一家人都犯冲，我发现。
1: 哎，不是你吃枪药了吧你？
3: 见识，回头我说你。
1: 小小，吃吧。
4: 喽，吃饭喽。
5: 哎呦，媳妇儿啊，你
3: 哼，
5: 消消气儿。你说你跟一老太太较什么劲啊？是不是？你要把她身体气倒了，那不还得咱俩照顾吗？
1: 德行，你刚才能耐呢？哎呀，错了错了。我跟你说啊，这事儿我都给你两年的期限了，这事儿你要再办不成，我就带他回娘家了啊！别介呀，
5: 这日子没法过了。
1: 这事儿他不能着急，你知道吗？慢慢来，慢慢来啊！给我点时间，琢磨琢磨，想想招。
6: 注意安全啊！哎，慢一点，慢一点。哎，慢一点啊！哎，慢一点下来就好了啊！慢一点。涛涛，涛涛，涛涛，你怎么不跟小朋友一起玩啊？走，老师带你一起去玩。走，怎么啦？
7: 怎么了，涛涛？让老师看看你的手。涛涛，谁欺负你了？是小朋友欺负你了吗？老师没欺负我。
6: 告诉老师，是爸爸妈妈打你了吗？
7: 是不小心磕的。真的，老师提前千万不要告诉我的爸爸妈妈。
1: 老师带你去玩啊！走。大姑，你看你还生气呢？干嘛呀？这至于吗？不至于啊，他就那脾气，是不是？哎。
8: 我跟您商量个事儿啊，
9: 冷菊，你让我先说。我在你这儿住的这两年呢，你媳妇对我什么样，你睁只眼的闭只眼的，你都看见了。我今天我就是想跟你说，我想搬回去住，我想住在自己的家里。哎呀，啊，冷菊。
1: 我就你这么一个侄子，我死了，我那套房子不就是你的了吗？你就让我搬回去吧，行吗？哎，您瞧，您说这话说的是不是？真生气了！我刚才说他半天，那臭脾气，不过您也知道他是刀子嘴豆腐心。再说您回去，那房子现在有租户住着呢。要真回去，我还得跟他们说，让他们提前搬了。
5: 就算姑求你了，你去跟人家商量，让他搬走，行吗？你让我回去住。明白明白明白，啊，是，前一阵您跑出去没回来，我知道委屈着您了，是吧？我心里也挺难受的，真的。但是您说您要搬回去，行行行，您要是实在不想在我这住，非要往回搬，那我也不强求您，是吧？ 这样，您啊给我签一授权书，我来帮您办这所有房子的事儿。我这也是师出有名，是不是？您就放心吧，亲侄子帮您跑这些事儿没问题啊。来，您把这签了。
8: 啊，那
5: 就签这儿就行。岁数大了就别再跑了，您还不信任我吗？是不是？
8: 签这儿是吧？
5: 就那儿，就那儿。
8: 成。

0: 哎，好，再按一手印儿。这个啊，对。阿唐，记住妈妈刚刚跟你说的，把这个钥匙呢交给里面值班的警察叔叔。 痛吗？
1: 不疼了。
0: 好，其他的什么都不要说，记住了吗？
1: 记住了。

0: 请进。哎，小朋友，你有事儿啊？啊，有事儿吗？叔叔，嗯，妈妈让我交给您的钥匙，房东奶奶的。妈妈说家具都留给房东奶奶。你们要提前搬走是吧？ 那怎么就你一个人啊？你爸妈呢？哎，你这是怎么弄的呀？啊？
1: 在幼儿园跟小胖玩的时候磕的。

0: 哎，你这是怎么弄的呀？啊？
1: 在幼儿园跟小朋友玩的时候磕的。
0: 行，那这个交给叔叔了啊，你放心啊。还有，你上幼儿园呢是吗？幼儿园阿姨教过没有？有事儿找警察。还教过是吧？我就是警察，我叫罗平安。平安这词学过吗？这上面有我电话啊，你有什么事儿随时都可以给叔叔打电话，知道吗？再有，出门之后告诉你妈妈，有事儿千万找警察。
1: 谢谢我平安叔叔。
0: 嗯，好孩子，拿住了啊。嗯嗯，去吧，乖回去。
2: 哥，你这记得真详细。
3: 向我学习。
4: 没写完呢，没写完。
5: 看看看看，
6: 这罗警官本上记的呀，
3: 什么都有，就差把咱这居民血型给写上了。
7: 这上面写的全是美国人家遇到的事情，还有没解决的问题。
3: 是啊。
4: 哎，行了行了，别看了别看了啊。我师傅要解决的事情太多了，我帮他分担分担。
3: 你拿本记多慢啊，拿手机一拍不就？哎，
2: 对呀、啊，
6: 拿手机拍，
2: 拍多快啊！
3: 你们怎么这么聪明呢？
8: 聊什么呢？这么热闹啊！
9: 我们向您学习学习业务。
6: 对，
8: 鬼鬼祟祟的，
9: 是吧？哎，您回来的正好，嗯，有件正事跟您说啊。
6: 怎么着？
4: 您啊，赶紧把假请了。

0: 这所里安排的体检，您已经好几个月没去了啊！赶紧，
1: 没事查他干嘛呀？没病查出病来了，
0: 没跟您开玩笑啊！赶紧，
2: 行，忙完再说，忙完再说，
0: 你看，得放抽屉里，你准忘，放这儿了啊，不能忘了啊！
1: 行行，知道知道。知道。
0: 师傅，那大夫说了，您这心电图指标不正常，建议您住院做个造影系统检查一下。哦，那么邪乎吗？所里这么多事儿，谁忙得过来呢？忙不过来，咱也得谨遵医嘱啊。这是人大夫的建议，再说您也该休息休息，好好调养调养身体了。您这天天蹲所里吃泡面，生活品质还不如号里的那些人呢。
1: 他这玩意儿准吗？
0: 不能什么都听大夫的，我的身体我自个儿清楚，人不能闲着，一闲着更难熬的。再说，咱是什么呀？咱是社区居民的保护神啊！
1: 保护神都住院了，居民怎么办啊？
0: 这地球离开谁不转？您把自己说的也忒个人英雄主义了吧？
1: 要都像我这么个人英雄主义的话，天下不就太平了吗？ 这盛世如你所愿，交给。
0: 不是师傅，真说不过你，师傅，要不咱就听大夫，咱检查一下，用不了多长时间。
1: 行行行行，我不跟大夫说，痛痒点，大夫也没说话，对不对？
0: 不是，您有什么事儿，我跟寡妇您办不完了吗？

0: 小乔吧，天叔叔。哎，老警官，找我吗？不是，没事，我就是看病路过这儿，看见你们娘俩了。小红呀，你还记得叔叔呢？那我问你，你上次给我钥匙的时候，叔叔跟你说过一句话，让你说给妈妈听，你还记得吗？
1: 记得。
0: 说遍给我听听。
1: 叔叔说有困难找警察。嗯。叔叔，快救救妈妈！我妈妈快被爸爸打死了。
2: 班总，我找到了，
1: 爸爸还是能找到我。叔叔，我好害怕。
0: 叔叔在这儿，你怕什么呀？啊，不怕孩子？那你告诉我，你叫什么呀？
3: 我叫淘淘。
0: 淘淘是吧？叔叔送你个好玩意儿，好吗？叔叔在那边小卖部啊，看见一特好的一好玩意儿，我让这个叔叔带去买给你，好吗？来，王姐，带小朋友去把那玩具买过来，快点。
3: 啊，
0: 不用看妈妈，没事，妈妈会同意的。
3: 去吧，淘淘。
0: 王姐，给孩子买给你。
4: 妈妈在这儿等你啊，走。
0: 那你去买玩具好了。走。
4: 孩子不说瞎话，您这情况应该是家暴，没错吧？怎么不报警呢？家暴这种事儿，要么零次，要么无数次。 如果您信任我，您可以跟我说一说。当然，咱们这不是在所里，报不报案这个主动权在您。但我是觉得，什么事儿，咱得为孩子着想啊，是不是？孩子嘛，还是应该在一个相对健康、良好的一个环境里成长，对吗？啊，有什么事儿您说。啊，冷静一下，冷静一下。啊。
1: 我是个主播，我跟大神是在我直播的时候认识的。其实刚开始的时候，我没有觉得他有什么不正常的地方。后来大概是生下淘淘的第二年吧，生下第二年之后，我发现他还有一个家庭。 然后我就跟他提离婚，但是我每次只要一提离婚，他就打我，一次比一次厉害的打我。后来有一次，他还抓着我，

0: 像个垃圾一样，就摔在我女儿面前，他还拿脚踩我，踩我的脸，我就告诉他，我说，你就算打死我，我也要跟你离婚。
1: 我听懂了，听懂了，您老讲老讲啊，老讲。您看这个事儿就是这样，这事就是您一再忍让造成的呀。他就是拿死了您这个心理，一而再，再而三的伤害您。你以为这种人能改吗？不可能嘛，对不对？所以我建议您还是考虑报警，对吧？这事是有人管的呀，还没王法了。而且你像这种情况下，这孩子怎么弄啊？我跟你讲，我第一次见桃子的时候啊，他是在那个警务站门口，我以为他迷路了，我就问他，结果他也不说。你说他在想什么？我认为他当时内心这孩子就是想通过警察来保护他的妈妈。你看那小子，他什么他都懂。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是孩子在一个不该承受这么大事儿的情况下，他承受了，这是咱们大人的责任，您知道吗？咱每个人是有权利的，不能这么任由人践踏，对不对？所以我真的建议您妥善的考虑这问题，一切都还不算太慢，啊，喜欢吗？
2: 喜欢，
1: 喜欢是吧？好玩吧？
0: 谢谢叔叔没有了，
2: 谢谢叔叔，
1: 不客气。
2: 谢谢我平安叔叔。
1: 哎，桃桃真乖啊！桃桃一直想着保护妈妈，对吧？嗯，好孩子啊。所以说还是得为孩子想，对吧？我相信您能做出一个正确的决定，啊，桃桃。记得叔叔跟你说过那句话吗？再说一遍我听听。
2: 叔叔说有困难找警察。
1: 对，记住，有困难找警察。
3: 哎，王姐，小乔这直播关注一下。哎，等着吧，等着吧。
4: 哎，安子，哎呦，接到你的电话呀，我马上就赶过来，我这东西还没收拾利落呢。
1: 你看您这真是归心似箭，挺好挺好，住自个儿是挺好，踏实是吧？
3: 冷涛，我跟您说一下啊，这个锁芯啊，他上个租户他给换了，这您先用着，过两天我给您换一新的，就咱自己的了啊。
4: 哦，那还得麻烦你啊。
3: 什么话不麻烦？
4: 安。那回家真好。
1: 不想了，不高兴了，不想
3: 啊！这不是回去了吗？来来来，坐下，坐。哎，行了，咱们床给您换回来了啊。哎
4: 呀，弄好了啊。哎，你看他们这鱼也给我留下了，真好。
3: 是是是是。
4: 哎，对，安子，我接一电话，说呢，我呢要卖房子，过两天中介要来带着看房子。
3: 哪家中介啊？
4: 就是你带我去的那家，姓谢那个人。
3: 他卖房子卖您这儿来了？他弄错了吧？他？
4: 对，我也觉得呀。我说我前一段房子是出租了，但是我现在收回来，我要自己住，我不卖呀。
3: 没事，你回头我问问他。
4: 哎，
3: 没事啊，您慢慢拾掇拾掇吧。
4: 行，
3: 这家就挺新的，他这。
4: 就这床啊，还是睡自己的舒服。
3: 对对。
4: 哎，我给你泡杯茶。
3: 不弄了，不弄了，您待着。
4: 哎，好。啊，
3: 忙着。
4: 那成，那你去忙。
5: 安子，委托授权书，委托我们独家代理他这房子，我们家妈妈亲笔签字，白纸黑字。
1: 不是，你这授权书是授权书，可是她一老太太，她哪儿懂什么授权不授权啊？谁糊弄她让她签，她就签了。她哪知道人家惦记她房子呀？
5: 安子，你怎么到现在还这么天真啊？你说老太太的这个侄儿冷军那小子，他不惦老太太房子，他惦什么呀？惦着给老太太养老送终啊？他心里面天天盼着老太太赶紧嗝屁。我劝你啊。这事儿你甭管，这么大社区，几千号人，这些事儿你管得过来吗？累死你！
1: 甭甭甭，累死累死！再说你这授权书也不灵啊，你这。

0: 你这连公证都没有，这算什么呀？这
1: 事儿你甭管，冷军自己去处理。
2: 老太太这么大岁数，老眼昏花，非常好糊弄。我跟你说呀，安子，片警本来就很难出工作上的成绩，你说你还天天揽这些说不清的这点家务事儿，最后呢，你落了什么呀？除了得了一身病，你还有什么？
0: 你甭说我，你要这么说，我先说你两句吧。挣俩钱您得守得住，甭跟您那帮狐朋狗友在一块老打链的。你当我不知道你接触什么人呢？都是赌鬼，哪天扑嚓把你拽下去，全完了。行了，说这个我先带回去了。
2: 安子，你要是这么聊，我也跟你换个聊法。
3: 罗警官，
2: 这个委托授权书是冷军委托我们的，所以它是有法律效力的。如果现在收回，这叫违约。即便是他要取回，应该是冷军跟我们提这个事儿。你甭说咱俩是发小，就是个陌生人来跟我聊这个事儿，他能这么聊吗？
0: 不是，你是真打算这么办是吗？真打算这么办？老太太心脏病快犯了，你没瞧见？
2: 买房卖房，心理落差跟过山车是一样一样的。得心脏病的多了去了，管得过来吗？
4: 安子，喝茶。
1: 您甭客气，甭客气。等会儿我问你啊，您是不是给您侄子冷军签过一份授权书啊？
4: 嗯，签过。他说呢，想让租户早点搬走啊，我得授权。我不着急搬回来嘛，我就签了。怎么了？
1: 那么可能里边呀有些条款您没看清楚，他现在拿着这授权书，他要卖这房。
4: 啊！当初签的时候，我是没看那里边的内容，卖房。哎，哟，安子。就我搬回来的时候啊，我记得清清楚楚，我把房本我放这儿了，现在没有了。冷军，哎呦，打电话，我给他打电话。
1: 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哎，
4: 我打电话问问怎么回事儿。
5: 您好，我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4: 关机。安子，关机，关机了。冷军，冷军他跑了。

0: 妈妈，我来帮你。
1: 不用，妈妈可以的，淘淘。
0: 妈妈，我们还要搬家吗？
1: 淘淘，妈妈对不起你，让你一直跟着妈妈到处搬家，真的特别不好意思，淘淘。
0: 妈妈，你别难过。
1: 妈妈没有难过，但是淘淘，你答应妈妈，不能再跟任何人说我们在哪儿了，好吗？不然我们又要搬家了，好吗？

0: 谁呀？
1: 大妈，我。
0: 哎，来了，来了。哎
1: 哎，大妈，
0: 你们怎么又来了呀？干什么？
1: 大妈，大妈，
0: 干什么？这是。
1: 大妈，我们今天啊，就是来您这儿拍点照片，拍完之后往那网上一挂，如果要有客户看上，马上咱就能签合同。
0: 这什么客户？什么合同啊？哎，这是我们家。
1: 哎，大妈，
0: 干什么呀？别拍了，别拍，别拍，这是我们家，你们干什么呀？这是。
1: 大妈，
2: 不是，不是，
0: 大妈，拍什么呀？
1: 大妈，您听我说，您现在的心情我特理解，老房子咱不舍得卖，对吧？但是咱这个委托合同咱都已经签了，你不能这会儿后悔吧？
0: 你说什么我听不懂啊！你们赶紧走！哎，行了行了，别拍了，
1: 大妈，大妈，不是不是。

0: 有什么事儿啊？您和您侄儿去商量，是不是？我们就是卖房的，您家那家事儿，您说我们是不是也不好掺和？
1: 你什么都别跟我说啊，赶紧走，咱们都要报警了啊！
0: 报什么警？差不多了吧？来，咱们撤啊！
1: 我先报警了，你们赶紧。
0: 大爸，您甭报警，咱就卖个房子，报什么警啊？我们撤了啊，走吧，差不多了吧？
2: 差不多。
1: 赶紧走。
0: 大妈，就您这房子，咱放到好位置上。非常好卖，您放心啊，交给我们，就这样，不打扰您，休息啊，回见，大妈。
1: 卖什么卖呀？谁说我要卖房子了？安泽，安泽，哎，
3: 我来了。
4: 哎，冷子妈，哎，您好，您好，
5: 同志，
4: 哎，来坐坐坐坐，咱把情况说一下啊。老公，是这样。您自己一个人住那么大房子确实很浪费，是吧？而且也不安全啊。我是为您好，您在我那儿颐养天年多好啊，我们俩还能给您养老送终，是吧？忘了两年前您在那屋自己摔那一跤，没人守着您能行吗？
6: 是，我要不是因为摔了那一跤，我也不会跟着你去你们家住。冷君，我跟你说，我就是死在自己的家里，我也绝不会再过寄人篱下的日子了啊！
5: 这说的，
6: 我那房本呢？你把它拿出来。
7: 罗警官坐在这儿，你别给我犯浑。
6: 房本呢？
4: 冷了吧？行，别着急，别着急啊。冷军同志是这样的啊，咱们做人办事还是以老实、诚实为主。冷大妈呢，很多次向我明确表达，她这房不卖，是不卖。所以说您这授权书啊也没什么用，不作数了啊，因为您这个行为是有明显的诱使老人做他不愿意做的事儿，是有这嫌疑的。我说清楚了吗？
5: 警官同志，是这样啊，我那授权书白纸黑字在那儿摆着呢。这什么意思啊？您说不作数就不作数了？
4: 这不是我说的，别着急，别问，别着急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明确规定，因重大误会定谳，啊，明显有失公平的一方，或者使用威胁、胁迫的手段，或者叫乘人之危，使对方明确感觉到受到威胁的有违意愿的这种行为，啊。当事人一方是有权向法院提出撤销或者更改，这是法律。您这个行为，您自己掂量。

0: 你把这些该归的归一下类，然后进入一下系统。
1: 哎呦，
2: 安子，
0: 今儿别穿制服，专门来跟我叙旧。
2: 甭叙旧，说眼前的了。我正式通知您啊，冷大妈那房不卖了，把授权书给我。
0: 安子，我发现你每天的工作就是负责搅和买卖。
2: 没搅和你买卖，老太太就这么一处房，孤寡老人卖怎么办啊？真准备这么办是吗？德信，人可都有老那天，什么事儿都得有底线，对不对？
0: 你小子平静啊，冷就是那小子不是个东西，冷大妈是被他给糊弄了，不做这单我心里清静，对不对啊？走吧。
3: 授权书给你啊！
2: 哎，这里还能发财？我告诉你，你这么办就哎。
4: 嗨，家人们，好久不见啦！
5: 最近呢，我因为处理一些家里的事情，所以很久都没有在直播间跟大家见面了。很多人应该都没有看过我生活中的样子吧。今天呢，我不是来跟大家做才艺展示的，以后我也可能不会出现在这个直播间了。
6: 咋了这是？
4: 不知道啊。其实在今天之前，我自己人生最大的一个目标就是赚钱。曾经我以为我只要赚够了钱，然后忍一忍，一切都会变得好起来。

0: 是后来发现，生活给了我一记又一记响亮的耳光。但是没关系，
1: 我并不埋怨生活，我反而非常感谢这些经历，因为这些经历让我知道，人是不能怀揣着侥幸的心理的。因为如果你怀揣着侥幸的心理呢，其实你并没有办法去换取你自己想要的生活。

0: 淘淘，不怕，妈妈在这呢。你先去睡，妈妈一会儿就来啊。来，走。
1: 这是他女儿吗？都有孩子了吗？嗯，啥时候的事儿？
2: 这么早了？

0: 有忘记你对我做过什么，我永远都不会忘记你对我做过什么。我不会再受你的威胁勒索，今天我就要实名举报你。
1: 家人们，麻烦大家帮我录个屏，因为接下来我要告诉大家。
2: 快点快点，这个什么？
0: 家暴，它真的只有零次和一万次。你不要以为你自己打破了你自己的底线，你就可以换来对方的醒悟，那是不可能的。换来的只可能是一次又一次的变本加厉。我乔小丽实名举报李金山对我长期实行家暴，而且他犯了重婚罪、性勒索、威胁勒索。
1: 我给大家看照片。
3: 别举报他了，
4: 这渣男什么人啊？
5: 太过分了。
1: 这些都是我自己每次被打完了以后受伤了的照片。
0: 这一次直播这么长时间我没有出现，就是因为我被他打进了医院。我这里有医院的诊断说明，这是六月份的，
1: 这是七月份的。
3: 是骨瘦该去的事。
0: 我为什么不报警？是因为他恐吓我，他拿裸照恐吓我，我手里还有他的聊天记录，大家看，这是他说的，如果我报警的话，他就要把裸照发出去。

0: 咱报警吧。
1: 位置啊，
0: 报警吧。
2: 喂，师傅，小乔出事了，我先赶去他们的酒店。啊，地址我发你。
3: 开门。

0: 罗警官，别送了，
1: 谢谢您啊。
2: 哎，不说这个，不说这个啊。那今后你们娘俩这有什么打算吗？
0: 长远的没想好干嘛，但就是，我想带他去旅游一趟，最起码让他知道外面的世界还是很美的嘛。
2: 对对对，挺好挺好啊，玩一玩是吧？到时候看看，啊，是不是啊？换换心情，开始新的生活啊，是不是？
0: 主播的事情我还是想要继续做的，但是我会去努力提升我自己的能力，到时候可以做个带货主播或者旅游主播什么的。钱挣的多少不重要，就是可以养活我们俩就可以了。
2: 我们很佩服您，真的，一个人带着一孩子不容易，真不容易。
0: 谢谢您，罗警官，你救了我们。
2: 哪儿的话，这叫什么呀？天助自助者，我们真的由衷的钦佩您的勇气，也祝你们娘俩今后一切都顺利。
0: 谢谢叔叔，
3: 谢谢边叔叔。哎，
0: 来跟叔叔再见了，我们走了。
3: 叔再见。
2: 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忘记送一下啊，他会送你的。
0: 谢谢。走了。
2: 老大，还记得叔叔跟你说过的话吗？
3: 有困难找警察。
2: 有缘有笑。

0: 这房子吧，房本我给您要回来了，您放心，冷俊不会再找您麻烦了。我呢也劝你两句啊，亲戚毕竟是亲戚，对吧？可能这回也是，嗨，有点利欲熏心了啊，别跟他一般见识。大妈听您。哎，那个安子啊，我这一辈子呀。
1: 就这么一套房子，这房本呢搁在我那儿，我也不踏实。我呀，还是放在你这儿保管。
0: 不是，您放我这儿，这还有呢。哎，哎呀，
1: 安子，这呢是我当年的嫁妆，这个我也留给你。
0: 哎呦，大妈，您这是说什么呢？您这哪儿使得？使不得，使不得！大妈，您听我跟你说，这是多有纪念意义的东西啊！您把它教我，您折我揍到的，您这哪儿唱这？它就是一位贵重，我才留给你呀、啊。
1: 行，大妈，不行。
0: 哎呀，这呢，我本来我就是想留给儿子娶媳妇用的，现在用不着了。
1: 不接，大妈。
0: 等您儿子回国，您娶儿媳妇的时候，您亲手交给您儿媳妇，这多好！这个啊，回不来了，他已经不在了。我一直，我不愿意想起这个事。

0: 现在我就只有你让我一个亲人了。
1: 妈，你听我说，你听我说。

0: 这两样您必须拿回去。可有一条，您完全可以拿我当您的亲生儿子，好吗？
1: 安子，谢谢你。
2: 没事吧？
3: 哎呦我的妈！
2: 您这不成，师傅，15分钟就下来了，
3: 心都快跳出来了。哎呦，
2: 麻烦，
0: 还是年轻好，怎么说都是年轻好，
2: 是吧？我这都跟您工作十几年了，都从刚毕业的小伙子，现在都不惑之年了。
4: 哎，加油加油，别站着，哎，老头不行，你也不行，爬起来。
5: 您说您这辈子守着这一亩三分地儿，您说你自己是这片的守护神，真是一点不为过，打心眼里敬重您。
0: 哎，你怎么了？今儿你煽什么情啊？没事，
5: 平时不是工作忙吗？还总惹您生气，也没时间跟您说说心里话。
0: 我这过几年啊，眼瞧着就退了，以后这守一方安宁这大事，说心里话，就靠你们年轻的了，老了不成了。哎呀，干了大半辈子工作，欠自个儿的不少啊，欠家人的其实更多。我现在就那小心思值什么买呀？弄一房车，二手的就行，二手就行啊，弄得干干净净、立立正正的，带上吃的、喝的，是吧？老婆、孩子、老人，一大家子往车上一拉，不着急，慢慢溜达，走哪儿看哪儿。哎，看看山，看看水，傍晚就着夕阳，一家子人一做饭，嘿，想就美。
2: 好了，到时候我陪您一起去。
0: 对对对，你还执勤呢你？
2: 你自己美不带我美？
0: 哎，不走不走不走，不走。

0: 小鹿子，你好啊，罗警官。哎，您稍等啊，您先挂了，我马上给您拨过去啊。哎，罗警官，哎呀，您好您好，我这呀一接您电话，我这心里呀特感慨，就给您拨一视频。哈哈哈哈哈哈，
1: 耽误您功夫啊。
0: 您看看嘿，您看这是哪儿？熟悉吗？ 你再听这个，看见没有？哎，陆总，哎，怎么样？哎，我没忽悠您吧，对不对？您看您现在这个啊，看看山，看看水，多好的日子呀！
1: 时间过得可真快呀，以前的事儿好像还在眼前呢。打心眼里感谢您。
0: 嘿，什么话呀？感谢日子。
2: 对不对啊？这么好的生活，咱们都得好好的生活，好好过日子。
1: 没错，咱得感恩生活。哦，对了，您说的那个旅游的事儿啊，我给您安排好了。嗯，
2: 到时候您带着夫人、孩子、老人
0: 一块儿
2: 好好放松放松，咱不能天天守望天空，也得感受一下祖国大好河山，是不是？
0: 是是是是是。
2: 一会儿呢，我把这些
0: 时间呀、地点的安排，我给您发过去。得嘞，给您添麻烦，添麻烦啊！嗨，我这不是外行吗？ 头一次带着家里人出去旅游，这不都想大伙都哎开开心心、高高兴兴的，是不是？给您添麻烦
1: 啊！哎哎，可有两样啊：第一，咱不犯纪律；第二，不能。

0: 说私人往里搭钱，咱不是为讨便宜啊！
1: 您放一百个心吧，我知道您是什么样的人。我要是真那样，反倒影响了您的心情，得不偿失，是不是？
0: 好，那就这么着，给您添麻烦了啊！好嘞，好嘞，好嘞，谢谢您费心。哎，旅游回来，我给您带好吃的。啊，
1: 得嘞，
0: 就这么说定了，不耽误您工夫了。好。

0: 建超，
1: 万老板，
0: 你赶紧去局里把学习文件拿回来，下午还要用呢。
1: 好，马上去。
2: 啥？哎，
0: 社区的那个诈骗案结案了吗？
1: 正在收尾。
0: 行，抓紧啊。哎，

0: 叔叔，奶奶嘱咐你慢点开，安全第一。
1: 好，叮嘱的好，安全第一。啊，
2: 行了，你快过来吧。
3: 这小心愿啊，把家人往车上一搁，走哪算哪，慢悠悠的，看看山，看看海，嘿，想想就美。

招手了，老地方见。

0: 为什么打架？
1: 他劝打我。
0: 对不起。

0: 为什么拦下？耿警官，我这说了一句他像个男的，他上来就打我。
1: 你再随便试试。华子毅，想造反是吗？
0: 我就是个男的，怎么了？
1: 跟你拼上！
0: 华子毅，因为一句话就打人，我监狱到什么地方了？
2: 你们为什么不拦着？报告警官，拦不住，力气太大了。出了问题就知道找借口。他们两个犯纪律，你们都有责任。
3: 报告警官，跟他们没关系，有什么冲我来。
2: 金局不是你放肆的地方，不管是谁。 都不能够影响监舍的团结。每个人好好想一想，改造多长时间了？有长进吗？
0: 报告赵警官，他先入了。

0: 华子怡，这个月第几次违规了？记不得了。华子怡，好好说话。我真记不得了。记不得。好啊，那就关进禁闭室吧。好好想想，什么时候想起来了，什么时候放出来。
1: 赵警官，我申请离开三零六，我说什么都不和华子怡一个监舍。
0: 你要替我做主，我替你做什么主？监狱有监狱的规矩，你以为你想住哪儿就住哪儿啊？这一次两个人斗殴，都要被关进禁闭室，各扣20分。你们两个好好反思一下自己的问题。张梅的术法，治疗后执行。
2: 江局长。

0: 报告田局长，我今天执勤的时候打了个盹，没有及时赶到帮助耿警官，对不起。
1: 今天是你实习最后一天吧？
0: 嗯。
1: 看得出来这三个月你挺辛苦的，不过我有时候也会在办公室偷偷打个盹。
2: 局长，羁押完毕。
1: 嗯，从明天开始，小许就正式成为咱们的同事了。我想让他管理306，你作为他的工作导师。
2: 明白，我先去忙了。

0: 小许，今天我对张梅的处理，你是不是心里有什么想法？
1: 张梅她明明就是受害者，但您对他们两个用了相同的惩罚，我觉得不公平。
0: 我们这里是监狱，每一个被送进来的犯人，法律已经给了他们相应的裁决。而且作为狱警，我们第一要义就是要维护监狱的规定和秩序，这些单单靠书本上的知识是远远不够的，
2: 要通过日常生活的积累，对监区每一名罪犯他的习性他的经历都要有透彻的了解，
0: 并且有针对性的处理，这样才能做好这份工作。不过话说回来，现在有哪个人愿意天天跟犯人打交道？在这一点上，我很欣赏你的勇气。我希望你从现在开始好好准备。

0: 以后就拜托您了，耿姐。
1: 不敢，未来的检察官。
0: 您这是什么意思？
1: 监狱的工作是很辛苦的，你们这些年轻人来这儿无非就是混水摸鱼，捞份工资，等明年考试通过了，拍拍屁股就走人了。但是你们这么做呀，是在浪费我们的时间，也是在浪费监狱的资源，明白吗？
2: 我是要继续报考检察院，但是我也会努力做好监狱的本职工作。再说了，我平时私下加强学习，有错吗？
1: 学习当然鼓励了，但是脚踏实地才是最重要的。

妈知道玉姐工作不容易，踏实复习，我相信我女儿明年一定能考上检察院。

0: 谁呀、啊？
1: 吴伯伯，您家又漏水了。
0: 胡说。
1: 那我进去看一眼。
0: 那不行。
1: 不是，我没骗您，我就进去看一眼。
0: 你没漏水，你进去干什么呀？
2: 又漏水了？
0: 没有。
2: 你先回屋等着。爸，您又没拧紧。
3: 你看见了？这
2: 不。行了，我先不跟你们说了。
3: 你干什么去？
2: 我去给人家赔不是去。
3: 我饿了。
2: 我马上回来。

0: 哎呀！哦，对不起，我把这糊涂症啊越来越严重了。
1: 它原本就这一小块儿，你看看现在我这书全都湿了。

0: 对不起啊，实在是对不起。
1: 你自己看看，你再给我拿个盆去。
0: 好，我明儿早上重新刷一遍啊。哎，这行吗？
1: 平时不都周末才回家的吗？
0: 是，明天你不正式入职吗？我特意买了一些你爱吃的菜，今晚我下厨，咱们提前庆祝一下。
1: 没什么好庆祝。
0: 怎么，你入职不顺利啊？
1: 没有，是还没准备好吧？
0: 是因为检察院的考试吗？
2: 李浩。
1: 嗯。
3: 你家漏水了。
0: 爸，您怎么下来了？
3: 你得跟楼上说说。
1: 好嘞。
0: 您就甭操心了。
3: 我饿了。
0: 我知道，一会儿就回家给您做去。啊。
1: 不，晚上我去您家吃饭。
3: 好，好，人多热闹。
1: 嗯。
0: 啊，

0: 进去吧。
1: 没事吧？我有啥事儿？真扣分啊！扣去呗，
0: 虱子多了不怕痒。
1: 走了，这多好，清静。

生。过来，把框给我，把你的所有随身物品放到框里。

0: 姐姐，娘，我做梦不可能待在这。娘，我求求你们，
1: 宋思然。你想要家禽吗？进去。
2: 走。去里面。
1: 这是新来的宋思然。
3: 谁是秦市长？
4: 报告警官，我是。
1: 柳淑英，你帮助宋思然学习寝室的规章制度。
2: 是。
1: 这位是许一流警官，从今天起由他负责306的工作，你们要全力配合许警官的工作。
5: 是。

姑娘，你在这儿，在上铺。哎，哎，发啥事儿啊？

0: 这有啥不能说的啊？进来的都一样，没事谁进猴子啊？
1: 哎呀，姑娘还小，你吓唬人家干啥？
0: 我啥时候吓唬他了呀？这不是老客呢吗？
2: 人屎壳郎说的对，能进来的就没干净的。小咋了？别看小，指不定犯的事儿比咱都狠，刑期都长。

回来。

姑娘，咋了？怎么还哭了呢？不哭了啊，不哭了。是不是灯亮睡不着啊？监狱里夜里都要开灯的，挺过几天就好了啊！不哭了，不哭了，睡觉，不哭了，来睡觉啊！不哭了，不哭了，睡觉。不是啊，睡觉吧啊，好好睡。

0: 我吃不下，还是给您吧。放在你盘里的就是你的，大家都看着呢，吃不下也得硬咽下去。对不对？
1: 在这儿多久了？
0: 早就不记得日子了，劝你也甭随了。

0: 听说你们建设来了个小姑娘，
1: 那么那儿吧。
0: 哟，这好看的，年轻真好啊！有啥用啊？挂在这里，连个爷们都吓不着。
1: 宋思然的状态好像有点不太好。

0: 他还不来看我
1: 吗？没时间，可忙可的。
0: 这就妈来，妈来看你不是一样吗？
1: 一定要结婚了，你手头宽裕吗？
0: 你就这么一个亲弟弟，你怎么的也得，吃完也得拿点钱给你呀、
2: 啊？怎么的？又不及格？你怎么教的？你来点大胆点！
0: 我也不会教他。
2: 你不会教，你不会请请老师吃饭吗？
0: 这我已经请了，我的题目我都看不懂呗。
2: 你就是光说，你就是不管他，你什么光在那头瞎给瞎过，你不管他，你就说。
0: 菲菲啊，你钱不能太省了啊，该吃吃，该喝喝，你干事情也小心点啊。
3: 好的，妈妈。
4: 你上回那膝盖疼没事了吗？
0: 没事了。
4: 没事了。
5: 凡儿啊，你还好吗？星星啊，想你了，你和他说说话啊，跟妈妈说话，妈妈说话，宝贝儿。
6: 妈妈，我想你了。
5: 我也想你。
4: 你要好好听姥姥的话，好不好？
6: 好的。
5: 妈妈的辛苦了。
7: 钱都汇过去了。
8: 嗯，
7: 谢谢啊。
8: 宋思然马上就到了，确定不谈结了吗？
7: 我还有事，下次吧。
9: 你好，您是宋思然的妈妈吧？我是宋思然的主管民警徐一柳。
7: 思然让你费心了。
9: 没有，您不是本地人是吧？
7: 小然出什么事了吗？
9: 没有。您这大老远的过来，不去看看他吗？
7: 我还有急事，下次吧，我先走了。

0: 姑娘，你家里没人吧？怎么来看你的？哎，你还没跟我们说，你为啥在这？看，
1: 这文文静静的，一看就像好人家的闺女，不像某些人。
0: 要我说啊，既然进来了，就得把自己整开心了，啊！别总想着当时再跑得快一点，东西再藏得隐蔽一点就没事了。说白了，没劲。咱做人开心一天。

0: 在高山大学。
1: 你咋还哭了呢？你别哭啊！快说，
2: 哎，哎，老哥，你快来看看他。
3: 怎么了？这是？怎么了？
1: 华子义，交代情况。
2: 报告警官，我们跟他聊天呢，交心那种。我也不知道什么情况，他就哭了。我真没欺负他啊。
1: 宋思然，他说的属实吗？
3: 报告警官，宋思然刚进来，有些不适应，他年纪还小，可能想家了。我们好好劝劝他。
1: 宋思然刚进来，你们多帮帮他，别有矛盾。
4: 是。
3: 不哭了啊，不哭了，没事。
2: 怎么了？不哭了，
3: 没事。不是的呀。

0: 宋思然，宋思然，
1: 报告警官，
0: 好些了吗？
1: 报告警官，好多了。
0: 为什么自杀？前两天我看见你母亲了。
1: 报告警官，是我自己不想活了。
0: 思然，你今年才19岁，服刑期满了也才25，你还有机会，还是有未来的。
1: 报告警官，您觉得我还有什么未来？谢谢您来看我，我可以休息吗？
2: 小雪，她现在情绪还有点激动，过两天再说吧。
0: 好好养伤。

0: 宋思然出事那天，306监舍都发生了什么？有没有人欺负他？
1: 没有，真的没有，连句重话都没有说。要说有，那也是宋思然夜里哭，把华子怡给吵醒了，华子怡就骂了他两句。可探视那天，宋思然家里没有来人，华子怡还安慰他来着。说到底，大家都以为他是刚进来不适应，哪想他会自杀呀？
0: 宋思然想自杀，你们就没有一个人察觉到？
1: 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事情要做，谁能24小时看着他？再说了，存着心想死，那谁也挡不住啊。
0: 我刚接管你们306，对于监舍的犯人我还不太了解。你作为寝室长，大致的说一些其他犯人的情况吧。
1: 哎呦，徐警官，我这一心向佛，就想着六根清净。我这个当寝室长，也就是因为年纪到这儿了，我哪能有你们警官更了解他们呀？
0: 你们的犯罪资料我都看过，但那是过去式。你们朝夕相处，我更想知道大家现在的情况。你可以配合我吗？
1: 那当然。那你想了解什么呀？
0: 先从华子怡开始吧。
1: 华子怡是那个走私进来的，刑期长，他这个人力气也大，整天大大咧咧的，跟男人婆似的。但不能说，一说就炸。除了赵监区长，谁都拿他没办法。哦，对了，您刚来，说不定您有办法。
0: 再说说徐冰清。
1: 徐冰清，他平时话不多，也不会主动找事儿。该遵守的规章制度，他遵守的也不错。可眼见要出去了，哎，反倒不正常了，动不动就哭。你说，我们都巴不得快点出去。

0: 呢，我真是看不懂，他也不怎么跟我说话，他跟那个魏小曼聊得多。魏小曼是经济犯，是知识分子，眼睛都长到脑顶上去了，对我们也爱答不理的。哎，后来也不知道为啥，他俩关系又不好了。
1: 史秀安是不是跟华子义的关系更近一些？
0: 哎呦呸！那是白骨精给唐僧送饭，假情假意。华子义刚进来那会儿，他们过过几次手，后来那个华子义把那个史秀安的牙都给打掉了，史秀安就彻底认怂了。哎呀，总的来说，我们306要不是华子义，也不会成为老大难。那个史秀安的德性顶天了，也就是个刺头。
1: 说说你自己吧。
0: 我该死，我该下18层地狱，下辈子当牛做马，我也赎不了我的罪。
2: 葛淑英，
1: 别演戏了。
3: 我没演戏，我知道我错了。我犯了罪，我该死，我该死。
1: 先就到这儿吧。

0: 程姐，高材生连敲门都不会吗？对不起。进来。耿警官，我想了解一下葛淑英的情况。
1: 你想什么呢？宋思然现在还在医院里躺着呢，接下来会不会再发生任何的事情，谁敢说呀？我告诉你，如果再发生任何差错的话，你承担不起这个责任的。
0: 我去医院看过宋思然了，他目前的状况很糟糕，并且联系不上他的妈妈。我想等他的身体康复后搞清楚状况，再采取下一步的措施。
1: 葛淑英怎么了？
0: 我看了葛淑英的案底，她拐卖了十几名妇女，性质算是非常恶劣了。按说她这样的犯人，
1: 我告诉你，任何犯人，哪怕他犯了再重的罪，只要他服了法，他就不应该再受到任何的歧视，尤其是狱警的。就像你说的，拐卖妇女多遭人恨呀，这又是在女子监狱。葛淑英入狱三年，你可以想象她在女犯当中受到的是什么样的待遇。你觉得葛淑英为什么能被选为306的寝室长？
0: 以我目前的观察，葛淑英非常会做人。
1: 谁不会做人？除了华子义，谁不想好好表现，争取减刑早点出去？
2: 306的主管民警，马上到现货区。
0: 收到，马上过去。耿姐，那我先过去了。

0: 马姐，怎么回事？你们306箭矢的华子义把人家供货商给打了。华子义，怎么回事？报告警官，他们食材不新鲜，放我们老家狗都不吃，他就糊弄我们，欺负我们是罪犯。
1: 我，对不起，对不起。

0: 我们要向你汇报。哎，下不为例，下不为例。好，大家都劳动去吧。
1: 报告警官，我不想劳动。为什么？不舒服，我申请国建社。不好意思，我来处理吧。你哪里不舒服？我就是不想劳动。许冰清。 我看过你的档案，你再有半年就要出狱了。我希望你顺利的度过这半年。有什么问题，随时找我。回去劳动吧。

0: 306的新犯人宋思然自杀未遂事件造成了非常恶劣的影响，这是我们全体民警的失责。小许，等他出院以后，你务必要搞清楚他自杀的原因，看看到底是他自己的问题还是你们监区管理的问题。
1: 明白。
0: 我还听说华子义闹事儿，你怎么没处理啊？
1: 报告田区长，今天的事情确实是供货商的问题，华子义只是言行不当，对于他这样的犯人采取强硬的手段并不能解决实质性的问题。
0: 那你打算采取什么样的手段呢？
1: 我想找出他的心结，采取针对性的措施，但是目前我还在观察当中。
2: 306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吗？
1: 我今天找徐冰清谈心，我觉得他的心态不太稳定。
3: 306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小许啊，你也不要有太大的心理压力，的确现在很多犯人在出狱之前对重新投入社会有极大的恐惧感，你是他的主管民警，多帮帮他。
1: 明白了。

0: 现在临时清监，各区域的主管民警要仔细搜查，不能有任何遗漏。
1: 是。

0: 可以少扣分。葛淑英，你是检事长，你说。
1: 报告警官，华子义，跟你又脱不了干系吧？报告警官，你怎么说怎么是。
0: 306，所有的犯人各扣一分，加强学习监狱规章制度，同时罢免葛淑英寝室长一职，由徐冰清暂时接替。华子义，跟我走。

0: 通过这次清监，你对华子义有了进一步认知了吗？监狱就是，表面上看起来风平浪静，很有可能背地里已经波涛汹涌了。
1: 徐警官，见局长找。
0: 好。那耿姐，我先过去了。
2: 嗯。

0: 你快点吧，你快点别让。哎，你给我也行。不是，我怎么处了？我和华姐的关系，你还不相信我？
1: 我还是等他吧。不是，你帮我把这个拿给赵建区长，我替你一会儿。
0: 好的，没问题，谢谢。哎，你好，啊，警官好。你这个箱子怎么又放回去了？
1: 哦，我拿错了，送超市的货。
0: 那我可以打开看看吗？

0: 我这些年我真的是本本分分做人，老老实实做事了，好不容易有点起色，谁知道在这儿碰上花子爷，倒霉起来，喝凉水都塞牙缝。都是他胁迫我的，我真的是没办法呀。
1: 他凭什么胁迫你？
0: 我跟他是同乡，又是小学同学，他之前不是干过走私吗？我就帮过他，就他就拿这事儿来要挟我，我害怕他说出来，就别说这个工作了，说不准我也得要去吃牢饭的。
1: 你都帮他带过什么东西啊？
0: 酒啊、烟啊之类的。啊，他烟瘾贼大。
1: 前几天你跟华子义有冲突，是什么原因呢？
0: 那我是真害怕呀。你说这事儿，那也不露馅的。我就跟他说，我说我不干了，故意挑事儿吓唬我。
2: 华子义入狱前是个什么样的人？
0: 小时候很内向，然后大家都总欺负他，就跟现在就完全是两个人吧。说实话呀，他其实挺仗义的，也帮过我不少，要不然就凭他威胁我也不可能干这些事儿，对吧？就是想还他个人情。
3: 女人心里哪有不苦的，更别说俺们这些蹲猴子的女人了。出生一口烟赛过河神仙，俺们是真稀罕那一口。有的人夜里都成宿成宿的睡不着，想家人啊，想孩子，能有那么一口酒，能把自己给撂倒了，哪怕那心里能清静那么一小会儿，也就豁出去了。
4: 快乐有趣，
5: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0: 2026年7月3号的早晨7点，欢迎收看东方卫视晨间新闻节目《看东方》。各位早，我是子龙。
1: 各位早上好，我是杨谦。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为您重点关注。
1: 陈吉宁主持市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等。陈吉宁主持市委季度工作会议，要求奋力打好转型升级攻坚战，全力巩固经济向优向新态势。上海文旅市场持续释放红利，今年上半年接待游客总量达3.13亿人次，文旅消费总额超5400亿元。商务部等部门发布全链条扩汽车消费新举措，上海房车市场迎来回暖，咨询购车需求上涨。为报复乌克兰袭击俄境内民用目标，俄军对基辅市发动大规模空袭，已造成27人死亡、91人受伤。委内瑞拉强震仍有约50000人失踪，找到幸存者希望渺茫。一名被困8天的男子被救援队成功救出。
0: 上海市委常委会昨天举行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和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有关精神。市委书记陈吉宁主持会议并讲话。
2: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会党的百年奋斗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领会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深刻领会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的重要要求，深刻领会坚持三个务必的谆谆告诫，旗帜鲜明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继往开来守正创新，满怀信心地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全市各级党组织要迅速行动起来，将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同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紧密结合起来，同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紧密结合起来，同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起来，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勇担新时代的光荣使命，凝聚团结奋斗的磅礴力量，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无愧于党的诞生地的新业绩。会议指出，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始终绷紧安全这根弦，增强防汛应急工作的整体性、科学性、精准性、有效性，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要对当前防汛形势有充分研判、充分估计，立足防大汛、防强台风，坚持按科学规律办事，不断提升防御

0: 能力和实战水平，加强实时监测和滚动预警，强化隐患全覆盖排查整治，结合实战加紧提高排水效能，做好极端情况下人员转移安置准备。要严格落实责任制，加强安全培训，做好工作交接，强化实战磨合，严防责任真空。全市各级领导干部要加强职守，靠前指挥，在岗在职在责。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勇挑重担，冲锋在前，发挥战斗堡垒和先锋模范作用，全力织密织牢城市安全防线。
1: 上海市委季度工作会议昨天下午举行，市委书记陈吉宁主持会议并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以正确政绩观推动高质量发展，奋力打好转型升级攻坚战，全力巩固经济向优向新态势，更好为国家挑大梁做贡献。
2: 陈吉宁主持会议，会上徐汇区委、长宁区委、静安区委、黄埔区委、市经信委、市科委、市住建委先后发言，陈吉宁逐一做工作点评。徐汇区一人公司党群阵地服务覆盖8个相关社区，聚焦魔塑空间，全力打造人工智能高地，集聚效应持续放大，实施新智服务商计划，成功申办2028年奥运会资格系列赛，探索物业加居家养老服务模式，但在提升区属国企监管效能、优势产业潜力挖掘等方面仍存不足。长宁区深化党建，引领物业治理攻坚，市民热线办理工作质效明显提升。去年电商平台交易额占全市1/3以上，今年1到5月新引进重点项目885个，落实场站网一体化综合管理，有效整治提升芙蓉江排水系统。但在国资国企领域纠治四风、重点产业转型升级等方面仍存不足。静安区推进新兴领域党建全覆盖，推动文化元素融入商业场景业态，发布全市首个人力资源服务业数字化转型行动方案，推动美妆健康10个合作项目落地，建成蝴蝶湾党群服务中心等30多个共享服务场所。但在提升跨国公司地区总部能级、解决群众民生诉求等方面仍存不足。黄埔区用好红色资源，上好大司政课，接续完成拎马桶攻坚战，出台全市首部老旧小区物业管理规范，率先实现离境退税、全市通退，打造海外游客来沪服装定制第一站，有序推进外滩第二立面更新改造。但在保持经济韧性增长势头、提升金融科技发展能级等方面仍存不足。市经信委推动工业持续回升，深化工业企业降本增效，巩固先导产业领先优势，深入实施魔塑申城行动，滚动发布产业地图，指导明晰各区主导产业和特色赛道服务重点企业3.7万家。但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精准指导、产业生态培育等方面仍存不足。市科委在国际科创中心建设上强化对年度改革任务，公关项目和平台设施的推进实施，聚焦高风险高价值基础研究，加强选人加选题协同，推动公共服务平台体系化布局。去年全市生物医药产业规模突破1亿元，但在强化战略敏捷和战略预判、优化创新生态等方面仍存不足。市住建委上半年筹措保障性租赁住房3万套，供应新时代城市建设者管理者之家床位1.5万张，提升一江一河空间功能品质，完成旧住房成套改造7.6万平方米，是重大工程连续4年保持2000亿元以上投资强度。但在建筑业转型发展、防范化解安全风险等方面仍存不足。陈吉宁结合2季度以来经济运行、招商引资和企业服务等工作推进落实情况，同与会同志做了深入分析。陈吉宁指出，要着眼抢抓新机遇，激发新动能，着力破解深层次结构性难题，把各项工作进一步抓深抓实。要更好强化上下贯通，推动上下同欲，更好发挥基层在稳增长、促转型中的重要作用。要提高政治站位，以换届为契机，把班子建设好，把工作交接好，一张蓝图绘到底，一棒接着一棒干，切实形成抓发展、抓安全、抓民生的合力，奋力创造"十五五"开局起步新业绩。 陈吉宁指出，当前已进入主汛期，要做好打

0: 大仗、打硬仗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依托科技赋能，用好气象大模型，提升监测预警的精准度、信息发布的及时性。要强化系统化、体系化应对，提升应急处置的应变力、响应度。要盯住风险点、隐患点，加强排查，坚决整治。对群众家门口道路上的积水点加紧攻坚，对新建工地、碎桥空间、电招电排等新增风险加快整改，对海塘江堤要加强巡查。要强化源头治理，坚持抓早抓小，全力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陈吉宁强调，要不断提高抓工作的能力和水平，强化系统观念，坚持举一反三，更多研究共性问题，更好推动从个案解决向类案治理转变。坚持问题导向，善于抓住关键，扭住坎结，有的放矢，对症下药采取措施，及时评估政策，形成政策闭环。要提高专业化能力，刻苦钻研本行业本领域的基本知识、基本规律、基本趋势，努力成为各自领域的行家里手。要增强工作创造性，勇于打破思维定势，突破路径依赖，对前沿技术新兴领域保持敏锐，增强敏捷，牢牢把握人工智能发展机遇，更好助力产业转型升级，推动提高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市委副书记、市长龚正部署三季度经济社会发展重点工作，他指出，要按照市委部署，持续巩固经济稳中向好基础，大力提振消费，扩大有效投资，全力稳定外贸，积极吸引外资，挖掘产业增量，加快转型升级。要深入推进五个中心建设，精心细致筹办好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和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着力增进民生福祉，守牢城市安全底线。市委副书记朱忠明、市领导迟耀云、赵佳明、陈通、张维、陈金山、李正、华源、郑刚淼、张小红、卢山、张亚红、贺青、舒庆、肖桂玉出席会议。记者施正报道。
1: 在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之际，由海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昨天上午抵达香港，开启为期5天的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
2: 早上7点左右，两艘军舰抵达兰塘海峡，由驻港的宿迁舰领航，经鲤鱼门进入维港。舷号162的南宁舰是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导弹驱逐舰，从炮台山东岸公园可以清晰看到舰上的设备，包括船头的主炮台、雷达系统及垂直发射系统等。抵港的还有舷号568的导弹护卫舰衡阳舰。不少人在维港两岸一睹军舰风采，有游客更是专程来到香港，
3: 就很震撼，很自豪。就像刚才我最后说的那句话，现在维港除了中国谁还敢过。基本上像只要国防部发布这些有什么编队要访问香港，基本上我们都会从内地赶过来这边去拍。
2: 军舰停泊在昂船洲军营，驻港解放军部队举行欢迎仪式，舰上官兵站在甲板向岸上部队挥手，
4: 看到欢迎的队伍，感到广大的市民朋友确实非常的热情，我想这种热情一定会化作我们在强军征途上不竭的动力。我个人第一次来到香港，总体的感受就是一句话，美丽的东方之珠确实名不虚传。
2: 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主任周济等到场登舰参观。李家超致辞时指出，南宁舰队到港有3个重大意义，包括展示国防科技实力，彰显海务上的责任担当，以及让香港市民感受国防力量强大。
5: 这是一堂生动的爱国教育课，必将在年轻一代心中生根发芽，激励他们未来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更大力量。
2: 超过100名香港学生和社会人士获邀出席。
6: 喺呢架船咧，都可以睇到船上边好多设施啦，好多窗啦，好多，我就俾我感慨到，国家发展真系好强大咯。而家呢啲可能呢啲导弹之类嘅，俾啲安全感我咯。
7: 本身都系军事迷，亦都唔系第一次嚟军营睇军舰，我哋就比较期待下年香港回归30周年嘅时候，可唔可以有福建舰嚟香港啊？
2: 从今天起到5日，南宁舰、衡阳舰将在昂船洲军营码头面向港澳民众、青少年学生等群体开放，并开展军事体验、训练展示、文艺展演等互动交流活动，让香港澳门同胞更加直观、深入地了解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情况。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0: 为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香港餐饮业推出多项优惠活动，超过3000家餐厅参加，不少门店大排长龙。
1: 七一回归纪念日，从一份早餐开始，超过3400家餐厅、咖啡店、便利店等都提供了餐饮优惠。这个餐饮集团已经连续第4年参与，提供全日堂食七一折。
2: 多个散点添咯，啊，多个三文治餐咁食下咯，今晚都会过嚟。
3: 我第一次趁热闹啊，食好即系去中环啊，去尖沙咀行嘅，我仔同我哋一齐。七一嘛，到周围都有优惠，梗系要出去行多啲啦。
1: 到午饭时间，排队的人有增无减。
4: 货源咧，我哋预咗有一倍嘅货源，人手都足够嘅。所有嘅同事今日唔放假啦，所以往年睇到咧，烧鹅髀系最好卖嘅，啊，所以今日我哋预多咗好多烧鹅髀嘅。按照我哋过往嘅经验睇咧，啊，系一年好过一年嘅。
1: 想在回归纪念日吃好些，可以选择到酒店餐厅用餐，部分推出优惠套餐，更有酒店餐厅全单七一折。
5: 有个别嗰啲酒店嘅可能自助餐，佢哋一去到假期都会比较抢手啲嘅。咁其次就可能有啲海景啊，所以呢啲都会有受惠少少嘅。呢几个礼拜我哋见得到内地嘅旅客咧，有好多开始预早咗，咁啊一家大细已经落嚟香港啦。不过而家我睇得到嗰、那个出境嘅人数都会比较多，咁所以嗰方面可能有少少，睇下会唔会中和咗我哋整体个吸引力啦。
1: 香港部分餐厅的优惠活动长达1个月，饮食业界希望吸引市民游客留港消费。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6: 那除了餐厅之外呢，香港的文化艺术和体育场馆同样是人气高涨。7月1号当天，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与 M 家博物馆都免费开放，两个馆全日有约3.8万人次参观，而其中 M 家博物馆有近3万人次，创2021年开馆以来单日最多入场人次记录。
1: 平日里，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的成人标准门票要70港元，七一回归纪念日只要提早预约就可以免费参观指定展览。
7: 作为香港人都应该 enjoy 下自己的城市这些facilities 啊，
8: 特地过来这边可以薅一下羊毛。
7: 还有呢
8: 还有就是来感受一下七一的这边的一个氛围嘛。
1: M 家博物馆同样挤满了人，看展览先要过排队这关。康文署辖下博物馆包括科学馆、太空馆等常设展览，七一同样免费开放。
9: 外面太热了，要找些有冷气的地方，找多些室内活动。
1: 要消暑最好就是去泳池，康文署多项康乐设施免费，适合喜爱运动的香港市民。
10: 悭到好似20几30蚊啦，OK 啦，都 OK 啊，最好免费啦，又多啲啦。
1: 交通出行也有优惠，香港电车七一起连续3天免费。
11: 今日一路都系电车噶，咁唔使钱嘛，咁啊尽量咁攞晒优惠啦。
12: 有冇话会搭多啲去游下车河咁？
13: 都有嘅。
12: 去咗边啊？
13: 去咗太古城，跟住又搭翻嚟。
1: 新渡轮也派发了免费乘船券前往常州、梅窝等地，但只限400张。天星小轮来回湾仔及尖沙咀航线也不收费，市民和游客可免费游维港。7月1日晚上，香港红磡新海滨上演无人机表演，2026架无人机在维港上空拼出巨型紫荆花图案，呈现港珠澳大桥和维港等地标。中式木帆船缓缓驶过。首位港产航天员黎嘉莹现在正在太空遨游，表演则展示了中国空间站由香港科技大学牵头研制的科学载荷天运相机以及神23乘组3位航天员的图案，让香港市民远距离为黎嘉莹打气。
14: 哇，我觉得每个都好看哦，那个飞船啊，黎嘉莹啊，那几个航天员很振奋的。
12: 为什么？
14: 因为证明我们国家强大呀。
15: 港珠澳大桥我都成日去，我都有份在那里工作，真是特别有感情。
1: 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6: 南海热带低压今天凌晨加强为了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截至今早5点，热带风暴美沙克的中心位于海南省陵水县南偏东方向约155公里的南海中西部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8级。预计美沙克将会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会逐渐的增强。预计今天在海南三亚到琼海一带沿海登陆。
1: 受热带低压外围环流影响，海南岛陆海区

0: 区域已陆续出现风雨天气，多地乡镇遭遇暴雨。
1: 海南岛在三号到四号的时候，局地会有400毫米以上的降水。海南岛四周海面和北部海面的风力最大阵风可达12到13级。
0: 受此影响，琼州海峡从今天凌晨2点开始全线停运，预计持续到明天夜间。进出岛列车今明两天停运，海南环岛高铁、海口市域列车今天全天停运。海事部门已启动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对重点防台水域开展全天候电子巡查，引导船舶进入安全水域锚泊避风。气象部门预计，台风将在今天下午到晚上在海南岛东部沿海登陆，并于明天下午到晚上在广西沿海到越南北部沿海再次登陆。受此影响，今天开始，海南岛、广东、广西等地的部分地区将先后有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国家防总对海南、广西、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东方卫视记者福雅、王泽斌，海南海口报道。
2: 从昨天开始到今天，重庆、贵州至长江中下游地区有明显的降雨，50毫米以上的降雨区域面积达到了47万平方公里。华南一带的雨势呢，从今天开始也将会再度增强，局地有大暴雨至特大暴雨。
0: 气象卫星监测显示，昨天浙江西部、江西北部、广西西部、云南西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最大小时降雨量在30至94毫米。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重庆、贵州至长江中下游地区雨势仍然较强，云南、贵州、重庆、湖南、湖北、江西北部、苏皖中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在北方，未来3天，华北、东北等地的雷雨和强对流天气也仍然频繁。内蒙古中东部、黄淮北部和东部、华北、东北地区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公众请及时关注天气预警预报，谨慎前往山区、河流等灾害易发区域，出行注意交通安全。
3: 昨天下午，江西宜春、南昌、上饶、鹰潭四市和景德镇市南部的部分地区出现强降雨，部分地区降水量达50毫米以上，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等强对流天气。江西省气象台昨天上午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提醒相关市县注意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城乡内涝、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等次生灾害。受到持续的强降雨与上游来水叠加的影响，7月1号，江西婺源县清江河水位快速上涨，迎来本轮洪峰过境。当地交警、街道和社区等多部门迅速响应，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当天，新江河洪峰过境，婺源城区临河区域出现道路积水、路面被淹的情况。在婺源城区西门桥底，交警部门布设了安全锥桶，对通行道路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同时，执勤交警依托车载广播循环播报汛情提示，提醒临河沿街商户、车主及时转移停放车辆。与此同时，交警、消防部门还提前调配应急救援车辆驻守现场，随时处置突发险情。
5: 一共有150余人左右，分别在各个辖区的这个临水低洼地段呢，进行这个实时值守。
4: 同时，当地街道社区工作人员也投入防汛一线，对河道重点部位开展不间断巡逻值守，
6: 严格落实这个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第一时间接收这个雨情和汛情的预警，及时通过这个网格和这个微信居民群啊，第一时间告知居民。第二就是加强巡逻，如果发现险情啊，就是及时这个转移人员啊，确保这个群众的这个财产安全。
4: 下午3点20分左右，婺源县新江河迎来洪峰过境，洪峰水位达58.89米，超出警戒水位0.89米。当天下午4点，城区洪峰平稳安全过境。
2: 上海市气象台今晨发布了中心城区雷电黄色预警和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那预计今天上午以前，中心城区大部将发生雷电活动，6小时累计降雨量将达70毫米以上。市防汛指挥部决定同步启动中心城区防汛防台4级响应行动。那今天是工作日，要提醒出行的市民做好防雨准备，同时要注意交通安全。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您将看到。
3: 为报复乌克兰袭击俄境内民用目标，俄军对基辅市发动大规模空袭，已造成27人死亡、91人受伤。委内瑞拉强震仍有约5万

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1: 乌克兰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局长特卡琴科昨晚表示，俄军1号晚到2号凌晨对基辅市发动的大规模空袭，已经造成27人死亡、91人受伤。特卡琴科称，俄军袭击导致达尔尼茨基区一处居民区5人死亡，尚有8人下落不明。目前，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伤亡人数可能继续增加。 乌国家紧急情况局发言人昨天表示，基辅市已投入130套设备和500名救援人员在全市39处遇袭地点展开救援。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基辅市这次同时遭到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袭击，10个区遭波及。 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记者会上证实，俄军对乌克兰进行了大规模报复性打击，并将继续加大对乌施压，以实现俄方既定目标。俄国防部通过社交媒体发布的通报显示，为报复乌克兰对俄境内民用目标的袭击，俄军动用陆基、海基和空基远程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 对乌克兰生产导弹制导系统和无人机等的军工企业、燃料能源综合体以及军用机场等基础设施实施了打击。俄罗斯驻瑞典大使馆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使馆昨天凌晨遭无人机袭击。
2: 俄罗斯驻瑞典使馆说，当地时间2号凌晨2点左右，一架4旋翼无人机向俄使馆区域投下一个装有红色油漆的容器，另一架载有仿制简易爆炸装置的无人机坠落在靠近使馆主楼的区域内。俄驻瑞典使馆还说，相关事件不只是挑衅，而是企图恐吓俄外交人员。俄驻瑞典使馆强调，两年多来已发生数十起此类事件。
1: 根据1961年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瑞典政府有义务保障外国外交机构在瑞典境内的不可侵犯性和安全。当地时间的2号，一名被困8天的委内瑞拉43岁男子在拉瓜伊拉州地震废墟之下被卷队成功救出。
2: 据报道，该男子名为埃尔南·希尔，是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卡迪亚拉马尔市的一名保安。6月24号地震发生时，希尔在一栋7层大楼的保安岗亭内值班，楼体坍塌后，他被埋在废墟中。由于希尔所在的废墟结构错综复杂，由智利、美国、葡萄牙等多国组成的救援队连续几天昼夜轮班挖掘，2号终于成功将其救出。 希尔的妻子说：“这是个奇迹，这么多人齐心协力展开救援，他非常感动。”委内瑞拉连续强震已过去一周，死亡人数已升至近2300人，近1.3万人无家可归，失踪人数达到约5万人。在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大多数倒塌的建筑都被标记上已搜索标识。救援人员表示，找到更多幸存者的希望日益渺茫。 近期，拉瓜伊拉州和加拉加斯所在地区出现了间歇性降雨，可能增加山体滑坡的风险，给搜救工作带来困难。眼下，灾民正面临日益严重的食物和水短缺问题。世界粮食计划署呼吁向委内瑞拉提供5000万美元资金，用于在未来3个月内向多达50万人提供紧急粮食援助。世卫组织警告称，
0: 委内瑞拉灾后爆发麻疹、白喉等疾病的风险正在增加。1号，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宣布，因毁灭性地震造成人员伤亡，全国进入为期7天的哀悼期。据叙利亚媒体报道，叙首都大马士革市中心一家咖啡馆昨天下午发生爆炸，目前已经造成至少9人死亡、20人受伤。据报道，爆炸发生在大马士革市中心司法宫附近，有人事先将一枚炸弹安放在咖啡馆里，随后引爆了炸弹。 叙利亚内政部表示，伤者已被送往医院救治，安全部队在事发地周边设置了警戒线。目前暂无任何个人或组织宣称对此次爆炸事件负责，相关调查工作正在进行中。
2: 世界卫生组织昨天宣布，与红迪厄斯号邮轮相关的汉坦病毒疫情结束。此前，最后一名密接者已经完成隔离，且病毒检测结果呈阴性。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昨天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通报说，本轮疫情确诊病例共13例，其中死亡3例。33个国家和地区的卫生部门确认并追踪650多名密接者。
1: 谭德赛说，尽管疫情已经结束，世卫组织将继续与各国政府与合作伙伴共同努力，以加强对本轮疫情以及汉坦病毒总体情况的了解。

0: 世卫组织正在协调一项有关发病进程的研究，将有助于开发诊断、治疗方法和疫苗，应对未来疫情爆发。红迪厄斯号邮轮五月初确认汉坦病毒感染死亡病例，引发公众担忧。世卫组织5月12日评估认为，此次事件对全球公共卫生造成的风险总体较低，但建议所有从涉疫邮轮上撤离的人员，自可能暴露在病毒感染风险的最后一日起，在指定隔离设施或居家接受42天健康监测。
1: 破纪录的高温天气持续笼罩美国中部和东部大部地区，最高体感温度可以达到约46摄氏度，约有1.63亿人受到了高温影响。受到热穹顶天气系统影响，极端高温高湿天气正在向人口稠密的美国东海岸地区蔓延。
2: 根据美国国家气象局发布的预警，费城及周边地区7月1号至4号持续高温，加上潮湿的空气，白天体感温度可达43.3摄氏度。堪萨斯城及密苏里州部分地区，直至3号晚上将有体感温度40.6摄氏度至43.3摄氏度的闷热天气。纽约市7月1号至4号面临破近纪录的高温，体感温度最高可达42.8摄氏度，并且即使晚间也十分炎热。波士顿从7月1号起，体感温度可能飙升至43.9摄氏度。美国多地民众表示，炎热的天气让他们感觉仿佛置身于烤箱之中。当他们坐进车里，袭来的热浪使得皮肤像被灼伤一样刺痛。
3: Now I'm here and I'm baking. I'm in the oven right now. It's hot. It's hot.
4: Ridiculous. When I got in the car.It felt like I almost burned myself. Like it was bad.
2: 炎热的天气不仅影响民众日常生活，也给户外作业人员带来了严峻考验。美国货运司机表示，由于货车并未配备空调，他们只能依靠小型风扇降温，在狭小闷热的驾驶室内与热穹顶进行抗争。
5: Yeah, I'm out all day. The truck has no air conditioning, so you gotta leave the doors open. Sometimes we got little fans in the trucks. That's about it.Right now, we're battling the heat right now.
2: 美国多座大城市正在举办世界杯赛事，且即将举行美国独立250周年庆祝活动。气象预报显示，7月4号独立日前后，纽约、华盛顿、波士顿、费城等东北部城市最高气温将突破38摄氏度，其中华盛顿3号最高气温可能达到40摄氏度，将打破当地历史同期气温记录。纽约市已经启动高温应急方案。
6: As of Monday, our city has entered into a heat emergency expected to last through the weekend. If the forecast holds, this could be the hottest 4th of July since 2010.
2: 热穹顶是一种自然现象，指高层大气热高压在一段时间内停滞不动，高压与附近低压之间的大气环流形成了稳定的欧米伽型。高压像个罩子一样，把热空气盖在热浪发生区域，同时阻止冷空气进入，使热穹顶里的温度越来越高，从而引发热浪或超级热浪事件。美联社援引专家观点报道，城市面临的高温风险更大，因为混凝土、沥青等建材具有明显的储热作用，天气预报可能难以反映真实气温。据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统计，美国每年死于高温的人数多于死于飓风、洪水、龙卷风等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人数。
7: 1号，美国纽约市帝国大厦上演惊人一幕，一对情侣擅自攀爬至楼顶的天线塔顶端，随后两人退至一处平台，男子还在此向女方求婚，他们最终被赶到的警方逮捕。
0: 警方直升机上拍摄的视频显示，头戴黑面罩、身着黑衣的一男一女当天中午站在帝国大厦天线塔最顶端的金属支架上，他们展开一面黑色旗帜，上面写着“当爱的力量击败对权力的爱，世界就和平了”。两人当时距地面约443米，没有采取任何保护措施。之后，他们退到天线塔较低的一处平台，男子在这里向女方单膝下跪求婚，两人还拥抱亲吻。不过，如此铤而走险的示爱很快被打断，两名警察顺着梯子爬到两人所在之处，把他们带离并予以逮捕。警方认定，此次擅自攀爬帝国大厦的是一对惯于徒手攀爬摩天大楼的俄罗斯网红情侣。据报道，两人可能是通过大厦103层用于水塔维护的舱口进入了天线塔所在区域，他们将面临鲁莽危害他人安全、刑事破坏、非法入侵、扰乱治安等多项指控。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您将看到。
7: 商务部等部门发布全链条阔汽车。

0: 消费新举措，上海房车市场迎来回暖，咨询购车需求上涨。上海交管部门专项整治非机动车和行人违法行为，今年上半年相关事故死亡人数下降11.5%。
1: 成大事必有缘，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邀您共赏看东方。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2: 欢迎大家在7:35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看东方。各位早，我是子龙。
0: 各位早上好，我是杨谦。
2: 继续来看新闻。上海市文旅局昨晚发布的最新数据啊，今年以来上海文旅市场持续的释放活力。今年1到6月，上海接待游客总量达到3.13亿人次，同比增长了17.60%。上半年全市文旅消费总额达到5433.26亿元。
3: 根据最新数据，今年1到5月，上海累计接待入境游游客438.36万人次，同比增长29.06%。其中，5月单月接待入境游游客103.74万人次，同比增长31.05%。从7月8日至8月31日，上海将启动暑期旅游季，推出170项高品质文旅产品，为广大市民游客提供丰富多元的暑期出游选择。其中，两大世界级文物艺术大展将构筑起全城文旅的文化锚点。上海博物馆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将于7月9日正式开展，联合墨西哥、秘鲁顶尖文博机构，汇聚1129组、近3000件精美文物，力图全景式勾勒古代中南美洲的文明长卷。与此同时，上海美术馆千金之家马王堆汉墓的生活美学及养成国宝艺术大展将于7月3日率先启幕。荟萃400余件马王堆出土珍宝，3件限制出境国宝同台亮相。演出方面，上海7至8月共为观众准备了26场演唱会，王源、周华健、周深等歌手将相继登台献唱。深城各大专业剧场也将推出超250场演出。2026上海旅游节文旅联票也将于7月8日在沪小游小程序正式发售。携手全市20余家头部文博场馆与文旅地标，实现一票在手，畅游全城。东方卫视记者张海燕上海报道。
2: 上个月的23号，商务部等多部门发布了全链条扩汽车消费的相关举措。那么政策发布1周多啊，对市场的影响已经开始显现了。而变化最大的要数房车与轻型客车市场。
4: 陈先生是一位房车露营爱好者，特地把吃灰已久的房车送去保养改装。他说，此前房车买来一直不开，是因为产业配套不足。
5: 最缺的就是正规的营地，基本上我都住宾馆，我99%是住宾馆，
6: 找不到合适的，
5: 找不到合适营地啊！哎，你正规的营地，第一要有水，第二要有电，第三你要有一个你房车停的地方。
4: 上月商务部等多部门发布的全链条扩汽车消费的相关举措明确，将着力完善房车露营产业推进，支持各地建设房车营地，设置房车公共泊位，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措施。为了能顺利接住这波政策利好，车企和经销商纷纷推出优惠让利方案。以这款入门款房车为例，原先零售价30万元，如今最低不足24万元。
7: 这次给到的一个优惠幅度是可以说史无前例的，进一步拉低了整个我们房车在有意向消费房车这部分客群的一个入门门槛。
4: 刚刚过去的6月，国内房车轻客销售龙头上汽大通共完成整车销售29605辆，同比大增50%，其中房车及轻客的总销量激增62%，突破15000台，稳居全国第一。而从全国范围看，近年来我国房车轻客的销量正呈高速增长态势，预计2026年总销售量或将逼近50万辆。记者陈毅报道。
2: 2026国际汽联电动方程式世界锦标赛 FE 上海站比赛呢，这个双休日啊，将在上海国际赛车场举行。参赛的车队昨天在市中心商区举行了路演活动，为赛事造势宣传，也帮助商圈引流。
8: 上海时尚地标新天地的东台里，即将在双休日驶上上赛场的 F1 远景车队的赛车，今天已经先行来到了这里，他们啊也是为这场大赛来预热的。不过在这里呢，他当然跑不出每小时300多公里的时速，我们就期待一下

0: 双休日这辆赛车的表现。
1: 经过机械师的调试，车手塞巴斯蒂安·布埃米在广场数十米的区域开始了拿手的漂移秀。这场原地圈粉的路演活动不仅有众多车迷赶来，也吸引了不少游客驻足观看。
2: Today's event, you know, it's amazing, getting a little bit of connection with the fans and getting them to see what a Formula E car is, even if it's a very short, little track. But of course, it's a pleasure, and I think and I hope that we will see a lot of fans coming to the racetrack this weekend.
1: F1 赛车完全靠电池供电，相较大家熟悉的 F1 而言， F1 赛事更多引入一对一决斗的排位赛形式，让车手得以展现他们的速度与技巧，精彩的超车场景也会更多。
3: 在很多赛道上，可能 F1 的尾速还比 F1 更快，两天都会去。
4: 开票那当天大概5分钟之后，我就把两天的票全部买好了。
1: 这个双休日上赛场举行的是本赛季的第12、13站比赛，采用双赛制，两天将分别进行练习赛、排位赛和正赛。记者韩琼、陆毅报道。
5: 今年以来，上海交管部门对非机动车和行人违法行为展开专项整治。那最新的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市涉非机动车行人事故死亡人数已经下降11.5%，相关整治将常态化持续。
6: 这个电瓶是给谁的？
7: 外卖客户，外卖的人。
1: 这是上个月民警在一家非法改装电瓶车电池组店铺收网时的现场画面。
8: 他主要就是通过直播平台，然后和那个闲鱼二手平台，他对外销售的金额呢，已经达到了12余万元。
1: 经市场监管部门检测，现场查获的这些手搓电池组均缺乏过热、过充、短路等安全保护，安全隐患极大。目前两名涉案人员因涉嫌销售伪劣产品罪已被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据交管部门介绍，今年以来全市共侦办类似涉电动自行车刑事案件38起，对60名犯罪嫌疑人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而在街面执法中，交管部门也发现了一批违法大户，他们多次违法却迟迟不去处理，依然我行我素。
9: 那么我们会通过公告裁决的方式进行一个处理。那么5月份以来共裁决了472起，强制性的76起，
10: 然后平台跟企业没有履行到安全管理义务。今年以来呢，按照这项违法行为呢，处罚了平台跟站点一共432家4。
1: 记者李恩婵报道。
5: 上月初，本台报道了一个地下美食城的小龙虾档口通过伪造套用他人证照的方式开出26家线上店铺。节目在播出之后，上海闵行徐汇两区的市场监管部门对相关的幽灵外卖店展开了调查，目前已经行政立案6起，相关违法当事人涉嫌伪造证照的线索已经移送公安机关调查。
1: 新闻播出后，系列幽灵外卖店线上地址所属的闵行徐汇两区市场监管部门对26家外卖店逐一开展线下实地核查，查实幽灵店铺的实际出餐地为闵行区一地下美食城档口，经营者范某通过有偿套用他人证照、伪造证照的方式虚开店铺，以博取更多流量与接单机会。
11: 我们经过调查，我们发现范某他是通过一款名叫易送的 APP， 在线上绑定店铺以后，实现了一个异地出餐。那么对于范某涉嫌提交虚假信息等违法行为，已经对他进行了立案。对26家店铺的情况，我们目前调查下来呢，有6家人家涉嫌是出借食品经营许可证的。那么其中的5家呢，我们已经立案了，1家呢相关的线索我们已经移给属地的市场监管部门处理了。
1: 目前闵行市场监管部门已对淘宝闪购、美团等相关平台的区域经理涉嫌协助范某违法开店的行为展开调查，第三方接单 APP 易送的违法线索已移交平台属地北京市场监管部门。徐汇市场监管部门表示，将涉嫌伪造国家机关公文印章的违法线索移交公安机关调查处置。
12: 经过这个接到的协查以后，初步判定这个备案证系伪造，涉嫌这个犯罪，我们启动了刑事衔接，将这个相关的这个线索已经移送给了徐汇的公安。
1: 记者彭晶晶、张宇飞报道。
5: 好，更多长三角区的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13: 国务院批复同意设立上海辰山国家植物园，将由上海市人民政府和中国科学院合作共建，这标志着上海即将迎来首座国家植物园。按照国家植物园体系建设目标，到二

2035年，我国将力争设立10个左右国家植物园。上海辰山国家植物园的设立，将为长三角乃至全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注入强劲动力。今年以来，随着上海文商旅体展不断融合发展，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入境外籍旅客保持稳定增长态势。上半年，上海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入境外籍旅客316.6万人次，同比增长

0: 今年的上海旅游节将继续深化一节两季半节模式，活动周期从7月8日到10月6日，其中7月8日至8月31日为暑期旅游季，9月1日至10月6日为经典活动季。暑期旅游季紧扣亲子消费高峰，将围绕海上盟主、文博遗韵等六大主题，推出170项高品质文旅产品。上海全民反诈载行动集中宣传月活动启动，活动现场邀请市民代表分享803反诈智能体、京沪 APP 真实使用体验，并统筹全市400多家电影院，在宣传月及暑期映前播放30秒反诈公益短片。去年，依托止付、拦截等手段，上海警方累计为群众避免经济损失51.4亿元。第16届江苏书展在苏州国际博览中心开幕，为期5天的书展汇聚全国400多家出版发行单位，超8万种出版物参展苏州主展场，800多家出版发行单位，超20万种出版物参展江苏书展 APP 等线上展场。书展期间，苏州主展场将举办阅读推广活动150余场，全省230多家实体书店联动开展阅读推广和惠民售书活动。江苏南通市召开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重点介绍了备受关注的南通新机场规划建设情况。据介绍，南通新机场已列入国家155规划纲要109项重大工程清单，明年正式开工，设计年旅客吞吐量4000万人次，与浦东虹桥机场一体化运营，建成后将成为上海国际航空枢纽的重要组成部分。
1: 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报天下的环节，请杨谦带来。杨谦。
2: 好的，子龙，让我们共同打开今天的报天下。上博年度的重磅大展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下周就将拉开帷幕。在本月呢，千金之家马王堆汉墓的生活美学及养成国宝艺术大展也将在上海美术馆亮相，两场重磅的展览同期登场，有望吸引到更多的游客来到上海，共享这场跨越时空的文明盛宴。解放日报的记者昨天就来到了上博探访，那看到了来自墨西哥国家人类学博物馆的卡拉克穆尔51号石碑已经矗立在了上博门口。那据策展团队的介绍啊，本次展览呢有望打破观众对于美洲文明的刻板印象。对于大多数的中国观众而言，特奥蒂瓦坎帝国的名字相当的陌生。那它被考古界认为可能是中美洲的最早文明，深刻影响了玛雅地区的政治格局。本次展览呢，正是特奥蒂瓦坎文明首次以完整的面貌来到中国展出。本次展览还特别借展了来自国内的7家博物馆的中国文物，通过对比呢，引导观众去思考美洲文明和中华文明相似性背后的思想共鸣。上博方面表示，这次大展将成为中国与拉美之间深度人文交流合作的开端。换个话题，本月起，上海多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全面推进老年助医陪诊服务的方案正式落地实施，为陪诊行业划定规范标准。新晚报的记者呢，通过亲身体验采访，从付费考证、实地跟诊到走访从业者，直击陪诊行业最真实的现状。记者首先呢，花费了将近2000块钱报名参加了由人社部社会保障能力建设中心举办的培训课程。那么通过这个现场考试之后呢，获得了培训合格证书，那可以在陪诊师接单平台注册，那等平台派出工单。在医院实地采访当中，资深的陪诊从业者就告诉记者，大量的考出证的学员因为不懂得线上线下获客的渠道，最终呢还是放弃了从业。如何获客是当前陪诊行业当中最真实的入行门槛。那陪诊师的核心竞争力始终都是沟通能力、服务细节、风险把控能力与好口碑。最后还要提醒有意从事陪诊的求职者呢，黄牛挂号是绝对不能碰的，这是行业红线。随着上海医疗资源的优化，浩源下沉社区正规陪诊师会持续的学习新政新规，为客户去梳理社区专家号预约等全新就医渠道。 今年以来，黄金价格的大幅波动牵动了不少投资者的神经。那么在六月以来呢，金价下跌的节奏明显加快了，年内涨幅已经基本的回吐。下一步黄金价格会有怎样的走势？为此，经济日报的记者呢就采访了多位的业内专家。专家表示啊，年初市场的普遍预期，美联储将开启了降息。

0: 期，但此后美国经济数据持续超预期，市场对于降息的预期逐步弱化，部分高位进场的投资者选择获利了结。那多重因素叠加，加大了黄金价格下探幅度。当前的这个深度调整属于是技术性修正，短期来看呢，金价将维持在弱势震荡筑底的格局。但是随着美联储高利率政策对经济的抑制效应逐渐的显现出来，那美国经济数据呢可能出现走弱的迹象，届时市场对于降息的预期将会重新升温，叠加全球去美元化的长期趋势并未改变，那各国央行持续增持黄金态势也将为这个金价提供到长期的托底支撑。近两年，高校毕业生规模持续超过千万，那叠加经济转型升级，就业形势呈现出了总量压力大、结构性矛盾突出、新兴领域崛起的特点。那大学生如何在这样的一个大环境当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机会呢？我会报评论就说，首先要树立正确的求职观，要从向外跟风转向向内认知，把自我定位作为赛道选择的第一块基石。其次，大学生求职呢，无需将自身框定在既有学历文凭里，那更不必因学历和专业降低自己的择业信心。大学生就业冲刺冲的从来不是找工作的速度，而是找到自身价值、合适赛道的精度。当然，解决就业难的问题啊，同样不能只靠单方面的突围。那不仅是需要高校去强化职业认知的课程，那让学生更早的对于求职做到心中有数。那校企也需要畅通合作育人渠道，破解有产业缺人才、有岗位缺匹配的痛点，让更多的学生能够找到发光的职业舞台。好了，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报天下的全部内容，我们把时间再交还给子龙。子龙，
1: 好的，杨谦，我们来看这样的一起事故。本周二早上7:30左右，在 G50 沪渝高速上海青浦新城出口附近发生一起单车事故，一辆特斯拉撞击高速护栏之后瞬间燃起大火，现场一片狼藉。
2: 从现场多位车主发到网上的视频可以看到，涉事车辆燃烧后，有一辆新能源车在事故车前方停车。司机下车后，立即将事故车辆上的一名女司机拖离正在燃烧的车辆。死里逃生的女司机当时已经瘫软在地上。有途经此地的驾驶员表示，看着是特斯拉打滑撞上了护栏，然后有一名男司机下车去救人了。如果不是他的话，事故车辆的女司机很可能葬身火海。事后，记者联系上了这位救人的司机魏先生。
3: 当时我经过的时候，车子已经开始燃烧了，我就没想什么，先把人救了，救人是最要紧的。
2: 此后又有一辆车打了双跳灯，在事故车辆后方停下，车上人员也很给力，先是拿了车载灭火器试图给起火车辆灭火，可惜没有成功。但回到车上后没多久，这些热心人再次打开车门下了车，并合力把散落在车道上的汽车零部件拖到最右侧应急车道，很快事故路段恢复通行。
1: 夏日高温，密闭车厢当中短时间会急剧的升温，那把小孩子单独留在车内呢，可能就会引发中暑、窒息等等危险。上周三的下午啊，正在南门幼儿园护校的上海国际旅游度假区管理支队的民警张建忠突然接到一位阿姨求助，她说自己的小孙子不小心被她锁在车里了，情况危急，张警官立即出手施救。
4: 这也是干什么来的？能给小女拉一下。
5: 原来老人接幼托班的孙子放学，将孩子安置在了车辆后排，并系好安全带后，随手把车钥匙放在了驾驶座上。关门的瞬间，车辆自动落锁，小孙子独自被困密闭的车厢。考虑到孩子太小，无法听懂指令，远离车窗，贸然破窗，极易被飞溅的玻璃划伤。为最大限度保障孩子安全，张警官第一时间上报川沙派出所，协调就近专业开锁人员到场救援。
6: 不要急，别急啊，警察叔叔在的，不要紧的啊，马上给你开。
5: 等候开锁师傅的间隙，张警官寸步不离守在车边，一边持续轻声的安抚车内孩子，一边时刻留意车内孩童的状态，做好随时紧急破窗的兜底准备。好在短短15分钟后，专业开锁人员便迅速抵达现场，借助专业的工具快速解锁车门。
6: 安抚一下，安抚一下，安抚一下，安抚一下，安抚一下。
5: 孩子平安脱困，老人激动地紧紧握住张警官的手，再三道谢。过路群众、校园保安也纷纷对民警稳妥贴心、高效的救援处置竖起大拇指。
1: 日前呢，上海静安警方是成功打掉了一个冒充军人实施投资诈骗的线下曲线团伙，抓获。

0: 犯罪嫌疑人两名，查获涉案金额达到32万。
1: 什么东西啊？
2: 啊？包里面什么东西啊？
1: 哪来的？问你话呀，哪来的？
3: 刚刚拿的呀。
1: 谁给你的？他给你的是吧？
3: 对。
1: 他给你什么钱？
3: 就兑换。
1: 弄钞票呢？
2: 钞票呢？哎，
4: 钱在哪里？
1: 背住了。
4: 多少？13万。
5: 6月17号，彭浦新村派出所接到涉诈预警，辖区居民王女士存在大额异常取现行为，疑似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民警调取银行周边公共视频，发现王女士取款后返回住处，一个多小时后又出现在一处偏僻地点。正当前来接头的男子接过钱款时，蹲守的民警果断出击，将其控制住，13万元的现金被当场查获。王女士为什么会取出那么多现金交给陌生人呢？原来，王女士此前在某社交软件上结识了一名自称现役军人的男子林自成，对方每天嘘寒问暖，两人很快确立了网恋关系。取得王女士信任后，林自成透露自己有一个内部投资渠道，诱导王女士扫码进入某期货交易平台。王女士尝试投入小额资金后，发现能够顺利提现，便渐渐放下了戒心。随后，对方以规避监管为由，要求她通过线下现金的方式进行充值。王女士先后两次将共计25万元现金交到陌生取款人的手里，直到她再次凑齐13万元准备交接时，被警方及时拦下。
6: 这应该是个杀猪盘诈骗，这个软件里面所有的投资信息都是虚假的，都是骗子可以在后台操控的，啊，这个女的就信以为真，啊，她是自己去取了现金，当时呢，对方跟她说她是部队里的，不方便用微信，然后叫她下了一个就是平时她所谓的聊天的软件，其实这个软件都是骗子自己弄的，然后所以说就在这个软件里聊天，就是那个软件里呢，其实就是骗子自己造的，只有她跟被害人两个人。
5: 经查，当天与王女士接头的男子龚某是该团伙的车手，负责线下取钱。办案民警顺藤摸瓜，很快锁定了他的上线蒋某，并在分局刑侦支队的协同下，于金山区将蒋某抓获，同时查获另案涉案现金19万余元。到案后，龚某、蒋某对其参与实施诈骗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目前两人已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0: 近日在扬州啊，有群众报警说有一匹马跑上了街头，那接警之后，属地派出所的民警赶紧赶到现场进行处置。
7: 民警赶到现场时，这匹马正沿着一处绿化带行走，看到有人接近，马随即跑开。一女子始终跟在马后，她告诉民警自己是附近一家马场的员工，马是趁她不注意的时候脱缰跑出来的。民警让她赶紧联系马场教练前来增援，同时迅速维护现场秩序。很快，马场增援人员牵来一匹小马驹，利用马的集群习性安抚大马情绪，但是这匹马依旧惊慌，甚至跑上高速入口。马场人员几次靠近安抚，终于控制住了这匹大马，将其带回马场。民警提醒市民，如果遇到受惊的动物，一定要保持距离，及时报警。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您将看到
8: 海军舰艇编队抵达香港，经起三天，南宁舰、衡阳舰将面向港澳民众、青少年学生等群体开放，开展互动交流活动。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美沙克今天凌晨生成，预计今明两天先后登陆海南、广西，琼州海峡今晨起全线停运。江西宜春、上饶等地出现强降雨，婺源县新江河水位快速上涨，洪峰过境导致城区路面被淹。受热穹顶天气系统影响，美国多地遭遇极端高温，最高体感温度可达46摄氏度，约1.63亿人受到影响。

0: 时间来到了早晨的8点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在东方卫视收看正在直播的晨间新闻节目《看东方》。各位早，我是子龙。
1: 各位早上好，我是杨谦。来关注天气，上海今天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今天上午转阴到多云，今天和明天的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